0: 弄一出来，啊出卡请一出来，大概是这样子想啦，感觉安尼是较健康啦吼。但是咱年纪呐愈大呢，除了牙口较歹啊，消化的能力嘛是会较歹呢，所以因的食欲、嘴道啊，因的肌肉量、甲骨质。因为就是牙口歹、消化歹，所以这个能力吼，就是讲伊的这个嘴道啦、这个肌肉量啦、骨质啦，拢会慢慢下降，就是像落架安尼速度啦。所以如果啦，只是甲咱的物件煮较软诶，但伊都无食到有够的营养，嘛有可能会愈食愈无力。啊！你讲咩？那叫做有够的营养啊！这嘛真歹讲。你讲我嘛是穿甲足好势，但是伊都有只无吸收，或者是讲穿达顿拢穿甲吼安尼，卖工作钱少，但是营养是充足的，但是他们也吃不下啊，吃肉吼。所以尤其咱厝一寡长辈一顿拢是食无偌济，你想要甲所有的营养拢藏伫个每一口。所以营养拢藏伫个伊每一撮食着拢食会掉就对了吼，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说呢，即马有一个营养师，伊咧讲引发饮食啊，就是讲老人家饮食，咱要顾，咱要安怎甲顾好，有六个重点尔啦吼。来，第一重点就是好入口诶，才有机会食有够诶。什么意思？就是讲，迄个老人家无喙齿诶，也是讲到家喙齿袂合诶，或者是喙焦。咱补哦，这个咀嚼能力下降，这嘛会让长辈开始排脱一挂肉类，因为肉较硬啊，补较袂热嘛，哈。所以讲会让咱的长辈开始排斥肉类、蔬菜一挂较硬的全谷食物。所以到尾只存食啥呢？就是食满起来落去，啊无就是吐死哦，吐司。所以这个饮食反而是愈来愈单一。愈来愈淡，伊就是讲固定面。啊，咱食物件袂使食固定面。刚才伊讲，我甲恁讲吼，食油特别当固定油啊个。所以我甲伊讲，我油不咧用一项固定一项油，我拢穿插。所以食物件嘛是同款呐。啊，你若讲啊，食到到外省拢食袂落去，啊，落去靠我拢补袂落，到我敢食一个馍，或者是吐司安尼尔，颠倒是唔好，这叫做固定物件吼。所以迄个馒头啦、包啊啦。煮较软的水饺啦，或者是浓汤啦，这嘛是拢相对容易入口的选择啦。参像杂粮馒头啦，还是这个菜包啦、肉包啦，哈。其实咱的肉包有加油啊，所以老人家咧补袂遐尼啦，袂遐尼出力啦，哈。所以比如讲杂粮面包啦，哈，还是讲这个菜包也好，哈，肉包也好，水饺啦，啊，南瓜浓汤，拢总会当按照长辈的牙口甲食量去轮流搭配。啊，不过就是讲，若长辈食着物件定砸着啦，吞袂落去啦，或者习惯食物件含咧嘴里，亲像囡仔同款，我囡仔就是物件含咧嘴部哈。所以讲，有一寡老人家哦，伊习惯咧只含物件含咧嘴里，这都不是单纯讲啊，你煮卡。软也是煮较软，地当解决，所以也是建议讲进一步去请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评估一下，到底为虾米安尼。即摆来第二个重点吼，就是每一顿拢要有蛋白质啦。年纪那愈侪岁，咱的这个肌肉流失速度当然会变紧哈。与其你暗顿干啦食足多，就是讲我们晚上就是有吃一大份的肉，就是讲咱肉有食较侪，不如咱三顿拢安排着一挂蛋白质。比如讲香葱面，香葱肉包啦，咱的这个各类菜啦，哈，包水饺的迄种的哈，搁再搭配一挂无糖的豆浆啦、蒸蛋啦、番茄炒蛋，或者是这个豆腐汤。所以准备免伤复杂，但是每一顿拢啊出现的蛋白质，不离个这番茄炒蛋，我特别意见。要求即马感觉要足贵的，咱咧讲迄种的大粒的，迄个土番茄哦。
1: 牛番茄
0: 啊，牛番茄哦，牛番茄要收足贵呢，我刚买三粒嘛，无介大斤呢，安尼100块诶，很贵的嘞哈。好啦，玻璃个哈，贵些是我另外一个，我来另外一岁啦，因为人讲差太贵，老人家要食上好，食了上好，吃得下就不贵了哈，要有这个原则哈。所以炊节能炒节番茄炒蛋，或者是豆腐汤啊，这嘛是拢。 有蛋白质的耶，所以讲准备，咱要准备这个汤吼，唔免得外火再多外做哦啊，什么火什么火，你准备过来行也不嘛，你准备遐侪行，伊敢着食会起，重点嘛是安尼啦，吼，是讲袂使啦，但汤拢爱记讲有蛋白质出现就好了吼。那第三个重点就是纤维，补充纤维，但是唔通袂记啉水，因为咱中辈活动比较比较少啊，哦，啊，咱这个胃肠的蠕动就较慢。较无爱动，当然咱胃肠蠕动会较慢啦，吼。再加上水果啉无够，就很容易有这个便秘的困扰。啊，像讲你讲咱补充纤维，哦，补充纤维，哎，八个有纤维哦，那就膳食纤维嘛，吼，像黑麦、杂粮、馒头、米，每100公克的就含有 5.2 公克的膳食纤维哦。养生坚果、馒头则有 5.9 公克，看一般精致的这個。白面粉主食避开，加一个补充纤维的机会。好，哦，例如话，你买袂记得讲，嘛爱记得讲，每一工拢爱补充2000cc的水啊。因为咱心脏甲腰子做食水的，哦，你也就你若无补充的诶话，就是咱这两个器官吼，伊算讲耗损呐。那像咱电器用，各个歹去同款哦，伊耗损率就很高。但是如果你若是本身有腰子毛病啦，你当然无可能食2000cc啦。啊，看当然爱食偌济，你就看诶，医疗人员参迄个肾功研究一下，调整一下，安尼就可以啊，就对了哈。但是我如果拄食咱讲，甲你讲，就是馒头啦，哈啊，一寡啥物坚果类，讲靠腰啊，啊坚果，迄就是顶晚都食袂落去啦，补袂落去。那我来讲啦，其实你讲补充膳食纤维哈。即拄只如果若甲你讲诶，你讲无法度接受，还是讲真正无胃口诶时阵，其实恁你甲阮买去诶啥，一包迄无哈，啊，哎呀，今朝一包迄恁得上会当拿来泡泡来啉嘛，迄个内底膳食纤维种类也搁较侪，哦，你也讲哦，你著穿遐侪项食袂落去，当然是食袂落去，但是我甲遐侪项营养物件。我变魔术，把它浓缩在一包里面，这样是不是比较厉害？对不对？哦，啊，一包里面你所有你想要吃的营养都得到啊，啊，你再来问啊，阿姑啦，你那一包什么时候要买啦？我已经吃完了。说到这，那天我吃阿姊，他吃完了啦，那是我们组里接到的，你也说叫他去买玩具，对不对？齁，要够买伊搞咩？伊敢无讲买买几多几十百迄个阿姐无？伊冇买哦，有哦。伊
1: 讲伊已经无啊。哈哈哈！伊讲伊想买。
0: 我想买啦，你今日要一买几下？因为咱老一千块的免运费啊嘛。
1: 因为说三
0: 个先来一千。安尼哦。
1: 嗯。
0: 好。安尼，当去咱宝德旺服务处问卖哦。
1: 有。
0: 我就跟你说，你如果去我们宝德旺服务处，有当时也有特惠惊喜啦，所以凡事不定当会到啦，哦，晓啦。啊，反正这个物件来吃就是足好个啦，吼，拉拉泡泡，你有感觉咧吃吼，也袂讲许枵着，也袂伤饱，啊，迄个感觉就嘟嘟好。我就是过来咧，就感觉就是嘟嘟好哦。咱若有底白啊，尤其若讲要困的时阵，哦，热时阵你啊泡一杯，拿一碗啉啉啊，一杯啉啉的吼，底一包你感觉足好困的，嗯。啊，第四就是啊啦，第四个重点就是饮食多样性啦。全谷杂粮会当提供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各维生素 E 各多种矿物质。但是有一个长辈，伊感觉，哎呦，恁咧讲的迄个全谷杂粮的臭味啦，顶高高啊，歹食到要害啊！臭味啊，含精致米当然只个口感不一样。哎，臭味收顶啦，收臭啦，口感哦不好啦，很难出啦，很难出哦。啊，所以讲这时阵哦，咱不一定要勉强，就是哦，咱来食，一定规定家己爱食一碗臭味饭吼。咱买当个这个杂粮放进熟悉的什么馒头啦，是包子啊，包子皮在水饺皮当中。哦，不要含几南瓜、蚵仔，还是五谷米的馒头，轮流着吃，我来讲。来当前加多样性的营养哈啊，这个营养师哈，可能本身来吃馒头的款呐，我拄啊规片哦，拢咧念馒头哈。 你搞干嘛搞这奇怪？好我懂，伊在咧甲恁搞，我嘛是安尼甲恁讲啊。啊，那馒头哦，我是真正足高我玩的，包我要食馒头该高我玩。好阿婆的灰馒头到阮兜的盐城，我要食，我怎么好食？我等下买红的，我要食。好啦，反正咱俩食了小要紧啦，对啊，拄只公公，哎、欸，对啊，公公，迄馒头甲甲迄个叶因兜的盐城无嘿，红着盐城，哦，啊，咱俩红着盐城，嘛袂讲像人迄饭个顶梯梯吼。咱的安，咱的烟尘是有弹性的，嘿，有水分的，会爆浆的，所以讲吼，到馒头家实在是真好食，真的很好吃哦，哈，哎呀，啊，所以讲会使啊，我相相信我今天讲只哦，咱抓上只爸爸讲，嘿呀、啊、呀，我弄到因兜的烟尘咧，到底馒头安尼食，好食好食，馒头变最好食，嘿，个安尼吼，好来第五个，第五个重点就是钙质一定要补充啦。钙啦，啊！你讲我食一个钙，你若无补充维生素 D， 敢那钙嘛歹吸收呢？做侪人唔知戆戆食钙安尼啦，啊！我甲你讲，其实钙不好吸收啦，年纪啦大吼更难吸收啦，知不知道？啊！若无吸收，你食迄就是食心酸的。所以建议吼，因为迄阵我唔知，我嘛是戆戆食。哎、啊，有可能文心老师这节目有一个好处，一来咱唔知的吼。变会知啦，哎、欸，昨我咧讲吼，我拢咧食钙嘛吼，补充钙，因为今仔食了骨质疏松症，这个补充很重要。我当袂当，我总袂当当含烧的时阵开来补充吧。你讲的出侪，咱只哎，恁只听我只某只的兄弟姊妹啊，卖我即摆讲，唔是咧看老人家讲话哦，是咧看咱只兄弟姊妹啊哦吼。你爱知讲，等下咱一个会吼，骨头含烧才想讲买来补钙，袂有啊，真正袂有上班啊。补钙是自少年来开始空的，等一下，等我一下哈，手机啊无甲转你都好。
1: 哎呀，滚这帮牛哩好，
0: 哎，甲转起来，袂遐震动啊。嗯。得少年得爱补钙啊，三十岁过后拢一定爱补啊，爱有这個观念。你唔等甲真正骨头拢已经旧空啊含烧，你才想要补钙，袂护期啊啦，真袂护期，无恁想遐简单。啊，所以讲，你老咧食钙，尤其老人家咧食钙，你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这是我初步唔知，文信老师讲哦，你要补充维生素 D。我讲为虾米？哎，维生素 D 就是甲你的钙带入去骨头的锁匙啊，哈，得过安尼哦，得过安尼嘿。所以你若唔，无你若讲你唔愿过去开钱买维生素 D 来加就对吼，啊无你嘛爱晒日啊，你一天上起码爱晒十分钟的日哦。我、哦、迄是免开钱的啦，所以拢老人家，我鼓励讲，恁若是拄啊离婚啊出来时，莫头重掉心哈。你若离婚啊出来时，出去拍一下去是足好的好吼。所以来，年纪若愈大，骨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愈紧。除了牛奶啦、优格等等乳品啦、乌麻啦、豆腐啦、深色蔬菜啦，这拢有当提供部分的钙质。早顿嘛会当用这个黑芝麻馒头搭配豆浆，或者是咱搞这个西瓜。哦，抗跌啊，所在去拍一下日头诶，买当得到维生素诶，维生素 D 啦哈。好，那再来呢？第来重点就是，比起准备的完美、方便、简单最重要哈。什么意思？讲有一挂长辈都唔知啊，讲咱食是爱均衡的吃哦，都、就是逐行爱食啦。唔是讲我固定爱食啥拢食迄行啦。而且各地讲即个买菜啦、切菜啦、煮饭啦，哦，得个生活底下足麻烦嘞。有当时个我为着即个省一点麻烦嘞，个想讲要减价一顿啊，对哈。哦，安尼袂使哩哒。即个时阵哦，咱厝准备一寡方便嘞，比如讲做水饺、啥啥嘛好啊。吼、哦，食水饺，其实水饺对一寡老人家来讲，相对是友善的。有三个，像我们爸爸无给伊嘛爱食水饺啦吼，较早啊，所以一些汤品哦，就讲南瓜浓汤、玉米浓汤，其实这个也不一定要去外面买啦，自己也可以煮啦。哎、欸，我嘛就要煮玉米浓汤呢吼。好啦，所以讲这些汤品其实都蛮营养的哈、啊，最大的好处哈。的咸呐，最大好处不是取代现煮食物，是降低备餐的门槛，是讲啥会啦？ 反正你就是吼，即马有人煮便的啦，吼、哦，啊你若卖煮便，家己煮啦，这拢是较简单的食材，介简单煮的，唔免得吼足复杂的，讲吼我得爱个来淋啥货淋啥货吼，才会当个啥物口味逼出来，无遐尔啊复杂啦哈。所以来，咱迄个银发族吼的饮食，咪找到一种叫做食会到啥物拢补到食物，是爱。中辈伊的愿意食的即个顿开始吼，咱只会当补充哦。看正顿要食一个啥物，即、這个饭啦、米啦吼，还是讲即、這个馒头啦、包啊、水饺啦吼，还是米啦，这个都是可以，这个是很方便的一部分。只是讲咱爱去补充一寡啥物水果啦、蔬菜啦，还是讲一寡乳品啦，还是讲一寡蛋白质的即个来源，这拢是一定要搭配里面的对。吼、哦，所以真正重要是每一天咱只是大人会当食的了，啊食有够，啊食的即个营养又平均的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对啦吼。好啦。所以讲，唔免特爱煮干烂哈，只要咱即个大是大人，那愿意要食，这是较重要哦。啊，所以讲准备一寡因，迄、那个补会落去的物件，啊，愿意要食的物件，啊，三顿爱甲搭配一个啊，两白质一定爱搭配，钙一定爱很补充有够。这两个饮食重点要先记的对吼。啊，有用出去喊手歌吼，啊，行拍瓜子是拢对咱身体就好，安尼了解了吼。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王健杰说演唱的歌曲网中的爱，这是咱乡亲好朋友点播。哎，月儿向你母长播去啊哈。好，来网中的爱，嗯，我要上店的啊，啊，跟咱的幼秀的店的款。好，幼秀的，哎，不过有一首心无奈呢。好，我先给你安排一首网中的爱，哈，来咱台头的收听。来，伊个。又是个妖娇诶，来，要播你歌嘿。

0: 要搁转达啥？啊，点什么哦？
1: 点真姐讲你是足生活菩萨，讲你拢分享迄足正面的内容，
0: 啊，
1: 伊足介意听。嘿嘿
0: 嘿嘿嘿，你敢有听到我昨天讲的话？有啊，我麦克嘛是会着哦，点什么讲我活菩萨？
1: 你讲你就活菩萨。
0: 啊，大家拢分享正面的一挂故事，
1: 哦，哎
0: 呀，啊，这嘛是一般感谢我的助理啦，哈。哎、欸，这拢伊咧统筹诶，你知影无？好啊，所以讲，好节目哈，当然也不是拢一个人的功劳啦，哈，都是大家帮忙的哈。我的助理也帮我一点，你们也帮我一点，好不好哈？啊，所以讲，咱得当成就一个袂歹听的节目啦，哈。虽然讲哦，有人我讲话有较直啦，哈。我这是自带自往的歌手，较对，所以讲哦，等下难免啦，得是人啊，但是我拢无心的啦，我拢都就事论事啦，哈，啊，所以讲大家卖见怪啦，好不好哈？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是咪咪笑广播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啊，拄只咱收尾啊，哈，拄仔咧讲，我咧讲着馒头，哈，啊，我无讲我讨厌食馒头，我收尾啊。怎么跟他来讲啊？我不知道你讨厌馒头、哦，因为我手尾有夹过馒头啊，是。我讲手尾啊，你今麦手咧无用吼，啊，以后来听哦。因为手尾也咧种菜，哦，伊真正是农事朴素呢，伊足够种一寡有诶无诶。恁咧食迄色甲了诶无籽西瓜迄无哈？恁、哦、拢做外销诶，还是讲迄产量拢足少诶？迄伊种诶啦。啊，所以讲拢小包无遐侪啦。哦，厉害嘞！真系有厉害。啊，伊个做到边界，前几工吼，吼，家己做个馒头，啊，伊做好吼，寄来给我。迄、那个小米哦，你今天听吼、哦，手无用做你哈，啊，健康就话得。我来讲，我是不爱食馒头，无唔对。但是你做个馒头，我就爱食。因为杂钱啦，因为手工吼，咱用这手劲吼，落去肉的迄个发起来，吃起来口感是无同的，会翻 Q， 就是伊个包壳会香啦。啊，咱一般吼，若是手工的，一寡一发起来像迄种迄馒头无安尼，迄内底迄个门根孔伤大，迄无，迄吃起来泡泡，迄我唔吃，阿嘛袂香。就爱手工去弄，迄杂种的，迄门坑坑愈小愈杂种，迄会食到会翻 Q 的迄种馒头，我特别。阿妈就爱迄落拄啊吹起来馒头哦，你也囥伊个顶下，我也那么食。啊，阿妈包嘛同款，就爱拄啊好吹起来肉包，我才要食哦。你也另下肉包，我也那么食哦。哈、啊，哎呦，食含食肉粽要讲哦，正经肉粽就爱半小顶好要食，你向拄啊吹起来肉粽，我也那么食哦。对啊，台去半坐了，你看会翻球的，我较要食咧。啊，你唔做正面，啊无法度咧。这个跟你这食，我来做正面的，对不对啊？嘿啊，我家己本身嘛就爱变食的呢。我去讲哦，拜那个咧看一道外青草的。啊，我反正哦，看到我手机一定看袂到啦。哦，我家己看安尼匆匆用用的，我汤啊，我要食十项的呢，我鼻炎无咧。哦、我最爱比这，较早吼，较早唔知是安那看到厨房的下腰头呢，就讨厌落顶走的，嘛才有回拢变相，你知影无？真变相啊！哦，真感觉落顶走是一项足趣味的，尤其迄煮起来物件，安尼大家像蝗虫过境，拢甲你食甲空空空吼，诶，迄种只啊成就感。你参像我妹妹迄个大后生吼，阮迄大孙妹吼，我爱食番茄炒蛋呢。但是外面的番茄炒蛋伊无咧硬呢，他不喜欢吃呢，伊可能爱食我煮的番茄炒蛋呢。哎呀，啊因为外口迄炒迄蛋黄整啊甜酷酷，要啊我迄番茄炒蛋我的蛋是绵的，迄炒起口感是无同哦。你得去个番茄炒甲出沙哦，真的啊？啊无你总想讲你切切来炒炒，干嘛要？就爱你要吃番茄炒蛋，爱擦开出沙，啊！你用碗水来翕，哦，啊，感觉袂上，佫袂当伤济。哦，讲用番茄酱用伤济，真正咸味的。所以你爱改迄，感觉袂改炒出沙，伊迄个感觉袂就是那个番茄的香味会在里面，吃起来就很清甜。哎、欸，不讲伊啦。 哦，你唔知影，拢爱研究啦，逐项物，拢嘛是拢唔未晓，拢对未晓学甲会啊，拢爱研究啊，然后迄个啥物人出事，就逐项个教教。上课搞来啊，秀仪啊，哦，秀仪阿公，我昨天也去买了四粒牛番茄，哦，你为了用番茄炒蛋哦，嘿，好食吼，啊个营养啊。所以干妈饼吼，你爱哪要应用的是讲你要加热过，吼，伊茄红素才会释放出来。有喏，好来。啊，所以收听这部是《咪咪切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歌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嘛阿君要过来改进广告啊。
2: 秋天，我就是属于三四代的。就是讲从心血管那边拍片的神经产业呀，我是在这吃的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2: 啊，你咪烧，啊烧两三盖。
0: 好好好，用烧的啦吼。
2: 哎，用烧。
0: 哇。
2: 啊，你咪偷在准包的，我买三罐。我吃一罐了，我只要背了去用啥，背起讲三老拜拜，没错。
0: 哦哦哦哦哦。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赚咱的 Q 哩做保养的对啦吼，
2: 真
0: 无少想
2: 哦。我讲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2: 嘿，彩色个。
0: 水啦。
2: 嘿嘿嘿嘿。你食了不来病。
0: 好。
3: 我阿妈她41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 keep
0: 哎，哎呦，你这周孙太也搞啦。
3: 以前的想法是觉得电台都乱卖药嘛，啊，后来可是你们是有说药局都有，因为药局不可能乱卖
0: 啊。是啊，
3: 对啊，阿妈我就想说好，那我带她去买，吃什么样她会跟我讲。她说，哎，爬楼梯没有什么感觉。
0: 像较早咧穿皮皮啊，吼！诶，人经营52栋的公司啊，还能乱来吗？敢那用咧想就知影。所以吼，那咱一栋的推荐介绍的咯，拢是等讲讲白白一项物的对啊，吼，一定都是在那个品相之中是最好的，上好诶，王中之王啊！所以伊介绍的物件，那无讲。伊就刻出来是一粒一粒吼，伊连片方嘛，唔，侬连看唔该看啊，连片都唔爱甲你片啊，你就对啦吼。真诶，所以相信伊诶专业，大家真正拢会当得着健康诶。敢那白白即 Q 就好啊。恁我想即毋伫个房，导致着 Q 天诶产品毋较侪咧无人，今日买无？连迄个啥？连金属都咧买啦，哦，莫讲迄个西药房啦，连金属都咧买个，对毋对？诶，这个保健品啦。啊，所以个就是大家拢咧呗，鱼目混珠啊，是真即落鸟，迄落珍珠要甲当作鸟仔看，还是按哪物啊给白了看？这含专业是有关系的。好啊，你若唔做的唔做，要做咱就爱做上好，这是当市场的个性。唔得买，买就是爱上好。所以你看白白咧，白白 Q 天伫市场遐那大，伊要卖就要卖上好。啊，要哪看上好？这得要对伊的这技术的提炼讲起啊！啊，这一时当中讲袂清楚，啊，人嘛无可能甲咱教，对不对？所以技术就很重要。啊，伊才会当甲这个这个成分改顺化，顺化了后，伊的纳米就会越小。基本上叫纳米技术了哈。啊，你的这个分子越小，那就会越好。

0: 头，啊，你啊白了穿皮皮，你啊行穿皮皮，要对人会着顶，赶紧嘞，把你碰碰啊胶用起来，这款酒的米来吃就对啊。
1: 我买拢买几年多的，经过精舍利旺啊，真香。
0: 酒你食有够多嘛？
1: 十外冬啊！
0: 你安尼就是食酒食到有在条巷，迄落楼尾顶安尼去去种菜安尼。
1: 去种菜，去买阿门头大包的啦，为楼卡，摸到五楼去。
0: 阿廖妹嘛，我这这我七十几岁啊嘞，嘿嘿嘿，佮伊万蚊都去我老里种个，熬干嘞吼。好啦，啊，佮再来，咱老去打当地当个爱行爱出力嘞吼，这碰波啊，爱充电哦，有咧行有咧出力嘞，这袂当带这新名滴个，带新名你就太无钱啊。哦，所以啊，下人钱倒碰波爱搞，好来 QMB， 咱叫三顿食一顿加食一粒。啊，当然你若讲吸收较无好，啊，滚是拢过来你崩霸食。啊！你若讲老林哥真有学历，我了来来泡泡，拢会当甲配，安尼知不知道？今日甲咱碰不过充电，充好吧？你着感觉你这个气力啦，力头是无相像的哈。好，来，啊去到这个药房购买哈。阿君，啊这回 Q 八八节敢有优惠？加讲的，赶穿好啊啦，特别做的啦。去药房若要揢，叫咪着甲头家大声话。头家啊，我要揢特别做的，头家着揢好你啊哈。加客几座啊？因为我一年才做一摆尔，爸爸一下做一摆健康送健康，买产品送产品的啊，一年才做一摆安尼尔。哦，所以讲你啦，爱买产品送产品的，健康要赞赞加，拢爱趁爸爸节时阵，雄霸天下，甲贝克顿。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啊，那是金门的乡亲，那比如咱来讲，这个蛋糕师山外真爱药房购买啦哈。来电话332368，33236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那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是在讲些什么的样子？说，那米那诺米少。奇怪啊！我这个曾国雄哥哥，你咧讲日本歌，太奇怪，那煞咳咳的哈。你讲你讲，我无听无啥有咧。哦，原来我那个电影哥哥片头曲哈，日本歌名叫做《那米那诺米少》。好，来个听，噔噔，应该就是我们对了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爸爸节已经准备开始啊，咱乡亲都比如刷卡安尼问产品问价哈，好。这你敢问产品讲法不清楚，就新朋友，你讲啊，我这讲啥讲啥，你对于产品无了解，拢会使开来问。啊，你若讲我冇买过，我今麦买买，唔知对啥经销药房，买使来问。上好是经销药房买较紧啦，因为伫恁附近尔嘛。啊，你随买就随客等，啊，你若讲对我只桥，但现在两公啊，速度会较慢一撮啦，哈。好，来，因为昨咱有讲到香港首富李嘉诚。伊讲跨栏，人是百百种，但是伊都针对世间多两种人，种的女人就只有十波人，哦，只有查某人就十波人嘛。你要行情就是十波人跟十波人的分别俩。所以讲，十看十波人要安怎看，哦，啊，搁再来看十波人要哪看，啊，咱今仔日咱昨已经讲看十波人啊，啊，咱就知以后要经新妇要经倒一款的。啊，今仔吼，咱莫讲看查甫人，以后咱若要拣翁，也是要拣囝婿，啊，得拣倒一款的哈。所以昨天咱咧讲是女看前，男看后啦，男看后哦，有淡薄学问啦哦。伊讲一个女人吼，好不好看，看前面会了解，但是一个查甫人好唔好，爱看后壁面。简单讲，就是较接片咧。嗯，为什么看较接片？伊讲我少年的时阵嘛唔知啦，后来有一摆看一个咧做伯咧开讲，做伯甲伊讲一句话，伊讲一世人垃圾。即做伯唔通看做工个了，看做工无点哦。人生个一寡足宝贵经验，无一定是对课本来个哦，真正是对咱个经验来个。好，所以你看，伊讲哦，即个做伯个讲了即句话，一世人拢会记住。伊讲吼。李先生，你看一支插头，唔通干那看伊头前抛光的那一面，你爱看伊背后，好、哦，就是爱看伊后边有气无，有气无，还是讲伊迄个边啊角有力气无？人嘛同款，你头前就是咱的面体皮啦，面体皮是咱好看，只有。后壁面的背影，才是咱真正家己呢。真的吼，所以你看人嘛，看十波人嘛是安尼看呀。唔只讲伊听，即过听完了，伊讲伊心肝头吼，袂想像伊去红经典同款。自迄摆过后咧，伊开始注意人的背影，尤其看十波人。所以看十波人，看后看三项物件，对三物件，看伊领骨啦，领骨有挺无啦。吼、哦，伊个背后是毋是清清气气啦？甲伊个做人、人情、人后是毋是言行有相像啦？言行是不是一致啦？伊讲先看即个灵骨啦，伊讲一个人灵骨，就是一个查甫人骨气啦。伊讲伊看过足侪查甫人，人形是一套，背后又阁是一套。伫你个面头前，吼、哦，好脸好水，头挺到要歪腰去，顶言鼻语，但是歪过身，腰拢压袂起来。伊讲即种人，你看伊背影就会知影。一个挺拔的查甫人是啥物样呢？伊讲毋是你讲哦，一定要外大挺拔，不一定讲爱大大汉，就是身高要多高，也是讲在外部盾无。伊讲亲像我个子也不高，但我即世人，哪怕是咧最苦难的时阵哦，我行路永远是抬头挺胸。所以来咱即马吼，厝内然后查甫囡仔自细汉，咱得爱甲雕，迄行路爱挺啊。唔通安尼缩腰啦，缩腰红看开都无自信，垂头丧气啦。一旦你垂头丧气，你垂头丧气习惯了，你讲这个人伊会有担当，嘛真难呢。所以来哦，无论查甫查某，咱拢走路拢爱停啦。啊，当然免像马大安尼啦，肩胛呢，迄落有较紧啊啦，就是停就好，唔通缩腰。所以就红感觉垂头丧气，这个轻看金甲头就袂开，吼、哦、啊！所以伊讲伊十六岁的时阵死爸啊，啊厝作散，所以伊讲伊伫当时人做工，暗时读册。伊讲虽然艰苦，但是伊的灵骨从来不弯呐、啊。所以自细汉伊明白一个道理啊，人会当散啊，骨气袂当无啦，吼、哦！所以一个查甫人如果年纪轻轻的，所以啊看起来轮轮走路拖拖，无精打采。伊讲安尼，你免含伊清高啦。通常即种人啦、啊，即样人啊，安怎
是无骨气的，嘛无志气的。哦，安尼哦，讲，伊讲通常这种人是无志气的。伊讲什么叫志气？就是你心肝内吼有一百火啦，唔是要对人发脾气百火，是咱心肝有一百火，就叫希望。哪怕你即马是无机会，但是咱拢有在做准备啊。一个连接连骨都压不起来，无在中停起来，你要硬望伊伫关键的时阵会当打起来。伊讲我这世人用人一个足讲方法啦。哦，这个、李嘉诚讲我从来无看伊讲啥话。嘛，无看伊伫个无人。伊讲我从来无咧看伊伫外面头前讲啥话。你讲较好人好水嘛，无多用啦。伊讲我是看伊伫个无人注意的时阵，你迄个人咧做啥话？伊讲有人伫公司内底，头家伫个时阵认真做工课，头家无伫个时阵，伊就开始摸鱼。伊讲这种人，你也看伊开只片就好啊，伊背影就知影，永远是垂头丧气的，因为伊个心内没那股劲儿，就是无咧拼开啦。伊讲真正有担当的查甫人，不管有人看无人看。伊行路拢是稳稳啊行，吼啊！迄个灵骨一定是得的，肩胛头是开的。伊讲这样的人，碰到代志伊袂闪，碰到困难的会困，碰到困难伊袂弯，伊会点点啊甲代志担落来。伊讲少年伫个工厂做工的时阵，有一个工友吼，就是安尼，伊拢点唧唧，伊袂爱讲话。啊，每一工上班伊上早到，下班伊上晚走。别人伫开讲食饭的时阵，伊就是伫遐咧斟酌，伊要来家己工课做好。伊讲有一摆啊，因工厂机器歹去，大家拢伫遐等迄落师傅来修理，敢那一枪啊劈开，家己遐变，但是嘛好修理好哦，哦，不甲规身躯，但我规身躯油杂杂，但是修理好了，伊嘛无讲落去请工，手洗洗继续做事。伊讲后来我家己出来创业的时阵，第一个想到要请人，就是伊啦。伊讲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伊啦，伊讲这个人是我对伊的本样看出来的人品啦，所以你摆咧讲到人品，伊讲什么叫做人品啊？就是伊伫你看袂到的所在哦，安怎做人？伊讲这太重要诶，因为我这世人最后悔一件代志，就是少年时阵哦，拢看表面，穿西装甲哪大吼，啊穿安尼足光，做迄个光正诶，安尼我甲当作好朋友，结果吃了大亏。伊讲你是有一个特点嘛，伫个你个面头前当面拢是好人，伫你个面头前拢好人，但是背后则是真人。一个当着你个面头前对你真客气，伊讲系无稀罕。稀罕的是伫别人面头前提起你个时阵，伊会威吓你袂，也是骗笑你。你在场或者无在场，伊对你个态度是毋相同款。伊讲吼，我看过太侪这样的人，当你个面做一句李先生英明。又一句李先生神武，安尼甲你娱乐甲袂想想诶，新生同款，哦，娱乐甲袂想想圣人同款，但是我头开始偏想你，讲你是非，挑拨你身边人的关系。伊讲这种人都开始是看袂出来哦，但是你注意伊背影，伊伫你诶面头前，又是弯的，又是暗，嘴是笑笑甲甜不不的，但是我现在时阵，伊迄个脸骨的。都无一样，都无停啊，像泄了气的啤酒咁款咯。伊讲这种人哦，一个吼，我拢无想要去看第二摆。伊讲我定含辛苦边的人讲，交朋友唔通看伊安怎对你，爱看伊安怎对别人。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嗯，好像有点道理哈。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伊对一个无利用价值的人，也可以当以礼相待，这才是真正修养哦。啊，若无利用价值，是来当成哪使哦？哦，伊说伊伫你面头前，袂去讲别人的歹话，伫别人面头前嘛，袂讲你的歹话。伊讲这种的朋友才会当交，这种的查甫人才会当深交。伊讲最后就是讲背后功夫啦。伊讲这点就较深啊啦，但是伊也是爱去讲啦。伊讲一个查甫人吼，有没有出息啊？唔是看伊伫台下顶有偌风光，爱看伊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的时阵，伊做啥？伊讲我每一工透早五点起床，坚持十几冬，真侪人问我会忝袂，我讲袂忝，因为这是我家己的时间，我用来读册、思考、规划。恁看到拢是我伫当时看别人讲生理签合同对不对？但是真真正正决定遐生理，拢是透早几点钟尔，无遐济时间，哪不是伫咧讲生理啦？哦，原来是这样。伊讲如果一个查甫人人前装模作样，人后瘫在那个沙发上滑手机，
哦，然后呢，怕白、啉烧酒这种的人，伊讲伊福气就是到此为止啊。伊讲机会做者好野人的子弟啦。迄个祖辈爬，辛辛苦苦爬来江山啦，到因这代啊，穿甲足青的啦，开豪车啦，穿名牌啦。但是你看呢，因的脚趾片后背影，永远是歪歪起出落的，懒懒散散的啦。因为什么呢？因为因的心是空的，无真正属因家己的功夫嘛。好，因无真真正正累积本事的真功夫嘛。所以因的风光拢是吼，迄落士大人就前人留下来的，就是人种树啊、分野嗯呀。所以这种拢通常收袂住的，这个家业就是安尼啦。伊讲反过来说啦，伊讲马看话做者白手起家啦，后来创出一番事业的人，伊讲这人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哦，好，这人你甲看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因伫个日后看到你伫个日后看到伊的时阵，伊永远就是落做代志，伫个学习，伫个成长，好啊，伊的背影可能咪引导的。不是足大汉的，但永远拢是头起起，就是向前进的。敢那袂想吼，头前有啥物物件咧等咱共款呐？敢那袂想头前有啥物物件咧等共款呐？敢那拢有这個特色啦吼。啊，讲到这，伊讲我想要甲几句话结合做伙啦，吼，跟大家分享。伊讲为虾米老一辈的传来讲女女看前男看后呢？吼，嘛不是讲叫咱得爱以貌取人呐，其实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人的本质啦。伊讲查某人的情。就是看头前吼，就是看伊的品行啦，看伊对待别人，就是待人接物的温度啦，是伊管理家庭的能力啦。伊讲这是明的啦，拢看会到的，唔免你去要的，唔免你去饲的。所以这种型的女人，伊面上的迄个表情、走路、姿态、讲话、说声啥，这拢是真的，迄拢袂装着就对啦，假袂出来。查甫人的胸就是担当啦。就是伊独处的时阵修养啦，是伊无互看到的时阵坚持的这个品德啦吼。所以这是藏在较看袂到的叫做暗处，暗处。所以讲一个查某人看查某人，一定要看伊独处的样子，看伊无伫你面头前的时阵的表现，看伊对待遐哦，对伊虽然讲无啥帮助，但是伊嘛袂讲。人看干那晒，就是那种态度，你们应该懂啦吼。伊讲，查甫人要选查甫，查甫人要选查甫人，就是爱安尼选呐。伊讲，我结婚十几当，阮某吼出身很好，因某出身真正好，因兜因某真正好个人。这篇故事我有看过，但是老长我也不爱去甲你讲，不爱去直接讲啊。先我甲你带一下吼，因某是好个人，因某弹钢琴，咱咧讲讲古仔叫做大家闺秀啦，大家闺秀。但是咧，这个无录音机吼。就当先生跟我讲，我也吧，也为人处事经验，我们把它学一下哈。但是我都像看到这种故事，我拢讲天下男人皆薄心呐。我那迄阵看这个李嘉诚，应该是一个个，虽然是好野人啦，但是你也感觉伊是一个真知足本心甲本分的一个生理人。但是后来看一部故事，叫啥哈，拢赶快呐，天下男人皆薄心呐。我讲李嘉诚今天也开始开摸。李嘉诚是三片片三块无贵了去的哦，因某是大家闺秀是好个啦。伊到尾啊来到投靠人阿舅的时阵，因某敢那是伊的表兄妹款啦，嘿啦，啊英语写写叫，更轻松，人讲琴棋书画都样样精通，啊但唔知影，目睭青眉的咧看到这个穷小子，而且人讲吼小欠债缘分啦，嘿呀，爱底下聊聊白起来。好，在那边慢慢爬起来了。但伊以前拢讲伊做感谢某，啊，熟悉伊无感谢某袂使。当然啦，因某甲赞许也是有差啦。啊，你老要讲完全靠某是无嘛袂使来讲，因为这个人会敢讲是独到的，伊真正做有生理头壳。啊，就是因某甲赞许的都有差，因某因倒有钱啊，嘿呀，啊，伊家己本身原来是有生理头壳。我甲你讲，伊咧买地可能无少想咧，你讲这片地，这片地，吼无路用的地，但伊看到是宝呢，伊看到是宝呢，咱无爱买，伊买起来藏呢，小小啊卖，等到伊有路用地时阵起一个大楼，伊个唔是讲哦起大楼来卖恁大楼，唔是呢，伊要用租的，哦，这背后真正迄学问哦，我看到你起鸡毛皮，你讲靠妖不怪人咧好业。时间的关系呢，从几秒钟啊，稍等下第二点钟等下再去讲啊哈。先讲哦，电台刚上好不接，稍等下再去倒等下。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油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风帐，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洽洽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这是林慧萍所演唱的歌曲《枫林小桥》，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来，说进行的是来，明天请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啊，恁拄只听讲讲，迄李嘉诚去大楼唔买，那一般大楼去也是要买对无？因买有啥物用做诶？我讲我你若听着伊，伊咧伊投资诶迄个脑筋吼，你会感觉讲假死听着去搞会。其实你要跟他注意打一，哎，跟他唔知是爱拍偌久诶合约诶啦，唔是十单二十单哦。啊，还一堆人，还有一堆人抢着去租呢，哎，抢着去租呢。我一夜租起真久哦，我刚刚看唔知是，伊拢用西元啦，所以我得爱过去甲检，我就无甲看甲足清楚。但是我知迄租起真长。然后伊就是用这个人，一租金可无上呢，无上呢，一段啊个排队，唔是，何里要甲随个有呢？用这的钱来饲一栋大楼，记得的。所以他清清菜菜，一栋大楼抛售吼，那个都是吓死人的价钱呐。哎呀，啊，你也是用迄时阵的迄个，就是用这时阵的房价哈，你用迄时阵房价，你卖掉，你给可能就是几亿而已嘛，几亿而已嘛。但是伊用租的，等到一落几栋后的时阵，伊伊个一栋大楼拢几百亿，你是要安那？哎、欸，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数字，你会觉得说，哎、欸、呦，人家的那个头脑是怎么想的哈？所以是拢看足远的物件啦，伊不咧看近的，用看足远的物件。啊，你讲讲，有人趁钱人，但看远遐啊，塔壳的哦，看人趁钱啊，望天亲亲啊，噶简单，三令五令啦。我来给他看一寡咧故事，袂歹咧。啊，我什么故事都爱看，哈、啊，哎呀、啊。我就出来听故事，我嘛出来看故事的呀。我要什么故事，我拢会当去甲看。啊，什么故事咧？我了解。啊，嘛直接去看到人好嘢，人的思维，原来人是安怎来赚钱的，啊，不简单呢。好啦，啊，咱继续来讲啦。伊讲吼，我啊，事实良心讲，伊落尾手虽然讲外口个查某吼，但伊的心肝内又会感谢伊老婆啦。他有一栋大楼是用因某的名命名的，用因某的名命名的哈。我想这穷小子当初娶了这样一个富婆哈，那个时候一定说了什么一生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些话了，一定绝对讲过这种话啦。其他人的嘴哦，说骗人的鬼啦。啊，你这太太，跟他好像嘛是破病死的。啊！你看李嘉诚，那你这个话嘞，哦，对不对？嘿呀、啊，你泡表刚刚是破病死的款吧？嗯，我印象是安尼，足久的，故事袂记啊。啊，伊其实良心讲，心肝来是到因某个死的时阵，其实伊脑海来也是一个因某啦。良心讲，伊讲他有一栋大楼是因某的命名的，无打紧，好像一砖一瓦都拢保持原貌。哦，保持原貌的对，你讲要去甲整修改安怎改安怎，因为迄有伊看某的影子啊，你要去甲改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伊拢无遗憾，他就尽量保持原貌了哈。好，所以我伊讲我结婚十几当，我某吼伊出身足好诶，受过足好的教育，但伊嫁我的时阵，我阁是一个啥拢无的穷小子，这是真的。所以伊对我的时阵吼，有住过迄个无窗仔门的出租屋，食真济苦，真济人讲伊命好。嫁乎我，其实唔是，是我命好，娶到伊。为什么咧讲呢？因为我看过伊的情，我看伊实在足早，从小就认识了哈。因为讲起嘛，先青梅竹马，但是因跟他是表的迄个关系的对了哈。伊讲我实在伊足早，自细汉就熟悉伊啊。伊的面永远就是看起来就是遐尔那温柔。哦，哪怕是伫上艰苦的日子内底，伊嘛无怨言，伊走路就是安尼，袂紧袂慢，就是很稳的那一种哈。伊个讲话永远是轻声细碎，伊将来袂可能冤家。正好我看在眼内，就知影讲，这个女人伊王家、王夫、王家孙呐。后来确确实实是无唔对啦。伊讲伊过身足济冬啊，到今我犹原感谢伊。这个家会当兴旺起来，有一半是伊的功劳啦。所以我伫遮就是要甲所有爸母讲一句话：后生查囡婚事千万唔通马虎，吼，尤其是娶新妇，唔通干那看对方厝是唔是有钱，吼，这新妇是唔是有水，你爱看伊的情，爱看伊可能讲话是唔是和和气气，
看伊办代志是毋是有魅力，吼、哦，就是办代志迄个温度，吼、哦，啊，看伊当着无顺心的代志，伊是毋是沉得住气？伊讲这物件吼，拢决定恁后生后半世人诶，后半世人的幸福啦，吼、哦。啊！伊讲我嘛要甲所有长辈讲啊，看囝婿哈，看囝婿就是要看一个查某人啊哈。伊讲看一个查某人，唔是讲干看开什么车，住什么厝，伊伫什么所在哈，什么公司上班。你爱伫无人注意的时阵看伊背影，看伊一个人的时阵独处的时候，伊咧做啥货？看伊伫恁左眼啦，无伫个时阵，伊是安那对待别人，伊咧变什么高人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啊，看到伊碰到困难的时阵，是不是会听出来？啊，是伊个缩头乌龟。伊讲这些东西拢是实打实的，拢是实实在在的，足正确的。伊讲吼，路看前，人看后，即句话吼，是古早人教咱要安那去伊个看人啦，就是世人这件事情吼。伊讲伊用足侪时间，伊嘛交足侪学费，才了解一件代志。伊讲我25岁开始做生意，迄个时阵吼，年轻气盛，家己真巧真聪明。好，所以我今仔日会当成就，会当成事，是我脑筋甲拍拼来。后来我发现毋是安尼啦。伊讲一个人伫个厉害，如果身躯比起来一群人难唔得，就算讲伊有三条就不一样吼，嘛是会。拖累着，伊讲我交过做一学费的，有一挂人甲我当作兄弟，因甲我当作有一挂人就是讲我甲因当作兄弟，结果因甲我当作提款机，有一挂人当兵称兄道弟，我过身去跟我的对手合作，这就是咧讲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的对啦吼。伊讲有一挂人。我帮伊起死回生，一额头吞掉我的公司，因为每一届吼，我若食安尼亏吼，我拢会甲家己讲，下一摆看人爱准，那要来看人准呢？伊讲伊会体会五义啊，叫做日久见人心嘛。所以我常嘛咧讲啊，即句话我嘛常咧讲啊，日久不一定见真情啊，但是日久绝对得见人心嘛、啊。哦，即句，哎，所以讲哦。要看清一个人需要时间啦。伊讲我有一个习惯啦，要跟一个人合作进程啊，我拢会先请伊食饭，每食一顿，食骨力顿，啊，跟伊开讲。伫个食饭的当中，不讲生理的代志，纯粹开讲。加食几顿啊，降几摆啊。伊讲伊观察伊伫个放松的时阵，即、這个跟我合作的对象要跟我合作的对象，在他最轻松的时候是什么模样，他在面对服务生的时候是什么模样，他在 提起到别人的时候是什么意气。他说这些东西、哦、比他的商业计划书更重要100倍。他说还有一个办法啦，就是看身躯边的朋友、欸、我感觉这点很准的呢，真的呢，我在交朋友当时我来看这个，你这个人身躯边交朋友都什么种朋友，我差不多知道你是什么种人，真的是这样哈，所以讲够一个办法，就是看身躯边的朋友，这个人有价值高无？你根本唔免看伊本人，你得观察伊身躯边拢是一挂什么人。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真本分、脚踏实地的人，那这个人袂差甲对倒去。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投机取巧、要借人、要骗人诶，我来讲，趁早离开，趁早离开就对了。伊讲人。人吼、哦，行到后半世人吼、哦，剩的时间无介济啊。因为李嘉诚真的岁数足济岁啊，到90应该也有啊呢。嗯，所以讲人生行到最后啊，吼，剩落来时间无介济啊。少年的时阵我会当输，因为咱那个少年输不要紧的，刚刚顶来。但是食老啊，输不起啊啦，输一摆都可能输一世人啊。所以讲选对人比咧做对代志，搁较重要一万倍啦。选到一个后伴啦，你食了晚年就是天堂啊！你若选唔到身躯边的人啊，你去住的厝啊，再大再有钱，嘛是地狱啊！呵呵，这句话来讲，感觉那属实啦。娶唔到人，住的厝更加大，更加有钱嘛是地狱。吃瓜啦，好啊！哎，要听第几首歌？跟着感觉走啊！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啦。俺拄只有一个乡亲吼，乡人啊，我要听灵芝啦。讲灵芝，所以灵芝，灵芝的好处真正是水不精啦。你参照咱这个郭一婷医师哦，我咧甲访问伊这个有关灵芝诶这方面吼，伊讲足侪侪呢。伊安尼对调节内分泌，对这灵芝参照 AI 科技，咱身躯然后一挂排泄啊，一挂有诶无诶问题，伫对伊了，像迄 AI 安同款，伊敢找着呢？恁即摆是毋是出门啊？吼，啊来开车是毋是拢一定有 Google 咧甲恁导航？迄嘛是 AI 啊，伊来带路啊，带到你要到诶所在啊，类似像安尼呢。所以重点哦，灵芝伊就是听迄个气啦。听得气啦，中医你讲的气是啥？中医讲气，气是什么？啊，不然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好了哈。
1: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哈，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2: 哦，气简单来讲，伫咧西医来讲就是。刚刚咱的阳气
1: 哦，阳气
2: 就是咱的上手，
1: 好、嗯，
2: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子啊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拢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嗯，哦，啊，也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无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感觉讲头壳恁讲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嗯。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嗯，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氧气、嗯。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捌听过，咱身体爱做一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嗯欸，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哦，对，那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它、嗯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那、嗯嗯啊、但是问题这个气呢，当然，那那那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哦，那饮用哦，唔通卖精价哦，鱼卵肉菜什么运动价过来，困眠爱酒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嗯、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嘛就主要咱咧加工上面抗氧化，好、哦、抗过度氧化，咱咧加工要安怎好身体呢？产生能量，好、哦、那边安怎困了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啊，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就未忝、未疲劳、未安尼生生亚身哈，啊，过来暗时未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事人哈，刚刚哎呦，伊体力哈，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哈，刚刚讲哦，迄、那个面色哈，看起来就未安尼苍白啦，哈、嗯，无血色哈，啊，这个和你也刚刚讲靠。靠我真的哈，靠元气、嗯，而且皮肤嘛变水、嗯。啊，过来，我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也落头毛啦哈、嗯，啊，佮加上讲卡丁、丘丁，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好、哦、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有这个状况，其实灵芝一本身的多糖体对补气哦，嘿。是足好的，所以咱若过去，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哈、嗯，大家可能捌听过的灵芝跟人参，哦，啊，但是灵芝在我个人的认知里面比什么较好、嗯，因为有的人无多食什么，
1: 对，
2: 但伊安怎三个月换下，伊若去食什么，哇、哦，你食一个火啊，冲个百倍啊，哈、嗯嗯，因为什么伤。不要讲伤强啦哈，所以什么嘛较适合讲中年人，就是讲你中壮年可能食些什么，可能还可以动力，嘛无多大讲价。但是灵芝伊不限年龄，就是伊本身来讲，不但是也在补气，而且也在三型温顶会啊、清会啊、通会咯，这个好过，对咱的体质、跟咱提高咱的这抵抗力嘛，真有帮助。甚至佮有对咱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像过肝，大家嘛知影讲，伊若讲肝啦较无遮用吼、嗯，那尤其是像肝啦讲，譬如讲肝硬化，或者是慢性肝炎吼，我嘛是当然建议讲利用灵芝来做调理。因此呢，这个灵芝这个物件呢，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吼、嗯，拢真侪这个。 应用，其实老实讲啊，目前的应用范围愈来愈宽，因为利用科学的方式去解读，就是讲伊的这个灵芝的这个好处呢，规个起码大概是愈来愈清楚。
0: 所以已经不是迷信了哦。哦，刚才我灵芝哦，像个仙草哦，我讲到安尼足放大，有诶无诶吼，啊无影无一只，真的无影无一只。即马现代诶医学科学啦吼，医学科技已经去去了探出着灵芝伊个特性啊，拢真咧研究灵芝诶，拢遐朴素朴诶，你找台币啊侪呢？你也比较内行呢，正经即卖咧研究灵芝，探索灵芝内底为虾米会互古早人讲甲遮尔那神，因要爱了解啦。所以愈探讨愈惊吓啦 ，surprise 啦 ，surprise 就是惊喜啦。哦，原来灵芝真正规身躯吼，拢是价值的宝呢。所以讲会了袂真啦，所以古早人讲灵芝治百病啊。嘛不是无影无一只代志呀，对不对？是啊，啊灵讲灵芝睡灵芝，灵芝好处睡不清，真睡不清。你刚刚单单食一个，一个郭伟庭医师讲讲内分泌的协调，三个月缓解，袂使乌白食，食灵芝上好，这拢解决得难的。哎，上啊是吊一口气的人吼，较早人讲这人已经剩一口气的，可能爱死啊，要救命了啊！哦，就是人生含在嘴里面吊一口气，就吊气呀、啊，吊那口气干嘛？可能有这代志还没交代好，是这样。所以讲，正经灵芝是较适合大多数普遍性来的食，只是因为伊的地位个比迄落什么个啊高，伊是200种的上药的第一坎。所以古早什么要个好吹，但是灵芝可能得爱平稳气。好，平均，所以都是，你来一般原来有钱人厝的，应该拢也阁有一张，拢也阁有一支心啊，但是要有一张灵芝也不一定的呢。迄拢是奖品啦，皇亲贵族的专利啦，所以讲更值、更价值，就更愈价值。但是因为较早是迄落爱平均去，咱即马有科技，好会当去改栽种，啊，科技的好处叫做去无存菁。好，去无存菁，就是要爱几拍，有几只得萃取几拍，爱几拍的这个豆藤底萃取几拍，豆藤底要爱几拍，有几只拢会当精准来萃取出来，比较早用灵芝伫咧做疗用的功效，要搁较紧，要搁较准，所以逐项拢综合，包括来，迄落进山卡是有人咧问药剂呢。要会当食灵果精袂呢？
3: 伊讲伊有迄个，她老公在洗身，
0: 哎，
3: 还可以当食。
0: 来，即马拄啊等到遮吼，来我即马这无算功课啦，我来算是喂教啦。即马嘉丽陈太太问因翁咧说药剂会当食灵芝袂？做你个食。做你个食。因为阮家的是迄个去无存菁啊啦，我要甲恁讲，恁拢讲啊灵芝香菇精，香菇嘛毋是无假，但香菇。较普遍，但是恁咧讲啊，古物件毋是拢有嘌呤吗？哦，无毋对，菇类内底有嘌呤，但是我这做代要互恁啉代种化，我无甲这嘌呤处理起来，我这支产品免啊称甲进口50吨啊，哈，所以这恁来了解啊，啊唔茫去甲伊问嘌呤这物件啦，迄落物件早就是已经拢脱角去啊啦。
3: 对，
0: 迄无甲分离出来，无爱的物件，我们去甲买啊分离迄个物件出来，萃取的物件出来啦。要爱菇内底多糖体，一般只要是菇内底都有多糖体这一块啦。嗯。哦，所以讲，嘌呤无迄个物件伫阮家的灵芝内底，安恁知吼？知吼？哟，所以你甲食无要紧，但是你有你药剂若是有咧洗身，你讲药剂较无好，当然。就可以拿来泡茶喝，但是你如果若是讲你的已经咧洗药剂的阶段，当然水分你要家己控制啊，嘛无讲袂使啉啊，是你拿迄个水分家己控制，一天差不多上济啦，加互你500cc啦，啊一般是想讲差不多250cc嘛，对无吼？为滴你就是水袂当啉济，家己控制水量，但是是会当食，无要紧的，安怎吼？啊，唔通去问嘌呤啦哈。 阮家邻居内底无嘌呤哈，迄人无爱啊哈。一般滴吼，恁有当想讲，啊，咱去市民食的香菇，伊食的市民的香菇，营养价值已经不高了啦。为什么？因为咱第一手拢好有用去啊，所以现在的抽走剩的。就是一般咱来当食用了，就是变成咱的入菜的，所以营养价值还是在，但是不高了。我唔是讲完全无营养啦，恁听有吼？会晓食人真正要食这味，因为这味拄只咱讲的气足重要。哦，中医讲气等于是一个阳气，这人啊阳气无够的人，迄个人会老啦，啊伊会生歹命啦，啊阿丹嘛会恐孤立啦，这是真的啦。所以你看常咧嗨嗨，精神足歹，你精神个你脑筋个灵活。你爱拄哈气的人，就想要困去啊！唔，一定精神是恍惚的啦，要集中的嘛。干那安尼了，咱讲长期缺氧的人，伊脑筋会当好到对倒去，用脚头想嘛会知，对不对？气最重要。那么来讲，一点气哈，伊个李时珍讲的《本草纲目》记载，灵芝就是心轻不恼，就是咧讲这个气。那么来一点气，这个气过好，应该你。一个老卡万无大忌，你的毛病嘛比人比较少，甚至就是你的迄个面色更正啊，比人比较好哈、哦。好，来阿兰、来个听歌哈，要听什么歌？七情带西港，上点的，差不多啊，我甲恁听的歌差不多啊，听这首。桥头阿娇甲恁点背哦，不是桥头嘞，我写唔对，偷声。

0: 要哦，你的这一般买嘛，可等下呢，哟，啊，咱搁有货啊，啊，入冬也慢啊，吸收能力也歹啊，更加是好困。所以吼，咱这个活力民宿吼，阿公进广告啊吼，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就适合着囡仔拄啊咧顾位登起来，要抢好起来，甲咱老人家咧行咧行下坡。吼，你落去啊，要安怎完啊？家己迄个穿好起来，拢足重要的一个关键。爱食，唔通啊，垫脚吼，啊安尼踹断脑筋，垫脚吼垫袂出来，垫脚得爱用手去挖，这实在是足可怜的一件代志。有无？咱算上有做者，因为逐工在即个歹食歹放，总啊拍白去的无？哈，即个爸母啊，咱即兄弟姊妹有无？好困伤少啊，爱吃啊啦。即个洪小姐吼，真拢吹笑目笑啊。人讲真正走路都有风格，有哦，吹笑目笑来啊！听
1: 哦，我怎样？
0: 哦，洪小姐哈，
1: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摆以前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讲哇，你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1: 啊，那食因的迄软便剂吼，啊，肚腹肚会疼，啊，再分解。嘿，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我哩面数好，打背回来时阵吼，一干阿食两包，拢扛包。啊，因为我拢做暗班的吼，拢半暝阿个食。嗯，啊，透早起来再食，啊，哪行哪听恁节目等。啊，那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摆，哦，今摆做 OK 啦，嘿呀、啊，我做欢喜啦，啊，我本来做欢乐呢，就是我自己吼，生活太紧张了，所以讲我就下班等人那行那放松，啊，等那
0: 听我节目，啊，你食了好哈，谢谢你，你食了好，过来起来跟咱分享，谢谢你啦。进广告来，请讲。
2: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啦，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
0: 哦。哦，鸟喂，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2: 地家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笨。啊，你啊，我就食活力民宿。哎，活力民宿，啊，我头要王冠钱各一包哈。嘿，啊，到尾话啊吼，我头骨啊增加迄个维他干，光管齐下。嘿，维他干是一样丰富的哈。嘿，我早晚各两粒，啊，就搭配活力民宿啊。我现在哈蹲大便。他不会痛哦，他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像个有甲你推一个润滑油安尼，迄种感觉吼，做重的
2: 吼。嘿，我拢免出来咯，不倒嘛咪滚咖，啊就是便便啊。
0: 反正总共一句就是笑会出来啊啦，啊，都好食、好睏、好放啊啦，人生变加彩色个啊啦哦，嘿嘿，啊来赞啊，活力民宿啊，咱内底好睏啊，过了百万种个，搁再来四季吼，外有力个大长小长，拢总甲你徛在在，讲四大天王伫咧甲你顾个，所以咧培养个好睏无搁较紧，无搁较好，对无？哎，迄个咱个许廷远医师讲个。伊就是落尾手，干那研究一两支，感觉无啥够，吼、哦。啊，落尾手伊阁发现其他，再过来，甲阁发现其他，拢总有四支菌，所以变成咱的免疫力咧，咱较肉到99%。啊，我即摆甲恁讲，得四支，就伊嗜酸乳杆菌，伊存在伫大肠小肠的，吼、哦，啊就比菲德氏溶根菌，吼、哦，这支。伊是过大肠，哎，迄个像我咱咧讲较早吼，伫个宾馆烧拍煮水就对啦吼。好，来啊，鼠李糖乳杆菌吼是小肠，伊过小肠一关咧。哦，再来富甘乳酪杆菌，这也是大肠小肠拢会当过。所以你看，你过大肠小肠过无着，嘛是了戆讲。你过小肠过大肠，根本无法度发挥抵抗力。所以讲。因为许廷远医师在跟人讲讲，咱那是要顾得爱全面，大肠小肠拢爱顾好势，才会当靠肉，就是讲咱抵抗力能够靠肉到几%，关键重点在遮。所以等下若顾好愈用得着，你就愈袂啰嗦，好，咱的这个抗体就会比人佫较好。所以有一个广告词在讲，哎，肠道健康人不老，就是安尼啊。好，安尼恁听有吼，所以这咱各位等下有一个观念啊，唔通安尼，放完健身神，有放也好，无放也好，拢买个药伊。唔知影讲，逐工有放无，几工放一摆无，才重要吼。迄关系到以后，你是毋是等下吼，爱防震防电呢？哦，听到恐怖吼！咱较早嘛唔知影讲，一年烫天死地肠啊，下手头遐济人，第一名呀！要怎讲，顾胃肠偌重要啊吼！

0: 哟，来哦！所以咱活力民宿给你起好困哈，活力等下健康呢，咱的身体用哦哦。来啊，好食好困好棒，对咱活力民宿开始哈。活力民宿咱食啊偌济啊？食啊，咱内底有六十包啦，计小时2800块啦。啊，看八只较好吸收啦。拄啊，趁着这回八八节一万六加入啦，今年啦去甲发特别组的啦，嘿，特别组的，最好趁的嘿。特别做哦，啊！特别做，较早游戏规则拢共款啊！你买2500块啊，我阁再送你半盒啊，30包啊！哎、啊，所以说拢总是几包啊？一包一盒60包嘛，啊，两盒就120包嘛，啊，我阁送你30包，哎、啊，拢总
1: 一百五。
0: 但是我甲恁讲吼，只回咱的特别做，唔是迄买两盒吼，安尼两盒啊，阁送你半盒咧，咱拢总就是一大盒。内底就是150包啦，一盒内底一大盒内底就是要放150包啦。啊，等于就是两盒送你三，都是两盒分120包，佮送你30包啦。啊，所以我煮这100包拢总甲你放我一客安尼就对啊。低头不低头啊？哦，低头啦，还没关键呢。啊，我要特别做诶，啊袂，我讲去甲咱较特别做诶，转来，唔是你会当食，恁的囝儿是谁当食？包括着恁阿爸阿母啊。是阿公阿嬷拢总做伙食，这好困是通人拢会当食。好，大家吼，咱厝内人，大家胃肠拢甲顾好好，好唔好？来，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入面抓看对面老大、老囝、老公公，不爱飘头爱看有搭无，啥物管得去。多下乡若是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济，唔免客气哦。固定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空白空空二七九。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会当到一个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miley 安子说，安排一首好听的日本歌曲，《Animal Misaki》。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

0: 啊，咱今日讲这故事，就这两个老伙计，囝母我真正真正人啊，真正着要吐长头啦！吼，这个囝哦，母我着要气半条命去啊，差不多啊。这75岁老祖啊，甲72岁诶阿芬啊，这对是老安公伯啊啦。伫客厅行来行去，行来行去，要创啊？啊咯，一挂行李吼，拢款款拢好啊，啊准备要搬落去楼骹啦。因要逃离这个家啦，离开这个厝，讲就有逃离的啦。啊，是要逃离谁嘞？逃离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不是王仁勋啊，啊，不是那个男人哦，这个男人不是别人，谁嘞？就是伊50岁后生叫阿红啊。其实这个阿红吼、哦。20年前，若要讲起来，嘛是一个袂歹少年家啦。自本地，原来有一份正稳定的工作。虽然讲薪水是无介悬，但至少饲活家己是无问题啦。后来公司裁员，一段失业嘛，失业迄一天倒来甲厝吼，爱坐伫碰伊吼，安尼，真无奈，面相食无好，真无奈。伊甲老爸老母讲：“阿爸阿母，我忝啊啦，我想要吼休困一阵嘛，安尼啦。”啊，这个老祖吼。意思伊无工课啊啦，嘿，啊，这个老祖吼，就跟后生一根个头大大讲，啊，无要紧，无要紧，吼，啊，这厝吼，永远有你的份呐。无想着翁仔某吼，真正讲，啊，都无工课尔，啊，当初歇一阵啊，他有啥物大问题呢？万万没想到啊，这句话既然成了20年恶梦的开始呀。伊讲拄开始吼，这个阿红哥有拄到会去面试嘛？啊，一摆失败，两摆失败，三摆失败，渐渐吼，从我开始，回来就跟老爸老母讲，工课无好找，吼，啊若去，啊若无，就讲什么什么，这工课吼，迄个配不上我。再后来是连履历都拢无要不投了，履历就不投了。逐天睏到中昼，睏到自然醒，下晡去打游戏，晚上去看朋友呢，出去啉烧酒。生活费、水电费、网络费、手机费，甚至连婚钱拢伸手给老爸老母客。每一摆阿芬啊吼，就是这個老妈妈啦，落个苦劝阿红，伊就你看去找工课，逐天拢要安尼，含遐伊就煮盆果肉，安尼伊就花天酒地呢。阿红啊吼，就开始不耐烦啦。哈，我就不是故意要去找工课，啊，恁都袂当体谅我，讲这工课歹找你啦。啊！你是我的老爸老母，啊！甲我斗三工体谅我一下是安怎啦？安尼啦，就安尼吼，日子一档一档过，啊！这酒啊退休啊，阮阿妈退休啊，有花啊嘛袂嘛无法度，佮想要赚嘛无法度嘛，咱嘛唔好去赚啊。阿阿某两个吼，每一个月拢是靠这个退休金来过日子啦。资本哦，辛辛苦苦有准备300几万吧，反正想讲两个老也无开啥，三百几万，迄个无白开，应该会当当个因嫁了那一天来就对了。那怎样？去年阿芬啊，因为脚头有退化开刀，医生建议伊要多休息，为着要省钱，伊即摆连复健都唔去做，为虾米讲复健爱开钱？老祖嘛是足凄惨，高血压的药啊，两天食一粒，变成3天食1粒。啊，恁两个老是咧创啥？啊，总共一句话啊，啊，就想要甲钱省落来啦，因为因头先进开钱真相中啦，因阿母吼破病去开钱哦，啊，那个继续开落去300万哦，唔免偌久啦，3台就接一台就开工啊啦。啊，安尼哦，安尼甘愿3天的药啊，迄落一。迄个2天食1顿，变成3天食1粒安尼哦，安尼就落死啊！啊，毋去做复健，啊，你个脚头毋去复健，你以后你拜我来讲，你就袂行，无大为着伊了，不要紧啦。一直到有一天吼，即、這个口罩内底讲干啦，存无加50000块，厝税交袂出来，啊，迄、那个房东卡过来通电话，讲啊，你是卡进卡，拢抑阁毋拿厝税，就安尼吹一直吹安就对啦。老祖第一摆视频规暝袂困着。这阳台，这阳台吼，安尼由头到面看到天白东。雄雄伊昨下问这个阿芬啊，老的，如果咱若先走，伊会安怎哈？像阿芬啊，昨下目屎昨下淋淋过啊，有机会啊？啊，你有收过无啊？啊，无定，咱你伫家饲，这是真正害伊嘞。 还是查某老的，伊去加千万中人，还是查某老的讲的对啦。迄一暝吼，两个老总啊摸咧好啦。过两天吼，下工都是几工后啦，下工都两阿要决定啊，就是要去带迄、那个，咱讲叫做老人住宅迄个对啦。所以几工后吼，下工来替因申请一家老人住宅吼，租金真俗啦，生活机能嘛真好啦。唯一的条件哦，哪条件？只会当两个人住呢，啊，就是恁两个老翁公婆啊，会使住，就是袂要互恁两个老翁公婆啊住呢，囝袂当住入来啦。所以唯一的条件吼，就是只能两个人住。阿阿伯克鲁吉各位终于下定决心，所以搬厝一天，阿红啊，佫唔知老爸老母要搬厝，照常出去啉烧酒，啉到透早一点回来。哦，啊，所以不啉，照常出去啉酒，透早一点，两个阿伯开始行动啊。衫裤证件、药品几一张老照片，全部他们的家当就都伫了宽底的行李箱内底。离开进前啊，分那个看，看这个房，看这间厝，伫个门口到去徛真久。伊讲最后，哇、哦，我怀胎十月生落来囡仔，嘛是安尼用一世人吼，安尼放袂落，安尼一世人该请大，嘛是伊一世人放袂下、放袂落的人啊。但是你嘛是爱狠下心来，伊总啊把一张被放在这个桌顶。配来对内容真对，内容是啥呢？阿红，阿爸阿母真正无能力搁再饲你啊！我已经老啊，我剩落来人生时间也无介多啊。希望你会当照顾好你家己，厝水吼，我得来到一个月月底，以后的路爱靠你家己行。唔是因为我无爱你，是因为我爱你伤过久啊，久到乎你袂记得讲你已经大汉啊，所以保重爱你的老爸甲老母。哦，阿红啊，你看完一遍搁一遍，唔敢相信哦。哦，你敢知？迄落规个人都啊软落去，坐咧椅仔顶，伊讲这是伊人生第一摆发现，原来老爸老母嘛离开，原来迄个永远替因迄落付账的人，就是帮伊切尻川的人啊，终究会老，终究会忝，嘛终究一天再也付不起伊的人生啊，逐项拢要养老的，老的少年有力，要养伊拢总无问题，但是。恁那老的嘛是会老到底，啊有一天伊嘛嫁了呢？你是要养到什么时阵哦？对不对？嘿啊！所以这个时阵哦，实际良心讲，这阿红啊嘛不是了尾啊囝，应该是老爸老母对想好，怎啊变大骨体的啦？这一刻吼，伊真正足惭愧的，伊口中念念有词啊，迄口中念念有词，就是五个字：爸妈对不起，就这五个字。伊嘛知影讲真正安尼，不论老爸老母教因老爸老母有在条呢，放夜了啊去住老人住宅，迄是爱落偌济决心呢？安尼可见伊话伤因两个老的心呢，嘿呀、啊！所以毋是爸妈对不起五个字，念咧嘴内，将伊嘛清醒啊，知影伊爱振作起来啊，袂歹啦，老的恁这步做了对啦。所以有时阵哦，父母最大的爱不是永远替孩子遮风挡雨啦，而是伫个适当的时阵呢，收起雨伞，互囡仔会晓家己面对风雨，这真重要，这句话真重要。因为人生这条路，终究都是要靠家己去行完的。恁讲对不对哈？好，来，今仔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看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食，安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收听，祝咱乡亲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1: 专台湾少子化跟小仔化，吼，少子化的大家知影嘛？少子化啊，小仔化，小仔化的是房子越住越小，
0: 小宅化哦。
1: 因为即卖少年的我跟你讲吼，因那边是成家立业，还是讲因要脱离家庭的时阵，因都无爱伊咯，因都是爱去。因不爱旧厝，因拢爱买新厝啊！上好阁是大楼啊，大楼内底哦，啥物拢有健身房、游泳池，对不对啊？年轻人就觉得哦，这哦，所以你讲哎、欸，啊爹阿娘一间迄个旧厝透天的哦，白装哦，买好哩，讲不爱，我来买大楼，我买较细间的都好。
0: 哎、欸，真假呢？吼、嗯，我有一个吼、嗯，我拍球一个球友嘛、嗯，一对情侣吼，最近这男生求婚成功吼，但是有一个困扰，伊阵啊咧拍球，迄个人伊话讲哇，就是安尼好啦，讲。因爸爸吼，男生因爸爸有留一间透天，嗯，啊，好一大哦，足大间诶，啊，附近的生活环境真好，啊，要去菜市啊，啥拢装方便呢，啊，佫足大间吼，要留好这个帅哥吼，嗯，但是呢，因女朋友起码变作因的未婚妻，想要住大楼。嗯、想要住新大楼啊，所以吼、哦，这个、嗯、我们这个男生就有点传未婚妻到处去看，一直底下搞啊 murmur 讲吼啊，俩两公
1: 怎么那么贵啊？那样
0: 得怎么那么贵吼、哦嗯？然后呢，伊吼个想要那个两房的哦，一盖因女朋友吼盖伊的两房的卖光光，嗯，但是三房的哦，对阮这个男生就有
1: 超出负担，
0: 哎、欸，负担不起嘛，他、嗯、一给两房。都 OK， 三房的他就买不起。哎的，俩公啊，阿你想那你外到阮爸好外套天耶，哇！所以伊嘛就困觉。但是，
1: 哎讲伊未登个门爸，我套天未掉，我家己来被拖了，你使。嗯，
0: 是好一段呀，吼，不是好，不是好意哦。
1: 啊，无你套天要去租。啊！迄租金吼，收的租金好啊，买大楼立迄落贷款。
0: 所以，迄个男生求友咧，干嘛讲吼？伊空间，你看，这新的大楼内底房间无遮济，空间变遮细，阁遮贵。哦，阿爸，
1: 就是我就是要住大楼 啊，而且要住新的呢。
0: 对啊，可能阿爸要就是喜欢有这个网购嘛，阿爸物件有人帮忙收回
1: 啊，垃圾也不用自己去丢垃圾，
0: 追垃圾车
1: 啊，要游泳池又能健身房，对不对？不但是要大楼，而且还要新的啊，有撸新的撸个有几挂新的物件出来哈。
0: 对啊，所以这变这工哇，这难怪现在要成家立业哈，也是蛮困难的啦，现。城的房子还不要咧、
1: 欸，所以讲这就是少子化又小仔化，所以呢，啊、来房子住那么少，住那么小，那么生什么小孩啦，对不对啊？吼，啊、来，所以呢，今嘛就是我咧讲这吼、個，就是讲咱发现咱台湾竟然转台湾有15个管区哈。嗯猫小孩比真正的小孩还要多、嗯，15个管区哦。养猫小孩的数目哦，比养小孩的数目还要来得多。好来依古尼来讲2025年全家齁咱全台湾啦齁全台湾也出来对有起猫起鸟起狗诶齁总共加起来数多少呢齁家犬齁好来家猫的数量是325,000只齁啊迄个这是家猫齁家猫齁啊家犬呢齁齁家犬的数字是多少哎呀反正比那个0岁到14岁的幼儿人口还要多0岁到14岁的幼儿人口才268,200人、嗯哦、简单讲、啊、又养、家犬家猫老起来有320万只、哦嗯、所以真的专台湾15个管区出现猫小孩多于真正的小孩的现象，嗯，哦，在那15个县市内，哦。嗯 养猫养狗比养小孩还要多，真的啊！我不跟你骗啊！我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跟朋友哈就去百货公司啊，安尼坐一连落来哈，我跟你讲，都啊看到一个推婴儿车的娘娘，婴儿车看到一个啊，在啊推那个狗狗的。看了三架，八位公司来对啊，礼拜天，所以安尼都安尼，行来行去，有拄到安尼，你就知啊。

0: 所以讲哦，即马伫网络吼，有当时啊，你看人咧拍片啊，拍短片啥吼，啊晒晒猫晒狗的吼，那个影片吼，收视率吼，点阅率一定比晒小孩的点阅率还要高，真的。
1: 因为现在人不喜欢小孩啊，说实在，就在飞机上，或者是小孩不可爱嘛，前一阵子他们就讲一部这个很受欢迎的韩剧哈，叫铁拳教育啊，对啊，你看这铁拳教育的缩影的是起码因呐哈，家长小孩跟师生之间关系的这个缩影，现在收视率这么好，就我们朋友作者朋友没在看韩剧，但是他们都对这部剧韩剧很有共鸣，尤其在从事这个教育工作者哈，不管是学校老师还是公补习班老师，心有戚戚焉，因为应该的哈，你就好好来在职场上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形跟状况，那是为什么？就是学生、家长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其实现在变得很恶劣。今麦老师拢唔敢家己讲，我靠，唔是讲我唔想唔敢讲，我是在做老师，过去在做老师是一种做公。金马银龙公享，他们都叫自己什么？他们说啊，我叫做教育工作者，真的啊，我最近，
0: 所以这两天我看讲吼，这一部韩剧吼，《铁拳教育》这一部韩剧，现在在教育界、家长界、学生界吼，都引起很大的讨论哈，甚至有很多教育界、公教育界的，简单讲就是老师的对啊，很多人还说。那我们台湾教育部要不要考虑一下，像在韩剧里面也设一个铁拳，就派一种哦罗马老师去关这罗马学生的对，好像也可以考虑一下设一个铁拳组，教育部铁拳组嘿，看了我送诶，看这老师去修理呀呀吼，遐霸道的学，还罗马学生，我看了。好，意思是以暴制暴，好爽，看得好爽啊！真的，要不然那些形容啊，那霸凌人家哦。
1: 对啊，
0: 真的啊，老北客后边对吧？对吧？有人撑腰哦。
1: 对啊，而且现在这个在公共场合，如果跟哪里抓菜哦，起码两妈妈看不耐心哦，对啊，跟哪太就这安静的环境，这样呀，就被家长带出去嘛，还啊，对吧？家长根本想改，不想改。我们现在就是家长20岁30岁的人跟本身那个不成熟嘛，他们自己也是大小孩，可能遇到事情跟爸妈对不20几岁30几岁，
0: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就是 还会有那个什么教官对不对，会怕教官对不对，他都会关学生的什么行为啦，跟那个 外表有没有留头发还是服装不整齐啊，后来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如果孩子越生越少啊，家长就笑喵喵啊，今嘛去好，对，所以今嘛学校吼已经是不一样。以前真的，以前你说还不太怕老师，你也会怕教官嘞，真嘞，教官哦，
1: 对啊，
0: 拢滚嘞腿落来哦。所以有人讲，看完这看这一部韩剧，考台湾要不要考虑一下，有设一个铁拳组，教育部底下的铁拳组啊，你要派上去做，去负责这个。哦，啊！伊在韩剧内底是派一个吼，迄个老师哦，这个男主角我就蛮欣赏的，因为看过真侪伊的韩剧吼，所以我看这个演有哈，这个演这铁拳老师有哈。Oh,

0: 哇，感觉不用忘，起码这小孩子真的是、哦、很可怕。这是我们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朋友一分享哈。也讲正规吼，正规日子吼，这个落大雨嘛，啊，这个在走廊上吼很潮湿，啊，这又就有老师吼出来跟学生讲说啊，不要在哦这个走廊上跑来跑去会危险哦，啊，囡仔讲没听嘛，也被气特啊，所以直接讲了不听，就说啊，学生不担心自己嘛，但这老师的另外个这个学生讲吼，你这样子吼很跑来跑去很危险吼，如果撞到人怎么办啊？尤其是女老师，如果她有怀孕，你撞到他的话可能会受伤，因为公维这类、個、吼，这类、個、老师吼是女老师，所以囡仔吼和妹妹吼，囡仔转头过去，伊就跟老师讲吼、欸，老师，你就是以后迄个红弄家会流产的人，惊死人呢，这小孩子讲的呢，
1: 嗯，
0: 人家多，所以哦，现在小孩子不知道哪里学这些东西，哦，这话很恶毒呢，
1: 嗯。
0: 这是小学生哦，我感觉这个是真实故事，这个不是瞎掰，不是网上的故事。还有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朋友分享，你看现在小孩子，
1: 嗯，
0: 就跳的啦，你买干嘛？天真浪漫可爱，
1: 小恶霸呢？嘿、欸，
0: 对啊，对啊，对啊！一个老师讲讲吼，你弄掉，别个后边弄掉就是你哦，你个老贴哦，我讲这种话，
1: 嗯，
0: 小学生，
1: 所以其实囡仔迄个吼。
0: 哎，家长家长教嘛，
1: 还是家长啦。第一开始，因为你生出来都是细汉，都是吼，阿未去读册时，都是拢家长的，家里面的那个吼，所以
0: 家长现在家长
1: 都是家长啊，恶魔家长生出小恶霸，教出小恶霸，
0: 少子化也是好事。

0: 就没有啊。如果有一天你讲，我也不叫外送，结果呢，我送来的吼，外送竟然送了三块大鸡排到我家里来，那不吃白不吃，好啊。今天我都这个情形啊，我就有碰过这啊，我碰过的情形是安怎去啊？好像对，我是叫鸡排，但是我只叫一块，结果他送来三块。今天就是安尼，我奇怪，我都叫一袋尔，那也送三袋来吼、我唔敢个食啊，但是哦，我那个楼下吼、那个我们的那个管理员，伊就讲不要紧啦，因迄那送唔掉是因家的代志，因家的也会自行负责啊。
1: 对啊对啊，
0: 意思你就甲食无紧啦吼。
1: 对啊。
0: 我讲我一袋都饱个嘴啊，我搁食个三袋，大袋。你知道吗？结果我就把多的两块就送给管理员吃。我说那这两块就给你们吃，
1: 当点心啦。
0: 我说不知道还回来找没有，因为送不到，
1: 不会啦，他
0: 说不会，
1: 不会不会不会，他不会，那不会啦，
0: 对，他们自己错了就会自己负
1: 责。对啊对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对。啊，来，啊，我今天要讲这个就是这样哈，但是吃了之后下场就不一样了。
1: 为什么呢？
0: 这是印尼中爪哇省有一个57岁糟人哈，有一天伊伫厝诶，竟然有迄个外送送来那个什么沙爹烤肉嘛，印尼诶的沙爹啊，沙爹烤肉，烤肉串
1: 啊
0: 咧，
1: 对啊，好吃啊，好吃。
0: 哎呦啊，我都无叫靠这，这个早人感觉足奇怪的，伊就转咧卡电咧，伊讲啊，到阮兜到阮早囝，我咧卡电咧早囝无伫厝，卡电问讲，是不是你有叫外送叫迄个沙爹烤肉啊？因早囝讲没有啊，因讲没有啊，没有，怎么有外送送来？
1: 为什么呢？喂。
0: 啊，送啊，你咩啦？送来啊，送来就个价，对不对？咱都都叫我讲的啊，你对。好，因早间来讲，妈，你还是先不要吃啦，我了解一下啦，你先不要碰那个东西啦，吼。哦，早不讲你电话东西，安尼个叮咛交代安尼吼。哦，不住一起啦。哦，他跟他女儿不住一起啦，所以哦，因早间的改工，你还是先不要吃啦，你还是不要碰啦，哈啊，万一伊主公，万一哪有人上唔掉一个过来退
1: 啊？对啊，没有没有错，
0: 不是我订的，我没有订沙爹烤肉给你吃。有当时啊，有的人对哦，咱订外送买当哦，讲赠送要转，就是讲上去对好人家有没有也可以啊，哈，但是他说没有啊，他女儿就说没有啊，哈，来隔天他女儿就回家齁。回家然后就是要去探望妈妈啊，顺便了解这个。结果隔天他女儿一回到家，推开房门齁，推开家门就看到妈妈倒卧在地上，
1: 哎呦，
0: 完全没有呼吸心跳。
1: 哎呦，
0: 而且身上个龟仙窟窿中是呕吐物，齁，妈妈已经没有呼吸心跳，死掉了。妈妈死掉了，
1: 为什么？
0: 面前就是刚刚吃，就是吃有吃完的那个一串一串的沙爹烤肉的那个竹串哈，阿内阿哥还有没有吃还没吃完的那个沙爹烤肉？好嘞，结果呢，家属虽然是觉得死因不单纯，但是。但是越想越奇怪哈啊！但是呢，还是把妈妈哦，就这样子哈，就当作就是因为妈妈很胖，他们就认为哦，可能就这样猝死了哈。后来呢是愈想愈奇怪，愈想愈奇怪。后来再这个报警了后呢，申请开棺验尸。报警了，一共怀疑他妈妈的死因哦，开棺验尸了才知道是怎样呢？其实他是中毒死亡，妈妈是中毒死亡，当时也没见过，没个捞起来，对啊，就是这样子，他就吃了那个烤肉串， 好、哦、啊，乌啦，那个竹签呐、啊，哈、哦，他说后来那个呕吐物啊，烤还有没有吃完的烤肉串，还有那个竹签，
2: 嗯、
0: 哦，都是留下来当证物啊。但是因公啊，他们可能他们这种印尼，他们这个回教，他们都很快就马上下葬了，
1: 那、哦、处理速度很快，
0: 对 对, 對啊、欸，但是啊，很快就大概就一两天就下葬啊，但是又想想很快哦，哎、啊、呦，把这些东西也还保留有、
2: 嗯、
0: 啊，所以专门去报警哦啊。在进行开棺验尸，哈、
2: 嗯嗯嗯
0: 哦，哎对啊，啊开棺验尸了，发现说伊妈妈应该是迄种啊，就是啊，
2: 嗯，
0: 食这迄个烤肉串吼、
2: 哦，嗯嗯，
0: 中毒啊，伊个毒是啥物毒呢？
1: 对，什么毒哦？烤肉串会有什么毒哦？
0: 尿漆油啊！
1: 啊，你要修哦？
0: 是尿漆油啊，所以伊吼哦，改、哦、什么心啦、啊、肝啦、啊、肺啦、啊，这器官弄个。凹出来做化验吼，就是有大剂量的吼，人咧讨尿气来尿出油啊，所以证实他妈妈的死亡是被老鼠药毒死的。那老鼠药哪里来？哦，老魏个刁渣的讲啊，你妈妈迄个烤肉串是安怎来？
1: 对啊对啊，
0: 伊讲无啊，都外送上来啊，我拢无人叫啊，吼，安尼就这样子吼。结果呢，我跟你讲，调查到最后，
2: 嗯，
0: 竟然是谁干的？
1: 到底是谁干的？
0: 因家婿。这个找人的惊赛，嘿，对，惊赛，嘿。
1: 啊，我想以前没有尿气啊。
0: 因的为迄个啊，就是送餐的平台嘛，吼、嗯，就是讲哦 ，Uber 上我的为送餐的平台，吼，啊，去迄、那个哦、啊，去查查，哎、欸，结果伊讲订餐的就是他那个女婿，
2: 哈、嗯，哎、欸，
0: 大汉查某囝的翁啦，然后长女婿的对啦，吼、嗯，好。哦，伊啊，伊阵伊叫餐的时阵，伊故意的外送 A P P 账户上面，他竟然是用小姨子的是迄个因伊阿伯给迄个查某囝用伊的名义送的啦，不怪妈妈讲卡电的讲你有叫送，
2: 哎、
0: 哦，对，哈、哦，哦，所以哈、哦嗯，这就是这样子，哈、哦，就是这样的。啊，伊讲哦，其实外送员送上门的时候呢，
2: 嗯，
0: 那时候伊讲他们查出来是一个中年大叔，
2: 哦。嗯
0: 中年大叔呢、
2: 嗯嗯
0: 啊、中年大叔，所以你感觉就奇怪，他说外送平台说没有呢，我们外送的那个不是中年大叔呢、嗯嗯嗯、送到这个地址的不是中年大叔、
2: 嗯嗯
0: 欸啊，老魏哈，这个转来去透过可能有监视器还是什么一查出来，
2: 嗯，
0: 好、
2: 嗯、
0: 送最后那一关送到送来的那个中年大叔，其实是也驾驶，
2: 嗯，哦，
0: 哎对，啊他可能是半路拦截，
2: 嘿嘿
0: 哦啊是讲上告员工啊这边上温刀啊耶哈，啊呢、嗯、然后再给他下药。下在那个、
2: 嗯、
0: 啊，订餐的名字是用小姨子的名字订餐，
1: 要诬赖小姨子
0: 的 啊，为什么这个女婿要这样子呢？
1: 都是的，
0: 本来就是软烂男呐，吼，就是吼，食两饭的啦，啊，失业啦，吼、嗯，安尼啊，啊，去哦，丈婆啊，有一点啊，安尼改伊安尼，
1: 干咩哦？
0: 哎、欸，那对了，哈、啊，小可改冷落安尼就对啊啦，啊，就专咧痛下杀手，哎、欸嗯嗯，就这样子。

0: 方法有点拙劣呢。嗯，对啊，这样那查的差点一啊，算了，软烂男可能脑筋也不太好
1: 啊。对不起哈，嗯，他是自己另外买的烤肉串呐，哎，他可能他去调包了，他去调包了，他自己另外买啊。伊我那我叫外送 Uber 上啊，可能上个宵的时阵，伊再去个调包啊，呢，
0: 一个下毒的，
1: 哎，对对对，下毒的调包啊，呢，嘿，对，啊，可能正常的，伊都伊上去
0: 嫁祸给
1: 小姨子嘛，订的人是小姨子啊，啊，你送餐的是恁送餐的有问题啊，当然不会是小姨子啊，啊，就是送餐的出了问题啊，好就不知道啊，他是这样子呢，嘿呀。哦，
0: 我心很狠，
1: 而且那个毒，听说那个剂量还真的还蛮多的呢。老鼠药的
0: 剂量，
1: 得着春斑的，一点不好戏啊，都对啊，哦。哎呦，哎，真假呢，吼。人家去跟你拦截你的外送，
0: 你也不知道
1: 啊，是外送员啊，因為外送员啊，拄到伊今仔伊就没送咧，还、哦、唔知系啊，
0: 一个人知影当时会到达嘛，
1: 哎、欸
0: 啊，所以他可以去拦截啊，
1: 哎、欸，对啊，啊你卖讲啊，有时候外送员伊那今仔都
0: 不用外送员啊，你去餐厅食饭，你今仔你跟这服务生大声声啊，
1: 伊跟你废嘴喏，你都唔知餐厅咧。阿妈是唔知道就吃
0: 外送员无加严啦，而且我们赶快跑下一单啦、啊。
1: 伊那跟你结婚少咧，阿是讲未送。诶，顶边来吼，你对我态度不好哦。你来接单的时阵态度不好，哟，很难说。嗨，不好啊，别啦，别安尼讲讲哦。讲到以后，大家唔敢去。好嘞，
0: 好，回来。

0: 今天想要在旁边连上南京广告哈，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他干书包啊个护理元素。来进广告，听听众的分享，来哦。
1: 是啊，他都要讲那个讲的两本哦，你看人家把刀把这那笔记，啊，你是规划吃，不要想讲嘞，谁要开话这无啊，我就开哦。啊，大家你听他跟他讲去，啊，不要道理。盖粉盖油者啊，你咪干了准备个盖啦，哦，你爱食干物食了，
2: 各位大公们吃，哦，
1: 一罐两千五，我管你斤两千五，三万五我要吃，哈，
2: 你看你看，
1: 还有够厉害，我都吃吃吃，啊，吃不吃吃，我讲以前话，啊，你莫开始吃，我吃吃吃哦，我后摆有几只在海钓，
2: 哎呦，哦，伊真有概念，
1: 我放尿是因为起来过六遍，啊，效应啊，尾啊嘛吃咱的乳房，好。
2: 这个听众，这个大哥吼，会当去演播的戏啊，搁家己也配音嘛，嗨，
0: 食咱的物件，食个中气十足，丹田有力，吼，爱用吉的吼，伊不用加，伊不是用加，用吉的，
2: 用吉的，用吉的好哥哥，
0: 好有画面哦，
2: 对啊。这个一共享我没给你。
0: 没假烂盖混跟苏碰啦齁假苏进入进入假烂盖混啊拔的想的我紧齁这空明家各人给这空明家啊假苏碰齁。
2: 卡拉车的对
0: 啊对啊哎哎卡拉车的空明家。
2: 对啊八国带八郎讲空明家嘿
0: 嘿嘿。啊假苏碰齁这个哎呀门哥早给他绑去啦。所以假干呢公会中气十足啦齁这个大哥齁大本混像齁我干嘛齁很有感齁那公杂波人保养了好，盖粉甲苏鹏保养了好，
2: 红声起来你无看。
0: 上好的状况就是像这大哥讲话足红声啊，
2: 盖粉盖油啊个苏鹏，你看拢食干呢，啊个会用的哦。
0: 食了好就是安尼。
2: 得力酸哦盖粉，酸哦盖油，得力盖粉酸哦盖粉，得力盖油。油是补咱两个关节的吼，就是关节旁两个旁的。
0: 对。
2: 盖粉是强化咱的骨质，改变咱的体质。强化体质啊，巩固牙齿哦，防骨质疏松啊，囡仔帮助骨骼发育，超级棒的啦！我跟你讲，我真接到行，咱的产品，但每一种拢是硬硬硬啊！对咯，苏鹏都是查甫人吼，哎，食了，暗时就袂讲规暝死老狗，你一暝起来，这起来来这放尿放到要天光吼。一卡给你挑落。
0: 印象说前面之前我们的路线别人的门工吼，查甫人够经年纪，
2: 有
0: 有。经历期就是咱的睾酮素不足，男性睾酮素不足，睾酮素不足，其实吼，男性刚刚都想这更年期是较无赶快，都想更年期是比较崩盘式的，马上热潮红，心情不好，然后失眠，等等，一下来得很快。但是男性朋友更年期比较像慢性病一样。哦，会看慢慢慢慢，你人较无自信，性功能开始衰退，
2: 啊，个忧郁啊，
0: 忧郁、易怒，但是查甫人吼，得较惊啊，这这物件也干嘛讲啊？是不是我最近较忝哦，比较累的关系，比较疲劳的关系，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咱查甫人过四十个回忆哈，其实都拄着身体哦每况愈下，这不是这不是生病哦，哦，这嘛不是忧郁哦，其实真的是咱的荷尔蒙不足。来求谢大哥，听得出来他几岁吗？我听讲他三十几岁，少年家哈 ，super 用 get 嘞，哈 hot
2: 哦 ，get 嘞，
0: 啊用 get 嘞
2: ，super 加 super 就对啦。
0: 十波人吼，要自信加骄傲 ，super 嘛，一定爱输赢
2: 吼。好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得力的钙油，以及 super。
0: 以上广告，你来领先。
2: 所以，我听完咱这个大哥了，咱即马来讲吼，三个阿公啦，咱台湾的三个阿公啦，
0: 几岁的阿公啊？
2: 几岁哦？这三个大家都认识啦，吼，哦哦，一个不是咱台湾的啦，吼，啊不啊不啊，咱台湾的派一个啦，吼，啊美国的两个啦，拢阿公级的啊，都对了。咱台湾派咱的前总统马英九，好。啊，迄个美国的一个是今麦总统川普，啊，个一个是股神巴菲特，吼，哦，啊，这三个内底上上少年的，马英九上少年，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七十五岁，七十五、七十六吧，吼，啊，川普七十九，今麦讲八十啊，伊吼，人伊六月生日过啊，吼，所以八十啊，吼， 股神巴菲特呢，上这回，高十五岁，
0: 对啊，95岁，
2: 哎、欸，这三个阿公，拢阿公级的啊，对啊，阿妈真正拢做阿公啊，吼、这三阿公，你看，来看麦啊。一号阿公75岁，马英九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哦。好、哦，伊的作息很规律啊，为少年到老哦，拢一定拢有伫咧晨跑，嗯，对不？伊拢咧晨跑、慢跑，嗯，啊，食食嘛足控制，吼、哦，伊嘛足爱水的，伊惊伊身材哦变形伤大颗，所以马英九迄就是律己慎言迄种的人，嗯、控制饮食，坚持常年都坚持跑步，哦。结果呢？前一阵子传出哦，失智症忘东忘西哦，未、记得足济，未记得甲要甲人收割安尼吼。好来，这就是三个阿公里面最年轻的台湾代表哦，马英九哈。二号，这是一号阿公啊，二号阿公的川普，80岁啊。川普也人生叫做伊就是叛逆分子，哈。伊无存咧马英九遮守规矩，他很叛逆。啊，每一工干他困4点钟，吼、哦。当然，较早少年唔知啦，即马老啊可能困较少，所以一工困4点钟。啊，伊坚信讲运动会消耗生命电池。哦，川普伊是安尼哦，伊是你讲运动会消耗生命的电池，所以他从来不运动，顶多就是打打小白球安尼两两。然后呢，吼、哦。他的饮食靠麦当劳续命、哦啊、把那个什么、哦、那个 可口可乐当水喝，结果已经嘛80岁啊，达刚阿哥哦，在国际舞台上哦，扭腰摆臀，操纵国际大事，每天狂语不断哦，世界股票呢哦就被他搞得像云霄飞车，呜安尼哈啊，这是二号阿公80岁的川普。三号阿公95岁，股神巴菲特啊，有人讲伊就是华尔街的快乐男孩。嗯，华尔街快乐男孩，高龄95岁，每一天狂灌5罐的可乐啊、早餐一定是配麦当劳，看到蔬菜就皱眉头，看到要叫伊食菜哦，蔬菜看到蔬菜，把头拢夹起来哈。这个人家脑袋比谁都清楚，算钱灵活不输 AI、
0: 没有错啊，
2: 对吧？所以说看完听完了，听众朋友，人说科学的尽头、真的是玄学，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你可以不信邪，但不能不信玄。有很多人每天每天吃饭都要计较卡路里啦、逼自己、吃那个水煮菜水煮餐啦、一餐没有吃青菜、很有罪恶感啦、结果看别人、喝可乐吃汉堡竟然活得生龙活虎、来、所以当然这不是绝对啦，
0: 这幸存者偏差啦、
2: 这不是绝对啦，
0: 刚才得奖感官啦、
2: 但是就有两个人难道这样说，就是 有这个例子的呀、所以这嘛是一种变相的警惕哈。人讲哦，心情的愉悦才是人体最强的防腐剂。这一点你决定要、绝对要相信
0: 哈、
2: 心情就是有愉快，如果你是一个每天都保持心情愉快的。不是保持啦，我干嘛讲哦？你讲保持，干嘛要很刻意要去哦？我每天都要愉快愉快哈。所以这个也就是跟个性有关系啦，齁，真的这齁，你讲保持跟他好像有一点要很刻意的去做齁，是安内个性的人，他就是发生事情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可以把它转念一下，那不好的事情他转念一下啊，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他看来都是轻飘飘的齁，羽毛飞过安内齁，不会等下来钻牛角尖齁，所以齁愉悦的就是愉快的心情是人体最强的防腐剂，你就记得这样啊。压力跟焦虑对身体的伤害可能比一杯含糖的饮料还要大，压力跟焦虑齁、好来，就是比你喝含糖饮料齁、对你身体的伤害还要大。 所以与其每一天为了绝对健康而活得小心翼翼，那不如你就放开心胸哦。虽然讲哦，即嘛65岁以上的人，哦，65岁以上最厉害的杀手不是三高了哦。大家讲哦，上个年纪啊，三高就是健康的杀手。65岁现在最厉害的杀手不是三高，
0: 嗯，
2: 有新的四大杀手。
0: 哪四大？
2: 四大杀手，
0: 嗯，
2: 一忧郁症，二自闭症，三痴呆症，四失智症。
0: 嗯，
2: 这新的65岁以上的人，新的四大杀手，忧郁症、自闭症、痴呆症、失智症。啊，咱要安怎防护啦？你讲啊，你讲啊，你个讲啊，啊，无要是要安怎避免啦？要安怎防护啦？要安怎保护哈？来，针对这四大杀手，也有对付的方法。
0: 嗯。
2: 来，咱先讲忧郁症，老人要安怎预防老人忧郁症？
0: 嗯，多晒太阳，
2: 不是聊
0: 血清素不足嘛？
2: 聊天，聊天，聊天，聊天。哦，大家讲话讲话，找人聊天，开讲开讲，聊天吼，还去吼庙前庙口公园，甲庙埕拢不要紧吼。
0: 但是咧，别人忧郁。

0: 哦，吹牛可以避免老人自闭症呐、啊，哈、哦、啊，老人痴呆症呢？老人痴呆症你的脸消微，要功消微，脸消微可以防止老人痴呆症啊。失忆症呢？失忆症是胡说八道，可以消除老人失忆症。欸、所以拢跟讲话有关的呢，聊天啦、吹牛啦、功消微啦、啊、胡说八道啦，哦，安尼吼，种什么症拢无啊，什么症拢无啊，哦。其实就是多聊天啦，嗯，多跟人家讲话啦，哎呀、
1: 啊，不，其实这些、啊要走出去，要跟人有互动、
0: 啊，有接触，有社交啦，社交啦，
1: 对啊对啊，
0: 有社交啦，嘿，社交你莫个想我足正式的吼，哦，我勒讲去庙埕去公园啊，哦，啊你勒散步运动也好，啊这个，哦，啊勒聊天打屁啊都好，哦、嗯、哦，要不然你就是哦去做义工啦，
1: 做义工啦，
0: 参、啊、加一挂什么社群活动啊，啊嗯、哦，啊去庙的对不？吼、哦，我一个朋友吼、哦，哎、欸，那是平时吼无冲啊吼，啊干那伫厝的咧，底下咧顾店嘛，都安尼啊，要死东海安尼。啊，迄那吼，有当啊三不五时，伊拢会去迄个庙的吼、哦，去做迄个义工哦。吼、哦，迄目睭拢安尼，目睭拢精神起来，吼，伊、哦、就对这個，伊对这庙的足热衷的嘛。
1: 那就上了年纪的人哦，啊，要找到吼、哦，还有被需求的，
0: 嗯。
1: 地方啦、
0: 嗯啊、被需要啦，
1: 对啊对啊，我讲你卖讲，但是头那天讲我这，我觉得真的不太好了、嗯，因为那个打刚出来冷笑诶，我讲打刚打刚看到你的球，这两边冷笑诶，你会想要接近他吗？嗯、我就去做，诶、前一阵怎么去公会，我觉得嘉义的这个番路乡的这个、阿妈哈、哦，他就每天哦，嗯、他就是行十几公里、嗯、啊，去care这里、个、哈、哦，有运动到嘛，嗯、有去捡这个烟头、嗯，然后收集起来、嗯、去换钱，嗯啊、我干嘛没一点今天爱跟人讲话，你哪出去运动，嗯、我叮当我。日头，然后你在剪的时候，哎、欸，人家妈咪讲，哎、欸，打刚去的时阵，我相信呐、啊，无你没有跟人家打招呼、嗯，比如说你带去人头前去昏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相信那一家人也会看到说，哎、嗯欸，这个阿妈又来了，而且她是做好事、做行善的。嗯嗯久而久之，买嘎嘎，哎，阿妈你干嘛、啊？
0: 阿妈伊袂感觉讲我是去咧扣迄个还，我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阿妈讲我咧趁钱，我大家拢爱上班咧。
1: 不要紧，不要紧，阿你嘛，阿你嘛不要紧嘛。
0: 阿妈都是咧上班趁钱咧。
1: 对对对对对对，找到自己被需求的地方，我就很重要。所以做志工、做义工、去庙里啊，还是讲去有一些咱较弱势的单位去当志工，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哦。

0: 所以咱都讲完迄三个阿公吼，安尼咱台湾的阿公代表上唔单呢，安尼一世人食物件，穷到要死，运动安尼吼，安走一世人吼，结果啊生活规规矩矩安尼，结果人迄两个比个加遐侪岁，拢阿哥好势，所以吼，当然，这只是一个，别来讲吼，这不是一个绝对数啦吼。啊，的，这就是跟咱讲讲啊，不是讲啊，你一定你安怎的，一定得安呢。
1: 我干嘛这三个比较起来哈？真的，马英九他是比较想的比较多，
0: 他想不开的人
1: 嘛，他比较容易纠结的人。
0: 哎，那个性，所以个性
1: 。你看川普，妈的搞得差不八郎，对不？
0: 我就刚刚在连消威，
1: 你没送的没出来啊？
0: 对，这安尼不是等到你看了，就是安尼啊。
1: 巴菲特就是老顽童嘛，你哪会数据可以
0: 啊？你快乐啊？
1: 研究大刚当堂了，
0: 华尔街快乐男孩啊！
1: 你闹那个你欠偌济钱？伊的，但是伊看档看财报哦，看这个公司运营，然后把这个公司背起来吼，不啊，无趁钱，公司变趁钱，伊就足快乐啊！有一个人生有一个目的，
0: 你趁钱啊，当然快乐啊，对不？吼，
1: 对啊，马英九就心心念念啊，就是不符合主流市场的事情。另外，川普这是家己送啊，这个啥？这個、巴菲特以前嘛是家己送，但是。马英九想要的心心念念，然后祖国统跟祖国统一，两岸这都不根本对不？你扣这个帽子给一堆不想要这样的人身上，难怪你会忧郁，那摩柯林的代际嘛，对不对？
0: 所以咱都要讲吼，人啊，这个不管是讲啊，这个失智啦、忧郁啦，吼阿喜啥，吼、啊、这个都是。真的是心情快乐的人比较不会比较健康啦
1: 比较不
0: 会健康
1: 不容易内耗啦马英九用现在看你有时间为了说很容易内耗还有重视自己外表的形象我刚刚比起来这三个人从其实最自恋的人川普会很自恋但是川普的自恋是比较狂，马英九的自恋是觉得人家他要那样觉得说哇很
0: 要符合大众的那个
1: 很帅、然后还是这样子、眼皮不能够掉、眼皮不能
0: 川普就啊我就是帅我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对我老了我眼皮掉也是帅、
0: 马英九的、就是哎呀别人看我怎样我就要哎对 对符合大众的标准、
1: 对对对所以比较累嘛容易内耗啊、川普说我就是标准
0: 啊对所以马英九的齁他因为他从年轻人家就说他帅啊他帅就是齁帅的齁就是帅的很辛苦就是我一直要维持大家的齁大家对我的那种既定印象偏偏你看啊
1: 他对年轻的外貌或者是年轻还有追求了但川普那我那里拉皮川普我就是我这个年纪这个长相就是这个年纪最帅的就是这样
0: 好，谢谢大家吼，进功格啦！
1: 来 ，B 类林香兰进功格，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舒捧够福利严肃广告。
0: 今天呢，有备用午餐呢，真的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真的要保养呢，另外讲哦，那以咱人来讲，我们身体这个臭皮囊，经四十年都是有这先天基因。后面你要再几年就是看你的保养
1: 啊。对啊对啊。
0: 前四十年你可以说我父母生给我基因好。你五十六十七十你还在客气我基因好咧。基因较好你那是身体黑白糟蹋嘛会身体变不好啊。也不好也会不好啊。不要以为基因可以给你一辈子的护身符哦。没有事情哦。给干嘛有保养有差咧。
1: 基因就是有做公阿散啦。但是做公阿散你吼。
0: 会开掉呢
1: 不好啊管理不好啊运用会开掉会挥霍掉。四十岁进前吼。你都要好啊管理这个上天给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良好基因吼。因为下半辈子四十岁以后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拼跟保养身体然后才会有人生精彩的下半场
0: 要让你这个人还有精神有健气人还会清澈算小都还不对欠人欠你钱你都不去买去清清楚楚的
1: 对啊对啊
0: 这种你要吃钙粉 真的爱食钙粉啊。嗯啊，无都拢少，你拢人少少，人甲你少少，你拢袂记起，对吧？吼、哦，啊，啥物拢定定安尼吼，这拢总忘东忘西，吼、哦，已经不清不楚啊、嗯。哦，这安尼你就冤枉哦，真的真的吼、哦嗯。所以讲，酸乳钙粉一定要食一。第一重要，酸乳钙粉，酸乳钙粉够专心，所有动物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哦、全部都顾得到、哦、不管免疫力、抗体啦，吼、哦，阿喜公新陈代谢啦，你的身体健康，你就什么身体健康就什么都健康，就全部都健康，
1: 啊、没有错、
0: 哦，你龟仙姑，你的五脏六腑，你的吼、哦，你的什么吼，哦，这边什么吼，你的这个一个脸、一个头、一个眼睛、一个什么什么，全部身体各部位全部都健康，
1: 对、啊，
0: 所以一起觉得整体照护。钙质是咱身体最基本的哈哦，这个健康的元素，所以你钙哪有够，你全部都会健康啦。嗯，哦，啊，人啊，四十几岁都在懵懵无无啊，啊，你到六七十岁，你搁清清楚楚，欸啊，你是什么？因为你还钙质还够哦，或者是你有在补充，
1: 嗯，钙的是生命之火嘛。啊，你啊就怕会你没有没有加、嗯、没有加财，没有给他加火。嗯、哦，那贵下回要的慢慢今年就开始变桂花姨啊，桂花姨人他神神烂烂无见气，
0: 哎，啊无清无楚啊吼，啊蹦蹦蹦蹦舞舞在看无啊讲啥听无吼，
1: 顿顿哎，
0: 啊
1: 啥
0: 哎个借钱袂记起啊吼，安尼啊系啊系啊，再几回尔的安尼吼，
1: 你就不要。这样子
0: 要吃钙哦，真的要补钙哦，钙对咱身体哦真的很重要。吃的你家己就会感觉啊，你会知，你会讲啊，当我吃这钙吼，好啊，就听小军啊，不给人讲，我来买一罐啊，酸乳钙粉回来吃。嗯，吃一罐两罐，嗯，啊是诶有啥物感觉呢？吼，诶有啥物感觉？有啥物差别呢？你家己会知，嗯、我跟你讲，你家己会知。有当时啊，你可能无注意到，有一天你熊熊，哎呦，吼、哦，熊熊啊咧，熊熊一时忽然间讲，哎、欸、对呢，我较早看这字我看无呢，今麦有安尼，啊对呢，我较早这我拢会袂记得呢，我今麦阁清楚，我阁去想起来啊。
1: 啊，够一个上明天就是讲吼、嗯，你有人就是讲过去四十岁以后，大刚困规暝起来爬起来。啊啦，佮感觉人足忝、欸，明明你困几暝啊、欸，但是你若食钙粉，好啊，补充你钙粉、嗯，哦，你真的睡完一觉起来，
0: 睡五点钟你起来清零话，
1: 你也感觉讲、嗯、哇，人家是 refresh、嗯、又变成安尼吼，清新了起来，这真正就无同款。有人啊困啊困七八点钟过来，人个神神顿顿烂烂，但是有食钙粉，有咧保养，真的无差。
0: 嗯，不要以为我们是讲广告，你无食，你都袂当甲阮否定。哦，啊，你若用过了，你家己都会感受到
1: 啊。对啊，家己去体验上准、
0: 哦。你自己你会有感觉，真的会有感觉哈。得力酸乳钙粉，所以足侪人客咧食咱的得力酸乳钙粉拢食。十年、二十年、吼、哦、三十年耶，吼、哦、为一开始就吃的人吼、哦，所以而且咱一年个比一年个更畅销。
1: 对啊，
0: 一个物件你讲过较久，要个一年个比一年个较畅销，这都、就是遐、嗯、有头前有家人个一直甲咱滚价、滚价、价价、价。
1: 口碑行销嘛。
0: 对、啊、所以讲、啊、不简单呐、啊，吼、啊哦，这真的是不简单呐、啊，啊，这也真的好啊，吼、哦嗯，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一罐2500块，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全国北中南都有指定药房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你可以说微醺哈，淡薄爱醺醺啊呢哈，淡薄醉醉啊呢，微醺哈，你也可以说它是深夜独处的啊，这个陪伴的歌曲哈，啊，也可以说假老料一杯咖啡哈，唤起你从前的记忆哈，回春曲。反正哦，这个歌你就是应该安怎，爱坐伫个地中海岸边啊，那个石板路的咖啡厅哦，然后望着地中海，喝着咖啡，唱着这种地中海情歌哦。

0: 家人在讲吼，我们讲到这个年长哈，这个长寿健康哈，真的是跟你的心情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我刚刚无意中刚好看到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可能他听到我在讲的款，他才造出来哈。书名叫做《你快乐，所以你成功》哎。好，来，这是史丹佛大学的哈，这类、個、心理哈，这个快乐心理学的啊，这类、個、著作的对啦哈，书名叫做《你快乐，所以你成功》哈，你快乐，所以你健康，你快乐，所以你长寿哦，快乐不是刻意的，如果你要刻意才得到快乐，那你不是真的，那你就不是不 你就是没有那种快乐体质啦，简单讲就是这样齁。哦，这个快乐真的是跟你个性跟你的想法是 思考什么都有关系的齁。有时候快乐也不是那么好难以追求，一首歌齁、哦、也可以让你快乐，对吧齁。哦啊，一阵风也可以。好、哦，有当时我干嘛讲？哎、啊，跟你骑车讲，哦，好舒服哦，风好凉哦，怎么会热？不会热。我骑了一部机车，自己哼哼唱唱，也很快乐啊呵呵。哦，其实快乐其实是随处可得，也垂手可得，就、啊、看你有没有那个你自己的个性里面有没有那个值啦，哈、哦，一种劲啦，哈、哦。好嘞，好听的地中海情歌，这个是哈，绝美的旋律哈，绝美的歌声呐哈，哦，拢已经很久很久的哈，这张。啊，咱拢有讲哈。我们食物真的哈啊，尽量吃啊原味的，不要太多，真的是不要太多加工的食品哦。
1: 原型食物哈，
0: 对对对对对、嗯、啊，有一个哈，我咱给那节目中哈，会有一个哈，这是国外的哈、嗯，国外的有一个男生哦啊哦，也不算年轻，52岁哈，男性啦哈。一直哈，常年以来一直受到偏头痛所苦，
1: 嗯哈，
0: 偏头痛哈。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已经他听听那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嗯、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这个头痛发作啊，严重听的听到嘛愈来愈严重安尼、嗯嗯嗯、好，一贯地有在咧食一些药啊控制，但是即马吼压起来，最近压起来拢已经食药啊嘛无效，控制袂掉啊、
1: 嗯、
0: 所以咯为伊去接受脑部电脑断层扫描、
1: 嗯嗯嗯、
0: 结果医生发现他的大脑里面的大脑白质哈，跟大脑的白质里面散布很多很多处都有那个液体的囊肿，液体哈，大脑哈，哎，白质里面有液体的囊肿水，好的积水的丢啦，哦，积水哈，一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积水，就是有一点水肿哈，所以可造成颅内压力呢升高，才会啊引发这种长期的头痛，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脑内出现水肿呢？最后个改这详细了解诊断哈，啊，个问诊了，竟然发现罪魁祸首是什么啊？
1: 是吗？
0: 伊就是长期食迄种啊，这啥培根哈，生的培根肉，
1: 生的
0: 培根肉，嘿，对对，嘿。啊，那个培根肉哈，可能它就是有那种猪肉条虫，诶、嗯，幼虫，
1: 好恶心哦，
0: 引发寄生虫的感染哈。啊，这个病原这个寄生虫，它会侵入人体的脑部组织。
1: 恐怖！
0: 我那我当下讲，我生的、嗯、生的那个，
1: 对、嗯、对对
0: 对对对，哈、
1: 哦，哎呦，所以生食不能吃太多，
0: 培根肉啦，培根啦，培根肉啦，
1: 对对对对，
0: 当机啦，医生讲哦。
1: 妈妈咪呀，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培根肉的什么寄生的那个还会感染的哈，那种什么什么猪肉条虫的幼虫所引发的寄生虫感染。
1: 对，所以哈，还吃原型食物，但是要烹调。哦，要熟哦，不要那么太生的东西。
0: 哎呦，
1: 太可怕了。
0: 对呀、啊，
1: 咱吃物件爱喝喝啊，吼、啊，爱清洁的，爱做熟啦。
0: 不要不要吃生的，生的不要吃太多
1: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咱想歇困一下，美丽。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好，来几点钟？孤单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
0: 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分享，利用几点钟？孤单现场电话直接拨进来，
1: 0800-775599，空不空空，775599。

0: 好啦，我来问啊，问听众看有人敢有食过越南的迄落高丽菜啊？越南的高丽菜，
1: 对啊，要比较看看才知道嘛，
0: 好不好吃咩？嗯，
1: 来听听看哦，
0: 来喝，
1: 来小棍波哥你好，
0: 喂，
2: 托过来哦，
1: 哎，齐你好，请说。
2: 你好，
1: 哎，你好，
0: 刷卡，好来小棍波哥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3: 好，你们干什么？

Hello， 来你好，啊，来断线重打哈，0800-775599，0800-775599。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线下请说，嘿。

0: 谢谢，好，感谢你。
1: 好，好
0: 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
0: 嘿，你好。
2: 对哦，这高丽菜哦，越南的哦，哎，煮袂烂啦，
0: 哦，
2: 袂甜啦。
0: 哦，安尼都歹食啊，
1: 纤维比较粗啦。
2: 熟啦，
0: 哦对啦，
1: 哪路货都
2: 熟啦，啊，即边人贪熟啊。
0: 啊，即马的算讲，啊，即马咱的高丽菜就较贵啊，所以就大家熟。
2: 全世界各地菜哈，
1: 嗯，
2: 大人想喝酱，
1: 对呀，
2: 黑山呢想喝酱，想喝
0: 冰，哎呀，丢讲，
2: 啊
0: 哥啊丢讲，
2: 哎，哦，这些
0: 咱都有讲啊哈，哦啊，日本的高丽菜也好吃，但是适合生吃，
1: 生吃啦，
0: 啊，咱台湾的是适合煮，
1: 煮啦，咱煮酱低那高丽菜，
0: 不会讲啊，咱台湾的高丽菜，
1: 哎，煮火锅啦，炒高丽菜哈，拢赞，啊是讲，
0: 阿姨讲，
1: 这高丽菜红，哦，好吃，赞成。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3: 哎，小公婆给你了
0: 哦，哎，
1: 你好，
3: 阮家嘛是拢爱食高丽菜，
0: 哎，
3: 阮今日去阮某啊，今日去黄石那边哦，
1: 嗯，
3: 咱台湾的高丽菜加进口的高丽菜，你我们不知道进口是对啦，咱唔知啊，
1: 嗯嗯，
3: 因为咱台湾高丽菜真正加脆加甜，
1: 对啊对啊对啊，这无无讲，
3: 所以它
1: 又脆又甜，
3: 讲哦，火锅诶，安尼煮起来哦，你今日食起来哦。口感实际上差
1: 多少？对啊，没有错。
3: 煮呢，煮。啊，咱台湾的各类菜哦，煮起来吃起来哦，脆骨甜，真正有差。
1: 对。
3: 我今日煮汤只要够嫩的啦，只要薄薄下来落，真正有差啦。人家当然各类菜真好吃。
0: 嗯，好好了。
1: 对啊，所以咱我今天咱台湾的高丽菜煮起来哦，真的是世界好吃的。
4: 第二，你昨天有没有发现，中午饭就落的拢是了？
1: 哦，变装啦，变装！
4: 哎呀，这家长都辛苦了，
0: 不会啦，
1: 参与干嘛？参与感啊，
0: 对啊，万圣节啊，万圣节
1: ，trick or treat 哈，咱们杀掉一颗都是万圣节，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5: 喂，这是欢乐足棍的，
1: 是，你好，你好，嗯，
5: 全下
0: 来刷卡来足棍不给你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5: 喂，
0: 你
5: 好，
0: 嘿，
5: 啊，今日今明给你点歌一下，
0: 点歌参课啦，哈，嘿，
5: 那个歌名是《无缘的爱》，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6: 你好，
0: 嘿，
6: 足棍个不给你，
0: 嘿，对，嘿，
6: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嘿，
6: 我是孙哈，
0: 嘿，
6: 啊八岁，
0: 嗯，
6: 啊有时暗时到哈，
1: 那
6: 半暝啊，
0: 错掉，
6: 你困拢会错掉，
0: 哦，错掉，
6: 这是在吃啥？
0: 来讲个苏鹏啊，
6: 哦，
0: 苏鹏系啊，一天吃一粒豆啊哈，哎，囡啊，伊个年纪一天吃一粒豆啊哈，
6: 哎，
0: 一颗就可以了，一天一颗哈，哎，啊，唔该，你爱看伊有吞无吼，爱胶囊的吼，
6: 哦，会啦，
0: 会吼，啊好，苏鹏，
6: 谢谢哦，
0: 嗯，好。哦，囡仔抓尿，啊是讲大人哦漏尿啊放尿丢尿啊放未出来吼，排放放尿排放哈，啊是禁尿都禁未掉这种的吼，查甫大人囡仔都各有用，都有他们的适用的啊这个放尿的情况啦吼。哦，虽然是情况不同，但是都是拢甲放尿、抓尿，吼、哦、有关系的，安尼拢食苏鹏嘿，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吼，谢谢吼苏鹏，指定药房都有卖。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大家拢爱身体顾较用的哦，吼。好，谢谢，好，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1: 苏金小姐你好。
0: 嘿，你好，嘿。
1: 要甲你请问一下啦，吼。
0: 嘿。
1: 应该有。
0: 嗯嗯，好啦。

0: 为你孤单。
1: Hello，
2: 喂，朱坤呐，
1: 哎，请
2: 问一下，我迄个十号要出国。
3: 嗯，
2: 挨了当炸出去
3: 可以，谢谢。
1: 可以，
2: 连那个瓶子吗？
1: 可以，可以，谢谢。
2: 哎，
1: 可以啊，
3: 谢谢。
1: 听众常常在问的啊，嘿，啊来，出国炸保健品要吃哪会袂使？来，你好，嘿，
3: 你好，你好。
2: 我要
3: 先要
2: 说滚一下哈。
1: 嘿，直接讲，嘿。
2: 哦，我咧老岁仔被做出来白刀，哎呀，
3: 哎呦。
2: 肩胛头的边啊，嘿，爱讲袂用开刀啊，即卖
1: 哦，肩胛头边啊，你可能脱臼嘛，肩胛骨脱臼吼，
2: 哟。讲个都是寡含少嘅，啊，
1: 较含少哦，吼吼。
2: 好啦吼，伊讲个白骨
1: 有闭起，
2: 有含少。
1: 嗯哼，含少就是有些寡裂开吧，嘿嘿。
2: 啊，食你迄即卖会使食。
1: 来讲个补钙剂咯，蒜蓉钙粉哈，甲钙油两项拢食吼。
2: 哦，两项拢。
1: 两项拢食吼，嘿，含少的部分是钙粉哈。啊，你个骨轮白就是钙油，啊，那买就反上好就安尼啊，那即卖就两项拢食好不？哎哎，照顾
2: 的。
1: 三钙啊，那要较紧的加啊三钙啦。
2: 爸爱食三粒。
1: 哎，两粒三粒拢会使嘿。哎，啊钙粉两匙就好哈，钙粉两匙。鸡鸡有两粒三粒都会使，谢谢，好不好？
2: 好，
1: 谢谢，祝贺你。

0: 来，甲咱听众朋友讲，咱台湾未来九年吼，差不多有378,000人要退休。
1: 对啊，
0: 年龄啦，
1: 对啊，差不多啦。战后婴儿潮也陆陆续续的，
0: 史上最大的退休潮、
1: 啊。对啊，没有错啊。
0: 啊，搁再加上少子化的问题吼、所以造成即嘛，有可能制造业、交通业、营造业、服务业、医疗，这几个行业吼。会缺工缺的厉害，特别是3K 产业。
1: 对啊，没人要做嘛。
0: 3K 产业的、就是
1: 高工时、
0: 危险的、辛苦的、肮脏的。
1: 对啦，
0: 简单讲的是安尼吼，这叫做3K 产业。危险的、辛苦的，爱各个垃圾机构的迄种的，这个会很缺工，缺工很严重。所以咱劳动部讲未来十年吼，未来十年15岁到29岁青年劳动力会减少160,000人，而要退休的未来九年退休的差不多378,000人。还真的伤脑筋哈，
1: 不会啦，因为说在现在没有少子化，以今麦人跟这状况，伊买袂去做三 K 产业啊。你看，就讲叫你讲恁朋友，你看，我咧做滚咧袂歹，我为啥买去招跑那个
0: 还是跑 Uber？
1: 对啊，
0: 我今天在看一个上 Uber 五年已经做五年咧，诶，一个朋友哈，他讲他的经验，然后他后来又回到正职去做正职咧，哈，无咧上啊哈。讲到这个，所以讲讲到这个少子化，我得看中国。咱讲到这中国，我先讲这两天啊，到处拢有足侪，全国各地到处拢有一种那个什么万圣节吼，扮鬼啦，不给糖就捣蛋啦，游行游街啦，活动啊，哇，真的好欢乐吼，袂歹，这种活动我感觉是袂歹，虽然是外国人哦，这个因的节庆，暗哥那要紧这。在节庆不嫌多啊，对不对？大家那有节听就唔是特别啊，出分啦，吼啊，特别啊，卡来讲哦，阮家当时个要有迄个新名要啥啥，伊就欢喜家吼，吓，条闺女当天就先拢咧等迄个有啥物节庆安尼，啊，即卖人嘛是安尼，啊，就讲咱台湾的节庆啊，外国的节庆吼，咱嘛该过啊，吼，好来，这万圣节活动对不？但是你最近你在网络你就会看到中国，尤其上海是中国的上大繁华进步的城市嘛，啊，伊嘛是算较国际化的吼。哇，因遐的人要万圣节吼，无遮简单哦，掠掠去哦，我跟你讲吼，伫街路就跟你脏起，你搞扮什么鬼，搞什么怪，模仿这些西洋人的东西根本是不允许，或者是团体聚会，这个也他们伫中国来讲不允许的吼。所以你看哇，咱直接当万圣节安尼，哦，好几万人在游街啊，扮吼，好，这个扮哈扮鬼扮什么万圣节的各种装扮哦，拢中有。什么都有，大家都好好嗨好欢乐对吧，但是中国他就不允许你这样啊，你办什么办什么，就是不要让你去办那些外国人的东西啊，或者是群体聚会这种的东西不允许的，不温准的哦。啊，到时咱都在讲缺工这个问题哦，所以咱即马陆续要对关地，咱有引进外劳的这些国家吼啊，咱要搁给扩展一寡国家引进外劳嘛。最近咱有讲的是印度嘛吼，可能印度我们也会从印度引进一些外劳吼。好来，不管是不是跟少子化有没有关系的，不给人工，也是人工啊，这个跟少子化没有
1: 关系啊。
0: 好了，不管怎样啊，这加上也是啊，因为战后的婴儿潮，现在陆续都老了，退休了，要退休，所以会史上最大的退休潮也就陆续陆续的发生啊，我看在网络上，我看到那个五郎拍那个中国，他们在中国五个地方的长官去挨家挨户去给你查，可能也有资料去查，查公你已经结婚，年龄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年龄，20-30岁，三十几岁啊，还没有结，已经结婚，但是没有生小孩，伊就去给你拜访哦。哇，我看到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好恐怖哦。生仔未使呢，吼，哇，一个查甫呀，伊就坐伫厝下，坐伫伊啊，伫遐咧滑手机啊，可能伊也唔知是地方的什么书记、什么外国长官来啦。哦，伊讲你三岁啊，你结婚都五年，你为什么还不生小孩？好，伊就讲我不生啦，吼，伊就改讲我不生啦，你不生，哇，讲一堆呢。 你若唔生吼，好要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吼，就强迫伊讲，吼就你若个唔生吼，伊就讲我不生啦，头下伊家讲我不生啦，啊尾啊一直讲一直讲，对方一直讲讲啊尾啊，伊转家讲我生不出来啊，因为我结扎了，迄可能应该是骗的啦。伊就讲我结扎了，你结扎了。一共你结扎齁齁你说你结扎齁你说你结扎我明天就把你齁强迫拉去齁齁把你限制时间齁你去齁怀孕齁齁你不爱怀孕齁啊那不齁我就强迫来把你揪揪齁揪去病院齁又把你接到回来嘿嘿嘿嘿齁伊就说我不生啦我就不生啦我结扎了一点齁这一阵子在那滑手机齁啊哎有气无力啊也不动气不动怒就是很不耐烦的安个因安呢，吼、哦、啊！倒是伊个地方的长官哦，吼、哦，就安尼一点咩，伊就讲哦，如果你再不生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房子吼、哦，我就明天就叫人家把你拆掉，让你没有房子住。如果你再不生的话，我跟你讲吼、哦，好，你不生可以，我叫全村的人捐精，好，你莫生，在中国咧，即嘛吼，中国就是拢一直要强迫伊爱生小孩嘛吼，啊，等于人口一直嘛是，伊嘛是讲话，你面临的老化的问题，哦，少子化的问题，所以讲哦，你哪个唔生，啥物话拢讲会出来，伊讲全村的人吼，捐精啦。啊，好，恁某生，看恁某要生几个，拢有法度生，啊，生你爱饲，伊讲你要养，哦。啊，如果不要你就自己生，好、哦，反正阿伯的厝要甲你拆掉，阿伯的要互你啥物，哦，要甲你拖去病院，佮甲你讲你结扎，我拖，甲你拖去病院，佮甲你接倒转来。哦，好凶哦，就怕啦。好，伊讲吼，我定期我会来甲你过来，甲你迄个造访安得着啊，吼、哦。哦、所以在这中国人嘛哈，伊讲伊讲，他也是受碍于上面的压力嘛，也爱去盯嘛，盯这些已经结婚，然后好几年都还没生，而且还是可以生育的年龄的。
1: 对啊，土八路啦，偷闲啦，这么中国人，中国年轻人，
0: 跪叫。叫规村的人捐精，吼、嗯，恁某看要生几个，啊，你爱饲，吼、哦，你唔生无要紧啊，恁某会生得生你爱饲，吼、哦，啊，无就厝甲你拆掉，吼、哦，什么讲，连恁爸爸妈妈吼，所以拢爱抓乖，吼、哦，什么全家人都有罪，你知道，哦哦，对了，伊家讲，你知道不生小孩是犯罪吗？哎、呀。就这样不生小孩是犯罪哦。中国哈，这里哎，塞公哦，上面红环哈，逼他们的人民要生小孩，有没有效？我想加减有个人会惊，还是有效啦哈。就好像已经较早的限制一胎化的时阵，个人生一个啊，有个人啊不小心的又有了哦，真的就是也是很害怕啦哈，被抓到要罚钱呐。哦、要不然就真的怕的话，就真的是、啊、就把它打掉啊呢。哦，迄阵那是限制你生一个，今嘛是哦，你若无生吼、哦，什么方法我拢有法都对付你的对啊。啊，如果这样不结婚呢，有人讲、哦、那就我就不要结婚啦、啊。啊、我就没结婚哦，没结婚一定买蛋糕，我给你许配个姑娘给你呀、
1: 啊，没有用啦。
0: 穷山洞有啥咪做未到的吼？哎、嗯、呀。
1: 这个就差不多，咱听众朋友，大家咧怀变形的那种，
0: 来你好，
1: 那种程度而已。来你好，
2: 我要叫
0: 你，好刷卡哈。来，咱服务电话哈，咱服务电话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卖讲中国啦，最近个宜兰县政府咧办这个吼，因为马是赶快啦，少子化啊，然后就天才的县政府，他们就在办这个联谊活动啊，单身联谊活动啊，结果那个吼，县政府一场这个单身联谊活动，男女生各开放40个人哈，报名哈，结果女生哈勉强啦有40个人、但是报名的男性多达300多个人、男女比差不多
1: 女生30个
0: 40个啦
1: 40个啊男生
0: 300多个啊
1: 300多个
0: 对啊300多个啊就是说所以就接我啦我说尤其是管建户最好一点的叫啥跟公务所以叫那个公务人员说明他已婚或年轻他们也结婚他就去滥竽充数一下最后都是成为这样有没有
1: 这是咱台湾的
0: 台湾宜兰啊
1: 宜兰的来你好，
2: 你好，
1: 刷卡哈，来小本扑给你好，嘿 ，Hello，
2: 小本啊，我问你哈，我那个。

断线哈，0932600断线重打哈，0800775599，好，0800775599哈。

0: 你看现在单身联谊市场、你看那个齁、这就是男多女少，男多女少，你看就用你通常你要叫女生去报名联谊，这个女生通常都比较不要啦。
1: 哎呀、
0: 男生
1: 女生啊，今嘛、
0: 男生你哪讲吼？你看就伊那个工会关系嘛。可能啊，伫这个工程做工程师，还是用像台积电咧做这个这个现场，那根本两没大家的生活两点一线嘛，不是公司，就是下，就是上班的所在、你大家那五层衣包完咧，包啊贵的，根本连认识女生的机会、异性的机会，尤其咱哪讲出社会之后要交友的这种吼、有碰到异性要交友，尤其是。哪工加理工的环境又比较少啊，所以另外就将联谊活动都是男多哦，男多很多啊女，女生通常不会啦，女生說哇好像去那边哦，被好像几个干什么呢哈，
1: 被用劲啊，
0: 还用劲啊，哎呀啊，所以
1: 我来，
0: 好来，
2: 哎，坤啊，
1: 哎嘿。

0: 因为吼，从以前到现在，大概拢感觉讲，伫婚姻当中，女人是可能会比较承担比较多的那一部分，所以越来，我跟你讲，现在女人吼，越来自己如果可以经济上可以独立，生活上可以独立，感情上可以独立，女性的感觉讲，
1: 对啊，
0: 我那一定爱结婚，我结婚的变成我失去了我原底家的生活的条件呐，啊，即卖女人结婚。伊唔是要甲你付出啊，讲甲白就是安尼啊，系啊，
1: 简单讲，过去就是嘛经济关系嘛，
0: 啊，
1: 你可能那些，那你讲吼，什么，咱头来讲什么中国什么一胎化政策，其实那是男女生结婚都想嫁进入家庭之后，哇，男方把这一男人是一家之主吼，他就供养，然后怎样啊？女人有时候你讲讲可能伫婚姻内底，伊就无欢喜的，也是讲伊就痛苦，但是为了这个吼生活过嘞，他不敢这样子任意的。离婚啊，或者那个时候离婚根本是一种一个禁忌的语言啊。对，今嘛那我想，我来讲的西代德安内拉，台湾没有这真实的少子化的人，今嘛的人吼，那今嘛的人先挖过了之后，爸爸妈妈一代的就想嫁。阿力哦，不管男生女生哦，大家都可能事先看，不是像孙安佐啊，不然就像那种公主病，啊，你有公主病、王子病的，你要教他怎么结婚？你的脑子都还是那种，还是那种在三可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哇，根本
0: 啊，简单讲啦，
1: 都是他这爸爸妈妈，
0: 女性也不愿意付出啦，男性也不愿意嘛，哎呀。哇！啊，你给我，你就说哦，我来赚钱，给你开，给你享受。你无这无爱，这无要做，那无要做，无要做。啊，女性讲对啊，啊那安尼，到尾安尼，我太得结婚对不？我只要赚钱可以养活自己的话，啊，所以按男性来讲，哎，干嘛讲？哦，结婚好像会变成自己一个很沉重的哈、哦、这个负担，哦，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哦观念上还是觉得讲，啊，你结婚你查甫人不是应该也持家养家是次这个责任吗？
1: 啊还有一个很现实啊，起码少的叫结婚啊，生囝啊，囝生的少啊，大家就生哎
0: 啊，对啊。
1: 然后就用别人以讲引导恰人的变少，讲哇，这恰变少阿姨哦，就拍吹啦哦，阿哥哦，这个卡丘胳膊好，咸蛋咸晒，奥了问伊讲，阿丽娜，恁查某囝长大了要做扫地阿姨不？没用歪。啊，所以就根本什么三 K 政策，跟今麦人生囝根本无可能去做黑啦，伊讲也是讲今麦人哦，甘愿去招 Uber 哦，另外像小滚匠伊别个赶快啦。我这个滚中外者，这退哦，讲不啊，
0: 关党关
1: 关党关塞，关党关塞就受不了啊！而且尤其咱今嘛滚中诶，这环境已经变到最后，受不了啊！跑去跑 Uber， 一个月赚4万5万，你别个去做那个代工厂，3K 的工作，高工时旁边掏，诶，跟少子化无关诶，真卖
0: 了。对啊，你讲的，所以对啊，咱今日讲我就这样的是。
1: 对啊，那少子化根本都是假议题。
0: 啊，这工贵，我做的去做哦，这个送 Uber 哈。
1: 对啊，主流嘛，我被照了照，哦，我外照的，我外照，哎呀，一直啊，然后那个你，我要拼多时间还可以自己去安排。
0: 好嘞，咱所以咱看看听一个迄落已经招 Uber 招五年的朋友哈，伊安那讲
1: 的，这招 Uber 经验。那你好，
0: 你好，嘿，
2: 哎，小坤啊，
0: 哎，
2: 因为少年人哦，不爱结婚，不爱娶哦，应该是拢考虑到眼前的享受啦。
0: 啊，因为就讲，因为自细汉就享受惯啦。
1: 对啊，对啊，你
0: 卖生活，
1: 你袂当批判那些考虑
0: 啊，所以变作讲，
2: 我考虑到40岁、50岁了。
1: 我跟你讲，
2: 有卫生啊，
1: 我跟你讲，有考虑哦。来个，起码我你要这个是实话，你心脏吼要受得了。伊咧啥？伊咧当爸爸妈妈过用，准备继承遗产。很多现在年轻人都这样想啊。我都躺平。
2: 但是我搁讲一个，准50岁以后哈，阿姨拢无囝啦哈。
0: 你起码一定是讲啊，对啦啊，食到辛苦病痛啊，嘿。
2: 伊国家地，以上来讲，嘛是无虾米目的。
1: 错，你这即嘛花钱，
2: 花钱
1: 就买得到服务。
2: 不代表那个啦哈。你像费玉清啊，伊敢无遮好个啊？
0: 对。
2: 我阿姨即嘛住到一个月收到几啊十万、几啊百万。但是伊的人生敢有虾米目的？
1: 你敢是费玉清？
0: 哎，对啊，
1: 对啊，你不是费玉清，你太，你用你的角度去看费玉清啊，对啊，人不一定，他刚出江会，
0: 费玉清伊那要搞要娶干无？
1: 对啊，对啊，
0: 啊是安怎伊会选？伊选择安尼？
2: 你想
1: 讲，伊今物趁够较？未，我未替伊烦恼呢，我替伊欢喜呢吼。因为伊有钱，伊就袂
0: 当。有钱，伊嘛样过足爽的生活。
1: 对啊，你得去养生村啊。
0: 伊那伊那要娶，还是要搞，应该拢有啊。
1: 对啊。
2: 我去讲一下哈。嘿。我厝的，我今物是哈。嗯。我厝的今物总共产孙啊哈。有十二个人啦。我感觉非常的圆满。
1: 安尼好啊。
2: 你讲过了，非常的有目的。我虽然七十岁啊，
1: 我唔是讲这唔是啦。
2: 我想讲我今来趁钱趁
0: 啊，今嘛这无唔对，你这是你这样是对的，
1: 也没有不对。
0: 啊、但是今卖人吼。多元选择哈，唔是大家人，唔是大家人拢一定得行这个路线安尼。
1: 对啦，对啦，对啦，你那那
0: 当然有的人要往这个路线很好啊。
1: 你要去理解跟你无同款的人，你别人讲无行你的路，就当就是
0: 无快乐。谢谢你，谢谢。你好，好来断线重打0800775599。哦啊，当然咱这大哥一些
1: 讲的很好，
0: 多子多孙很好啦，
1: 多福气很好啊，
0: 充实。
1: 没有说现在这个不对不好，
0: 如果。可以这样，当然是很好。
1: 对啊，对啊。
0: 啊，是安怎？你讲费玉清伊那边安尼干无？哎，
1: 对啊。
0: 哦，伊那边来娶，啊边来个生，吼，伊那较早伊都要安尼做，伊奈无？啊，伊钱伊有钱啊？
1: 奶奶。
0: 哎呀，他从很年轻就很，所以讲，这个每个人，
1: 而且大哥，一切大哥就想是多子多孙，你哪讲？多子多孙来的出一两个孽子，啊也一两个叛逆的，嘛进点毛汤哎，不是讲过过年时阵办会个规个厝让休息。
0: 哎呀，
2: 时代无同款
1: 啦。对啦，对啦，没有错啦，什么都是好的哦。没有错。
0: 大家好 ，Hello， 嘿 ，Hello，
1: 哎你好，
0: 我人你好，嘿。
2: 喂，嘿，另外我去讲一个哈。带囡仔哈，
0: 谢谢哈，好啦，
1: 好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好啦，
0: 哎，
3: 苏琪小姐哈，
0: 哎
3: ，OK， 你好，
1: 你好，
3: 我到哈，我85岁啊，啊，我孙啊哈40吧，啊，耍嘞哈38、36，啊，查某上细汉嘞38，
0: 重点，
1: 重点，讲重点，重点，
3: 拢不爱娶啦，不爱嫁啦，你讲。伊讲我实在得艰苦啦，我听着。
1: 免艰苦哦，因无艰苦，你就免艰苦。
3: 我甲讲大汉啊，喂，好错啊，讲甲我叫啦。
1: 哦，安尼你后摆莫甲讲啊，这都是个地雷啊，
0: 你
1: 莫甲讲啊，系啊。
0: 大你好，
4: 喂，诶，扑街啦！我要跟问讲，我有癫痫呢。
0: 大家小军扑街你好，后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4: 你好，我想问两位主持人，那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在西元哪一年？
0: 哦，查一下看看，等一下回答哈。

0: 俺听众朋友问，迄个土石珍珍珠港，那是1941年呐，嘿，1941年哈，1941年的代志，12月7日哈，12月7日，啊那，
1: 没有，恁听众朋友分享。
0: 第几线？
2: 一线
0: 来，你好，嘿 ，Hello，
3: 哎，你好，嘿，像刚刚有听众说他那个子孙满堂啊，我是觉得说那个也是很羡慕啊，但是因为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像阮父亲就是有人啊，他因为年轻的时候一段感情，然后他就宁可放弃，然后他就选择孤单，够敬伊，生活嘛做好，伊工课嘛做好，阿兰妈妈做引导，他就是因为年轻的一段感情创伤，然后
0: 有真侪人安尼啊，系啊，
3: 一个是选择，
0: 我听我终身不婚。

0: 能造啊，是讲啊，是讲怕被安暖啊，是讲你讲你哪里重心都放在孩子，孩子长大了要空巢期哦，空巢期他你飞出去的时候，哇、哦，空巢期你让那让你你会觉得很恐慌。像迪那就是很怕孩子离开啊，所以他就是一无法度嘛，也痛苦加快乐拢是囡仔好，一无法度家己过生活，所以咱两岸，我觉得人我们要个自觉啊。不管到最后，你要有办法能够自己去找快乐、找兴趣、维持健康。
1: 哎，你好、
2: 哦，你好，嘿，
1: 我跟你讲了，结婚不一定好啦，有老婆也不一定好啦、嗯、有子女也不一定好啦。
0: 嗯，没有错啊，对啊，都随机的嘛。
1: 到什么样的人、啊？
0: 对了啦，对了啦。
1: 你有的子女哦，你退休，我那个住电信局的，退休600多万哦，一子女。两个囝目睭金光，光落要个，
0: 这个
1: 就个康康康啦。安尼有子女有什么用？那是麻烦，是 trouble 啦。
2: trouble
0: 对 trouble，
1: 这样会比较幸福啦。
0: 嗯，对啊。
2: 哎呀，所以讲哈、
0: 啊，
2: 而且今麦人哈、嗯，说实在啦，今麦人家呢，
0: 靠到省
2: 都有家爹主见呐、
0: 啊，人呐、啊、就、哦啊、
2: 我不愿意付出，我也不愿意吃亏、
0: 啊啊。
2: 你哪准两个人拢安尼想，要安怎迄落对不？好，就这样子啊，一定哈、哦，这种婚姻长久的生活里面，一定大家拢爱有互相
0: 改变呐、啊，
2: 有法度退让
0: 嘛，系啊，
2: 无这边你退让，后边我退让
0: 啊。
2: 如果大家都坚持在那里哦，那这个
0: 你看昂宝的安尼啊，你个家一个子女教养问题，婆媳教养啊，婆媳之间的问题，还是讲原生家庭的问题。
2: 对啊，好，来你好，嘿，嗨，来你好，Hello。
3: 卡丢啊！我搬走
2: 了。刷卡。来，你好，小军扑街，你好，嘿。
4: 小军扑街，我爱看法无同。
2: 嗯。
4: 政府爱出手啦，爱发迄落结婚奖金。
2: 没有用啦。
4: 那结婚，就来一对发2000万。看
2: 你讲迄放债，系啊，
0: 啊啦，那个跟边境差不多的水平呐、啊。
2: 那边听就卖讲迄无，
0: 无可能的事情啦。
2: 啊，一个人发2000万就结婚啦，
0: 嘿。你讲先讲你几年两个离婚呐、啊？不然用骗的啊？
2: 来你好，俺就大家拢去结婚啦。
0: 对啊，
1: 我
0: 哩
1: 送
0: 哦，
1: 去看花，请人结婚，我话全世界人拢来结婚啊啦。今天啦，伊做公证，去拜托遐讲一下。
0: 人飞君无一定无结婚交足侪朋友诶啊，跟交男朋友交女朋友。
2: 啊，我咧讲，伊要结干无？伊要娶干无？自少年到即阵干无？
0: 缘投，搁吃亏，搁有钱。
2: 哎，每个人
0: 谁了？啊，
2: 可能各自选择家己要的生活方式模式。
0: 无一定台面上这样子，而台面下他很喜欢一个人独处啊。
2: 结婚结，干那样干无一个咧？无结婚连一直换咧，女朋友会当一直换
0: 掉。你安怎？哎，看人干嘛？一个人孤单，这表示啥？这不是那个人的孤单，是你怕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孤单。
2: 嗯，
0: 这就这样，你不懂得跟自己相处啦。
2: 来，你好，你好。
5: 哎，小芬啊，小芬哦，我你顶个我有听你讲，迄个，旧的纸啊，十块，较早一嘛100块
0: 安尼啦。什么物件？旧纸。
2: 你讲到完，我拢听无。你咧讲啥？
5: 古籍啦，
2: 古籍
5: 要换新籍，要打换。
0: 哦，去台银吼，去台湾银行，台湾银行，台湾银行吼，
2: 台湾银行，
0: 台湾银行吼，谢谢，谢谢，来你好，
6: 大家好哈。我咧讲结婚吼，你是咧好个人，迄个马斯特啊哈。伊讲伊袂结婚，爱就是女朋友三四个，生十几，
2: 生足侪囡啊，系啊，
6: 生十外囡啊。伊讲安尼给我自由咧，伊讲结婚咯。
2: 哎，就是过去，马斯克伊就是过去伊个家庭的关系啊，伊就是看啊，伊较早因爸爸就是婚姻上吼，对啊。
0: 你
2: 怕嘛？会怕嘛？哦啊，食酒嘛，不叫。
0: 好，我来讲马斯克可能原生，
2: 所以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0: 你看马斯克原生家庭，好，那我们叫不要叫马斯克，我们讲正常的比尔盖茨。跟他某离婚掉，他还有结婚吗？还有那个 Bezos 齁，这个阿玛仲，不是阿玛，阿玛仲创办人，他跟他某，哦，他留财产后留留一半，因为他也不会结婚，交女朋友就好啊，交女朋友你就花，对不对？就分手就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给他打发，你哪个结婚？哦，你好，对于何阳来讲是一半的，留一半。
2: 来，你好，Hello，嘿。
7: 哎，两位主持人好啊。
2: 嘿。
7: 啊，花生在山遐尼多，对不对？
2: 嗯。
7: 哎，若要搁娶一个某的时阵，伊往来见我这个某，是不是要搞我分财产？ 对，我老考虑的一点啦，
0: 没错啦，没错，真的不免替烦恼啦，让财产的规划好啊，对不？让某一点哦，就成立一个费玉清文教基金会，对不对？哈，然后一无子女也当没有子女配偶可以给，但是他可以造福哈，千千咱的万事呐，讲哎，包括对唱歌啊，是对上面有兴趣的人，对不？对，大爱嘛，对不对？何必咱拢想讲啊，钱一定卖有金呐？哦，好像好像好像，当袂当做大爱嘛，对不对？
2: 起码伊有钱的时阵，伊家己的生活都会当过较足爽嘛，
0: 系啊。
2: 所以咱顶礼拜咱唔是讲一个韩国人家男明星吼，而且他也是一线的男明星，
0: 没有错
2: 啊，已经五十爱五十一岁啊，叫郑瑞正哦，李瑞正呐吼。你看，哎啊，他也是伊本来家庭的话就好个啊，他们家也是就是金融世家吼，就好个啊。啊！伊讲啊，常常人拢甲问讲啊，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为什么不结婚？吼，就伊就讲，我唔知要安怎应啦，吼。伊就讲，他讲啊简单嘞，伊讲哦，我现在致力于提升我的生活居住品质。哦，一对这厝徛，哦，就是住啊，就是讲啊。生活的空间，这点咪足先，吼，非常非常吼，即用心
0: 啦，对啊，对啊，
2: 对啊，对啊。啊，讲到白，就是像人个雅皮啊，你啦，吼，雅皮啊，啊，住的要相当好啊，生啊，家庭的里面，哦的生活布置啦，啊，是讲迄落，他想很享受的，吼，
0: 对啊，
2: 哦，致力一共，我现在致力这种提升居住品质，已经是多足好，我哦也曾经看过介绍他的住家嘛，哎呀，
0: 啊，就交女朋友就好啊，啊，那囡仔啊，不然未婚。未婚生子的贺啊，对吧？啊，是讲你在韩国这种什么叫做、欸、那个叫什么代理孕母法？哦，对不对？啊，无你的话，国叫有钱，国外弄一个就好了。
2: 来你好，哎、欸、，Hello。
6: 结婚后拜吼，永远无
0: 冷暖自知、
6: 啊。我的答案呐、啊，我的答案呐、啊、吼，蔡氏王子能诶。也成功转卸给
0: 没有错啊，哎哎，偶然台台中没有举得很好、这个例子。
6: 戴安娜，我可怜呢，一叫你要看怎样以第三者呢？
0: 对啊，
6: 一张假，一直往个假物件就嚼八卦坨啊呢呢，大哥搞搞另外搞杂波，啊看巧戏。啊！今麦这沙里斯一个结婚也干嘛袂歹呢？一个含这欧巴桑结婚，佮干嘛两个袂歹呢？
0: 说不定
6: 啊，这无解啦，光这几条是多人有答案、
2: 啊。
0: 有时候说不定他可能叶丽莎，你们一个贵姓的叫什么王后啊？叶丽叫啥？查尔斯妈妈叫啥？我一个没记起。
2: 哦，一个伊丽莎白。
0: 伊丽莎白说明那时候不喜欢那个他现在这个他老一类。说不定查尔斯本来的真爱就不是戴安娜，为了那种形象嘛。
2: 是啊，不唔对啊。
0: 对啊，对啊。
2: 伊进前都先了啊。
0: 所以啊。
2: 伊其实伊先嫁迄个这个伊即马这部叫啥？
0: 卡米拉啦。
2: 卡米拉，对啊，这熟识足
0: 够啊。他可能对查尔斯可能就觉得你可能那个。
2: 啊，后来是被迫分开啊。
0: 戴安娜可能就是。
2: 啊，分开了，专各自嫁娶啊。
0: 对，长得美美。
2: 一个嫁娶戴安娜，啊，一个伊个卡米拉嘛是假啊，哎呀，但是。结婚之后，
0: 对啊，
2: 查尔斯还是觉得喜欢卡米娜，
0: 对，因为长得，
2: 所以得能一个暗通款曲呀、啊，
0: 他就成戴安娜，
2: 造成戴安娜很痛苦、啊。
0: 戴安娜长得美美啊，可能脑袋空空啊，也没有。
2: 每当聊天跟你讲嘞，忘掉，因为卡米娜听讲哦，他是蛮风趣幽默的啦，
0: 对啊，
2: 哎呀，啊，你了，咱查尔斯国王哦，今嘛叫国王啊，伊个人就是安尼，他受到从小的培养哦，就是要做国王的，所以他严肃哦，无趣，哎，啊，说
0: 也不能说严肃无趣，兴趣不同啦。
2: 系啊，
0: 那你
2: 都啊，娶戴安娜就是讲，哎呀，
0: 符合那个世俗的要求哦，美美的，漂漂亮亮。
2: 所以很多人世俗的眼光一点讲啊，那些他个叛逆哦，啊，一个叫少年叫水的某啊，你去爱搞迄个安尼捏老将子捏吼。
0: 但生活是人咧过，大家有人有这个话题好讲啊，趣味生活欢喜，
2: 可以聊得上天呐。
0: 对啊，不然啊，然后
2: 可能你
0: 跟戴安娜每天说啊，我好美啊，我要弄的，哎呦，我皱纹又多了两条，
2: 你什么？你要出去了？
0: 或者是
2: 一天整天都不在？
0: 老公哦，我今天是不是哦又变？你觉得我今天哪里不同？
2: 说实在
0: 啊，我又变胖了。
2: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志同道合，
0: 对啦，
2: 真的能够啊，这个身心灵，起码你有讲哦啊，这个啊，心灵上可以契合，我刚刚这些很重要的哎、如果有这样的话，那是很好啦哈，
0: 对啦，
2: 哎啊，如果没有的话，说实在。也不容易啦，哈，也不容易。趁这美国好莱坞帅哥，那个啊，这啥，那个啥， 基努里维啊，哦，哎呀，以前嘛听讲结婚了嘛，
0: 对啊，
2: 哦，前一阵子结婚了，
0: 画廊的，艺廊的那个老板啊，
2: 对啊，
0: 真的还蛮
2: 啊，满头的白发啊，我就这样讲，大帅哥基努里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帅哥啊，你那么久都没有交女朋友，也都不结婚，就曾他曾经有过婚姻，然后啊，后来就好像他太太过世嘛，女朋友哎，是那时候是女朋友，所以后来一直转呢，好像当中干嘛讲啊，他就一直好，反正人生很多不如意啦，又妹妹又生病过世啦，然后又所以的转呢，吼，那就这样拢讲啊，可能咱家己寡人去啊，想为讲啊，他人生就是那么不顺，所以看起来就是那么忧郁啊，其实伊都是生迄个型，唔是真正伊就忧郁，搞不好伊讲我哪有忧郁，我爽得不得了，我哪有忧郁。后来交了这个女朋友，然后大帅哥，你那么帅，大家这么迷你，你干嘛去交高级的白满头白发苍苍的女朋友？哎、嗯，
0: 对啊。
2: 后来最近结婚了，嘿，就是真的是一个心灵跟兴趣的契合。人真正讲爱有哈，人要永远做伙，真正就是要有心灵的契合，还是共同的兴趣。
0: 对啦，
2: 很重要，共同的兴趣很重要。
0: 那个南、南辕北辙，哎、欸，
2: 对，
0: 你无得嘛。
2: 好、欸，一个要阿弥陀佛嘞，哈、啊，一个哦要花天酒地，那当然
0: 无得啊，
2: 一定最后不都是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得这、这正宫，阿姨花花天酒地，我靠个垂涎小三，特喜安那年啊，
2: 所以讲。好吧，哈，啊，在基努里维也不用说多了，哈，
0: 对啊，他开心就好了、哎
2: 啊。尤其到这个年龄，大家哈，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心，哎，一个可以陪伴的啊，心灵契合的啊，可以陪伴。如果、年纪大了以后，哈，就是重点哦，人跟人的智慧是在于陪伴，哈，就很重要
0: 啊。没有陪伴，没有人陪伴，哎、要有钱呐、啊哎，有钱。找人帮陪伴你啦，陪伴你，我们去工作嘴上，我讲你讲先歪叫吼，不行的话，哎，至少有个长照什么，还可以帮助你哦。
2: 来你好，哎，来你好，哎，来你好，哎，再见再见哦，回音拢伤大哈，哦，林部的电卡哦，啊09795959也重打哈，都是回音太大，扣印电话0800775599。愿意走入婚姻哈。我们都一定献上最大的祝福，哎、
0: 对、
2: 哦、
0: 因为婚姻本身，我讲婚姻本身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格的互相毁灭。
2: 我有一个朋友，足侪年前，啊，迄阵因查埔囝结婚，伊就有钱的哦，他很有钱哦，然后结婚的时候啊，就很低调，就很简单的随，就人家问讲，哦，啊你啊你查埔囝第一个嫁娶，你拢安尼啊安尼办到遮迄落咯，遮低调啥拢无迄落，无红灾，无红请，伊就讲。我办这大要创啥？搞不好因个两年就离婚啦。
0: 可怜啊！
2: 伊讲搞不好两年就离婚啦！吼、这个妈妈还真的是吼，
0: 哎，铁口直断。
2: 对，来你好，
3: 我有线路。
2: 来你好 ，Hello， 你好。啥啊？拢碎，拢断线。人五的立马个断线，09188断线，09188打两次又断线。好来，然后来你好。
8: 喂，
2: 嘿，你好。
8: 我感觉大家爱注意。魏玉清音乐哥卡定了，谢谢。
2: 哦，音乐哥，音乐哥，
0: 是最近要付出了吗？
2: 又结过婚啦，又囝有孙啦，系啊。
0: 对啊，张
2: 干嘛要结婚？干嘛还要结婚？系啊，张飞卡早伊是离婚的啦，吼，伊应该是离婚。
0: 是吗？我唔知。
2: 哎，对啊，哦、但是他因为他有结婚嘛，有小孩嘛。
0: 对，我知他有小孩啊。
2: 对啊，所以可能离婚了，伊就无个结婚啦。
0: 因新妇，哎，个是阮系上的第一届的学姐。
2: 哦，是哈。
0: 对对对
2: 对。对啊，所以讲干嘛要担心他？哎，那就不用。
0: 人张飞大陆上诶，起重机开那个，
2: 唔免你担心啦，你唔免去替人担心啦。
0: 不是啦，咱人吼一定爱有家己诶兴趣。兴趣，我讲就几个哈，进入空巢期要有兴趣、金钱、健康跟交友圈，
2: 朋友
0: 啦，朋友
2: 有钱有健康，有兴趣有朋友，
0: 酒肉朋友也好，
2: 哎。
0: 酒肉朋友也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 这位吃饭的朋友，
0: 这位吃饭，
2: 这位出国，这位去头的朋友，
0: 冲茶冲茶的朋友，
2: 对啊，不限男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不限男女哈，来你好，来你好，来你
9: 好，
2: 喂，我拍摄，伊底下咻咻，我甲切掉，前一通，
9: 头前的大哥免烦恼啦，我以前电视台综艺节目来在讲讲。
3: 也也已经有规划，从祖上有一部分是要保留爷孙，那都是长辈
2: 一定的嘛，
0: 替人还，对啊，卖替好亚人，
2: 那替好亚人还得起啦，
0: 哦，这个，
2: 哎呦，
0: 先垫垫自己的口袋，再垫有钱的，
2: 对啊，
0: 如果啊，我吃好亚不接，
2: 伊爱孙，
0: 我拢没，我拢，
2: 因咧因兄哥遐囡仔都改动作那吼，啊阿爸啊老爷那改友好啊，那是咧，
0: 先看看别自己的口袋，再看看别人的口袋，
2: 我恁阿静。那送吼，我恁职工那送吼，我得一个分瓜给你安尼嘿，对不？大家拢嘛乖摇摇吼，比咧对家的老爸、对家阿公更加友好。来你好，嘿，来你好，来再见哈，听众朋友。09多少0979哈，回音太大了啦哈。来讲个得力选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哈。诶，食过关吼，来过关，定咧啉酒诶吼，你维他干爱食一个哦，诶吼，诶，这酒是浅酌可以啦吼，卖，定要灌个酒醉，安尼固来的会变作真的会伤害你的肝呐，更加的食个醉啊，啊，愈来愈紧醉，愈来愈高醉吼，这就是你的肝已经受伤害吼，来维他干吼，维他干真的要吃吼。维他干，咱拢讲啊，会教我惊嘛？哎呀，可能无问题。我食酒几十年啊，我的肝拢无问题。看哪，好你怎有问题？你阿哥有法度底下咧化？系啊，
0: 要加白鸡
2: 啊
0: 导航啊。
2: 对啊，看哪已经有问题啊，你都别安尼啊。哎呀，啊你唔是你讲哎无问题？我酒已经啉几十年啊，我肝拢无什么问题。你哪知？你怎么知道？肝就是你就是不知道嘞。有一旦问题出来的，已经。啊、来不及了啦、啊哦啊、所以说维他干、哦、照顾你的肝维他干补钙酸和钙粉补软骨关节酸和钙油吃放了让你顺的舒鹏、哦、更年期保障保养护、哦啊、理元素、哦啊、来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钙混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耳袋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大家收听哦。
1: 我是淑芬，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4154.57点，下跌1225.95点，成交量是8871.42亿元，电投市场是397.20点，下跌22.70点，成交量是2237.32亿元。台股在今天电子跟金融还有传产股同步走弱之下，指数开低震荡走低，盘中一度下挫1506.39点，贯破44000点关卡，下探到43874.13点。中联油脂按全面是预防性的下架，食药署今天公布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三项重新上架的原则，强调已经排除了检出苯偏比超标的五批次，上下游都要检验合格才能重新上架。而受到中联油脂案的影响，在国内相当有名的鼎泰丰在日前表示，曾经进货到异常油品用在鲜肉、菜肉大包的一个礼盒等七项冷冻礼盒都已经主动下架回收，8月7号前接受民众退费。中联油脂含致癌物超标案累积5批异常的批号，受影响的油品共有50个品项，截至13号已经回收1641.4公吨。印太战略执行长石板明夫遭到袭击，今天有媒体报道指出，可能涉及香港黑帮人士等境外势力介入。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案件由检警依法调查中，对于任何权威集团发动的跨国镇压，政府高度重视，也支持执法机关全面追查，同时也正在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美国将要接管霍姆兹海峡，并对往来的货物征收 20% 维安行动补偿费用。如果美伊冲突爆发前的运送量来估算，美国每天渴望入账 2.5 亿美元，折合新台币79亿元。2026年世界杯的四强赛开打前夕，阿根廷在八强战击败瑞士晋级，却意外引爆了场外的风波。网络上名为 Argentus.com 的联署网站发起要求阿根廷逐出世界杯的请愿活动，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20万人参与联署，并持续朝向500万人大关来迈进，引发全球球迷跟各国的高度关注。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比较不稳定，迎风面的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有零星降雨，中午过后则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降雨几率提高，中部以北跟其他山区容有大雨，其中在中部以北山区有机会发生短延时强降雨，请民众多留意天气变化。没有降雨的时候天气偏热，要注意防中暑。今天在北部是24到36度，中部24到37度，南部24到38度，东半部是23到37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行行行，向前行。我是佩琳，大家平安哦。热热的天嘛，现在向前行。然后，在八威过后呢，对，还是有很多复健的工作，包括伫咧残花。啊，阁有呢，你若出来对吼，有一寡灾情的话，基本上还是要利用这段时间，赶快把它做好一些防备。那以天气部分的话呢，昨天我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吼，在彰化云林一带啊，雨下到一个爆炸了，欸，真的是短短半小时都开始淹水，连那个 Odobai 都不知道怎么走。那个 Odobai 是这样子啦，通常如果说你硬要给它从水中，你以为它会像摩西分海一样的撇开吗？没有，不可能。那怎么办？直接你就卡在中间。为什么？因为它熄火了。哎呦，啊，我是骑电动车，这样也会熄火吗？没有哦，电动车它是根本行不得野哥哥。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你一直往前行，它水会有阻力啊。然后最危险的是什么？当你不知道下面是不是有一些坑坑洞洞的时候，你熊熊想说我就这样给它骑过去，哇，突然就掉下去了。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危险，怎么办？在旁边先停一下，等水退了再说。哈，这一等两个小时，那要等吗？要不然你就先把车子放在人家那个民街啊，或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啊，你到时候再回来骑啊。不然呢怎么办呢？齁，那基本上这几天巴威虽然已经远洋到中国大陆去肆虐了，但是呢在台湾地区，就是台风过后啦，各地的温度有够烧热。然后气象专家特别提到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南方水汽偏多，午后在山区会有那个强对流发生了齁。所以强对流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瞬间大雨，看着看着好像没怎么样，突然就下起来了，一下半小时125毫米，看他用德诶，赶快。所以像以今天来讲，高温地区的话，中午前后包括在彰化花莲都是橘色，橘色大概36到38度。那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黄色，36度以上的高温。那比较要去小心的话，就是太平洋高压减弱，气候不稳定，所以中午过后呢，会有这种强对流在山区来发展，甚至于扩到平地。大家要注意的是，雷击强阵风很瞬间降雨发生。那当然没有下雨的时候就是偏热，所以一定要多多的喝水，补充水分齁。安内西卡特懂诶，然后这几天这样的一个天气，相信让很多人出门也觉得很头痛。为什么呢？因为明明就觉得晴空万里啊，然后好不容易穿那双新鞋，结果呢啊走到外面呢，对，就给他淋湿了，哈哈，真的很糟糕。我最近看到郑明典的脸书吧，他特别提到了齁，就是巴威离开台湾之后留下一个冷海水印记啊，他说这个比较少见。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term 一个名词呢？郑明典前长特别提到说，他在 PO 他 PO 了一个啦齁，应该算是应该算是图片。这是巴威台风呢，它过了以后搅起了冷水冷海水范围，这是过去台风比较少见的情形。那最主要原因齁，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图里面，台湾的东部海面巴威行经区域有一大片的冷海水。那巴威搅起的这个冷海水，它的范围比起之前的米克拉大很多。那经验上了齁，其实过去台风也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冷海水。那基本上如果要恢复的话，大概7到14天。尤其气候暖化的太阳又在北半球照射，所以应该很快就会恢复了啦齁。那至于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冷海水之后呢，还会引起下一波当台风来的时候造成更大的雨水，我觉得这个还必须要多多观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气候的变化，真的人家说了一句嘛，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对，人有旦夕祸福。那我觉得像最近气象的或气候的变化，真的就是那个不测风云。明明现在我们都有很棒的 AI 可以去监测到，这台风从哪里来，路径多少，雨多少，风多少，可是呢当它南宫
船过水无痕，没有哦，他反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他都会告诉你我这一次呢走的是什么路径，然后呢我基本上下次来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真的是要敬天啦、哦、如果不敬天的话，有当尊他真的给你来一出来、哦、你就没得啊。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勾网内海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Hello， 好，最近呢，大家一定会觉得呢，台风过后天气变得非常的炎热。事实上，每年夏天呢，在台湾哈、这个炎热的气候会让大家觉得好热哦，好想跑到冷气间哦。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可能在100年前，在全世界都没有冷气的状况之下。啊，当时我们的祖先们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来散热呢？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还蛮有趣的，想跟大家来分享老祖宗避暑的妙招，真的很有效。好哦，看我们的祖先们他们有没有比较有智慧的齁。第一个他们用喝水，第二个睡午觉，第三个穿深色的衣服，还有就是泼水。好，各地方都不一样了齁。因为早在冷气发明之前呢，世界各地的人们就想出各种避暑的妙招。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是在日本。日本的店家在炎炎夏日呢，他们会提着一桶冷水，然后在店门口向炙热的人行道啪整个泼下去。日本这种做法呢，就是他们就叫做打水，它是源自于日本茶道的文化，本来它就是一种净化的仪式，尤其呢是在迎接宾客的礼节，当然也具有降温的效果，原因就在于蒸发冷却这样的一个原理。当水人说水泼落地咱收回，水一泼下去之后，它就会被热气蒸发，当然在蒸发的同时也顺便带走地上的热量。有啦，这两天的午后雷阵雨，大家有没有感觉有这种效用？下完雨之后隔天早上有较凉哦。好，那在 Water 杂志里面呢，他们曾经有一项研究，就算你是泼洒少量的水的话呢，基本上呢在那个水它也可以把那个热气大概让它下降大概3到5度。那日本的水论坛他们每年在8月1号会去举办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就是有关于打水大战，那参与很多的邻居他们都发现说真的大家泼的水越多好像降温的效果越好。这是不是泰国泼水节的由来？因为泰国每一年他们过年就是泼水，因为很热嘛，对不对？可能有异曲同工。可是我是觉得现代的人可能不用在哪里衣锦衣弄洗套停处，尤其像日本的房子本身就是一层顶多两层，没有像现在高楼大厦，你如果说呢你们家住在20楼啊，你要泼水泼到哪里去啊？泼在阳台是吗？不知道，可能可以试试看啦齁。那第二个呢就悬挂香草帘。在冷气普及之前，印度也是全世界最炎热的这个一个国家之一，现在也是啦齁。那他们在地的民众都会用一种类似高粱名为香草根的植物，它是海绵的这种状体根部去编织成为草帘来度过酷热的热浪。那为了要让这种草帘保持湿润的话，在悬挂在那种就是他们门或是有风的地方就迎风摇曳，所以借由那种湿湿的草它有风吹过嘛，对不对？然后也是蒸发冷却的原理，因为当热风吹过香草的草根草帘之后呢，部分的热量就会被带走，也会有降温的效果，尤其在干燥的环境。这个我觉得在台湾也不太适合，因为台湾太湿了。好，那当然现在呢以现代的版本来讲，他们还有一种叫做间接蒸发冷却，那这个呢是另外一种技术了齁。基本上呢它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耗费太大量的能源，一样呢可以利用自然的方法让大地，应该是说让民众来降温，因为毕竟以前要有电力真的不简单齁。那第三个就是穿深色或是宽松的长袍，甚至于泡泡纱，这个会比较在中东或北非的民众，因为在沙漠地区，如果你穿着像我们这种牛仔裤啦或一般的奶龙的衫，我跟你说你真的动不会掉。那这一篇有发表在 Nature 上面哦，就讲到说在中东或北非的居民他们常年都穿着宽松
的深色长袍确实能达到降温的效果，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长袍吸收热量之后会使衣服内部的空气升温，然后让那种热空气膨胀之后迅速的向上来流动，然后并从长袍的顶部就散热出去，那这股向上的气流很像帮浦一样会从长袍下方吸入比较凉快的空气，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东地区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皇宫贵族对就有钱人都穿那个白色的长袍，可是我想他们应该是麻纱类的，对，因为这样就比较透气，啊不过呢都没多少，我觉得他们那边比较干燥，所以基本上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效应是 OK 的。那基本上尤其他如果穿黑色长袍的话，他可以吸收额外的热量，在抵达皮肤之前就已经散掉了。那另外还有一种风格，就是你可以试试那种泡泡纱，泡泡纱它是一种表面带有皱褶的轻薄棉纱，因为它是采取比较特殊的织法，所以部分的纱线是自然聚拢形成特殊皱褶，那就可以避免呢衣服一直贴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在外面会流汗啊，你如果皮肤你那个衣服贴在身上的话不适合，所以当它有一点点空隙之后呢，对，就会有一种空气层。不过现在我比较常见到的是什么，以现代社会来讲，大家都去买那种旁边装有两个电风扇，对，然后呢也是长袖哦，一样防紫外线，对不对？不过里面那个电风扇就一直吹一直吹，只是我有一个疑问啦，因为我发现它吹的地方是油剂，就是我们油的地方嘛，对吧，这样会不会吹久了那油有问题呢？可能要经过医师去确认之后才知道。然后我那天看到一个景象也蛮有趣的，就是有一个人他是戴了一个帽子，那个帽子上面就有两个太阳能的电风扇，然后他又穿着那种你知道现在的降温衣，对，在游记下他是上下两个都有，他总共身上那一件就有四个电风扇，所以他总共身上有六个电风扇他去爬山，我心里在想你这样子会不会太 over 了好啦，所以你看古早时代的降温方法跟现在的降温方法真的差很多。那第四个呢就是吃辣跟喝茶，热浪期间你如果要吃那种那个辣的东西感觉好像有违常理，可是呢有一些的这种学者啦，他们就去统计或是去观察到辣椒里面因为有一种叫辣椒素的化学物质，你在舌头上面它是负责呢就感知热跟疼痛的受体结合，它也会让我们的大脑误以为身体正在过热，然后就会启动降温的反射。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当我们的血管扩张之后就会把热量带到皮肤的表面，那汗腺也会分泌呢汗水，透过蒸发迅速帮助我们身体降温。这一招呢就吃辣这一招大部分都在印度跟泰国还有墨西哥这些炎热地方普遍都会发展出辛辣食物的文化之一。我有一次到泰国去吧，结果我就发现他们中午时间我们休息嘛，就他会带我们到餐厅去，可是我就发现那个小助理他手上拿一个红洞洞的东西，我就问他说那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我的午餐，我看了我就眼睛睁很大，我说不会太辣吗？ It's spicy， 然后就说 No No No， It's delicious， 哇吓到我了。好啦，不过相较之下，我们现在人比较喜欢用什么冰凉的东西，对，冷饮的确会使我们的大脑降低自然排汗的反应，身体呢在分解糖的时候也要消耗热量，所以你会发现当中那种冰冰的水给你喝下了后还有甜甜对吗，我跟你说你就开始烧了，所以在亚洲很多地方都会用微凉的无糖茶，像在日本很喜欢喝那个大麦茶，有没有，既可以补充水分又可以改善我们血液的循环了，所以与其你要喝冰的，你不如你就喝一些茶。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困中岛好哦，午睡曾经是在地中海包括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普遍的生活习惯，所以他们不是从中午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对啊睡好久哦，那
当然目前这样的状况已经慢慢式微了啦齁。最主要是因为人体只要有活动消耗能量就会持续产生热能。如果在高温期间你又从事一些体力活的话呢，可能会导致热衰竭。尤其呢现在下欧洲的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所以包括在德国这个对非常努力怕病的国家，他们的官员也开始推崇在午间都、就是中岛爱困中，就中午时间要困中岛了哈。那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当然，现在我觉得全球暖化这件事真的不可小觑，所以与其你要等到包括在水道上面洒水，然后挂那个香草帘，穿深色或是那种长袍，还是吃辣喝茶午睡去降温的话，可能是当务之急要先对开个冷气让我们降温，用电风扇，然后呢再用其他的方式慢慢加入，这样是会比较好一点啦齁。好，安排这一首由王中平所演唱的《大树卡》。如果你们家门前有个大树也不错，大树底下好乘凉。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我们今天因为第二小时有快闪，所以第一小时我们就来关心一些国内外的大事了哈。这个油品，中联油品的致癌物超标的部分呢，最近哦，是不是要把那些感觉好像没有问题的油品要上架呢？食药署今天特别有公布哦，他们有三项重新上架的原则，分源分项逐批确认，还有上下游核对，哦，你一定要去查出相关的一个就是说它这个食品完全是 OK 的话，你才可以重新上架，要不然none 不可能。那至于说呢，行政院目前也要求四到六月的油品跟食品10号要全面预防性的下架，那要在一周之内完成呢中联油品样本的检验，那把这些这个就是油全部下架，然后以免大家吃到不 OK 的东西。我是认为有必要了，因为在它完全现在都还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发生，哪里感染之前，都还不要先上架，因为你上架只会造成大家呢心惊惊哈，安内都嗨呀。那至于呢这一项大家也很关心，就中研院呢，他们有经济所了哈，昨天有把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GDP 上修到 10.16%。哦，这么高哦，比上一次预测激增 6.45 个百分点，那一举也夺下国内主要经济智库最高预测。换言之，所有目前国内的一些这种经济的研究单位都觉得今年台湾因为呢有吃到 AI 的成长的热潮，所以呢对经济成长还不错。不过另外一个指数呢却让我觉得呦真的是流汗，为什么呢？民众对于通膨的预期心理也在急速的上升。中经院在昨天发布的预测里面呢，也有特别提到，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从 1.6 上修到 1.95， 那生产者的物价指数就 PPI 的年增率也高达 10.69。 换言之呢，这一期最新的台湾消费者预期跟政策反应的调查有显示，超过60%的民众他们担心生活的成本大幅上升，高达 92%， 有90%的民众都预期未来一年通膨会持续走高。有感觉吗？我觉得有，真的有。我们先撇除那种季节性因素带来的通货膨胀，举例好了，像最近可能大家台风过后去买菜，明显就感觉啊，上礼拜我才来买一颗高丽菜才多少钱，现在怎么一颗就变这么贵。对，那种呢就是季节性的，那因为临时的，但是普遍的东西都已经有调涨了，包括你买的便当，或是你买的饮料，甚至买的什么

所以呢，国内在波湾战争那一次，对，基本上现在全部油价的上涨部分都是由政府吸收嘛，要不然的话，如果它真的反映到现实里面的话，哇，我跟你讲，东西 1.95% 啊，一定会飙上去啦齁。那目前在预期一年之后，你看我们现在才七月，一年之后就明年可能六月七月 CPI 上升会高达 92.91%， 所以大家的预期心理啊，拜什么物件都贵，什么东西都很贵。那如果说一旦呢，我们在一年之后它的一个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来到 92.91% 的话，平均预期哦，年增幅是 达到 2.20%，已经突破 2% 的警戒线了。所以如果说大家在薪资上面有调整，比如说你以前一个月3万，他现在给你调到4万5，有这么高的调幅吗？当然是没有。好啦，你或许会觉得诶，我现在赚的还可以够我的开销，虽然还是不够，可是够开销。可是如果他只有涨个1000、2000或是100、200，你有感觉吗？我有调吗？有啊，只是调的不够多啊。对啊，因为饭是每天都要吃，三餐都要吃啊。可是你一个月就调100块，安内干美糊美糊啊。所以目前观察起来了齁，民众会觉得有那种物价上涨的压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宗的原物料都有可能上涨。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呢最低工资调整就调不上去所导致了齁。所以未来物价呢，可能是不是会因为呢美伊战事去和解，或是波湾战争和解之后他们就得到一些相关的解决，我觉得没有这么快，真的没有这么快。就算说他们的战事都已经平稳之后，对，然后你要再回稳也要半年之后。尤其呢最近有一个乌克兰没啦齁，什么东西你知道，原本在这次美伊战事之后呢，霍姆兹海峡呢，原本他们在伊朗跟阿曼决定要在那边收钱嘛，对不对？他们现在收的话大概一桶油是收$1。那最近呢伊朗跟美国一直都谈不拢，后来美国就说，好啊，既然你都不想谈，那我们就开战，继续战。对，那川普总统今天还特别宣布，美国将要接管霍姆兹海峡。对啊，有钱大家赚嘛，对不对？然后他要对来往的货物课征 20%， 他叫做维安行动的补偿费。换言之，以前我经过这边，原本伊朗跟阿曼是收过路费，现在呢我美国要接管霍姆兹海峡，我要收你 20% 的保护费。对，我怎么觉得很像黑道。真的，如果说他真的按照这样收法的话哦，他们去算过了，就是每天通行霍姆兹海峡的船只，美国一天哦就可以进账$2.5亿，相当于79亿台币。你有没有觉得战争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哦？所以如果一旦这个费用课下去的话，油价还会便宜吗？当然也不会啊。那油价一旦提高的话呢，对，我们的物价通膨又会往上涨。好啦，也把这些国内的 CPI 还有国际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讲，希望一切的战事都可以赶快平复下来，不要让民众再接受这么高的物价。

这是由张惠妹所演唱的《解脱》，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最近呢，这件事也要稍微提醒一下，有很多人很喜欢喂鸽子，比如说你到广场公园，对不对？甚至于像中正纪念堂就很多嘛。鸽害的严重呢，包括在公园、学校一些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最害怕呢，一做高三嘛，做高团，有时候连那种住宅区都沦陷了。在台北就有整栋的住户哦，因为鸽子带来禽螨，然后就被那个禽螨叮咬，十多个人就罹患了皮肤病，甚至有一家三口因为吸入鸽粪就发烧，引发脑膜炎。那也有在云林的民众到医院去抽血检查，竟然验出鸽子带源的隐球菌，这是野鸽的一种寄生虫。所以野鸽的话呢，它不是只有鸽粪让大家不堪其扰，甚至有时候会爆发呢一些公共的危险啊。不过我知道在国内有很多人就爱起婚胶啊，起婚胶你创啥，你比赛啊，丢啊，一当判钱啊，对不对？这位是台大森林系教授，他叫袁孝维，他特别就提到说呢，在野鸽会造成传染病有70多种，鸽子本身它不会让人生病，可是他们的粪便、羽毛分泌物跟寄生虫都可能会携带病原，而且呢会在特定的状况之下传染给人。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呢你们家附近有野鸽在那边，人家说有那种烧，就是筑巢之后，你不要想说啊，对啊，为我们家带来一些的财富，没有这样子。因为最害怕他还没有为你带来财富之前呢，他身上有一些禽螨，他就会跳到你家去，然后造成你皮肤瘙痒跟红肿，那甚至于有一些呢还会去侵扰到你的这种肺部，让你发烧发展成脑膜炎，这就糟糕了啦。尤其像在有一些的老旧建筑物里面，比如说那种旧公寓，在那种花台啊、冷气室外面的室外机、雨棚，时常都会看到鸽子在那边筑巢，那你都要特别把它清掉，通常都是找地方的环保局啦，因为你没有找环保局，你自己弄的话，人家会跟你讲说啊，你这个就是危害什么什么什么，对呀，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鸽子来的话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毕竟不是家里面养的嘛，都是外面的，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就会带来一些的鸽害的环境问题。所以要提醒大家，尤其像鸽粪里面常带有隐球菌，这种菌的话人体吸入之后会造成隐球菌肺炎，尤其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成人跟儿童风险更高，那严重的话呢还会危害生命，所以自己要千万的小心。有时候呢有啦，看到户外在鸽子飞来飞去，大家都会忍不住的想要去喂。我有一次是到捷克吧，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团友他没有那种鸽饲料，他拿什么，他拿面包去喂，结果你知道吗，这时候捷克的警察马上哔哔哔，他居然就开罚了100块钱，不是美元啦，捷克的货币齁。那后来导游就去问他说、哦、为什么要被罚钱，他说我们这里是不能公开喂鸽子的就被罚钱了。所以呢，对，我们在国内没有这么严格啦齁，但大家也不要随便乱喂啦，不然到时候呢他身上有菌跳到你身上，这样你怕耶，

0: 好，这是由杨宗纬所演唱的《鸽子》哦、好了，鸽子不要乱喂了、哦、最近呢，大家只要提到油这件事呢，都会怕怕了哈，怕讲啊，吃到不好油，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呢？好，基本上呢，现在在市面上，其实好油也是蛮多的。以前哈、哦，咱我们为什么比较害怕用到不好的油？就因为呢，油在高温之下呢，它会制造出2A 的致癌物丙烯醛。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说你平常在煮菜的时候，你也怕说那个油烟清出来了后，我们吸入之后会得肺腺癌的话呢，你就不要高温快煮。我是觉得这个第一个。那之前佩玲有教大家，如果你要煮的话，像那个谭敦慈老师，他都是先把锅热了之后油倒下去，然后菜就赶快下去，然后这样的话呢再淋一点点的水，这样就变成很像水炒的感觉，第一个菜会熟很清脆，第二个又不会起这么多油烟，就赶快起锅了。不过呢，如果以台湾的饮食习惯来讲，这种高温快炒大部分都还是油啦，你就看那个中破塞啊，不会高温快炒的人怎么叫中破塞呢？但是营养师特别也认为，如果说家中我们就不是中破塞，没有关系，健康较重要。那他推荐三种油比较适合大家：苦茶油、酪梨油跟橄榄油，因为这三种油的稳定性很高。那像苦茶油里面是有茶多酚，橄榄油的话是橄榄多酚，它们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非常适合日常使用的油。那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隐藏的好油，最近这几年讨论度也很高，就是高油酸的葵花油。不是葵花油都有高油酸哦，你要买那种高油酸的，对，这样子是比较 OK 啦齁。那通常我们都讲说吃油的话都是吃健康，因为我们身体每个细胞也好，包括我们的血管都需要好油。那油里面有什么呢？就是 Omega 3 Omega 6 Omega 7Omega 9、维生素 E、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素。那通常呢，如果说呢它是比较好一点的话，第一个它有可能耐高温以外，还有就是它的营养素比较高。那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买油，尤其开封之后一到两个月之内就把它用完，不要坑爹呀呀顾，因为哈放太久的话它就会氧化变质，你自己闻起来它都有一个臭 UIB 啊，那就坏啊，对吧？所以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真的吃的比较健康，也比较安心了。毒油事件不要害怕，但是呢也希望大家有智慧。所以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继续空中来开杠咯。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哦！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
3: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张秀清所演唱的 Company 加油，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会带你听众朋友来好不然后。很多人很怕吃错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吃错油的话，它会造成我们身体癌细胞的帮凶。尤其现代人都追求健康饮食，在油品的选择上面呢，真的要谨慎。这一位是国内相当有名的一位基因的医师，他叫张家明，他就特别指出，如果你罹患癌症的话，你又吃错油，可能会影响你的免疫细胞的抗癌能力，变成癌细胞的帮凶，也使得治疗成果无效。所以他特别建议了，就是如果你已经罹患癌症或是要预防的话呢，你要选择橄榄油、苦茶油跟牛油、果油，这是什么，就洛梨油，这些好油。这位是北荣的遗传优生科的主任张家明呢，他特别提到，事实上我们每天都要吃油，可吃错油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跟着走偏。当我们身体的白血球长期受到坏的脂肪影响，它的判断力会出现误差。通常白血球是干嘛呢？帮我们抵挡外物，就是当当咱那是有一些的病毒入侵的时候，它是要帮我们当军队一样抵抗在外面。可是呢，如果你吃错油，会让它的判断力变差，以后原本它要保护我们的免疫系统，这时候它反而变成叛军，它反而变成癌细胞的帮凶。那这样的话呢，医生在治疗起来的话没有办法，真的就是事倍功半，就算你用了再好的药，因为干那拢无好，赶快。那这位张医师他曾经在那个免疫期刊有一篇的研究就指出，有些在国内有很多民众都吃了太多错的油。什么叫错的油？他说像花生四烯酸这类坏的脂肪，它不但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癌细胞直接收买我们的免疫细胞，让白血球误判敌我。就是白血球本来是要帮我们守护我们的防疫嘛，但是呢这个时候它不是，它像吴三桂开那个清兵开那个清那个大门一样，就让清兵入侵，对，它就把那个大门亏哈哈，然后这时候呢癌细胞就直接入侵到我们的身体，所以让我们的癌症会死灰复燃。那他这一项研究最主要是针对那种三阴性的乳癌去做一个发现。事实上如果有得到癌症的话，哦，三阴性乳癌不好治疗，真的不好治疗。因为这个三阴性乳癌它经过治疗之后还能幸存的癌细胞，它会开始大量囤积一种叫做花生四烯酸这样的一个脂肪。那它这些脂肪呢会把我们的脂肪打包送出去，透过一种叫做包外囊袍的机制，就是把这种花生四烯酸送进这种中性的白血球里面啊。那这些花生四烯酸从哪里来？很多人讲啊，从花生来哦，啊，因为它有一个花生。不是不是，花生四烯酸它是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化学物质。通常这种物质会从 Omega 6的脂肪酸， Omega 6的脂肪酸包括什么？大豆油、玉米油、葵花油、沙拉酱、饼干、洋芋片，还有呢那种油炸的鸡排、盐酥鸡。有没有什么东西都很好吃？有啊，每个都很好吃啊，但是它里面的 Omega 6就比较多。当中性的球，就是我们体内的白血球里面的中性球，它吃到了这种花生四烯酸，也就是 Omega 6，我跟你讲，一跟它并起来敏感快，本来是乖乖牌好孩子，突然之间它就变成了叛军。这时候呢不是只是开始身体不舒服，包括肿瘤也开始生，还有呢我们身体里面分泌前列腺素的 E2 提高 PDL1， 这些就是抑制我们那种坏细胞的，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真正的抗癌细胞，他们都开始慢慢被刚刚讲的花生四烯酸收买。你有没有觉得就很像那种对走后门的就开始买你身体里面那些好细胞，就搞得呢你的免疫系统
真的那个城墙整个就崩坏。所以这位张医师特别提到了，目前根据医学的建议，理想的 Omega 6跟 Omega 3的比例应该是4:1，这样是比较 OK 的。大家知道我们在身体里面很多的油脂都有 Omega 3 Omega 6 Omega 7 Omega 9嘛，对不对？那现在你知道 Omega 6是不好的话，那如果你要吃，它不可能只有单一的一种纯粹都是 Omega 3， 它有可能3 6 9都有，但是你最起码比例要吃对。所以他说比较理想的话是Omega 64，然后呢 Omega 31。那美国的心脏协会呢，他们建议的话就是 Omega 6跟 Omega 3比较理想比例是1:1。可是张医师特别提到，为什么我们在国内就是每一年只要是那种死亡人数的话，癌症都第一名，熊盖猪咬，很多人都吃太多的6。他说现在我们吃到那个 Omega 6跟 Omega 3的比例是多少你知道吗？ Omega 6吃 20， Omega 3只有吃 1， 甚至有些人每天三餐老师在外，他的 Omega 6就是坏的脂肪酸是高达 30%， 所以你的身体是完全失衡。如果你让你身体里面的花生四烯酸在体内越来越多的话，你的免疫系统会越来越被带偏，换言之你的免疫系统是被自己打败。所以张医师会建议大家，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你可以平常多吃一些鲑鱼、青鱼、亚麻籽、核桃，因为这些呢它的 Omega 3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会比较多一点点，然后来平衡掉我们那个 Omega 6、哦、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最起码你的免疫力不被打败的话，你的身体自然就会给你很舒服的感觉，不吃上那痛那不爽快那还更重、哦、这样你自己加害的。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网的商品呢，大家等很久了，就是我们原装原瓶从西班牙进口的第一道冷压初榨的天德瑞橄榄油。佩林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位呢，这个健康顾问本身也是国际营养师，就是我们的 Amy 老师。老师好。
2: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最近因为呢这个食用油的风暴，让很多人被以为是尊心惊惊啦齁。所以我想请教老师，如何来挑一瓶好油让我们吃起来安心。
2: 其实这是最近齁很多一群医生都在讨论的主题。他们的结论是多数人吃的油都是化学油。
1: 怎么说呢？
2: 来，我以葵花籽油来讲，无论是哪些大品牌的，很多都是用药去进葵花籽而得的化学油，并不是传统自然榨出的天然油
1: 啊。
2: 这听起来很令人震撼哦，因为你买到的什么什么油啊，化学溶剂萃取的油基本上都是这样，也就是不是用榨的，大家所吃的很多都是化工的油。所以为什么台湾洗肾的人特别多？因为食品添加跟化工，所以化学溶剂萃取的油跟锅榨传统的物理压榨的油就很大的不一样。
1: 以前我妈那个时代，大家比较常吃的像 Code 油嘛，对不对？
2: 对，
1: 哦，那个就很自然。
2: 古茶油啦，橄榄油啊，一个东方一个西方，每一种油只要你吃到对的油一定是好的。但是苦茶油跟橄榄油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苦茶油是热炒的，北极开烹，高温就破坏营养成分。橄榄油是100%第一道冷压初榨，顶级精选，保留全营养，没有任何的加工过程，很短。所以油的加工过程就是越短越好，
1: 是，所以它才可以把那个全营养保留下来。
2: 对，当然啦，啊，你加正极碗啊，加羹碗啊，加一饼桶化学溶剂里面的油，真的你吃下去哪一天你不投资自己健康，你就要看医生。
1: 对，而且我知道老师自己当时是为了一片孝心，就把这一瓶油引进到台湾来。
2: 其实台湾之前有食安的问题，我留学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怎么找不到一瓶好油。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就跟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一起，我看到她皮肤很好，气质很好，我问她吃什么，她就跟我推荐这家地中海接近200年的工厂。那父亲吃素，那妈妈因为某些疾病其实就走了。后来我想说，剩下爸爸我一定要让他吃到最健康的食用油，因为每天都会煮，吃素的人更需要健康。我就去找这瓶油，然后去了好多次跟他们做朋友，说明缘由。后来去才看到，哇，工厂的主人两个加起来超过200岁，还在做菜，还爬树摘橄榄，还在工厂。我吓一大跳，怎么这么健康？哇，我一定要把这瓶油带回来，给自己家人吃。现在就变成说已经10年了，货柜一进来就秒杀。
1: 真的。
2: 很多我们国研就用这瓶油，然后还有那个顶级的医生哦，知道养生健康，心脏科、肝脏科、肾脏科权威就用这瓶油。那这瓶油又在世界烹饪大赛又是总冠军哦。
1: 怎么那么厉害？
2: 它是可以煎煮炒炸的油，然后包括电视台教人家做素食也是用这瓶油，我们的米其林主厨去比赛用这瓶油，都拿到马来西亚、新加坡、上海、香港国际世界烹饪比赛总冠军。
1: 所以一瓶好的天德瑞橄榄油，大家真的一打开盖子就有感觉。
2: 对，好的油啊，光是看到它的来源，你就会知道说完整的啦，都是不同款啦。然后包括老树哈，1000年就是不一样。那当然越老是越好嘛，
1: 所以我们是老长欸。
2: 对，同样是一瓶油，年纪越大的话，它的营养素绝对是超百倍、翻倍、好几十倍。
1: 一般啦，我们像这种顶级初榨冷压的橄榄油，大家都认为说橄榄可以拿来拌菜，
2: 煎煮炒炸没问题。 好的橄榄油哈，都是要让你煎煮炒炸，因为做一道菜等于吸两包烟。现在台湾很多人得肺腺癌，隐性的癌症第一名，没有在吸烟，为什么？因为厨房油烟，不知不觉你吸到丙烯醛，致癌物哎、
1: 欸。啊，
2: 好的油，做菜滤网不用换，做菜厨房没有油烟，墙壁不会黏黏的，你看就省多少事。
1: 尤其国内齁这几年齁，就是我们的卫福部他们有去做调查嘛齁，就以往大部分都是大肠癌第一名，对不对？
2: 对，还有洗肾。
1: 对，然后现在呢反而是肺癌第一名。
2: 所以厨房的用的油很重要哦。
1: 没错，尤其我们这一瓶呢，这个来自西班牙的天德瑞橄榄油齁，它除了发烟点呢可以来到210度以外，它的酸价度也很低。
2: 对啊，当然越低越好啊，它 0.15 啊，只要在 0.2以下就是非常好嘛。
1: 对，一般听众朋友不太了解酸价度对一瓶橄榄油为什么这么重要。
2: 抗氧化，保留全营养，没有油耗味，很新鲜，越低越好，表示新鲜采摘来的，然后国际原装，就是采下来摘下来，而且在整个欧盟国际实验室里面直接的检测报告，第三方公证，以国际标准来讲就是越低越好。还有当然你要看它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多元不饱和脂肪，一般来讲60 70就已经很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是 81、嗯、你看好不好？非常好
1: 的。对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高达 81% 嘛，
2: 对，
1: 甚至我里面还有很多的维生素。
2: 是啊， ADEK 啊， Omega 3 啊， Omega 6 啊， Omega 7 啊， Omega 9 啊，好，反正大家都可以知道，我们你吃到这些，你等于说在吃鱼油嘛，比吃鱼油还要好，素食的人都可以吃、
1: 哦、
2: 如果你牙龈会流血的，牙齿流血牙周的，你试试看。
1: 是，
2: 而且一瓶好的油它还可以当卸妆，还可以当精华耶。
1: 对，
2: 这一瓶煎煮炒炸是多功能的，你还要注意内在，很多人心血管疾病
1: 哦，这个很麻烦哟。
2: 如果扔到五慢性病的人更应该吃好油哦，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哈，很多其实都是饮食造成。所以你想想看，三餐煎煮炒炸，油有多重要？
1: 真的，
2: 吃到一瓶好油，健康就 N 次方。
1: 在国健署他们是建议大家啦，每一天大概是25到 30cc 的油嘛，
2: 对，
1: 而且一定要吃到好油。你若说吃一瓜比如说 Omega 6太多的油，
2: 对，
1: 有可能只会让你发炎，还有我们的血管会越来越窄。
2: 我跟你说，动脉硬化都有可能、
1: 嗯、
2: 因为6是好，但是不能太多，太多会促发炎。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橄榄油，就是类似橄榄多酚，多酚多酚本身就是抗发炎。
1: 嗯，
2: 市面上现在卖的第一名叫做抗生素，但是橄榄多酚呢，它就是最天然的消炎、
1: 哦、
2: 对，你每天大概四汤匙就等于250毫克的布洛芬、
1: 嗯、
2: 医生最爱用的天然抗生素跟消炎药。
1: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好的橄榄油像哦，如果有去买的话呢，哦，那个价格真是买不下手、欸、
2: 我一定要跟你讲，这一瓶国际原装，然后 750cc 你买不到。为什么、
1: 哦、
2: 因为从好多年疫情了，对不对？再来加上天气的变化，再来俄乌战争，西班牙千年的大旱灾，没有下雨，橄榄怎么长得出来？所以橄榄油的价格一年飙涨 48%， 这是正常，现在还在持续涨。
1: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快闪的价格很优惠哦，买一送一，两瓶只要1980，而且我们是限时限量，没料的不啊。我们先来接听电话。
2: 好，
3: 喂，我给讲我的橄榄油哈，你帮我拿两组哈。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
1: 谢谢你。
3: 谢谢。
1: 你好，我是佩玲。
4: 我想要订那橄榄油，两组是四罐嘛？
1: 好，
4: 谢谢哦，拜
1: 拜。
4: 拜
1: 拜。喂，你好，我佩玲。
5: 佩玲你好。
1: 哎，
5: 我还想再买那个橄榄油，买两组啊。
1: 你要两组哈？
5: 嗯。
1: 好，
5: 谢谢，
1: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5: 好，谢谢。
1: 好，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6: 我订六组啊，十二罐。
1: 大哥听好这句啊，哈，你要订六组，阿拜是给你收，谢谢。
6: 好好，嗯，好
1: ，OK， 好，拜拜。
7: 哎、欸，佩玲，我要订一组那个橄榄油。
1: 啊，你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7: 好好好，谢
1: 谢，
7: 好，
1: 拜拜，
7: 拜拜。
8: 我佩玲啊。
1: 哎、欸，你好。
8: 今天天的在橄榄油，知道吗？
1: 两罐1980块。
8: 贵兮兮，
1: 一罐750cc。
8: 我是买过两次的，
1: 好用不？
8: 我都炒面礼拜来，那个味道很好了。
1: 对，因为温是第一道冷压出榨的顶级橄榄油。温这的迄个 omega 3的成分比较高一点呐、啊，嗯，
8: 今天味道是袂歹，皮都胖胖。
1: 啊，你要几组嘞？
8: 一组，
1: 感谢你，
8: 好，
1: 好拜拜。好油不是常常有，想订购想省钱的话，现在马上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陪你赶快帮大家订，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剧广告。
1: 你好，我是佩玲。
2: 我变娘主好了。
1: 好，安尼我传后再给你寄过。
2: 好，
1: 拜拜，好，拜拜。
3: 佩玲你好，我们有未来一桌。
1: 谢谢，好，拜拜。
3: 好，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4: 喂，你好，我想要订购那个橄榄油，我要一组。
1: 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4: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好，拜拜。听众朋友，等我们这一组等很久了，所以大家呢一看到这个价格赶快买起来，因为真的是太优惠了，
5: 真的很便宜。你在百货在超市 500cc 一瓶就要1500哦。
1: 嗯，
5: 我看到哇，我们陪你购物这边买一送一1980，对不对？
1: 对，
5: 这有够便宜，
1: 这真是佛心价，
5: 平均一瓶差不多高八几块，
1: 对，
5: 平均一 cc 一块而
1: 已，每天
5: 开五块保养就好啊。很多人在囤货了，我告诉你，我现在货柜留下一进来十个货柜马上就卖光。
1: 听众朋友，你如果之前有用过我们这个天德瑞橄榄油，然后你之前用完之后一直念念不忘的话，利用这一次呢快闪活动，我们只有限定组数，然后呢也请大家可以赶快呢把电话拿起来，赶紧来订了哈！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不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喂，你好，我佩玲，
6: 我要订一组橄榄油。
1: 好，谢谢你啦，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橄榄油。
1: 好，你要一组嘛哈？
6: 嘿，我得先。
1: 1980块。
6: 谢谢。
1: 哦，谢谢，好，拜拜。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也要跟 Amy 老师请教一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之前买完之后，他都会问到说，怎么样建议好好来使用这个橄榄油。
5: 早上起来喝就是排毒，晚上叫细胞修复。
1: 嗯，
5: 好，那如果说你摁不出来的，你喝一口，马上哦，真的帮助我们畅通。好，那平常你要加沙拉也可以啊，加在豆浆软化血管，加在咖啡。现在星巴克意大利最新流行了，把橄榄油加在咖啡里面，哇，风味无穷。如果说你煎鸡肉的话，你用橄榄油加鸡肉油，逼油把鸡肉油飙起来拌饭吃，
1: 嗯，
5: 更好吃。素食的人烫青菜弄上去，或者煎煮炒炸，就用这一瓶，不会阻塞血管，因为好油真的太重要了。
1: 对，没错。那不过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他们有可能第一口下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刺刺的，因为其实那是橄榄多酚，所以你会教大家怎么用，可以舒缓他那个刺刺的感觉。
5: 我跟你讲，如果你不喜欢刺刺的人，你就沾苹果。沾面包，全麦面包这样一起吃啊！如果愿意的话，直接喝，很棒。
1: 那刚刚有特别请 Amy 老师告诉大家说，如果说听众朋友要喝的话，其实早上像我自己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刷完牙之后，然后呢可能就是喝一汤匙10cc。 对，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很 OK 的，
5: 你随便怎么吃都对，它太好用了。我跟你讲，因为齁，病从口入，有一些疾病真的就是讲不到东西，所以我们吃对一瓶好油，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帮助。当然有病要看医生嘛，哈，可是真正的保养一定要用好油。陪你购物这边买一送一，1980。
1: Amy 老师，您自己通常会用这一瓶油怎么样去过一天的生活？除了早上喝以外，
5: 我会加在牛奶、加在豆浆、加在咖啡，然后拌沙拉，那沾水果，还有那个拌面、拌青菜。我跟你讲，有些人齁，他以前都用沙拉油不好的油，用这一瓶油去拌菜很好吃齁。然后呢，下午啊，随时齁，想要你想去插崩，还是说你真的煎牛排，有些人煎牛排，但是你吃到高普林的话怕痛风嘛，你一定要用好油去带坏油，而且不会阻塞血管齁。
1: 常常听到 Amy 老师在讲到好油带坏油的观念，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
5: 因为我们血管最怕就是你去吃到化工油、化工萃取的油、黑心油、地沟油，所以会有一些洗肾、大肠癌，就是因为长期吃到不对的油。那好油带坏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外面吃便当，便当他用的炸的东西，他什么时候的油都不知道，用到缓缓还用给你吃，你没办法再自己煮，你就用好油去把这些淋掉。 倒下去，倒下去就有效果了，跟便当一起吃，跟那些菜鸡腿排、鱼排、肉排一起吃。
1: 尤其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很注重养生，所以有些人，比如说撒一种含鸡油啊，有吧？
5: 对，烫青菜，青菜不会变黑。如果你烫虾子，滴两滴在锅子里面，虾子很 Q 弹，然后又很鲜，很好吃。
1: 我自己最大的受惠，那个应该是
5: 油烟
1: 的时候，对，都没有油烟，对，
5: 对，你想看，如果说你今天用的是不好的油，还有吸到不好的油烟的话，我们的肺会不会纤维化？
1: 啊、
5: 而且会阻塞，而且肺是没有办法换的、对不对？所以厨房用一瓶好油很重要，家庭必备的厨房第一健康好油。
1: 我之前还有个听友，他也分享到说哈、他吃了这个油，有一天他走出去，
5: 对，
1: 他的朋友看到个哦，你最近那里生遐济，
5: 我讲吃好油会减肥哦、
1: 为什么嘞？
5: 你看哈、很多人诶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一定是热狗、炸鸡、薯条、油炸的吃太多。那些油炸的话，一定会让我们血管阻塞嘛，一定会胖嘛。所以你吃到好油的话，真的可以减重，可以帮助循环，可以帮助代谢。
1: 想要来请教 Amy 老师，有听众朋友还是不太了解，到底我们吃这种好的顶级出榨橄榄油有什么样的好处？
0: 我们在吃油，一定是要吃它的营养跟吃它的代谢。油很重要哦，你满满的爱，满满的菜，如果你用错了油，你是害家人，你不是爱他们。
1: 对，尤其现代的人普遍都有三高的问题，去做健康检查，刷了一排红字，吓到自己，那他们就开始改变饮食方法，全部都用清水烫，阿东伯油车，
7: 这样是健康的吗？
0: 不 OK， 我跟你说，你一个人哈、长期不吃油，你骨也血管也 double
7: 哦。
0: 对，我们人几十兆的细胞里面，我们是50%需要好的脂肪的，所以真正的好油，它是带给我们这一方面的一个营养的补充。而且 Omega 3 Omega 9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去制造，我们一定要多吃真正的顶级健康的好油。国际标准呢，三价度 0.8， 这瓶只有 0.1 耶、
7: 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做酸价度，对一瓶橄榄油有这么重要吗？
0: 酸价度非常重要，判断油的好坏、第一个，西班牙目前最好的世界冠军啊，油产量啊跟品质。第二个标准，你要看它的闻的气味，好的油吃起来舌尖是甜的，到舌根这边喉咙就是辛辣的，因为它有满满的橄榄多酚。橄榄多酚就是细胞活性的东西，就是植物活性的东西，会帮我们抗发炎、癌就是身体细胞的发炎。一瓶好的橄榄油，它本身是手工采摘3小时原装原品来到台湾，所以为什么我说高温的东西不 OK， 营养容易流失，好的橄榄油加工过程越短越好，而且它有非常高的发烟点。我们都知道大肠癌、洗肾目前台湾冠军，再来一个呢，肺腺癌，做一道菜等于吸两包烟。我一直要跟大家强调，厨房很重要，男女老少又都会进去。一般的油160度180度释放出来叫做丙烯醛，是一个致癌的呼吸道的感染的这个东西、当你发现的时候真的已经来不及了、对，好的橄榄油呢，这一瓶本身215度高发烟点，所以当你做完菜的时候，你会觉得厨房做菜好轻松，味道很清新，你后来加水下去它是水烟、而且你的锅子你水冲一下的话、真的厨房墙壁也不会黏黏的。当你吃到大鱼大肉大虾，或者包括我们讲的咸酥鸡啦，或者炸猪排，或者是汉堡那些，你至少一餐你喝就好，好不好、你把坏的油代谢带出来、好，我们不要让肝脏包油，心包油，让它去帮我们清血管。
7: 没错，
0: 大肠癌前期就是便秘嘛， 对不对，就是不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排毒。因为我们从小从过去到现在，台湾太多黑心的东西，我们吃了太多的反式脂肪，吃了太多烤面包很香很香的用的那些油、对不对、现在其实不允许再卖，可是还有啊，你身体太多的在血管上面积了太多的东西，
7: 对，
0: 所以你用它来做代谢。
1: 所以陪你购网在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来自西班牙原装原瓶进口的天德瑞橄榄油，我们数量真的有限，而且呢我们这个礼拜价格超杀，原瓶它一瓶就1980，那我们的快闪价买一送一只要1980能关哦，每一瓶都有 750cc。 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8: 哎，我被冷桌，
1: 你被冷桌哈。好，谢谢，好，拜拜。
8: 好，拜拜。
1: 是佩玲。

0: 割过，你第一次喝你会觉得有一点刺刺的，它是因为那个橄榄的味道，橄榄多酚，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如果你第一次喝，像我会刷完牙喝完水之后，然后就喝10cc 一汤匙，你可以在你的嘴巴里面稍微漱一漱，你再或者你的口水吞下去，这样就 OK 了。
1: 哦，好好，
0: 准备好送过去。
1: 好，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妮，
2: 请问一下哈，你说那个西班牙的橄榄油是一组是两瓶1980，
0: 没错。
2: 它那个期间呢？
0: 到2029年1月，
2: 订个6组吧，6组就12罐嘛哈。
0: 对，没错。啊，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2: 好好，
0: 谢
2: 谢
0: 喽，
2: 感谢，
0: 好，拜拜。赶快用好油为全家的健康加加油。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拜好拜拜好，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大家很认真很热情，然后好啦，希望大家呢对都要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用好油真的很重要。大家都很害怕呢吃老料就会有失智的情形。根据台湾最新的调查，全国大概65岁以上长辈失智症盛行率达 7.99% 哦，这个比例会逐年的增加，未来可能每10位长辈就一个人是属于失智。那这一位呢，他是一个日本的脑科学专家，他特别提到失智有机会透过生活习惯来预防啊，是哦。这位脑科学专家他的名字呢叫做这个山本八郎，他是一位博士，今年已经82岁。他就是全球第一款那个阿兹海默症治疗药就是安里生的开发者之一。那他特别提到现在90%以上的民众阿兹海默症、血管型失智、路易氏体症都跟我们脑细胞的退化、血管阻塞或破裂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说如果说你要预防的话呢，其实就像你预防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如果你运动足、饮食均衡，然后生活习惯好的话，你就算失智也不会太严重。像他自己已经82岁，他怎么样来预防他失智？他第一个每天就走1小时，第一个锻炼肌肉，第二个他还会我喜欢打剑道。他说运动不是只有锻炼肌肉，更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让脑部获得氧气跟营养，也可以活化我们的脑细胞。更重要，规律运动可以帮助大家独立老，独立老什么意思？都正功力讲到了啊，因为你行动自如，你就不用人一个人守在旁边。像他自己一早起来，他会健走1小时，50下伏地挺身，50下腹肌训练，然后还要挥竹刀哦，因为他以前有练剑道200次哈。然后他说真的是60年如1日，真的很厉害。他说只要每天了哈，就是这样持续运动的话，你就可以把失智风险降到14%以下。第二呢，健走时血失更动脑，然后他说这样也可以培养呢交朋友的这种嗜好，因为呢世界各地都研究，你越常跟人互动、跟人交流的话，你失智风险就会降低。所以如果你喜欢画画，你就呢买颜料开始画；你喜欢音乐，你就去参加那个音乐会；你喜欢跳舞，你就可以呢对去跳舞。他说什么东西都好，很好，都是爱跟别人来交差了哈。然后第三个，随时随地表示感激，笑口常开。有些人心情很无助，为什么？他时常这个也抱怨，那个也抱怨，黑人马尾送，鸡人马尾送，狼那点点安呢，伊都无准。那你要时常懂得感谢，心情自然愉快。像他最常感谢人是他老婆，还有呢，就持续学习最新资讯。像他现在已经80几岁，还是时常会跟年轻的研究者或学生来讨论呢。日新月异的一些科技。那最后一个就是要均衡饮食，要多样化。因为他讲说其实均衡跟多样化是我们大脑活化最主要的原因，你就要避免暴饮暴食。他特别推崇的就是蔬果中的抗氧化的多酚，比如说像咖喱里面就有姜黄，或是儿茶素，就绿茶里面有儿茶素，这些都被证实有助于延缓失智。甚至于你在饮食里面你要多加一些 Omega 3或 EPA DHA， 像在青鱼、秋刀鱼或鲑鱼里面就有这些 EPA DHA 跟 Omega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循环更顺畅，也可以守护心脑血管的关键营养素。那这一位山本八郎博士就特别提醒了，他说阿兹海默症事实上在发病20年前你的大脑就已经有状况，所以越早开始实践健康饮食，大脑才可以到老之后都可以保持头好壮壮。希望大家了哈，以前不管你怎么吃怎么活都没关系，我们就从此刻开始把好的生活习惯、好的饮食习惯还有好的运动习惯一起带入生活中，每天进步一点点，吃到料你才不会被失智绑架了。

0: 这是由罗志祥所演唱《爱的主场秀》哈。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谢谢大家，每次我们快闪大家都认真打起来了。我觉得哦，真的是民以食为天哦，因为呢三餐都要吃，但是呢怎么样可以吃得饱又吃得巧又吃得健康，现在应该是吃得健康吃得饱吃得巧比较重要了哈。每一年很多人都在等这个，等什么？米其林。对，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年必比登推荐。哎，米其林之前他们都先推荐小吃，然后再来公布呢这个米其林的这种得奖的餐厅。那在必比登推荐部分呢，今年总共有146家餐厅获得肯定，掌声鼓励。包括有台北37间，台中23间，然后台南30间，高雄21间，跟新北市的18间，新竹县，哎呦，新竹县这次也有10间，新竹市的7间。我跟你说，通常一旦列入必比登以后呢，啊，要去给啊，还有啊，没啦，人一定很多啦，所以呢，你就要变成一个排队名店。对，像以每一家啦，其实他们应该是各自都已经有一些忠实的粉丝跟客户，更加重要，因此会料理真正好吃。像在这个北中南都有啦齁。这一家呢是台中新进来的一家必比登的推荐，叫东木实在。实就是食堂的食，吃东西的食。它最主要就是家常的鸭肉料理，红油蒜味鸭肉干拌面。光听起来就觉得很复杂哦。好啦，那你就是吃了会刷嘴。那另外像台南有三家进入必比登的推荐，像那个梅湾里羊肉店，吼，被因为大家知影讲伫咧台南足济卖迄种温体羊的嘛，对不对？吼，所以他们这家也有入选啦，吼。那当然北中南都各有不同的店家，新北有三家也是新的入围，像这一家叫阿爸的客家菜，你一听就知道是哈嘎鸟腻呀，哈，对啦，客家菜它也入围到必比登。好，所以我都建议说，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很喜欢去揪团到处吃的话，哈，你都可以去每一家都给他吃吃看，哈。但是哈，通常我的经验啦，一旦是有入围必比登的，或是说有入围那种米其林的，我跟你说真的那就是人山人海。每次以前我如果刚去吃，我都觉得哎还 OK 啊，等一下就马上，不管你要内用或外带都很方便。后来呢他一旦入围名店之后，大家现在都很会 Google， 都说这间就是这间，都来家挺好，尤其暑假期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佩玲就推荐呢大家这回来吃板豆。你知道在最近高雄有掀起一个叫陌生人伴桌的风潮吗？其实伴桌齁，围拢有，像在彰化的鹿港，每一年他们在人家说是冬季的时候都会办那个伴桌，料好实在，所以每次一推出就秒杀。不过这一次呢，在高雄兴起这种陌生人伴桌，他们是民众自发性在社群平台的伴桌活动，那开放网友自行报名参加，还记得差不多1500块。那不过呢，哎，我昨天有看到那个料理还不错呢。对，所以他说本来以为那个主办人，然后因为他也没有办过，他就想说好吧，那个伴桌文化哈慢慢没落，阿伯咱来板块买嘞。他想说一两桌就已经偷笑，就没想到43桌短短几天就秒杀。可是我想说会不会有点尴尬，因为陌生人坐在一起啊，也有可能是怎样，就是反正大家都不认识。然后呢你也有的年轻人现在很聪明哦，他一桌1500，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除以10的话，一个人大概150块嘛，对不对？齁，那不过他有可能一个人卖200块，他还可以赚一点。然后揪团去吃。是不是这样？好，不管你要吃米其林要吃必比登，阿勾你要吃这种板豆都赶快，我都认为食材新鲜很重要。阿勾你用什么样的油也很重要，尤其最近齁，这种油的风暴真的会让大家头很肿啊，真的。我最近如果有去到外食的话，我都会问阿利勇下面看的油，你知道这时候老板那个眼睛就瞪得这么大，我们都头痛的啦，不用烦恼啦。 好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希望说大家可以用好油照顾自己的身体，尤其呢是第一道冷压初榨橄榄油，嘿，不是定定有的啦哈。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享优惠，然后想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尤其好油带坏油的观念，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用一下。或许你三餐都在外面，不管吃什么东西，都赶快自己带一瓶小小的顶级初榨橄榄油，喝一口下去，10cc，相信真的会让大家身体有不一样的好的反应了哈。好，如果需要佩林喉部的话，也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真的六六大顺寿平南山啊！我要讲一下哈，佩林下现场之后比较有时间跟大家来开杠哈。那所以如果你有问题，刚刚我没有回答完的话，没有关系，我等一下会回拨给你。那我们就同一时间明天再会喽，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精神心微调，慈悲为香油，正念为宝器，念彼要世丁。世间人穷困啊，伊着香火灯土来供养三宝。其实人的心想要来照亮，那呢，咱啊嘛爱有三宝来供养。第一，人啊爱有信仰，信仰予咱会当心平静，予咱人平安。做人做事，如果无一个正当的信仰，心就无瓦壳，人就袂平安。信仰啊，那亲像一个油灯的油芯共款，会当啊，这个来引领着油，来点着着火。人生当中，人啊，不单单信仰爱有，而且信的是假信，如此心才清净。人才袂自私，心才平安，人才自在。再来，人啊，一把油灯不单单爱有油心，搁爱有香油。香油就是咱的慈悲，慈悲对别人，别人才会当慈悲对你。人世间，咱对别人好，别人就对咱好，所以慈悲就是甘心感念着众生众人的帮助，甚至互相帮忙、互相援助。再来，人啊有了信仰，含着慈悲以外，当然爱坚心正念。咱啊爱坚心来做这件事。从世间啊，一切啊，咱用慈悲智慧来行事，用信仰作为着咱的瓦壳，如此精神、慈悲、正念结合做伙，伊就是一把佛灯。一把佛灯照亮咱的人生，予咱心会光明，予咱人会平安。予咱的人生啊，会自在，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又加又夹加多。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去花莲，感受一下壮阔山海的魅力。这来到花莲当中，不单单让你回归到最纯粹的生活节奏，而且呢，来到花莲呢，你呢会当呢带着囡仔啦，去自然步道啦，去文化场馆啦，甚至有各种的龙鱼体验啦，让小朋友了解到大自然的乐趣，感受到慢旅行的美好。啊，今天你陈老师特别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感受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丹老师哈，咱来到花莲哈，咱来展开条慢活旅行哈。第一哦，这个就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到台泥的打卡园区哈。哎呦，陈老师，这是台湾水泥旗下哈，这当中呢所开放的一个生态循环工厂，称之为台泥打卡哈。哎呀，啊，这所在呢，伊伫咱花莲县秀林乡和平村。不单单的这个所在，伊是一座这个太阳能发电厂的装置艺术的和平花哈，伊咧嘛是世界唯一凤梨科的这个保种园地。好，这所在咧有雨水循环音乐池，也各有各种和你料想未到的物件伫这所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这个台泥打卡园区的位哈。不单单的伊咧是首创吼，咱即个和平港吼，即个当中港电三合一循环生产作为着伊核心的一个园区，而且利用着太阳能装置艺术旋转发电，设置着雨水循环的音乐喷水池，也够集结着上百种凤梨科植物的百凤园，甚至咧伫园区内底搭着着园民市集。诶，当讲是一个咧，这个安尼真丰富、真特别的所在，所以机会咧来到这所在吼，伫打卡园区内底，你会当啉咖啡、啊洗商店，甚至咧，阁会当找到新地标的鹦鹉螺图书馆。这过去园区是垃圾处理厂，竟变成着一座跟自然共生的一个永续经营的阅读空间。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不单单咧来到这鹦鹉螺吼。螺旋曲线设计的这个图书馆哈，你也发现了讲，伊咧象征着循环不息，象征着生命律动。馆内哈，伊咧佮采用着大量的这个自然采光，含着工业钢构哈，所以咧，互你咧来到内底，你也发现着足有书香气息。但就没有大个大志哈，不单单哈来到台泥打卡园区的话，你咧有真侪所在通说哈，会当来遮啉咖啡、写商店。上重要的，可以当来去一个新景点鹦鹉螺图书馆，吼、哦，咱呢来感受一下书籍能量的疗愈能量，吼、哦，系啊，书籍吼、哦、这种的感受，吼、哦，来进一步传的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咱呢来到将军湖，吼、哦，哎呦，啊，这将军湖嘛，真特别呢，过去的日式宿舍群，进来改成着将军湖1936园区，很古来的，总共有八栋建筑物。内底咧有各种的餐饮、文创、个伴手礼品牌，上重要的，大家接收在当中咧。看到这贵气的日式宿舍群吼，伫咱美仑西溪畔吼，哦，改建了真水真漂亮，大家散步优秀，食一下饭，啉一下咖啡，拢是真好真赞的生活行程哦，吼，系啊，当中咧，买当找机会来看卖。进一步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利川渔场，哎呦，陈老师啊，这是什么所在？这是一个吼，互你蒙拉兼洗口的好所在吼。伫好山好水寿丰乡有天然的涌泉，用这种天然涌泉取出来的黄金鲜，不单单的，真水，而且咧真好食吼，真营养。啊，湖区内底有生态馆、体验池、有餐厅，你会当亲自下水体验蒙拉兼洗口的乐趣。啊，其实咧，你咧买当咧来个这所在咧，了解到吼，了解到这个当中天然涌泉养殖场伊的贵点吼。再来进一步出来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花莲诶，这个考古博物馆。哎呦，邓老师。啊，这是什么所在啊？听到考古博物馆，你就知影吼。这当中呢，伊咧当然呢是一个考古的博物馆吼。啊，这过去哦是古市场，是咱丰田的公有零售市场，搞不要活化转型，竟然变成博物馆，这特别吼。本来是零售市场哦，菜市啊吼，啊，竟然变成着咧博物馆吼。馆内典藏哦，超过着800000件的花东史前文物。也够有一挂即个史前的玉器文化，吼、哦，但就没有大个大只，你当看到数千年前花莲史前伊过去，吼、哦，即、這个人们的生活，看到伊的玉器工艺，吼、哦，内底咧够有即个考古沙坑挖挖挖，好民众家己亲身去哦，
吼、哦，挖掘化石，体验到这种这个考古的乐趣，吼、哦，也是真趣味啊！哈、哦，这是花莲考古博物馆，找机会拢会当去看卖。最后呢，咱呢对着丹尼松吼，咱来散步一下，咱来到这个大石鼻山步道哈、哦。哎呦，陈老师，这是什么所在？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所在吼，真水真漂亮。吼、哦，伊咧，即、这个安尼支持海湾吼、哦，当中的时阵咧，足著名的吼、哦，就是伊咧有八基水帘和牛山吼、哦，啊，当中咧，规个步道行完吼、哦，大约一点钟，步道吼、哦，大约是整木，含着石头阶梯，真好行。沿途当中，你会当看到野百合、七里香、刺葱等等的花草，你会当看到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所以咧，找机会来个大石鼻山步道吼、哦，哦。当中的时阵呢，不但散步优秀，风景真水真漂亮，而且呢，沿途当中呢，阁予你呢，即个安那，感受着吼，咱这种太平洋吼，沿岸当中的美丽风景吼，这大石鼻山伫咱即个支持海滨油气的南端，伊是一个凸起的海岸小山，这所在伊嘛称作为即个龟安山，沿山兴建的。大石鼻山步道吼，专长750公尺，南北咧拢有出入口，唔免一点钟就写了。啊，唔过真水真漂亮，找机会拢会当来看卖哦吼。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张亚文所唱的《幸福吗》，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现全世界吼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的话吼，其实真值得咱来深思。就是伫台湾吼，咱现嘛做者养老村，有吼，甚至有诶养老村你爱排队排几年诶，你爱排队排几年诶哦。哎呀，唔是你想要入去吼，你都有通入去哦。啊，这养老村内底咧，可能咧一间房间互你，吼，看你是独身啊，你家己一人住，还是翁仔某做伙住，吼，费用咧3-5万块，吼，费用一个月3-5万块，内底当就是你会当食伊个自助餐，看你一个月要付伊偌济钱，吼，啊，然后咧，诶，当中房间内底啦，吼，即个就是。水电你爱家己付嘛，啊，毋过物件维修，就是养老村拢会负责家己修理，负责家己修理。上重要的就是养老村内底可能咧，伊咧哦，定定活动，举办各种免费的活动，互你会当参加，互你会当牵着养老村内底人互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养老村有各种的模式，各种的形式，每一间养老村伊的模式都无同款。吼、哦，不过咧，有的人会介意，半截工，就是特别要去遮住，甚至排队等资格。不过有的人袂介意，所以伫生活当中，会去住养老村的人，伊有一个概念，就是讲，第一，吼、哦，唔免落家里时事烦恼。第二咧，会去也较有伴，啊，有各种的活动。第三咧，万一身体也艰苦病痛的时阵咧，配合着遐医疗设备，可能咧会当咧，就是合理吼，即、哦這个会当中吼，会、哦、当有一个挖口。唔过嘛，有真侪人会感觉讲啊，去遐吼没关系，唔是你家己想要爱的，介意咧家己住家己的厝，自由自在。所以每一个人。诶，考量拢无同款，吼、哦。那呢，讲到食老，到底你要带队，这就是一个重点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到底每一个人食老要带队，你敢得过特别逐个月交钱去带养老村，一个月开3-5万，吼、哦。可能养老村内底有各种的活动，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物件歹有人家己修理，吼、哦。啊，唔过有个人介意住家己的厝，有家己有一间，即个安那，即个当中家己的厝住了轻松舒适，甚至咧自由自在，想要做啥就做啥，吼、哦，当中的时阵咧，感觉较轻松，而且咧感觉较习惯，吼、哦。有个人介意要去跟后生租家住，吼、哦，跟你后生租家住，啊，唔过咧，即、這个去后生租家住当中，吼、哦，当中可能咧都爱配合着。后生做起来，因的家庭生活，吼、哦，虽然呢，感觉着讲靠伴，吼、哦，我靠这后生做起来靠伴，唔过当然呢，爱跟少年的因配合，是不是你也合？真正讲啊，超市有影，每一人可能无同，有的感觉爱跟少年的大社会三代同堂，较趣味；有的人感觉家己大较自由；有的人爱感觉养老村大较闹热。啊，两种是对一种好，我感觉每一种拢好，每一种拢有人去进行。吼、哦，不过今仔日陈律师提起这件代志，我就是要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思考，食老到底你介意住对？你家己一人住，你住你的老厝，吼、哦，你家己一人住。有当时啊咧，老翁离开啊，老母离开啊，你家己一人。可能艰苦病痛无人知，甚至孤单寂寞无伴，你爱家己去找伴。所以你伫生活当中，你可能咧，就爱家己爱较主动的，哦，你去交朋友。啊，你伫养老村，你四个厝边隔壁一大堆朋友，逐天一大堆活动，可能伊有真侪活动。不过有的人袂介意讲，去遐感觉那就伤过头，老个伤过头侪人。感觉咧，想拘束，吼、哦，有的人袂介意，爱介家己住较自由，吼、哦。啊，不过养老村伊就是较闹热，吼、哦，因为有真侪活动，有真侪人，
吼啊食饭吼物件遐就是较方便。啊，你含后生大，后生做家大，你咧诶，家己人较亲近，而且咧感觉咧家己人大，家己人做伙时阵咧感觉咧会较温暖。吼啊，唔过咧，少年有少年的生活，你可能看面的生活，你爱配合面的生活。到底你会合袂合，这都是一个重点。吼、哦，啊，像是讲我遮吼，每一项选择拢有你的考量。这种代志无对嘛，无唔对，吼、哦，这种是每一项选择，你的选择拢是对的，因为你一定是想好，你才会去做，对不？不过像是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一个概念来讲，食老到底要住伫对，吼、哦，最近伫日本吼，系、哦、啊。日本的有另外一种的方式，吼、哦，真侪人，大部分的人拢希望啊，我住我家己的厝较自由、较自在，我过我家己的生活，吼、哦。唔过咧，伫身体渐渐咧衰弱的过程，可能你需要人照顾，你需要人照顾，所以早期伫二十几年前，日本有专家学者就发现到这个问题。其实大部分的人，因研究起来，大部分人也是较介意住家己的所在。大部分的人，尤其大哥大姐食老岁啊，也是较介意住家己的厝，唔免配合生祖囝，吼，慢慢去养老村，看人插社会，逐个月逐个交钱，是不是？啊，住家己的厝自由自在。啊，唔过住家己的厝，家己独居，变成独居老人。这个时阵上惊的就是身体艰苦病痛，恐惊的无人照顾，吼、哦，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早期伫二十几年前，日本有专家学者，因就去发现到这件重要的代志，就是家己独居的老人，唔过面对着食老了身体无好，需要有人照顾的时阵，这要如何是好？这要如何是好？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吼，伫日本，日本吼，其实咧，因咧有一种就是即个照顾吼。日本咧，其实伫日本当中吼，伫日本当中，因为着即个食老，要如何来照顾这个时段吼，当中的时阵，因有做过真侪种的模式，台湾嘛是有，咱台湾为着讲。免啊，互食老的时段，因有通个挖苦，甚至伊家己一人住的时阵，吼、哦，因咧即有人通照顾。咱台湾长照服务嘛，其实咧拢一直积极咧介入。所以我进前是不是有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讲陈林姐有无？吼、哦，咱台语歌后陈林姐，伊迄个双脚无方便的时阵，吼、哦，走路无方便的时阵，坐轮椅的时阵。伊嘛是拜托着长照阿姨来帮伊洗身躯、洗衫，是毋是？对无？所以咱台湾的同款的有一寡照顾服务，吼、哦。啊，这照顾服务的当中，到底食老了后，我要选择对一种，要选择对一种，这当中的时阵呢，最重要的就是讲，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人的考量无同款，每一个人的考量无同款。啊，不过只要随便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讲，其实大哥大姐家己身体健康都无代志，身体健康都无代志。不过一旦身体未健康，需要人照顾时阵，代志就来啊。啥人要来照顾你？啥人要来照顾你？所以日本吼、哦，一寡高龄住宅吼、哦，伊的费用啊，吼、哦，伊的费用吼、哦，大约的话吼、哦，有这个就是有分。有一寡高价位，啊有一寡低价位，吼、哦，看咱台湾的就近你所看到的养生村，吼、哦，当中呢，有的是养生村内底，有的是针对着需要照顾的，需要照顾的，吼、哦，需要照顾照顾，所以要有人专人照顾，甲你照顾的。啊，嘛有身体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就是提供一个所在，让你住。啊，你会当去食因的自助餐，你嘛当家己去外口食，吼、哦、啊，提供着各种的活动，互你食老较袂无聊，较会当做伴，吼、哦、啊，就是今仔日
提起到这个问题，就是讲，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一下，因为咱到底想要过什么款的老人生活？万一拄到需要照顾的时阵，咱要怎来应对？拄到需要人照顾的时阵，要怎来应对？这就是一个重要关键。恁敢袂记哩？请世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是讲，你甲想看卖吼，你甲想看卖。陈英杰吼，台语歌后陈英杰，伊进呢，吼，伊进伫病院当中吼，因为伊失能去啊，失能去啊，啊，所以伫病院有请看护甲顾，吼，啊，亲人伊个姐姐伊个弟弟，吼，可能咧轮流咧甲照顾，因为伊无结婚嘛，嘛无生囝嘛，伊无结婚嘛无生囝，不过伊个姐姐弟弟嘛拢坐会啊，吼啊，嘛是负责着定定去甲看顾个责任。吼、哦，啊！而且咧，当中即、這个当中讲实在的，因为姐姐弟弟拢真侪岁啊，吼、哦，拢真侪岁啊，当然咧负担嘛真大。不过陈老师要讲互你听，就是讲，如果人咱个即波未来，我万一我身体袂做主啊，我需要人照顾照顾时阵，甲想入去的时阵，你会较安心，对不？不过台湾人。在生活当中，伊可能咧，感觉讲啊，迟到时担当，拄着较来处理，因为人嘛唔知影，你嘛唔知影讲到时阵会出安怎什么代志，无人会清楚，是不是？所以咧，我来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系、哦、啊，有一个大姐，吼、哦，67岁啊，吼、哦，伊叫阿碧啊，吼、哦，阿碧啊，吼、哦，伊这个阿碧姐啊，吼、哦，伊咧。67岁的时阵，吼、哦，牵着大伊10岁、77岁的先生，两个阿仔某做伙入去大安养中心。啊，这是进前20年前的代志。所以当初是20年前，吼、哦，阿美姐啊，伊牵着大伊10岁的先生77岁，伊67岁，吼、哦，两个人做伙去大安养中心，伫20年前伫台湾。会当讲是做前卫的决定，因为大家感觉讲有厝唔大，想那要去大安养中心，吼、哦，所以自己比较内底的时阵，大家咧，当中的时阵咧，亲戚朋友大家拢真好奇。唔过咧，伊伫安养中心当中，吼、哦，伊伫安养中心当中，伊咧不单单咧住了要到20年，吼、哦，伊咧写了4本的册，这4本的册当中的时阵咧。这个就是将伊吼，将伊高龄生活吼、哦、呈现伫这4本册当中，吼、哦，伊吼已经。

伊讲啊，食汉者西药类，唔知有要紧无吼？唔过无食，佫袂当。伊嘛发现着讲，啊，我最近吼86岁吼，头壳变歹啊。所以真侪代志吼，我有当时啊真正记袂掉。到底我扛讲过啥物话，还是我扛人约过啥物会？有当时啊加问几道，因为惊我袂记哩。啊，唔过咧，我并无放弃。对着生活的掌控，虽然我86岁啊，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我嘛是同款要找到一个看着我这个年岁，吼会当和平共处的生活方式。阿美姐也伊知影吼，食老啊吼，要保持独立吼，当中真困难呐、啊，人袂当无靠别人帮助。卖讲哦，你身体拢外用啊，拢真坚强啦，拢唔免人斗三工啦，吃饼。啊，唔过咧，你要靠别人咧，当中的时阵咧，嘛是讲实在真有限。所以，人生食到86岁的时阵，伊咧靠着四个方法来维持着伊独立的生活。第一，就是伊家己去看医生。所以86岁啊，伊每一次，伊要去看医生，伊住在安养院吼，伊同款家己咧，当中咧，坐车吼、去病院吼、去看医生，吼、有当时啊吼、左脚有用，会去病院看伊血合，吼、吼、其实阿美姐有三个左脚呢，吼、三个左脚吼拢甲妈妈讲，妈妈，我来载你啊，我来陪你，讲唔免。我为安永伊坐车出来，阿玲去病院等我，伊坚持家己去病院。吼、当中这个左脚讲啊，我都来载你就好啊，谁那你得过家己坐车嘞？讲唔免啦，因为我坐车去，恁安尼较免驶遐尼远啦。啊，看了恁慢慢得过接我等伊，吼、我得坐公车等伊就好啊。啊，我进虽然86岁啊。我上脚会惊的，吼、你让我惊，吼、你让我惊，我吼、会惊，身体较健康，吼、甚至咧，昨天讲啊，无妈妈，你坐客轮车啦，伊讲唔免，我有进老卡，吼、进老卡坐公车，当中咧20分钟就到啊，加省足侪钱，是不是？啊，这当中咧，我要过惊，放心。所以第一，阿美姐啊，伊坚持家己惊。第二，社交生活就是伊保持头壳、心智活络的关键。所以生活当中吼，伊逐天哦，几乎哦，定定哦，伊会坐公车去公馆，啊，去过去吼，当中咧，伊咧，即个就是看到伊一寡学校的老同事做伙聚餐，大家陪伴开讲。伊讲我看这老同事、老朋友吼。要伫餐厅啉下午茶开讲，啊，阮一坐就当坐真久。吼、伊讲安永院内底饮食较清啦，有当时啊想要食一寡吼、会较有味的吼、我就会出去外口食。吼、有当时啊吼、我会招同事吼、招朋友，我去外口啉咖啡食下午茶。有当时啊咧，我会招组囝做伙去食饭。吼、毋过。我看左囝，我叫左囝去食饭，我拢家己付钱。左囝讲妈妈，我付得好啊，讲唔免妈妈请你。吼、但系左囝吼，当中咧，即、个每一次咧，想要请妈妈食饭咧，伊拢坚持我请你就好。吼、你若要看我食饭，我就总欢喜。所以咧，每次食饭，伊坚持咧，伊咧来请伊。吼、即当中维持社交的，看亲人，看朋友。诶，社交生活，互伊头壳较袂退化。来第三，阿美姐啊，伊伫生活当中，伊维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运动习惯。逐天咧，伊会开半点钟的时间，吼、伊咧伫伊养老村的床铺顶悬做扭筋、做伸展、做仰卧起坐。伊讲我逐天做，你看我86岁啊，我还搁咧做仰卧起坐呢。啊，我这套健身操吼，我自35岁吼做较紧，内底有36种的动作，我逐天拢尽量做，吼、做好惯习，吼、最后吼伊咧。

0: 就是因为阿美姐啊，伊对着手语沟通，伊即个啊呐真擅长，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伊去日照中心做志工，伊咧教一挂中教，一边唱歌一边打手语，吼、哦，伊咧做一挂社会服务，伊讲有当时啊替社会服务，吼、哦，心中嘛感觉欢喜，所以即四件事，互伊食到86岁啊，同款。哥真自在，伊讲我毋是无病啦，我嘛是有病啊。吼、哦，我最近胃也无好啊，吼、哦，啊血压也袂平顺啊，甚至肝吼嘛淡薄仔问题啊。毋过食到即个血，我吼、哦、当中呢，会要维持着即个身体健康，所以我坚持爱骨力，互家己行出门，甚至爱有社交生活，嘛爱有奉献。吼、哦，对着社会贡献，甚至咧爱有运动，吼、哦、啊，其实吼、哦，几年前伊个先生大伊10岁嘛，啊，你也像阿美姐啊，86岁啊，先生已经96岁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90几岁啊，先生的身体就渐渐变歹去啊，吼、哦，先生伫进前身体开始歹啊，90几岁的时阵，伊就甲阿美姐啊讲，伊讲，卖甲我急救啊。食到即个血啊吼，讲急救吼，倒伫眠床顶，但遐斗到规身躯讲吼，足无尊严的。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就甲即个阿美姐也讲，啊毋过咧，因为迄时阵无签病主吧，伊有讲伊想要签，啊毋过拢一直咧讲讲的无去签，所以咧无完成着病主法的签署。吼、哦，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先生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哦，食到90几岁啊吼，愈少愈严重，少甲真严重，细胞无好，到尾啊吼，先生吼、哦，唔知安怎，一段时间吼、哦，哦，拢全无要食物件咧，要饲伊食物件拢无要食，所以亲人咧。就开始咧，怎用棉花棒哦，甲滋润伊个嘴唇，吼、哦，互伊有尊严，行完着人生最后一程。吼、哦，阿美姐啊，伊讲啊，医生救生无救死。吼、哦，有当时啊，吼，系啊，人吼、哦，其实咧，食老吼、哦，要离开嘛是爱有尊严。倒伫眠床顶斗甲一大堆讲吼，讲实在个，有当时啊咧。和病人吼，足无尊严的，吼，足无尊严的。所以讲，当初先生一直讲要去签病主法，唔过无去签，吼，无去签哦，互伊得得着吼，伊咧身体艰苦病痛的时阵，只好咧，用着咧，无同款的方式来离开吼。啊，这看到先生这一步，这个阿美姐啊吼。伊了解到尊严的重量啊，尊严的重量啊，所以先生过身了后，伊就招到大女儿、二女儿、囝婿，伊讲恁拢陪我来，我要来签病主法吼、哦，我吼、哦、绝对无爱插讲，我无爱急救，吼、哦、一寡无效医疗我无爱做，吼、哦，就伊招到左囝去，伊讲吼，我万一我。行到恁爸爸这个阶段的时阵，当初恁爸爸讲要签，结果未付签。啊，唔过咧，我咧，吼、哦，趁我真会行，我来签，吼、哦，我咧当中的时阵咧，希望两公万一身体也未做主啊，我无爱无效的医疗，吼、哦，我无爱无效的医疗。当中的时阵吼、哦，阿美姐啊，其实咧，系啊，伊曾经看到一位有小儿麻痹。诶，这个住民，我那住伫阳生村，家己一个人无惊无惊无离，阿老爸老母已经过身去啊，所以这位住伫阳生村的住民吼，伊、哦、本身够小儿麻痹，伊反而讲临终的时阵吼，无人协助做医疗决定，所以咧，打算趁家己健康的时阵去签病主法，吼、哦，啊，因为签的时阵需要两名见证人，所以咧。伊咧就拜托阿美姐啊去甲签，看到另外就位教友去甲签，吼、哦、担任见证人。 这个有小儿麻痹的这个住民哈，伫阳山村的住民，伊讲签了时阵心足安心的呢。伊讲签了时阵，那就家己较放心啊，较袂讲连工艰苦白疼的时阵，那亲像吼，去病院吼，阿哥当中踮遐斗甲规身躯，讲踮遐折磨啊。伊讲签了心叫做安的呢。所以阿美姐啊，伊感觉讲，其实啦吼，人生的过程啊，伊看到先生食到九十几岁，迄时阵常常咧出入病院，拢是阿美姐啊咧照顾。伊就感觉讲，食老真正，万一人啊艰苦病痛的时阵，一定要有尊严，一定要有尊严吼，因为倒伫眠床顶斗到规身躯讲，踮遐斗呼吸器，踮遐斗鼻胃管，实在是真辛苦的代志。真辛苦的代志吼，阿美姐啊，伊真食到八十几岁啊吼，伊感觉讲，我就是甲家己顾用顾好，吼，啊顾家己咧，唔免请看护来顾，吼，啊当中的时阵咧，三顿咧，其实咧，吼，当中的时阵咧，我吼家己咧当尽量烦恼，吼，啊甚至咧顾咧家己咧，会当咧尽量咧行出门，吼，啊伊讲，其实祖囝嘛拢真关心我啦。我只是不要做件麻烦尔，啊，所以食老这个课题，无人有法度避免。不过我伫安养院吼，待满二十年啊，吼，其实咧，我咧待甲真独立，待甲真自在啦，吼。伊讲吼，人老吼，你会当决定你要安怎住，你要安怎做安排，吼。只要你心会快乐，吼，这当中咧，拢会当。照你的意思去做，吼、哦，无啥物对，嘛无啥物唔对，每一人有每一人的选择。不过上好，就是像伊讲的迄位小儿麻痹，迄位著名同款。伊讲，从你未来，你万一身体也艰苦病啊、破病啊，要安怎安排，先做好，心会做安心，你就免惊嘛，你心会做安心，吼、哦。当中一挂无效医疗，当面倒讲啦，无效医疗倒一挂呼吸器啦。如果会当片片的话，好咱呢，连干要离开靠尊严，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这阿美姐也是真实的代志吼。哎呀，已经要搁住伫阳山村，祖囝真友好啊，常常去看伊，哦，常常去看伊。啊，不过咧，伊家己决定，伊就是伊要住伫阳山村，因为较自由、较自在，吼、哦。啊，当中咧，即、这个每一样的考量无同。不过陈律师感觉讲，像阿美姐也讲的一句话真有理，就是食老你都爱行。所以祖囝讲啊，妈妈，你要来病院，你先咱唔坐车，因为食老难免身体艰苦病痛。对无，伊讲我家己行，我家己坐公车，好我行，我哪行吼，我较袂怎连感袂行。人就是靠这行动力，人就是靠这活力。如果你最近拢无力啊，你讲听说我愈来愈无力啦，我愈来愈袂行，难免食老循环会较歹。啊，食老循环会较歹，人就会较无力，较歹行。人就是靠这个火，汽车就是靠油驶去。人就是靠火炸来的氧气，炸来的营养。当你开始脚麻手臂啊，当你开始脚酸手软啊，你发现到你最近较早少年的当行两万步、三万步，真的五千步、一万步呢，你脚都涨涨、酸酸、软软、安安，是安怎？因为你的火拢积伫脚底，你的循环无好去。啊，你像是阿凯安尼，咱都爱食火，伊火都循环好。你脚较袂涨涨安安，脚则袂酸酸麻麻，脚则会当行较久、行较远、行较大步。人呢，靠元气、靠体力，所以人讲人老脚先老。最近开始脚咧行路，无偌久就酸、就软、就无力、就袂行。你就是爱甲你的循环沟通，因为脚伊离心脏上远，所以伊。循环歹的时阵，伊就上紧知。人老脚先老嘛，是安那？因为脚离心脏上远， 所以你也开始感觉脚胀胀、脚酸酸、脚软软、脚麻麻、脚无力啊，你就是爱把你的血路循环沟通，循环好了，脚就较袂酸软，脚就较袂麻，脚就较有力，脚就较会行。啊，你讲超市，那呢要帮助血路循环沟通，要如何保养？要如何调养？当然，专业的调养、专业的应用就真重要。市面上有真侪营养品、保养品咧食。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所介绍的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行路大步、行路有力。86岁老大哥，伊甲陈老师讲一句话：陈老师，你介绍的大三通真正是上赞的。我食甲86岁要90岁啊，正行路健步如飞。大哥是比阿米姊也更加侪岁哦。伊咧本来行路起起，行路无力，食咱的大三通。正行路做好行，
1: 你讲吼，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路真紧咧。少年甲讲，哇，你阿伯你几岁？甲讲86啊，
0: 86啊，
1: 行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这个脚步啊，咩大步啊，都啊。
0: 够劲，
1: 享受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1: 感了。
0: 真好，大哥笑眯眯，大哥比阿米姊也搁较侪岁，伊89岁啊。伊讲超市，我得食你的大三通，我真重新有力，重新会行。所以这大哥大姐因这么侪岁，袂有白讲。如果最近你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走路无力无元气，你需要一罐专业的营养帮助。陈老师的大三通是你做好吃老的营养补充，这款大三通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互你吃老会行，吃老有力，就是靠这款大三通，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都满刷，助理甲你服务，吃老会行，血路顺畅来会通。来，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莲池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陈老师吼，赶紧来把时间哦，要来开放call in电话。好，就今天哩吼，我想跟听众朋友，这个咱来探讨一下吼。今天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探讨着讲，食老到底要带队，带队拢好，因为人上惊的就是啥？万一我身体破病、艰苦、病痛，需要人照顾，大家上惊的就这点。当我身体不好的时阵，需要人照顾的时阵，要如何是好？啥人要照顾我？对不？我讲我开钱，我叫看护来顾，好、哦，这是一个方法嘛？有人讲啊，我到大养老村，遐有一挂医疗照护，嘛是要请人来顾，对不？我讲我后生祖囝来甲我顾，吼、哦，有诶我老翁老母会甲我顾，吼、哦，这每一种拢会当，甚至讲啊，我家己一个人，像陈英杰伊咧。拜托着长照阿姨来照顾，吼、哦、来帮忙啊，吼、哦、来帮忙。啊，凡事咧，当中咧可能真侪所在嘛是爱靠家己。每一种方法拢会当，吼、哦。不过我感觉今仔日像我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提醒的，对阿 B G 来做一个最后决定，就是伊当初伊看到伊先生，伊当时是先生讲啊，我无爱做无效医疗，所以我要签病主法，吼、哦。结果咧，嘴讲无去签。所以讲无去签，因为病主法你一定爱去拜托有见证人，两个见证人、见证人、见证人，两个见证人，佮配合着你陪你去找医生来签爱交钱，伊是爱交钱，啊，而且佮爱找医生，这病主法。所以伫这种的范畴之下，真侪民众，真侪民众会想的想的讲的讲的，唔过一直无去。你甲后生祖囝骗的拢无准算啊，因为后生祖囝无都替你做主啊。什么叫做病主法？病人自己做主嘛。所以你啊，后生祖囝讲啊，我不爱做无效医疗啊，卖甲我插讲哈，卖甲我急救哈、啊，迄不是安尼讲的，因为到底什么时阵爱插讲，什么时阵爱急救，什么是无效医疗跟急救？医生，你交钱的目的就是谁来要叫你交钱？因为叫你去找医生，去找见证人做证人，来第二去交钱的目的，就是讲叫医生甲你这个病主法相关的内容，这个呐，甲你解说哦清楚。然后你要决定什么要做，什么无要做，迄一条一条拢爱甲你讲哦清楚呢。比如讲，拄到危机的时阵，哦，拄到一挂无效的治疗的时阵。这时阵，根本个要甲你插讲，你是买也无爱，啊是虾米状况的状况？大家讲啊，这个签签的就好啊，卡多哈点功夫，大哥大姐啊，唔是安尼呢？因为今仔日病主法要去签的时阵，医生会一条一条甲你讲个清楚，拄着虾米款的状况，你敢有要插讲？你敢有要倒呼吸器？你敢有要做这个安那急救？拄着每一种的状况，伊爱甲你讲个清楚，啊，叫你交钱的目的去听医生讲的意思来讲，医生爱甲每一条讲个清楚，互你听，啊，而且佫问你的决定，啊，而且边仔拢有证人，这两个证人做证人，就是确定讲你和医生之间，互恁讲的是正确的。所以现在这件事爱遮尼麻烦，爱遮尼晦气，因为。这件事就是爱不但爱有证人，而且还要给你解释清楚，因为这是关系到你，就是你人命，人命关天啊，就是说关系到一个人以生命维持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必须要做这件事，麻烦就麻烦在这。不过像阿米姐也说的，他说签了了，他看到一个住民签了了，他说他心作案的，伊也万一拄着一挂无效医疗，伊唔免阁倒伫病床顶接驳啦。啊，因为阿米姊啊，伊就是看到伊个先生九十几岁啊，迄时阵要走的时阵，因为无签病主法嘛，所以咧要走的时阵吼，做无尊严啊，倒伫病床顶。啊，大家都一直要甲饲物件，因为伊无要插鼻胃管，啊，就要甲饲啊，啊，伊就唔食啊。
系啊，伊感觉讲当中的时阵呢，即伊即个伊家己做一寡选择啊，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陈老师要讲我你听的目的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吼、哦，可能咱未来每一个人，你拢会面临着食老的时阵，身体可能有一寡身体未做主的所在，吼、哦，甚至一寡即、這个。就是可能已经有少无益的时阵，迄时阵你到底要如何是好？吼、哦，那呢？陈老师感觉讲，去听医生讲，吼、哦，交钱带两个见证人去听医生讲的时阵，吼、哦，你会更加清楚，吼、哦，你会当了解着讲，什么该甲我救，什么不该甲我救，吼、哦，什么会当互我家己来，你伫人生最后的过程。会当互我家己来做决定，吼、哦！啊，但是说伫空中真歹，甲你解说清楚，因为这当中拢是需要你家己亲身，吼、哦，去找医生，然后咧，佮带着见证人去了解，吼、哦。不过我会当甲你讲个，我所听到的，我所听到的，足侪人签了拢会感觉做安心的，真侪人签了也感觉做安心的，感觉讲，吼、哦，安尼我放心啊。连讲一寡，我万一吼、哦、身体突然间艰苦病痛，吼、哦、啊，甚至即个就是一寡即个有少无医的时阵，即时阵无效的医疗急救咧，唔免阁发生伫我的身上啊！即叫做无效的医疗急救。啥物叫做无效的医疗急救？就即个人救袂活，即个人救袂起来。我甲你作势会叫伊讲，小叔啊，签签的到时敢会卖甲我救？一定会甲你救，你签病主法了，如果救会我，一定会甲你救。救会我，谁那唔甲你救？所以大哥大姐，咱来了解一般人会惊的讲，啊，万一我签了，是不是？万一我拄到危险，爱急救的时候，无要甲我救。大哥大姐啊，一定会甲你救。救会我，一定爱甲你救我。我了解无？吼、哦，救袂我的就讲救起来。只有心脏跟呼吸在那跳的，无法度够你清醒啊，还是无法度够乎你无靠这个呼吸器、鼻胃管，你无法度维持生命。这种的就卖够你拖磨啊！我讲你安尼听有意思哈，听众朋友听有哈，无法度够靠你未够清醒啊，还是你无呼吸器、无这个鼻胃管，你就无法度家己吃，无法度家己够继续维持落啊！吼。啊！而且你已经无法度恢复健康啊，无法度恢复意识啊。这个时阵，莫阁用遐呼吸器、鼻胃管，吼、哦，这个甚至叶克膜来让你艰苦啊。了解意思哈、哦，了解意思哈、哦。所以生活当中，如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想要进一步去了解这病主法相关内容，吼、哦，你拢会当，就是找两个见证人去找医生签病主法。啊！我要跟你讲一点，你随时会当后悔。你我签签的我，签签的我后悔啊！我无爱啊，拢随时会当改，随时拢会当改。我讲安尼听吼，安尼有啥物好惊？对不？你随时会当改啊！你啊，天天你啊，医生天天讲安尼，医生我无爱签啊，拢会当输在你，输在你。我讲你听吼，啊是我要改，我要改安那，因为病主嘛，就是病人做主。别人做主的意思就是，第一，你随时会当改，你买当随时的这病主法嘞，我嘞气毒我无爱，我拢会当了解意思哦，随时拢会当改。我要急救，你拢会当随时去改，拢无问题。不过一旦你有去做些病主法签署，就是你家己决定你未来人生。所以你有找见证人去呀，第一，你随时会当改，啊，第二，你嘞。这个内容，吼、哦，你家己做主，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第三，救会活的一定会甲你救，救会活的一定会甲你救，救会好的，救会活的，请你放心，一定爱急救。只是救袂活的，还是无法度，搁互你恢复意识的，还是甚至一寡无效医疗，你会当选择，吼、哦，就是无爱这种无效医疗。啥物叫做无效医疗？就是救。救起来只是淡些到呼吸器，淡些到鼻胃管尔，遐无效医疗倒伫病床顶，未够清醒啊，未够恢复啊，
啊，到夫妻去到殡仪馆，到底遐遐难买，吼、哦，我讲恁挺有意思吼、哦。啊，就是下开你啰嗦，各个大哥大姐解说原因就讲，和大哥大姐恁了解着讲，原来我去签这个殡仪法，我签了第一，我随时会当改，我随时拢会当后悔，我随时拢会当改变。第二，签这殡仪法，万一拄着危险，拄着意外。该急救的，伊一定会甲你救，吼、哦，一定会甲你救，了解意思吼、哦。救的我一定会甲你救，所以唔是签这病主法就无要甲你急救啊，唔是。救的我一定会甲你救，吼、哦。啊，救袂我就照你病主法，你来底下去行，了解意思吼。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啊，像蔡老师讲的，假如你要维持你的尊严，你要血流循环才会通。就像讲，像说我走路愈来愈细步，愈来愈无力。你一定要勉强家己有力走路啊！现在你脚会酸、会软、会胀、会无力，就是你循环歹。人就是靠这个血，血路循环会到脚才会有力，血路循环未到脚就无力。啊，什么人血路循环歹？脚胀胀、安安、麻麻、酸酸，你脚就走未久、走未远。脚的循环歹，因为脚离心脏上远，所以脚的循环无好，脚的血路未通，那呢你走路就无力。啊，你讲超市，那呢我脚循环歹啊，我食一寡保养营养，我就有力呢。咁真正遮尼神奇，大哥大姐啊，汽车加油了，伊就使伊啊。我讲你挺有意思哦，汽车加油伊就使会去啊，对不？啊，你只要血有通，血有够。你自然脚循环就好啊，伊自然脚都袂胀、袂酸、袂麻、袂按，脚都袂硬，你脚都好行啊，这很简单啊。啊，是安那，我脚的血路循环，我保养了，伊就会较好，因为会让你的血管较软 Q， 让你的血较清，让你的血氧气较有够，让你的血较有营养，让你的血管循环较好，自然。脚神经控制就较好，神经控制就较好，走路也会悬，脚也会悬，走路脚你走路氧气有够，脚就较有力，走较久。第三，走路的时阵脚就较袂胀，较袂酸，咱的血较袂积伫脚底，脚较袂胀胀，脚较袂安安，脚较袂硬硬，脚较有力，脚当然就会好走路。食老就是靠这双脚咧走路。万一咱也无得袂行，你莫放了家己愈来愈无力，放了家己到尾也无力，爱举四脚椅啊，到尾也无力来坐轮椅。你是爱重新甲血路循环沟通，够有力，唔免举拐啊，唔免举四脚椅啊，互你食老会行，这才是重点。所以你啊最近壮的朋友五十岁尔，你就感觉最近咧行路，较早行一万步无代志，最近行五千步脚就酸啊，迄就循环歹啊。壮年朋友啊！足侪人五六十岁，最近行路行袂久啊，脚会酸啊，想要坐啊，因为你就是脚的循环歹啊。你也发现着讲啊，我少年行两万步拢无问题，我进开始行五千步尔，脚着酸软无力啦，是安那？你虽然行路阁正常诶，无问题无毋对，毋过你就是你的脚循环歹啊，人着开始无力无元气啊。你讲是毋是？吼、哦，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老师哦，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有大姐在问，哦，桃园的廖大姐在问吼，用只要是桑叶煮茶煮汤，听讲真好，会当煮来啉吗？吼、哦，啉了会安怎？吼、哦，来，桑叶是中药哦，桑叶是中药哦，吼、哦，所以咱自古以来。桑叶这个物件，吼、哦，伊的应用伫中药材，吼、哦。那呢，桑叶伊是口甘，吼、哦，寒性，吼、哦，寒性，吼、哦，寒性就是讲，有当时啊，你惊冷惊寒呀，吼，惊冷惊寒，你袂当伤食。我讲了解哦，所以伊用伫风热感冒，吼、哦，风热感冒就讲袂惊寒的人，啉桑叶都无问题。未惊寒的人，你会惊冷，会惊寒，你都无适合啉。了解意思吼？嘿，那呢？未惊寒、未惊冷的人，你都会当啉。吼、哦，啊，什么人上适合啉？风热症，风热症的身躯感觉热热，汗流无啥会出来，身躯感觉热热，烧烧，感觉身躯那就热热，烧烧火烧火。吼、哦，感觉肝流无啥出来，啊那呢嘞？食桑叶汁、桑叶茶，食了肝得到开出来。吼、哦，我呢讲，听众朋友得了解吼、哦。啊，第二，伊嘞清气力，清气力就是咱的细胞，感觉呢哒哒、热热，吼、哦，涩涩，细胞哒哒、热热、涩涩，伊嘞清气力解好。所以过去桑叶会用伫风热感冒，啥物叫做风热感冒嘞？精神体力袂歹，啊，就是发炎，然后会痛，吼、哦，啊，甚至嘞感觉到嘞，当中诶身体体力又阁袂歹，吼、哦，啊，甚至嘞感觉嘞人嘞就讲会嗽、会痛，吼、哦，会然后会痛，那呢嘞就用着即个啥？用着桑叶，吼、哦，桑叶来煮茶。哦，安尼我讲了解，配合菊花，吼、哦。啊，如果热天当中来陈老师家里，伫中医当中有一个桑菊饮，吼、哦。热天当中，如果你感觉身躯热热，汗流袂出来，你最近感觉身躯拢热热，吼、哦、啊，吹冷气吼，感觉拢安尼吹咧吼，感觉安尼哦，有当时啊一直吹，佮吹甲感觉真无爽快。啊，唔过你啊感觉身躯那就热热，啊，汗流无啥会出来。无啥流着汗，这个时阵呢，你得当用桑菊饮来帮助你流汗。吼、哦，煮个桑叶茶、桑叶、菊花、薄荷，吼、哦，三行做伙来啉。吼、哦，桑叶、菊花、薄荷，吼、哦，三行做伙来啉。安尼了解吼、哦，桑叶注意听吼、哦，桑叶两钱，菊花、薄荷各一钱。桑叶两钱，菊花、薄荷各一钱。四碗水来点高，外个一杯水，吼、哦，啉起来就会当啉。啊，这就是食你，感觉身躯热热，啊，汗流无啥会出来，汗流无啥会出来，安尼来食，伊就袂歹，气风热，吼、哦，了解意思吼，吼、哦。啊，用只要是拿咧平常时，人讲桑叶真好，我着一直煮汤来啉，敢袂当。基本上桑叶伊较寒性，所以惊冷惊寒都袂当，惊冷惊寒都袂当。好，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惊冷惊寒的都袂当。第二，一般人来讲，吼、哦，咱一般人来讲，伊本身就是清体内热性的嘛，
所以伊会甲你的肝排出来嘛，伊会甲你的热排出来嘛。吼、哦，你也感觉身躯有一个热气，热气热气，小小热气，那安尼咧，即、這個、当中的时阵咧，你就会当用桑叶茶来啉，啊，就像是甲你讲的，一般来讲，吼、哦，你就会当桑叶、菊花、薄荷、桑叶两钱。菊花、薄荷各一钱，安尼来啉。啊，如果你感觉讲买啦，陈老师，我吼无啥物热情，较热情的时阵，你就当加桑叶。啊，如果我是感觉讲啊，最近啊，都感觉天气热热啊，吼，啊，想讲吼，即、這个安尼当中吼，买退火啊，你单单用菊花兼着薄荷嘛会当，都无一定爱加桑叶，吼。啊，你如果感觉讲我身躯热热，那就身躯用一杯热气有无？规身躯爱烧滚滚、烧热热，规身躯拢爱烧热热、烧滚滚，啊，汗阁流袂出来。这种人，你得当加桑叶，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啊，所以生活当中，如果你感觉身躯有热气、烧气，吼、哦，那呢，这时阵呢，烧热热，那就身躯要发炎啊，烧滚滚、烧热热，身躯那就安尼烧烧啊，身躯拢安尼烧烧、烧热、烧热，啊，汗阁流袂出来，你得当用桑叶煮汤来啉。吼、哦，啊无一般人的话，你啉寡菊花茶就好，菊花加薄荷都会当。一般人啉菊花加薄荷都会当啊，因为桑叶较凉性，所以咧无适合咱民众常常啉。安尼我讲了解吼，嘿，伊用伫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就讲我身躯热症的时阵，我来啉。吼、哦，不过一般人平常时无适合逐工啉，嘛无适合你常常啉。安尼了解吼。因为伊较寒性，好安尼听吼，了解意思吼，所以大姐讲，超市我敢当逐工做爱啉，无适合，属于你身躯热症，因为本身较冷性嘛，吼、哦。啊，毋过如果你身躯烧热热，你就当加寡桑叶。简单来讲，一般人咱会泡菊花茶、泡薄荷茶，毋过你袂泡桑叶茶，啥物原因？因为一般来讲，伊较冷性，吼、哦，伊较冷性，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好，廖大姐了解意思吼，哎，好，我时间不够，我赶紧讲。来，新北三重的这个林大姐吼，我在听绿色和平电台吼，来，好，你绿色和平电台听众朋友吼，只要是甲您报告的吼，听绿色和平电台听众朋友，你有啥咪问题，你拢马上会当甲助理讲，啊，助理吼，伊拢会赶紧甲陈老师讲，啊，我隔天我伫节目台甲恁回答，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绿色和平电台恁听重播嘛，啊重播恁就过岗，陈老师在节目当中甲恁回答哈。后来新北三重的林大姐咧问吼，脚底的感觉那就真薄，立地板拢会疼疼，吼、哦、地板拢会疼疼。如果感觉脚底薄薄啊，就是咱脚底的脂肪垫已经老化。脚底的脂肪垫老化，就讲脚底板吼，脚底板即块肉吼，脂肪垫哦变薄去。啊，林超市啊，哪咧要安怎？通常拢是大哥大姐较无咧行路，行路行较无够，就讲你出着脚力的所在，脚力较无够。吼，啊，林超市啊，哪咧我敢无法度甲脚底的脂肪垫个训练倒来？有，啊，毋过无好训练，因为。脚底有一个脂肪垫，咱脚底吼、哦、脚底板有一个脂肪垫，啊，你也感觉脚底皮薄薄呀，通常就是脂肪胶质变薄去啊，吼、哦，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会感觉讲，像林大姐这种的现象，你会当先练习你坐的时阵，夹毛巾，脚底吼、哦、用一条小毛巾，脚底用一条小毛巾坐的时阵。把这个小毛巾用脚尖头啊夹起来，嘿，夹起来，嘿，啊放落，搁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安尼样吼，系啊，一支脚吼，咱每一支脚吼，比如讲做30个、50个，毛巾夹起来放下去，夹起来放下去，夹起来放下去，夹起来放下去，做30、50个，换另外一支脚夹起来放下去，夹起来放下去，两支脚做。啊，林超市做这个夹毛巾的动作，伊对着我脚底有啥物帮助？训练咱脚底板的肌肉，
脚底板的肌肉，脚底板的肌肉训练好伊较高诶。好、哦、啊，你卖小看，你卖小看讲我夹毛巾这个动作哦。夹毛巾这个动作的是你的脚趾头，脚趾头爱挖洞，脚趾头的是牵涉到咱脚底末梢循环的所在。所以你夹毛巾这个动作，你咧做的时阵，脚底循环较嘛会较好，脚底嘛较袂麻，脚底嘛较袂麻。好、哦，爱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脚底会麻的，比如讲你徛徛袂久，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恁如果吼、哦，肌少症，吼、哦，脚麻很凶，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是不是甲恁安尼做，对不？不过大哥大姐根本叫恁做三百个做袂到。用车时我无法度，你叫阮徛咧吼，双手滑冰，阮垫脚尖放落来，垫，阮做袂到三百个，不要紧。啊，恁休困的时阵，恁就练习夹毛巾，对，涂骹摕一条毛巾，小毛巾，吼、哦，用脚趾头甲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细条的就好。小毛巾夹起来，放下去，夹起来，放下去，吼、哦，做三五十个，一样吼、哦，安尼买当帮助促进着脚底咱的末梢循环较好，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脚底会麻的，脚底骨骨的，脚底擦擦的，脚底薄薄的，你这拢用夹毛巾的方式来做真好。逐天涂骹下一块毛巾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然后我毋是甲恁用网球吗？对无？大哥大姐记足底按摩用网球对无？网球前后的好，不要一直转。网球的是前后前后促进脚底的循环，所以网球的是前后前后，右爱坐右正，莫翘骨，嘿对，右爱坐右正，莫翘骨，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多多做脚底的运动，增加着足部的循环，这对着大哥大姐健康拢真好。所以林大姐新北三重，林大姐，你听绿色和平电台吼、哦，你讲陈老师哪呢？脚底吼拢薄薄，但你说干嘛夹毛巾的动作？还有就是拿一颗足那个网球，网球足底按摩的动作，拢会当增加着咱脚底板的厚度，好吧？哦，安尼简单甲林大姐报告一下哈。后来，好、哦、来，听众朋友咧问，好、哦，这个、问题真好，我赶紧讲。来，他就比如问讲，陈老师，国一的小孩怎么加速长高？长高有三要素：第一，食营养爱有够；第二，睏一定爱睏有饱；第三，晒日头运动一定爱有够。那呢，保证这个囡仔，他就可以促进他在生长期长高长得很好。好、哦，那呢，我针对这三项，我甲大姐报告一下。好、哦，来，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好、哦，小五国小小五，看到国小一年级的小朋友，咱足够咧，因就是去拍球，吼、哦，拍网球，吼、哦，也是户外活动。因为逐天有户外活动，对因来讲，走走跳跳的运动拢真好。走走跳跳的运动对因拢真好。所以，一个小朋友应该爱保持着，应该爱保持着逐天走跳的运动。尤其跳的运动，跳的运动，伊咧跳的时阵，咧震动的时阵，拢会增加着伊吼，即、哦這个生骨的机会吼、哦。啊，第二就是伊咧运动时上好爱晒着日头，先啊晒日头真重要，因为促进着伊生长激素的生成。所以囡仔如果规工拢密伫厝，规工密伫厝，对于伊的生长、伊的培管会有影响吼、哦。所以咱一定爱叫囡仔。适度的出外户外运动，走走跳跳的运动拢真好，吼、哦。所以你也讲，只要是阮囡仔吼无时间去运动，吼、哦，也是无方便去运动，跳绳是袂歹运动，吼、哦。啊，尽量吼，逐天爱固定时间晒着日头，了解意思吼、哦。如果你的囡仔无法度跳绳，那呢？踏步跳，原地踏步跳拢会当，吼、哦，原地踏步跳拢会当，叫伊跳500个、1000个，吼、哦，了解意思我伫厝的当做，吼、哦，啊跳绳拢会当，
手脚协调拢会当，吼、哦，如果会当出门拍球，就是上好的代志，吼、哦。来第二就是食，要食啥？这个囡仔伫成长背景，足侪人讲，只要是是不是爱食冬棍粉？冬棍粉就是讲要加速着这个囡仔伊的生长，所以冬棍粉食了的时阵，囡仔生长板的速度紧。你食冬棍粉爱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囡仔伊已经就是开始咧成长啊，伊已经还袂成长诶，吼、哦，伊拢还袂成长诶。唔过，伊已经开始到成长的年龄啊！咱甲吹一下，吹后伊开始生冠，安尼咧吹诶，了解意思吼？啊，如果这个囡仔已经有咧背冠啊，你就是爱唔免得食冬棍粉，不要紧，你就是叫伊这个啊呐，直接爱运动，爱饮食，就是一定成长，就是一定爱蛋白质跟钙质，蛋白质跟钙质，所以囡仔蛋白质爱有够，蛋白质。比如讲，像陈老师来讲的，每一顿饭，伊的蛋白质一定爱有够。比如讲，伊的这个就是肉，吼、哦，还是豆啊，吼、哦，肉还是豆啊类的物件，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因为提供的氨基酸来蛋白质，啊来这个钙质，啊个一个物件，就是 Q 含胶原蛋白。

0: 哦，有的小朋友吃素哦，哎呀，啊那呢，你呢，就是爱食较有加质的物件、胶质的物件，吼、哦，用就这样讲，胶质那呢吼，阮素食的人，伊讲胶质啊，阮素食的人，吼、哦、啊，这个胶原蛋白来源要为对来，哎，这就是一个重点哦，因为胶质要加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报告一下来讲，你个想看买一点来讲。如果胶原蛋白吃不够，嘿，那安呢？当然呢，咱的身体，足侪所在拢需要胶原蛋白，那安呢？当然就会受到影响，是不是？那安呢？动物性的胶原蛋白是咱吸收上好的，吼、哦，动物性的胶原蛋白是咱吸收上好的。啊，不过素食，吼、哦，咱这个当中胶原蛋白，吼、哦，其实呢，较麻烦的一点就是讲，因为胶原蛋白是动物卡有，动物卡有啊。了解意思吼，动物依靠结缔组织的胶原蛋白，所以素食伊要补充胶原蛋白的时阵，伊咧咱人体要合成胶原蛋白，伊就是需要一挂特殊的物件。所以你如果万一你啊素食者要食胶原蛋白，你只有就是食豆啊类的物件，吼豆啊类的物件，包括着坚果类的物件，吼来做补充，配合着一挂蔬菜水果。好，因为超市要跟你讲的，就讲一般来讲啦，吼，素食的食物，吼，伊无法多提供着动物性的胶原蛋白，了解意思吼。啊，不过，用超市按哪咧买安怎，只好就是靠着其他的蛋白质氨基酸来补充。所以你啊，囡仔食素的人有无？有的小朋友你食素的，还是你本身食素的？你要补充的胶原蛋白较麻烦的讲，第一你豆啊类要较高，吼、哦、豆类食物较高，因为提供蛋白质的来源。第二一寡，比如讲较加质的物件，吼、哦、胶质的物件，较有黏性的物件，对多糖体的物件，吼、哦、来补充来保水，吼、哦、来促进着咱这个当中身体胶原蛋白的合成。你素食的人，你胶原蛋白就是要靠家己合成，靠咱身体去组合氨基酸来合成，安尼了解意思吼。唔过你有食草的人，胶原蛋白你会当直接为动物性的胶原蛋白来合成，吼，对，给较紧了解吼。嘿，啊，素食的人会较麻烦，所以你如果万一你有食素的人，你要合成胶原蛋白，吼，因为植物内底胶质。胶原蛋白吼，伊无像咱动物的结缔组织胶原蛋白，所以植物内底所有素食的内底，伊拢靠的是蛋白质的来源，就是由蛋白质重新来组合。意思来讲，你如果食素，啊，你身躯需要蛋胶原蛋白，那呢，你之后就是靠素食的蛋白质，以身躯的氨基酸重新来组合，了解意思吗？了解齁，哎呀，有机会我较阁讲较清楚诶，齁，所以人体你合成胶原蛋白，伊需要原料就是甘氨酸、脯氨酸、含精氨酸，所以素食的人，你食要合成胶原蛋白，你要靠家己合成。你因为我食草的人，我就会当靠动物性的胶原蛋白来合成嘛。唔过你食素的人，胶原蛋白是动物较有嘛？啊，你食素无胶原蛋白变呐？你都要靠自己合成，啊！你靠自己合成，所以你比如讲豆啊类、五谷类，吼，包括蔬菜水果，你都要营养均衡，了解意思吼？嘿，你食素的人，你就是豆类、五谷类，吼，包括着蔬菜水果类，伊要营养均衡，才会当达到着你这个素食者以胶原蛋白的需求。啊，另外是，我食黑木耳、白木耳嘞。黑木耳、白木耳，它没有胶原蛋白，素食的没有胶原蛋白，它只有多糖体。了解意思吼？所以黑木耳、白木耳，伊无胶原蛋白，伊植物性的胶质，伊叫做多糖体，伊唔是动物的胶原蛋白。吼，啊，这有帮助无？有帮助，唔过伊无多直接补充你胶原蛋白。吼，原因伫遮，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讲的。时间无够，陈老师讲较紧嘞，啊来就困。囡仔要背惯，就是第一，像陈老师来讲的，第一蛋白质较高，胶原蛋白较高，吼、哦，胶原蛋白较高，就讲 动物的胶质，吼、哦，有当时啊，伫伊个伊平常时就是肉质、蛋白质，一块排骨，一块鸡腿，肉质较高，啊，运动拍日有够，来困眠有够，安尼囡仔保证会背惯，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这囡仔晚困袂当，爱鼓励伊早困，啊，鼓励出门活动，吼、哦，出门活动。第三就是营养，逐天每一顿蛋白质爱较高。蛋白质较高，对囡仔健康是真重要的。吼、哦、啊，另外是啊，钙质的部分，吼、哦，啉一撮有钙质的牛奶就会当啊。吼、哦，适当啉牛奶就会当啊。吼、哦，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好来，吼、哦，悄悄个看起来哈。林大姐，台中的林大姐在问吼，伊、哦、讲骨刺、脚拢会麻，骨刺这问题较麻烦，骨刺食物件、食啥物物件拢未消。骨刺生出来，伊就是已经生成啊，伊无法度去消伊啊，除非用手术的方式，吼、哦。啊，骨刺只要卖得着神经都无代志。啊，骨刺如果得着神经会麻痹呐，咱就是家己挖开，你挖开就是做复健。如果骨刺生伫腰，生伫腰，吼、哦，用桥式啊，我腰边啊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一时啊练半蹲，然后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强筋健骨，吼，筋的球扭会起来，自然骨刺就较袂跌着神经，你就会较好。吼、哦，安尼了，林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如果万一骨刺跌着，就是爱做运动，食即个固筋骨的中药，把你的筋脉扭起来，啊，即、这个筋较球，你的骨刺就较袂去跌着神经。啊，平常时姿势爱正，姿势袂当歪，做者骨刺。会跌到神经，拢是因为你姿势坐无好、坐无正、坐体椅、坐歪歪、坐伤久，这拢是问题。吼、哦，平常时日时啊做半蹲的运动，暗时啊做桥式运动，吼、哦，这拢真重要哦，好不好？哦、好，我简单讲，因为时间无够啊。哈，小事看哦，我跟你回答无对无？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好来先回答到这哈，回答不对的，请老师再找时间跟您讲，好不好？哦，先安尼哈。好来，请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咱听众朋友哦，大哥大姐健康概念愈来愈好，但有时候感觉足欢喜的，就讲。大哥大姐愈来愈会向用心保养，对着身体照顾。像我今日跟恁探讨阿美姐安养伊的问题，伊讲你食老，我就是身体要顾养。我无论如何，我不要有少年的烦恼，卖有少年的麻烦呐。啊，较早的人四五十岁就去苏州卖鸭卵啊，真的人要食到一百岁。所以人生上惊的就是来到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这二三十年当中，你要如何维持着你身体健康？但有时发现着一件事，足济大哥大姐换脚头位关节嘞。用超市啊是安怎？啊，这脚头位关节较容易磨损，我要甲你报告，脚头位关节伊会当修补。所以我讲，台湾喷射机阿妈八十几岁。伊较早六十几岁的时阵，伊脚头乌袂行，也乖也去看医生。医生讲你这脚头乌关节来换哦，无手术袂动啊。唔过伊就讲，我如果换人工关节，我要运动、要走、要跳无法度。所以咧，伊咧甲医生讲，无我先保养看卖。伊回来了，伊骨来食较营养的，然后做适合的运动，无想到。一年了后，伊免牙乖啊，免牙乖啊。半年了，伊免牙乖啊。结果过两年了，伊参加运动比赛，跑步、跳远摕冠军。大哥大姐啊，伊本来医生甲讲你这脚头歪换关节啦呢。结果咧，伊咧两年后，伊参加运动比赛，跳远、跑步摕冠军。啊，现在这关节够严谨，表示这位。即、这个咱台湾的喷射机阿嬷有无？哎呀、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做着一个较正确的代志， 就是做适合的运动，加上着营养的补充。所以大哥大姐，如果食了话，你脚头开始咧疼，脚头开始无好行，伊会乎你连工也袂行，甚至你也换关节。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想要甲你的关节软骨啊够用，伊的胶原蛋白真重要。胶原蛋白为对来，胶原蛋白其实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爱食顿来。啊，毋过生活当中，真侪大哥大姐胶原蛋白食无够，食无顿来。那呢，超市要甲你提醒，有一个物件，伊是圆形的胶原蛋白，伊提供着你上好的修补来源，就是 UC2 胶原蛋白。UC2 胶原蛋白伊是螺旋的立体结构。所以伊咧不但咧对着你的加质修补真好，而且咧伊咧圆形的吸收真赞，伊唔免过去传统胶原蛋白爱足济足济量，你无可能一家食一碗的胶原蛋白。不过优质的胶原蛋白只要少少的量，伊就会当去定位帮助你磨损的所在，甲你做修补。啊，不过你爱记哩，优质的胶原蛋白伊也配合着 Q10 来辅助。所以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钙质有 B 群，这是咱食老尾会惊会落楼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真正人讲超市，真正会听你讲有影。本来走路袂惊，脚头会疼，结果食你介绍的心钙球了，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上好的胶原蛋白、UC2、上好的 B 群，加上上完整的钙质，不单单要甲你的骨头够健康，够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肌肉收缩节奏有力，所以老大姐吃了讲，超市我会惊呢，我真哦，脚头会惊呢，我吃你这款心钙球，本来跍咧爬袂起来，惊都惊袂起呢，啊我真哦，会惊呢，我运动定当惊一日啦，我吃对一款，吃你这款心钙球。
1: 心钙球才有啊，我就心脏才无啦，惊到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惊到惊袂起吼，人用个咩咩跑一头上去，个咩倒一头上去，啊咧半罐哦，啊我惊到我运动定替我设置连无啦，将佮跑都袂惊呢，我跑到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惊，会惊，
0: 会惊对无？
1: 会惊，较袂啊疼，
0: 脚头啊疼，你都袂惊，一定诶，因为你脚头咧疼嘛，你要哪惊？脚头咧疼，你就一直坐。愈坐你就愈无力，所以要怎让你脚头较袂疼、较好行，这就是一个关键。像虽然讲过啊，你脚头咧疼，就是因为你的胶质去磨损啊。所以咧，我尽来针对着你磨损的所在，甲你修补，互你较袂发炎，互你较袂疼，你就会较好行。一个大志讲，只要是有影呢，本来吼、去菜市啊买菜吼，挂菜哪真重。啊，行到吼，脚头疼都袂行。结果食你介绍心钙球了后，我真重新，阁会当去菜市啊买菜，行几点钟拢无问题啊。较早挂菜哪行路脚头就疼，你来听看麦。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3: 是是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3: 啊，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3: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
3: 嘿，
2: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3: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的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3: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谢谢，好谢谢。
0: 大哥大姐啊，你脚头在疼，你在爬楼梯不好爬啊。你甚至走路要牙乖啊！你如果会当今仔日做适合的运动，踏脚踏车，然后你来吃丹尼斯这款心钙球，好、哦，大哥大姐，脚头咧疼的人啊，你落楼梯无好落啊，你开始咧牙乖啊！如果你重新啊，照用照好，乖也免牙，是不是真好？你用超市敢无可能？来，大哥大姐啊，一个大姐，脚头有歹，走路无好行，心脏收缩歹。这里站起来吼，心脏收缩袂起，用要跌倒。然后咧，走路脚头嘛无好行。伊食咱的心钙球，食到去脂肪与白顶塔，你听看麦。
4: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不？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我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即马拢会起口口无，啊，拢。总未生意啦，
3: 哎、
4: 啊未生我去变他， 我这边含人参加迄迄个鸡笼鱼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都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3: 哎呦，恭喜耶，恭喜恭喜！
4: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后尾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3: 谢谢，感谢。
4: 真袂歹，
0: 真正袂歹用吼，姐大姐，伊讲只要是较早爱脚头疼吼，啊脚头无好吼，屈边数屈袂落呢。真的呢，脚头歹吼，啊，走路会疼，啊，屈要屈屈袂落呢，啊，心脏收缩嘛无好。食你介绍心钙球，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 胶原蛋白、UC2， 还有十足的 B 群加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你的心脏收缩加足正常，骨头骨甲真健康，大致正骨变数骨会落。
5: 我现在如果吃了几年，哎，真的很不错呢。我的心脏无啥好，啊，食啊，想卡骨就好去啊。我卡骨本来是右脚吼，一个卡我边啊遐吼，拢无拢痛啊，拢有只痛啊，拢想去变瘦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的。
3: 是哈、哦，
5: 啊，现在一蹲的啦，现在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3: 恭喜恭喜，
5: 大姐啊，心脏啊，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心脏拢无讲介好哈，哎、啊，都有你年代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钙球哈，哎、欸，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志讲吼，伊右脚吼，痛到吼要屈屈袂落，右脚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啊，足侪人你观察咧痛，你咧看医生咧吃药啊咧注射，唔过你嘛爱营养保养啊，你讲是不是？但你说心钙球一个月开你1000多块，一罐2800，吃45天，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己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今仔节目时间到这嘛，落节目找助理哦嘿，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
6: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米，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今天为所要知道04-7614号，得力为他干为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哇，真正有热吼！风台一个过了无风，啊，个安尼日头吼，真正无对味。你看顶悬吼，天顶晴红青青，无一片云啦。到这个时间，啊，个三五度、三六度吼，已经四点啊咧。哇，你个看吼，是，这个温度是应该差不多11点、12点吼，结果下晡4点吼，啊，大家保重啊，这是气象专家咧讲。这个风台过了吼，上无爱一个时间是真大热的时间啦吼。新历七月十四啦，新历7月14，过了第6月7啦呢。今仔拜日，大家得水加啖食哈，啊，即得加啉寡啦吼。现场一个电话，老尾防护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南投，进前吼有一个姓王啦，个性有哪一个阿妈吉吧吼，阿妈吉好去一个大卖场买物件，伊这吼无介大个大卖场啦吼，类似超商搁较大迄个大卖场，结果出来看到门口靠东西无咧落雨啦，无咧落雨吼好，但是迄有诶超商大卖场外口边吼，有咧用更雨伞诶所在，啊拢话贵个雨伞伫遐嘛吼，你无落雨嘛迄个啊日头啊吼，啊着扎日头吼，雨伞是安尼用嘛，日头扎日头啦，落雨新雨吼。啊！伊个雨伞吼，有一个架啊，啊顶悬吼插一个一支吼，其中一支有够像较早伊一支雨伞，有人讲啊雨伞啦，迄、那个小小的百外块无两百块的雨伞足济啊，这种雨伞吼，都一支百外块迄种个简单雨伞吼，啊，逐支就同款啦。伊讲这支做成我的，较早我有拿出来买物件，啊，迄、那个雨伞吼，就像咱胖伊啦吼，有够像啦。伊阵揢起来，揢起来了吼，就倒去啦。阵去哦，这支雨伞的主人嘛，同款拿雨伞来吼，这个主人我伫遐买物件啦。阵报警察，马上会得真侪人吼，做迄个心啦，就是我物件胖伊吼，我绝对袂当容忍。个百外块的雨伞吼，伊也报了吼。当然报警才来处理，那警察来为迄个大卖场，这有够方便。大卖场建设是足地基嘛，门口个所在，伊阵个调出来，调出来是去水吸掉咧，啊吸掉到这个姓王阿婶啊，阿妈赶紧走吼，开始落去办做菜啦，这个叫做菜啦，讲客户伞吼，无敢讲做菜啦吼，伊咧讲无啦，我靠做菜。啊！这雨伞是几块钱？伊讲，伊当时有甲店员讲啦。伊讲，雨伞这支价钱较早，我来遮买物件，雨伞吼，胖件吼，啊，即马阁转来吼，好，我着记载。但是，这种雨伞阿妈家己也知啦。阿妈讲啊，这种雨伞吼，实在有够侪啊，事实有影，都一支百外块迄种雨伞，港式伫港型的有够侪嘛吼。伊讲。改型是改型吼，但是我惊讲，阁唔是我的啦吼。不过都同款啊吼。如果那是揢唔到，你打电话甲我讲，可能有留电话，我就会行来吼。但是迄个主人，就这个服装业个主人吼，伊无甲店员讲，伊就一个出来吼，伊就甲店员甲报警察，我服装放伊吼好。准开始办嘛，用做菜啦吼，工课服装吼。这个案件真正有成呢，一直到法官嘛，法官是检察官认为这是有成，唔才起诉嘛，用迄个切刀做餐吼，法官加问所谓过去，啊，这个阿妈讲就是安尼啊，到我出来吼，进前我直接放一支雨伞，啊，就甲一支同款啦，完全一模一样，这个雨伞吼，我一日出来看到，我雨伞走倒转来吼，伊即马会得客倒去，客倒去吼，伊阁唔敢确定到底是毋是伊放的雨伞，伊家己嘛知影，这种雨伞简单雨伞吼，实在共型的有够侪啦吼。伊有甲店员讲呢，法官，我毋是做啥呢？如果那是欠着雨伞，那真正有主人的吼，你甲我讲，我会客倒转来用吼。但是法官无原谅伊啦，真硬呢，相当硬。法官讲吼。这甲做菜的意思同款阿妈，我今日给你做菜，偷给钱啦，我逼你啦，你去我杀掉，我要执行你都无代志啊，唔是安尼，嘛是同款做菜啦，大概听我意思哦。法律就是安尼，法律就是讲，你今日做菜共客物件，各方掠到物件型人，你嘛是做菜啦。你袂当讲，我做菜安尼无准，怎个会对我物件型你啊？唔是。人无发现进前物件型，人这就算得真正无算做差。啊，我真正揢唔到伊。啊，人主人阿袂发现进前，你真正把物件揢当阿型吼，迄原则人真正连报都袂报嘛。但是你是人发现，报警察，甲我偷个雨伞，你甲揢当啊，揢当就已经做差了嘛。虽然你有揢当也无唔对，但是嘛是同款做差啦，甲做差的意思同款啊。甲你偷个物件，你叫我抓到，我才把物件揢当阿型你，啊你嘛是做差。这个案件长吼，加罚5000块啦！哇，这个雨伞吼，
市价170块，人类个调查。那这种简单雨伞，大家知吧？这种雨伞啦，进在大卖场啦、超商拢卖得到嘛吼。这种雨伞吼，都170块底啦吼。这个阿嬷，伊在咧讲啦，伊讲吼，都一间大卖场，或者毋是讲大家知影名种大卖场啦吼，都迄个迄有诶卖场吼，嘛属于一种较简单吼卖场吼。但是话大间大间啦，人客有哪拢有吼？伊到厝附近嘛，伊就定来买即间方便吼。出来以后，伊才发现讲门家口的所在有一个放雨伞迄个架啊吼，内面一支雨伞，就是伊较早放的雨伞啦。我讲，根本也当然无影啦，因为阿嬷讲吼，阿嬷家己也知，因为事后法官咧甲问讲阿嬷。你有确定这个雨伞是你的吗？吼，阿嬷讲，我就是无确定，我唔只会甲店员讲。这法官准点得个阿嬷讲，阿嬷你若无确定的时阵，你就唔好客呢。迄双鞋啊，我咧讲啥呢？即马真侪衫裤，我无可能做一领啊。我全世界一领衫裤，这个牌子个干那做一领，共用的吼，一领差不多要卖10万啦。你讲呢？我做一批物件，不管任何较大牌牌子，上无我会做要几百领吼，也是讲做要你同款的物件同型的吼，你袂当讲这个你的啊。你既然无确定，你唔就无客，你已经讲客啊吼，哇！伊讲无呢，我有甲店员讲呢，我今日等我以后看到讲这个雨伞，就较早我来买物件，放伫这所在吼。雨伞到倒转来，当然我就甲客走吼。我的啊，吼，结果唔知讲唔是啦，真正唔是。就这个雨伞的主人，我来赶快来买物件，出来以后话雨伞放的吼，伊决定要报警察啦，要报警察。当然，你决定要报，人嘛就报嘛。那警察调监视器，就这个阿嬷客走，随打电话，甲讲阿嬷，你来派出所做笔录。阿嬷来讲吼，我吼无要做贼的意思，而且这支雨伞是我较早共型的就对啦吼。在这个门口到胖去啦吼，但是阿嬷伊个有讲啦，伊讲我当时我来烦恼讲，同款的雨伞作侪嘛讲这样的吼，惊讲我家己捡唔到，所以伊有入去甲店员讲，如果那真正是有主人的，你随甲我通知啦吼，我吼就起来行伊啦吼，就表示讲吼，我这个雨伞是共型的，但是唔是我的啦，是安尼，我甲店员讲呢，好，法官甲。讲啥呢？伊讲吼，那按照监视器有诶无诶，看起来吼，就是你无唔对啦，得着免小钱嘛。因为你雨伞，伫你店门口冤家吼。好，你讲你有甲店员讲袂使安尼，法官甲讲，阿嬷，如果这个雨伞你有做任何记录，你确定是你诶，得无话讲。你雨伞起来，伊有甲天规啦，天规就是讲伊咧看反射是毋是以前有做记号还是对吼。家己物件上知嘛，唔知对一个所在有住一号啦吼，你阁同款雨伞嘛，同款吼好。你有甲天规，人个监视器有摄到，你天规啊阁头尾看看咧，当时你就咧怀疑啊啦，你就咧怀疑讲，敢是真正我较早放雨伞吼好，你嘛是同款客到呀，安尼表示讲，你既然无确定这个物件是你个。你有来感官人客等伊，好，事后通知你客等来行无唔对，你有客等来行，那我甲你通知啊，阿嬷你客唔对雨伞吼，这是别人雨伞，你客等来行，但是问题是法官无爱帮伊刷，这个的法律我来要甲你打硬啦，就是安尼，法官那按照法律典管的条文啦，就是讲做贼你已经人客物件，就是讲我给你要，你物件客等来行，人都白白等，讲安尼我就无做贼，安尼嘛是感官做贼啦。无影响事后做贼的事实，你已经构成窃盗罪哇！这吼，我就跟你讲啊，有当时法律吼要判刑就判足刑啦，你要判足轻吼，食毒弄电话条，有诶无诶，法官嘛是甲放倒去啦，无罪放倒去啦，不别，迄个都法官的自由心证，所以有当时讲，人咧讲这个法官吼，我若算，你要讲这两个法官对唔对，大家嘛对啊，但我认为安尼，伊认为安尼啦。是啊，先给你们做法官，因为我坐得较悬，我就坐伫顶悬做法官啦。一般来讲，那像安尼吼，实在无袂大代志啦。连这个5000块都袂加发，因为吼，人头尾咧调查，伊真正有甲店员讲，
这个服装改成我的，但是我不确定，因为我熟悉我进前来这给你买东西时，我有一个服装就直接胖伊，但是我是无报名啦。啊，这服装都自己包啊，个服装都胖伊都胖伊好好。是，你这定定来买这间大卖场吧？啊，今仔日来个看到，哎，啊，这迄个服装的我个走倒转来，有可能啊，有可能，因为服装是安尼。当时登落雨，我无扎落雨伞，出来外口边看到雨伞，给顶光雨伞，当作讲大卖场要用客雨伞，但是我唔是贪，我唔是讲买个占做家己的。我当时雨伞砸雨断去了，连刚来买物件，伊个雨伞给顶现，有安尼，有这种，有这种诶，这诶行为人嘛吼。阿妈就讲，雨伞倒倒转来啊，我倒个客转来，这个雨伞就怪，但是我有个无啥确定，这个雨伞是刚用个足济嘛。这种简单服装百百外块吼，伊唔只甲店员讲，我已经有甲店员讲啊咧。你若真正欠得咧，随个讲我随客厅个人吼，这个服装就唔是我个人吼。店员冇甲讲，但是店员甲讲，人迄个主人已经报案啦。窃盗罪，做贼共偷个物件，这叫做这唔是告诉乃论，唔是讲我即马甲你过，你甲我偷个物件啊？安尼我唔爱甲你过，袂使。窃盗罪伤害都会使，就是我甲你争，你甲我争。你两个到尾小过，好，打开始过，到尾想想讲阿麦来飞，伫大概是小拍小争，吼，同时食酒醉，也无唔单代志啦吼，啊，就互相错教会使，但是切到最袂使，切到最你只要过了吼，就来行到底啦。所以讲这个案件个法官，法官就一定要甲发啦，你买当无发啦。哦，啊，就代志不清楚就好啊。然后阿妈嘛足明理啦吼，都人家通知，已经知影唔是哦，算个当样吼。但是如果我要甲伊发，当然会使啊。就像法官讲个啊，你做出来人刚偷个物件，去用发现人抓到，你讲啊，无物件行李啦，安尼就无做出嘛，安尼嘛是做出。我话真个吼，我小等下讲一条你听啊。这样我当时啊，法律吼实在买硬中硬啦吼。啊，若真正要甲你都用功安尼，哦，轻松个过吼，嘛是会过啦。足济代志拢是安尼吼。现场电话 0800-8689-999

0: 你好。
1: 丁丁好。
0: 哎，是是。
1: 哦，我在问你讲，我即摆迄个食金香吼，
0: 嘿，
1: 啊，甲去外边，哦，我这啊，都食了真好啦。
0: 哦，你好。
1: 食了足快活啦。
0: 足快活哩。
1: 啊，我总食一半咧，啊，我是讲，若佫寒吼，要食金较少哩。
0: 不要紧啊，不要紧，甲食，甲砍嘞，砍嘞，安尼啊。
1: 有啦，有哩吼，这老人都无咧。
0: 我
1: 咧收集吧吼，
0: 好好好，对啦，
1: 你就知吼，
0: 哎
1: 呀，我唔敢放啦，我是讲你检查安尼，
0: 不要紧，
1: 保养者，保养
0: 者，对，
1: 安尼啦，
0: 加减一半量不要紧，减一半，
1: 对啦，哦，真好用哩，
0: 真好，你是安那用啦，你是安那，
1: 好个在乎你救我个命，
0: 安尼哦，你是安那，本来是安那，
1: 本来都喘未起来，
0: 安尼哦，
1: 讲话也喘，啊，走路也喘，
0: 哎呦。安尼啊！
1: 哦，无人知影，咱个扩
0: 张。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嗯，
1: 无到，嗯，无。少年个唔知啦，阿豆个也唔知啦。
0: 无个，无食到这个货，真正唔知。
1: 咱家己知影，咱家己爱想办法啦。
0: 安尼吼。
1: 啊，我就是听到你个电台，你介绍你个人，我足。
0: 哦。
1: 囡仔人足实在。
0: 谢谢啦，谢谢啦。
1: 系啊。
0: 啊，即马有较快活吼。
1: 啊，差足济咯。
0: 差足济吼。
1: 无含讲话都。讲未出来。
0: 哎呦，好加载 ，Q M B 哈，有好加载。
1: 我是讲吼，那食好来，
0: 好，
1: 食保养都。
0: 不要紧，加减一半量吼，好唔好？
1: 哈，
0: 加减一半。好啊，好啊，哈，好。
1: 谢谢你，
0: 恭喜啦，恭喜哈。
1: 好你安尼，好，过节好要还钱。
0: 好，不要，恭喜哈，恭喜。
1: 我这老人真好啦。
0: 安尼好，好好，谢谢哈。
1: 好，谢谢。
0: 恭喜，
2: 难得哈，袂安尼白白杂杂啦。不是的呢，哦，穿片片，穿片片，现在叮当的穿片片都不爱叮当，啊，不爱叮当入海啊，老大人就是安尼吼。美国进口搁在 QMB， 别当下食，人伫美国上侪人买吼，食到相当好，就相当好，唔才会遐大销嘛。袂安尼白白杂杂，凊彩行两步啊吼，哦，我穿到滑皮啦吼，楼梯唔免讲啦，阿妈讲我。逐工都爱三楼搬腰咧，后壁那搬用用扛个啦，啊都硬扛吼，啊穿平平吼，起码拢直接到三楼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那会当加真型，佮只心会更，都袂定定晕啦、戆啦、疼啦、丢啦吼，会慢慢救紧啦吼，啊麻痹啦、有诶无诶吼，啊对你袂屈啦吼，迄个真型佮加咧吼，都心会更，人若食济回来吼，转转即个毛病，啊那安尼讲讲讲戆听，人讲迄个对老人病啊。咱吼，把即句话给消掉。有咧顾吼，就足自然啦。器官劳驾啦，往东往西啦，吼，有诶无啊？无你惊你啦，要散步来散步吼。后壁咧像咧较早平平转啦吼，啊对咧，按按板啦吼，到美国进口迄个气温比。甲今年一两个加做伙，叫做心血管吼，对老大人啊，开始慢慢啊有话吼，身体就健吼，上大帮助啦。规身躯的第一关嘛，叫做心血管，医生甲咱教的吼。指定的帮指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坦白来讲，迄、那个阿嬷伫卖场大卖场头前吼，摕一支枪，较早家己放起雨伞吼，啊，这到尾法官甲定有罪嘛，就是你共偷个物件，无确定你物件摕倒去吼，你阁摕倒来用嘛，共款有罪啦，就是该罚一个5000块嘛吼。好，甲讲这个时间，有一间超商伫台北啦，台北市吼，一间超商，超商有够多。什么全家啦，吼啊个西文啦，吼啊足侪种廖先生这种超商吼，啊即卖超商个物件吼，都差不多拢同款啦。道理我咧袂上，我咧袂上啦，吼咖啡啦，啥物话啦，吼好。到内面一个我做真久个查某店员啦，真资深啊吼。伫这间超商吼，一个查某店员，迄一天可能我若吹头吹呾，还是爱啉爱啉吼。伊即卖超商内面家己本身在咱现做一种咖啡嘛，咖啡吼啊伊。就甲做一杯咖啡，这个咖啡拿用钱买爱买75块啦，75块一杯咖啡，实在有那足少钱啦。咱讲实话吼，一杯75块咖啡吼好，伊即卖在做做了，伊内面有淋一寡料嘛吼，啥物燕麦啦，啥物货啦吼，迄、个咖啡吼好，就吃就熟啦，佮当然无拿钱，头家尾拢无拿钱，你若先吃较拿钱，会使不嘛是会使呢？你去其他超商，唔是讲这种细间、较细间的这个24点钟的超商吼，迄大卖场你内面最大间吼，你伫个饮料的所在，甲开一款饮料吼，但是食了干那卖点掉，你去柜台拿钱，但是我已经饮料也卖晒，迄不要紧吼，你都上尾就拿钱啦，伊都到尾我也无拿钱啦。这个案件人调监视器去看到嘛，在迄个店长还是啥物人看到吼，看到真正较过啦，用。这个都偷给公司的物件过吼，同一个法院，一审甲二审都无同款啦。卖讲北京法院啦，同一个法院哦，一审甲判有罪，你共摕公家的物件，这算公家的物件，公司的物件不是你的私人物件，你摕咧也无拿钱，你嘛知影讲，你一只做店员做遮久啊吼，啊你这是店的物件吼，啊你摕来恁到尾也无拿钱吼，都切刀，都要甲处分嘛吼，叫做侵占嘛，侵占店内物件吼，公家物件吼。但是二审法官准许个解无罪，你甲看差偌济。一审伊上诉二审，二审甲解无罪啦，当场解无罪吼。好，啊这是安样呢？就迄时讲这个查某店员伫全家啦吼，原来伫全家伊个下出来吼，伫台北市这间全家的24点钟超商吼。伊做电话做真久啊呢，一个时间啦吼。好，迄天伊在轮到大夜班啦，上艰苦大夜班吼，半暝的时间吼。好啊，差不多半暝的时间，较无人客嘛，伊就家己做咖啡。即马全家啦、西门啦，这种超超商伊拢会当现做迄种咖啡啊吼。啊，咖啡淋一寡料料吼，改成加淋燕麦啦，人拢休个明明。你看这副习惯偌明吼，伊即马做咖啡了，啉一寡燕麦了，就个燕麦咖啡啦吼。安尼啊，大家啉啊，即杯咖啡呐，店内买爱75块啦。伊头尾拢无拿钱嘛吼，都啉了了吼。人想讲啊，你都先啉嘛，不要紧啦。啊，你啉了甲看后壁迄个监视器是毋是有付钱嘛？无付钱啦，那无付钱，伊是无法看。就甲判讲你这个侵占嘛，侵占吼，就是一种甲公家物件占做家己的吼，你嘛知啊，你也毋是毋知，你是只做店员做遐久啊，你吼甲判侵占，伊当然不服，伊就甲上诉，上诉吼，二审法官认为讲，这不算侵占啦，伊家己本身是只做店员咯，伊拢知影讲物件对，啊有那可能人三加半暝吼。迄、那个食人舔舔吧，大夜班嘛吼，食了啊，这无算罪，不足以甲判这个罪啦。而且主要二审法官是认为讲，这75块的物件，75块的物件吼，这样呢吼，实在伤过少钱吼，要定这个罪，唔好定安尼啦吼，伤过的意思伤过硬就对啦，准直接个判无罪好。这件案件的一审、二审同一个法院哦，一审、二审无同款吼，都有人出来讲啦。你有是啥？你爱讲对？咱坦率讲对啊，一审就免讲啊。一审甲判有罪，就是侵占嘛。你无拿钱，就表示讲你
伫店内，你虽然家己做店员足方便，但是马上店内物件，唔是私人的物件，你无立钱吼，就算切刀，切刀就是侵占，甲别人面侵占，这绝对有真侪凊彩，轻重拢有做啦吼。但是理性，你嘛爱讲啊，理性嘛都爱讲你的理由吼，为什么话不做？理性法官用对一条呢？伊讲吼，因这店内监视器差不多几十支啦。伊也无必伫变数遮，大家听有意思无？就是讲，我唔是像个做贼的行为，我若做贼的人，我揢着物件，我会暗中藏起来、摇起来，吼、哦，啊，秘仓库、秘变数偷食，唔是？伊大半大半伫柜台做好就伫遐食，伊伫监视器头前做这个，这大半的代志，表示讲吼，这就无算罪啦。啊，无我何必就吊工伫遐食一杯迄个咖啡啊？哎，告你协调吼，准用迄、那个窃盗罪甲办嘛。话讲，啊，你敢会讲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回到等于谈到迄个案件，咱谈到讲迄个阿妈客户煞，头前有只有啊，我大半大半伫监视器头前做煞，安尼袂使，无算罪，因为吼，我若要做煞来，我何必伫监视器头前大半干客物件？所以我讲法律吼，就一支嘴盖在迄个顶管迄个判官人安那讲啦，就安尼。伊即马理性无法官，那我甲问理由嘛，因为大家咧讨论啊。既然讨论，我就爱甲你问，你来讲一个理由互人吼。好，迄、那个理性无法官讲这个理由，就是讲，这个店员伊毋是做他的心态啦，伊即马讲迄个心态，就是讲我无调工啦，我是大班大班啦。啊，我是家己本身伫内面的店员嘛，我是家己的店员吼。好，我做这杯咖啡，家己伫遐啉，而且我。搁伫咧柜台监视器几十支的所在，恁吼大班大班，我唔用讲为你变错做餐吼，这表示讲伊这毋是调工要做餐吼，伊是真真有把握吼，就是家己做店员做酒杯咖啡来恁吼，但是事后则人家改讲你这安尼叫做侵占迄个切刀啦吼，那么一审就是用安尼嘛，一审的意思法官会甲判后退，就是讲你是内面的店员呢。你知影讲内面物件，任何物件拢是属于公家，就是属于店内公司的嘛，吼、哦、好，唔是你的物件吼，你阁唔是讲鸡鸭顶管迄一个一个物件，咖啡卖出敢若讲泡泡都无人知啦，咖啡都泡泡无人知啊吼，到尾一摊咖啡是要泡十杯啊，泡十一杯，反正当泡啊十一杯，我来往较薄淡薄，啊，我就啉迄个第十一杯啊，你公司甲我交代讲，我今仔日这个一摊咖啡会当卖十杯。但是我甲用较薄淡薄，会使安尼呢？会使，我甲你调较薄淡薄吼。我一桶咖啡会当卖十米杯啦，啊，第十米杯等于免钱嘛。啊，公司，伊都我都有十杯小你都好啊吼。但是伊是无法关心讲，这是公家的物件，属于公司所有。你伫遮做点无做些久啊，你嘛知啦。你既然知，你去调工要做这個，甲公司公家的物件，唔是你私人物件，起来使用吼，这个都。你都无立钱嘛，无立钱就等于侵占嘛吼。第四，我讲

比例较顶悬嘛。理性半有做，理性半无做，理性就过啊。而且这种案件，这简单的案件到理性也未当上诉，无到三审啦。这简单的案件吼，得到理性就可以结案。所以讲，这个店员就是决定无做吼，好，人就咧讲啦，有当时啊吼，冇人赞成诶这步啦，就是理性法官啦。这个就伊唔是伊唔是讲诶。有做出前科吼，还是什么意思？伊伫只做店员，伊知影讲这咖啡安怎做，做了可能会剩差不多一杯半杯，一杯都无钱的啦。我会当先食这個，不要紧吼。而且这杯咖啡，那总共我咧算起来啦，绝对袂超过100块嘛，人家赚到75块吼。做那相当轻的原则，这有真多法官会甲讲啊，这准煞吼，这莫甲判罪就是安尼啦。迄叫做罪相当轻啦，迄有够轻，有够轻。一般人每位就75块做差啦，一般来讲是安尼啊。所以法官是讲，靠一般人的位就75块去做差，啊，甘愿做差去用力啊，啊，搁伫大班大班，伫迄个监视器头前讲，啊，我甲你啉一杯75块咖啡，你就啊过啊，我袂食无钱，分无你安尼啦。你若讲一杯咖啡带差不多7500、75000吼，这就绝对判罪嘛吼。罪若轻，有真多。法官吼，伊会甲你抓迄个心理，讲啊，这毋是调岗的吼，得甲判无罪啦。啊，有罪无罪，你要判有罪嘛会使啊。这个案件我即摆咧讲，这林嘉宾这个超商这个店员，你若要上一审，得甲判有罪啊嘛，侵占吼，就是你讲食公家的物件，毋是你私人的，结果你安尼算侵占做贼吼。但是李金花讲，如果无，这毋是这吼，就是伊要做嘉宾迄个，伊家己知影啊，这杯嘉宾那。公司内面小也算袂到，因为我内面还阁会当做10杯咖啡的遐，公司就限定我一趟就是会当做10杯咖啡，我反正会当甲调做变11杯，啊，我一杯就算无钱啦，是安尼，而且一杯咖啡算起来袂超过75块嘛，遮轻的罪就无判罪啦，啊，对唔对就宰人好啊，法律就是安尼吼，加一支雨伞，我嘛是伫迄、那个监视器头前，而且我来解说呢。法官啊，我摕这个雨伞吼，是足真正是我的，唔是真正我的，就是甲我碰起迄支是烧伤的烧伤吼。但是我当然无确定啦。我搁入去甲店员交代呢，交代讲我若摕唔到雨伞，这支雨伞在我伫你进前，我来只买物件碰起嘛吼。雨伞走倒转来吼，但是是刚型，结果真正唔是我的啦。你甲我通知就好啦，我就起来行人啊嘛，迄、那个主人。主人有报案啦，报你店员，你报案好，啊，你就紧甲通知我，下当来用药好。像这，伊嘛是伫监视器头前摕起雨伞啊，我毋是做贼，我毋是种偷偷秘密去三更半夜探无人个钱，来偷给物件毋是吼，伊嘛真大办迄、那个理由吼，就是啊，这明明我明个摕唔着物件，好，你嘛是甲半醉呢，嘛是无走线嘛是5000块呢，正硬呢，咖啡无唔对。比这比较俗，一杯咖啡45块吼。你法官讲，啊，伊大半伫店内监视器上，就表示讲吼，伊有把握，一杯咖啡绝对，唔是，无算伫笑内就对啦吼。伊也无甲立笑，但是问题是店长诶，迄个观念无同款嘛。啊，你较会使安尼，意思就是讲，你若安尼，后盖唔是干你值班尔呢？后盖所有的店员吼，大家都甲你食一杯咖啡啦。拢免钱诶，都家己去做啊，都比在，所以讲伊决定要甲过，就是你值班的店员一定甲你管过啊，店内物件绝对袂当家己变做家己的吼，安尼啊，所以讲吼，法律吼，那卡着法律吼，有当时啊，就事实来讲啦，这边安尼无罪，这边安尼有罪啦，啊，这边有罪，那边也无罪啦。啊，该在法官啊，都告别同收钱啊，吼，搁在辩论啦，钱，有人讲钱就钱，甲钞会打啦，我讲钱，迄钱靠好，钱不要好钱啦，吼，法律吼，我若是坐伫顶悬讲推啊咧啦，我若要甲你讲讲，推啊讲咧，你有罪，推啊讲咧，你无罪，你安那讲都就判翻啦吼，属性吼，都会真严重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对
1: 哦，你吃啥？
0: 我今想要为俺吃安好。
1: 你讲真样啊？
0: 对啊，啊，这卡都拢白白呢。
1: 哎呦，
0: 啊，这这样哦，这一罐的，哎，咱吃再再吃呢。
1: 安尼啊。
0: 对
1: 哦，好，我本来是擦胶、白胶。
0: 你讲的诶，物件拢介拢有实在呢。
1: 介实在吼。
0: 对
1: 哦。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等再等关过关一关一关。
1: 好，安尼哈。
0: 我食一罐食了。
1: 好，我本来是麻麻擦擦安尼。
0: 对哦，我话啊，这等微烟擦啊，酒精。
1: 哦，安尼吼。哦。啊，即马拢较顺遂个啦。
0: 我阿你讲补的是。
1: 补会再食雪梨王。
0: 雪梨王。
1: 哎，对对对。
0: 啊，这迄健人有无？
1: 拢有。
0: 这个中华。
1: 拢有，拢有。
0: 拢有，
1: 今年冬华拢有。
0: 我拿去冬华关啦。
1: 安尼吼，
0: 打更多冬华。
1: 啊，这个关得好啊，吼。
0: 哎，
1: 哦，
0: 好
1: 好，好好，谢谢。
2: 这是血咯，擦麻啦，吼，红斑啦，旧筋啦，吼，未过呢，迄个所在吼，佮像安尼，物件冻掉感觉，血还好过啦，血无过，后壁个所在就丢啦、疼啦、晕啦，吼。我感觉佮像迄个所在，未输一个物件，佮你烧掉感觉咯。我袂过了，我袂过啊！六袂过来，六袂过来，我咧硬冰冰啦吼，过来到呢，当面救紧，尤其暗时啊吼，上高救紧，足奇怪，暗时啊吼，尤其困眠床，啊那三更半夜救紧咯吼，真正艰苦噶。我咧讲体救紧过来人上知啦吼，真用爱食，真用血路如通吼，人就愈无这个代志，通通通通通通。迄一个阿妈讲，吼、哦，当面救紧，食你真能食到袂救紧了吼，我特别甲试看讲，是毋是会救起来，真正救袂起来呢？血路通顺啦、啊，伊就袂结伫迄个所在吼。道理真能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唔通买唔到吼。那身躯边有买美国进口的气源米，一定要做伙，佮着想袂更上拄好。上好配合吼，就迄个源头，这个胖母啊吼，这都系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啦，来甲照顾吼，台湾的川平平啦、八八十十啦吼，加两包罗咱创下花边啦吼，啊人台湾川来到台湾搞搞啦，看到物件也袂食呢吼，就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啊得甲搞做位吼，甲经营，佮得心会更啦，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QQQ 空白空空八六八 QQQ 问我对不对？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诶，开放一个时间，交接加多多使用吼。那有产品有帮补上些必须问啦，先甲抄解，这个电话先抄解，规工的时间免问产品问药房，同侬问有0800-868-999，0800-868-999，阿别三个，侬会当多多使用。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努力的我到底来最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是开低走低震荡，达到1710.36点，加权指数在盘中一度灌破了44000点，下探到43654.04点。随着台塑四宝的强涨，电子股跌势收敛，大盘中场收在44737.95点，下跌642.57点，留下1083.91点的长下影线。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1786.17亿元，台积电跌了20元，收在2420元。中联油品事件爆发两星期，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布遭到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上架原则，预估最快下周二就能恢复销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这是为了顾及合法业者权益跟整体消费者市场需求，不得不做的决定。疾病管制署今公布今年首例境外移入兹卡病毒感染症确定病例，是北部一名30多岁本国籍男性，六月中旬从泰国返国之后，陆续出现发烧、头晕、头胀等症状。六月下旬因为皮疹就医，经过采检后确诊为兹卡病毒。目前个案同住家人跟接触者都没有症状，卫生单位已经完成资深员的清除、接触者追踪以及卫教。国产猪供应吃紧，猪肉价格持续走高。为了因应中元节祭祀需求的高峰，农业部祭出产销调节措施，宣布全台肉品市场明天15号统一增加休市一天，希望能缓解供应压力。不过养猪业者跟肉贩对此措施看法不一，质疑短暂休市是不是真的能改善猪源不足的问题。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年即将在7月21号正式揭晓，米其林今天率先公布由匿名而独立的米其林指南评审委员选出的必比登推荐店家，全台有146家餐厅，包括台北37间、台中23间、台南30间、高雄21间跟新北市18间、新竹县10间还有新竹市7间，其中13间是新入选店家，也有13间是新入选的餐厅。对于食药署严拟要修正放宽苹果芬普宁的容许量，从 0.5 个 ppm 到 3 个 ppm， 台中市长卢秀燕兼表示非常反对，如果卫福部坚持开放，一定要出来跟大家交代，期盼卫福部能挺起脊梁跟肩膀维持现行标准。为了了解彰滨产业园区沦为土方战治区营运情形，彰化县长王惠美今日前往了彰滨产业园区沦为土方战治区来视察。他指出，土方战治区可以解决中部五县市土方的安置问题，也可以容纳40万立方公尺，到目前为止已经登记大约20万立方公尺。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兼新北到台中南投地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有短延时强降雨，雨势会一路持续到晚上，其中桃园市新竹县跟南投县要留意大雷雨。明天受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气还是偏多，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上午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是多云到晴。明天各地温度，北部跟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半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咱等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报关时间吼，那不要上传报关时间，咱电话当多多使用，问药房产品问题吼，0800-8689999，咱会甲你听电话吼。好，谢谢，感谢收听。新竹坦都啊，哇，一件相当严重命案吼，一个48岁的美国人哦，这个是美国的男子吼，到底是美国人还是台湾？摕到这个美国籍啦吼，啊，等下台湾吼，到这个人即马传出来吼，是一个美国籍的男子吼，唔知是不是家己本身美国人，还是有个台湾人有摕到美国的护照嘛吼，等下到台湾吼，好，唔知是哪样摕到啊，从一间个起人的梅赛啦，这个梅赛吼是这个美国男子的太太小妹啦，唔是查甫这边。是太太这边诶，小妹吼，两个算同事啊，就对啦。两个同事啊吼，都小妹吼好啊，抬20几刀，抬到火柴山。人报警，查厝边隔壁绝对知啊。啊，伊抬人又无走啊，刀啊起条条，已经抬20几刀。甲迄、那个刀迄个头家吼，甲去人个头家等于卖晒嘛吼，搁伫身躯边啊。警察讲走，刀啊放咧唔放。无法度，为着赶紧要救人，伊一个刀也唔放，啊人唔走吼，啊迄、那个头家搁伫涂骹嘛吼，啊警察当然袂当过啊，甲讲走哦，啊迄、那个刀也放咧吼，唔走啦，啊刀也条条，警察无法度开枪啦，当着伫店内开枪，砰砰砰砰开四枪，安尼骹手中掉啦吼，两支骹啦，两支骹中掉稳落吼，啊当场抓着嘛。那这个经过跟你讲，应该是外国人啦，吼，就是美国人啦，美国人吼，阿多就对啦，吼。地摊都系破三点外，到我新竹三民路啊，有一间乐器行吼，就这个妹仔吼，是因太太小妹的翁啦，吼，唔是查甫这边吼，是太太这边的，算妹仔吼。店长在这个头家哦，抬过那刀。不止啊，坐刀，甲看起吼，上无20几刀啦。反正嘛，甲不止即马上病院嘛，病院医生都在检查吼。内面有员工呢，这个乐器行员工哦，赶紧啦，惊着险死啊！因头家去用台啦，准赶紧打电话报案，警察到现场，即个无走咧，到这个美国人吼，这个揢刀这个吼，我那甲警察揢刀相向咧吼，那警察为着要救人，伊人拄伫个尻川后啦。刀人太大了吼，都伫涂骹咧，但是人都徛伫边啊，徛刀啊，我也唔走啦。同款伫这个头家的边啊吼，已经抬到火车站嘛。警察为着赶紧要救人吼，甲伊讲赶走，你出来啊，刀啊放下吼，唔叮当，唔叮当就断啦。当场吼，甲断四层，断两双脚嘛吼，两脚拢掉啦，左脚、正脚全部拢掉吼，准稳落吼，啊，我那赶紧送太太。急救嘛，这个乡长吼，啊，迄、那个店长吼，可能一摆因为到病的时完全无生命啦，太侪不只严重，医生初步甲看应该差不多20几刀啦，身躯拄20几刀啦，像技巧同款啦，哇，惊到人吼，这个甲技巧的头家吼，啊，拄到火车站已经伫咧涂骹，伊人佫唔走，倒来身躯边吧，啊，警察到位，为着赶紧要救人，哦，赶紧甲讲你倒下放咧。紧出来，紧走，要甲你抓吼，唔叮当，啊你唔叮当，无法度警察就断咧。这差一分一秒呢，那救无到吼，准两支脚中断嘛吼。为什么较会要杀人？唔知绝对有大原因啦。因为这个乐器行的头家，就台湾人嘛，这个头家这吼是带这个美国人因太太，这个美国人是带台湾太太啦。带台湾太太吼，到这个台湾太太的小妹啦，安尼算同事啊嘛，吼、哦，算同事啊吼，这两个查甫的吼啊，唔猜啥啦，这吼、绝对有问题啦，绝对大问题啦，哇，嘛应该算家族问题吧，对不对？应该是安尼啊吼，唔猜是小妹啊，这这边问题是两个人家己本身同事的问题吼、哦，哇，真还能这么来调查，啊，这绝对真严重啦，无吼，一个过来爱伊性命呢，
而且一棍头堵二十几刀嘛，我生气呢。那讲真正小可生气，无介生气的这种体吼，上侪是抬一两刀啊吼。要甲报复吼，是抬二十几刀啦。这未输，敢若讲真正要有死感官啦。二十几刀哇，真正严重啦。拄拄差不多三点外，摊拄迄个下晡时间，新店叫做三民路嘛吼，三民路吼，这个。家己人可能当地朋友应该不只知吼，伫迄个新德市内迄个三民路吼，有真家己人哇，恐怖吼！新德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不详细，多多使用。

0: 那个护理民宿哈，一定要大量的广告，足好诶，我十七，我十七伫大件石药房买，啊，到即阵都食十三包，
1: 护理民宿，护理民宿，
0: 哦，我等我打电话，
1: 哎，你先，
0: 好诶，好，食五天你就感觉啊，啊，我食排便。白边袂好势，困了四十年的白边，什么种品牌我拢食过。这个品牌上盖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1: 哎呦，
0: 嘿，啊足好个时吼，搁拍卡枪，好，我来在遐困起来超几百个拍卡枪。
1: 安尼，
0: 嘿呀，拢改善了了，食十三天呢。
1: 足对咯，吼，足对咯，
0: 嗯咯，足对咯，啊，有够好势，啊，搁好食，搁解汤。
1: 啊对，
0: 啊这规身躯吼，改成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有够轻松。哎，才几工尔，食十三包尔咧，十三包吼，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1: 安尼
0: 啊，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1: 那你活力民宿啦，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即马他都给我来讲这吼，应该大家知影讲，我话排出不够太对啦吼，当然啦，益生菌吼。大家排除就好啦，不是不好，不好袂当叫做益生菌。但是你爱知影讲，伊针对什么所在，是毋是真正入去体内，生做胃病？益生菌上较重要是入去体内要做胃病，保护咱的体内吼，有诶无诶啦吼，啊，咱物件唔通来啦吼。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欧洲上高做迄、那个益生菌的上高研究益生菌，头瑞士啦，对啦吼，加遐侪国家甲咱认证的，认证就是爱。你这个活力民宿真正伫体内会当变胃病，整理迄个所在，什么所在呢？胃肠道啦，胃肠道人食物开便肚肚啦，医生啦、拍下啦，哇，很不舒服，歹消化吼，人坐会歹消化，一定的啊，定下医生定安怎？过来个落下边就是肠下道排便，那阿公阿妈这排便吼，大家都困难啦，因人食到这个胃，你若无咧整理者啦，你早前也唔知讲要整理放这个好物件落去生胃病，该整理肠啊吼。差不多十个九个拢歹排啦吼，等于甲槟榔讲讲无定啊，你甲食活力民宿无危险哦，因若排便歹排更硬定无吼，咱的活力民宿甲食一阵哇，主人呢，主人呢排便吼，到咱的活力民宿顶关倒咧过地呢，上有感觉，到遐唱唱唱，囡仔大人足济，台湾人的体质，唱唱唱，出房间门啦，对啦，室外空气无同款，到唱一摆，人是通常唱两个啊，到空气啦，对无啥。拄好先吼，伊差不多唱一百，啊，为啥要唱几包啦？迄就是伊的体质，但是这会改变。活力民宿你个食一阵嘛吼，会减少足侪，上无减少一半下个啦吼。咱的活力民宿没有丢，同样生活的话，有那个那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丢没有丢？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拍摄，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来接不完，稍等我报关，你接卡，报关时间卡哦，咱会甲你听电话哈。好，来谢谢，感谢收听。这个八月风台了吼，真正够一个小花尾流啦吼，都落雨啦吼，有诶无诶吼，当然无大啦，但是景所在啦，新竹竹东山区伫今仔下晡到过道迄个时间，哇，汹涌吼，大阵雨，安尼落袂停咧吼，真大阵诶雨将倒吼，这条路个南青公路啦，有一个即个八月风台。改成有伤害点吼，结果各落即阵吼，准积水啊。好，有四个噪音啊，拢二十几个噪音啊吼。四个是即个听讲聋哑啦，都有可能利用时间吼啊，聋哑吼，伫即个山区嘛，伊在算山区嘛吼，聋哑吼，已经煞要转去到今仔日，今仔日吼，安尼下晡时间等于因个骑脚踏车啦，因开骑脚踏车。去露营营区，龙岩刷尾倒呀吼，好，四个拢骑脚踏车吼，结果其中一个二十几岁的姓邓的噪音啦吼，因为积水啊，积水吼，迄我都唔敢骑，结果因继续骑嘛，总顾虑，处理了吼，安尼，骑奥多拜唔是骑脚踏车，骑奥多拜吼，四个噪音的所在，骑这个奥多拜吼，那么其中就姓邓这个家己骑啦，伊家己骑奥多拜吼，准处理，落大雨落到有够。大雨啊！滴完全身躯边哦，看无水沟啊！伊这雨已经积水啊，落个积水，看无水沟吼，准处于边啊，大水沟准扑一下落去吼。身躯边三个水龟个救咧，你看你第一时间咧，第一时间身躯边三个赶紧过吼，当然歹救啦。咱讲事实吼，那不是迄、无加石头啊功夫，就尽量看会当救啦，对啦吼，救起来准死啊！坦途啊，登顶完时，哇！有人讲解遮紧吼，有够厉害吼。这相对第二大队接落通知，就是三点嘛，三点这个时间吼，接落通报吼，所以派人到位救护车真侪，包括救人吼，到这个所在处理协助啦。那相对完到现场，确定现场有四个噪音啦，四个噪音啦吼。不能发生意外导致的生病啦，你才会上少年嘛，上少年生病。这所以呢，骑奥多拜可能落大雨，结果看无水沟边啦吼，啊，准处理处理了准跋落大水沟嘛，变大水沟吼好。但是身躯边有三个啊，啊，这三个朋友看到赶紧都转过啊，这算第一时间的第一时间呢。啊，都三四个骑做伙啊，结果伊家己骑生病，这准处理了处理吼，准伫变大水沟过吼，哇，安尼扭啦吼，有诶无诶吼，甲拖起吼，啊都无好拖啦，真正无好拖吼。上吊人到位接手落去急救啦，上边共款不治死亡，你甲看，伫面头前摔落水沟啊，水龟甲救都未赴完呢。你甲看这外景倒吼，那其他啥拢好好，都无摔着落好好啊，啊都干那即个奥托牌处理嘛吼。就累到规身躯，包括这个拄着水啦，好不三个惊一个啦。安尼四个好朋友啦，骑倒摆去露营区，龙岩山，骑倒摆等下等着大雨啦。其他的所在嘛拢好天好天呀、啊，像这个天气，其他所在真正好天。到景所在落大雨吼，啊，就多跌宕嘛。山区这所在落大雨哇，但是发生了这个所在已经水围起来吼，交通管制吼，希望讲。别当往过路啦吼，那无吼这危险啦吼。那多几户今日平常咧讲来，今日下晡差不多点外过到了两点即阵雨吼，真正像用倒的啦。啊，这个所在上严重啊，就是叫做南青公路啦，南青公路嘛吼，伊照一个崩坑头前，本来这个所在那落像种遮大阵雨，包括风吼，哇这吼有可能会崩吼，结果即个真正崩啊，即个真正小块有崩。唔是讲大崩，但是你小块有崩吼，就算一个灾害点嘛吼。啊，当然啊，可以当通行啦，有通行就防通行，但是吼，都卖去等着大雨，结果真正去等着大雨啦。这个所在还袂处理好呢，就即个八号台前两天嘛，八六礼拜吼安尼过了吼，啊雨啦刮风吼，这个所在有崩吼，叫做一个崩坑井嘛吼，啊
但是不是讲全部砸掉交通，唔只防放行嘛，全部拢从这个当过吼，就是只有一个农业区啦，按桥都要要回来，伊唔是单买农业，是一个农业刷吼，要回来吼，四个租金啦吼，结果桥都要到这落这阵大雨了阵。淹到边个水沟啦，包括落大雨，落啊骨流水吼，准叫处理啦。你看哇，真系吼、哦。那当时落大雨的时吼、哦，是这个三四个组员啦吼，桥倒摆吼，都是无休。所以讲，这实在应该休。咱定咧讲，这都有当只落大雨的时吼，你不管开车桥倒摆吼，你休者你个无所在人休，但是你嘛唔通行，你个南雨嘛比这较好啊。你们都一定赶紧讲哦，赶紧赶紧落大雨啊吼，积水啊吼，赶紧要徛喺地，这个愈赶紧愈害。就是这四个这个噪音啊吼，徛倒来吼，就看到两大落大雨吼，已经积水啊吼，赶快冒险吼，啊徛伫迄个大雨的水安尼吼，安尼要过就对，唔知讲其中这个生态吼，全叫处理啦。这那准歇咧就无代志啊呢，就是等这个雨停一下吼，啊是安那就无这个代志啊吼啊。四个人冒险，落大雨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撩水吼，啊，我都要拿起来吼，啊，你要骑过这段就对了。结果呢，啊，跋了大水沟啦，啊，边啊三个朋友一个第一时间就水过家己玩的白虎呢，你看看。所以讲人哦，有当时你慢看讲，啊，伫身躯边来身躯边，伫你目睭前实时的实时，我来讲哦，唔只三个朋友，这三个组员啊，你惊甲皮皮刷。相对教育性可能新的得当啦，哇！这汹涌落大船哦，吼！安尼，搁挂积水吼，这有的所在真正是安尼，伊得靠我山谷嘛，得当个山谷吼，迄有的所在咧落雨就用倒的吼，几分钟来看偌济，迄水无在了消啦。注意啊，注意吼，这天气变化吼，我当时啊生活当中经验我哪学啦哈，人甲你讲，碰到大雨，碰到什么风台阵雨。那袂当行动的时候，卖行动，先伫原地安尼停咧吼。那无吼，会造成真不必要的危险啦，真正有影。有当个生命化无去都无去呢。你看咧，伫身躯边尔咧，四个想讲啊，卖休吼，准落雨都落雨都乌都卖都撩过水船安尼，赶紧徛头前完，这都无啊吼。结果唔知讲袂过啦，其中一个叫出去都偏了边啊大水沟啦。这个船堵死了，哇，真害吼！但都系无到三点外啦，三点外吼，新的订单。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多多甲咱使用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

0: 皮件先问好不好？
1: 好啊。
0: 我有去跟关河里女士的我头家吃吼，用皮件吼。啊，吃两公三包的吼，啊，今天办公有顺啊，再搁点两包的。
1: 会使啊，较黏起来不要紧啊，那较顺啊。但是那卖伤早黏，好加只两公较黏啦，安尼啊吼。
0: 安尼哦。
1: 哎呀，较别个安尼，个。
0: 哦，伊都包唔起营养料，啊，包只我退去去有去广东吃吼。
1: 哦。
0: 吃两公三包的啦吼，啊，一再讲有顺啊，讲今天要点两包
1: 的。哦，安尼哈，哦，啊，安尼安尼吃了有较顺啊啦吼。
0: 哎，有放较好放啊。
1: 啊，无伊较早拢放伊我西。
0: 嘿，拢食一条，拢包一条，用清淡来熬的吼。
1: 安尼哦。哦，
0: 叫买嘛唔敢买，我去做三敢买，叫阮囝载我起来买当我食。
1: 都对嘛，你放两公，
0: 食两公三包诶。
1: 安尼啊，哦。
0: 啊，今日就讲哦，再做我放下，好，放到地安尼啦。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哎，甲讲啊，我看来甲点两包倒下咧。
1: 面嘛比较紧啦，但是我是讲免想三点，各家加吃这个两家
0: 加两公啊，两公啊，三包啦。
1: 对，好，好不
0: 好？啊，我问，啊，像我这吼，拢自己拢放几个便器来食晒未？
1: 哎，当然上好啊。咱这不是讲给他避见尔，你个一工放过来，变咧等下过面嘛，较好呢。
0: 啊，还保养啊，一工食。
1: 一包得。
0: 哦，一包算款，分钱分啊，拢无要紧啊。
1: 拢不要紧，那一工固定拢个食一遍，安尼得安尼。
0: 我拢是顿食得就对啦。
1: 对。
0: 啊，算我头，我叫伊食三包哦，伊拢分钱食。
1: 安尼吼，哦，好个介好啊。当然有人吼，那对身体竞争较重啦，吼。诶，感觉讲我这不是用同，咱的产品吼，平常食保养食较重淡薄吼，本来食一遍，你甲食两遍，甚至食甲三遍拢袂要紧吼，嘿，会加强就是讲伊个竞争吼，要甲精力倒转来吼，会加强然后，咱的活力民宿是益生菌，无半滴西药，拢是天然的。益生菌伊个由来就是由天然遐植物啦，啥物物件吼啊，蔬菜有内面你抽伊个。伊个好物件，会做做菌嘛，会培养做好菌，拢是遐蔬菜、水果类吼，诶，植物类物件，落去甲伊萃取伊内面吼，就是遐诶培养做好菌。即个物件介侪伫蔬菜、水果内面吼，你甲培养做好菌了吼，伊就整理身躯。啊，即个物件吼，你食长期是上好，当然即多发问题啦吼，我唔敢甲恁多讲啦。益生菌这个活力敏素哈，伊除了食啊，排便好啊，来排便好你嘛继续食，对身躯各部门都有好处。伊是胃病嘛，伊唔是干呐讲啊，我人排排便吼，诶，别说干呐食下药啊，感官唔是安尼啦吼，食好饭是因为家己整理肠啊，整理自然家己蠕动叮当的排便吼，但是你。食长期如何？你食愈长期吼，身躯各部门吼，都足侪胃病，甲你顾掉就袂啰嗦啦。咱的火力民宿说，你食咱规身躯的胃病嘛吼，是安尼吼。当然这是大家多的问题啦，我唔敢甲你多讲啦。但是我是要甲大家鼓励，如果你也做会到人吼，咱的火力民宿是应该食长期，就是唔是讲人有毛病甲你食，你就食长期，人就无这个毛病啦，是安尼吼。指定房子名，没有掉同意啊。火力民宿叫做先。

家人，有一个世上的富人人吼，应该是迄个阿妈级，还是做妈妈啦吼，长啊，或者是啊，一直对呢，伫溪仔边吼，翕一张相啦，啊，传互其他亲戚，唔是家己厝内人哦，是传互其他亲戚吼。那么其他亲戚，即个嘛足敏感，伊看讲奇怪哦，啊，这个大家熟悉啊，都大家亲戚嘛吼，熟悉啊，佮看奇怪，这个富人人家会伫溪仔边翕相啊，传互伊要创啥啦吼？伊才想讲唔对呢，这干咪要自杀？要跳起来自杀咯！以前随报一狂，都报迄个警察啊，警察转报迄个消防队嘛吼，总赶紧警察往那配合，我到现场甲看吼，公布通知。

这个消防队嘛，现场结果真正到现场吼，这个火林人吼，真正准跳落去啦，已经伫遐咧五六三十伫咧跌倒啊吼，啊你人拄啊到位尔，要救嘛，得一个这个骹手吼，哦赶紧过吼，甲这个阿桑啊吼救起来，已经死呢，真正毒死呢，哇！我讲呢，差一步啊。这都上赶紧啦！伊都伫溪仔边翕一张相，总传这亲戚嘛。啊，这亲戚吼，较想想，真若唔知啊，就当作唔知。因为你伫溪仔边，可能风景你去对，你若传到我，我就安尼啦。我这大条神经在，你伫溪仔边啊，一个风景古刷山顶尾流传一个相片吼。我想讲，你可能是去遐佚佗，而且伊伫溪仔边拢无甲讲啥，就传一个相片给伊啦。啊，这个亲戚吼嘛，足敏感啦，伊都赶紧报警察啦。伊讲，我烦恼，该无代无只传一个伫溪仔边的迄个相片给我吼，啊准随报吧，怎啊？啊准警察接到伊报案，准配合消防队准赶紧赶过吼，准看到伊个拄啊伫咧渡啦，人拄啊跳落水啦，伫咧渡，一个赶紧买过啊急救赔付啦，准毒死嘛，毒死伫现场哇，差不多买我十一点啦，怎吼？中昼迄个十点外买十一点吼。就接到转播的，就警察转播过来，所以我咧讲这时间，就是安尼，伊翕相啊传互伊，伊即马报警察，警察即马去转播，你甲看这时间吼，本来就是小寡会浪费啦吼，啊这警察转播嘛真紧啦，就第一手吼，就随转播，啊人消防队警察，我来互相配合，从赶赶到这个所在是一个交界啦，就是嘉南甲新北的交界吼，诶嘉南河。这个所在啦，伊伫嘉南河嘛，真正有影照这个亲戚所报吼，就是看到一个阿桑啊吼，已经伫咧浮五六三十，都伫咧渡啊嘛，唔则大家赶紧哦，车凊彩停咧都撞落呀吼，安尼落去甲救嘛一个时间啦，结果真正渡着，安尼渡是，那警察伫附近甲找一寡这个有诶无诶证据吼，是真正无别人啦，完全无别人吼。无人家 A 啦，无那样都家己一个人啊。到这所在，那询问伊的家属啦，才知讲原来吼，这个阿桑吼，进前捌来遮，这个可能佚佗过、行过过，唔知吼。这边是第二遍啦，反正进前唔是来佚佗啦，反正进前是来顺卡路啦。这个所在好唔好啦吼？就是伊进前捌来这个所在咧一遍啦啦，吼啊这边吼，倒再来遮。自杀吼，为什么迄个亲情会这么敏感呢？就是听伊所讲，讲吼，这个阿桑啊吼，伊进前都有自杀的意思啦。但是自杀无成嘛，第一遍自杀无成的款吼，第二遍就是唔再遮敏感嘛。也该无条无理，佮传一个这个伫溪仔边的相片吼，伊才讲对唔对？得赶紧报一个警察咯，啊，赶紧是唔是过去看麦？结果真正是自杀啦。真正呢，差一步，你甲看这偌紧啊呢？伊随传电话安尼，伊就随卡吼，警察相对联络赶紧变过来，是讲你搁较紧，马上一个时间啦。安尼未赴就未赴，人已经跳落梯啊！一个教伊看伊，伫咧五六三十咧拄啊吼，你搁安尼救嘛未赴啊？都拄着啊，已经拄着吼，一个甲扭起来已经不敌死亡嘛，伫嘉南河啦，昨早起差不多要十一点啦，哇！实在无啦，当然这，会惊这步吼，绝对有真大真大痛苦。咱讲事实啦，咱也不是本人啦吼，但是也是唔好啦吼。自杀绝对袂当解决问题啦，人定咧讲这句话啦，有啥物代志吼，也是用解决的啦吼。自杀绝对袂当解决问题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拢会当多多使用。

来，咱现场这个电话个记起，唔是讲现场的时间咱卡吼，咱若无做这部时间规工啦。你若想着讲买药房买物件啊，药房在所在，还是讲产品不要讲吼，随卡啊，这个电话抄起啦，阿平电话抄起，听我的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产品不要讲吼，啊，药房唔在所在，随问随有吼，卡买买唔到，好不好吼？0800-8689999，好，咱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谢谢，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周慧所作《打喷嚏》。

他唱，下早拍鼓啊，他唱完哦，下早困下来，一唱。哦，暗时一直咧蹭边蹭边蹭边蹭边，哦，过敏足艰苦吼。好，大家晚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吼，这是台湾人哦，啊，这个实在啊钱真多呢。哦，咱的行李箱吼，啊，这个去带哦，行李箱内底带日票，带台票。日本这两母仔囝吼，家己想家己丢。啊！就规个行李希望带钱哦，啊！来高雄机场，狙狙的，哈，狙狙怎么狙？哦，哦，咱就扎一钱。这个关务署高雄关哦，咧提醒要入出境的旅客，你带现金一定爱申报，因为哈、哦，这去年就一对日本的母仔囝，伫个托运行李，这个来这带啊，甜甜甜的日票，还佫台票，去用掠着。你到哪？你要入你哪？行李箱无吼？行李箱会过一个 X 光柜，迄都拢吸掉啊！那你哪会过？我妈讲哦，超额哦，袂当扎一现金吼、哦，部分被查扣，因为无申报，所以被查扣。更加比以往的洗这个反洗钱的防治法以上法办，虽然落尾是无起诉。但是初步的高价超代票650万，十分惨重，查扣啊，查起来啊，650万，你来看吼，嘿啊，这个高雄海关的咧讲，这件案件发生伫个吼，去年，哦，啊，因为是出境，哦，出境伫咱台湾要出境吼，安尼，啊，这航境检查吼，这托运的行李，哦，你都来去登记了啊，有无？去咧为买票啊，机票的时阵有无？啊，你是唔爱托运行李啊？喏、哦，哎，托运行李是发现着大量哦，千元台币安尼，啊个万元的日钞，啊这通报海关处理查扣啊，好、哦，经过改清点，伊迄个箱内底藏钱呢，无藏白米哦，拢啊藏钱呢吼、哦，经过清点，而且就退回规定吼、哦，诶，这个标准的额度，有规定的当载交我行李，出来拢查扣，这对某仔囝吼分别被查扣台票70万，哦，还有1896万吼、哦，过6000的这个日票，哦，还有咱台票79万，1800块，安尼，啊600万的日票吼、哦，啊合计差不多148万，啊日票是差不多吼、哦、2496万，吼安尼，日票较侪钱迄落啊嘛嘿，啊高雄的海关甲查出来，这旅客吼会出入境。哦，伊所在台票吼、哦、超过10万，哦啊外币哦诶现金超过10万的美金，哦这样爱申报，你着人当扎10万诶台票安尼俩，哦啊个10万块诶美金安尼超出来，你着爱申报，你若无申报掠着，海关着爱没收，你超额向该没收，所以拢总650万去有没收伊，啊、哦，所以经因太唔知啊吼。听众朋友，你敢知影？你要出关的时阵，要出关，伊会甲你讲，你袂当超过10万块哦。哦，啊，若欧洲国家，想要当超过3万块，3万还是我讲10万啊，咱想我10万的代表，袂当早者出门。你啊，你10万当早者，你啊早11万，迄1万你爱申报，你啊无申报掠着了，迄就甲你查扣起。好、哦，根据了解，若是以1块吼，以这个日票吼兑换0.2来计算。这对母仔囝吼，拢总损失将近台票650万。那么至于做抓到这个案件，高雄海关吼，伊在移送吼，这个调查局刑事侦办当中，为理由，拒绝说明哦，而且这钱对对起啊吼，安尼吼，移送的调查局刑事侦办中啊，诶，用这做理由拒绝说明安尼吼，哎呀，安尼你通常你若是有对团的话吼，你若是对团的。你要出门，就申报一张。你的导游就来讲，辛苦偌济钱，要安早济钱哦，早济钱爱申报吼。金也袂当早啥物还安尼好着，嘿啊！咱台湾人见笑死，日本人就无咧客气啊。哦，即马咱台湾人碰台湾人诈骗，较无好骗的款吧吼。大家嘛是有啊。啊，伊即来台湾29岁查某囡仔吼，去遐共骗。啊，人个伊生做啥物面，伊啥物啊，全部拢爱公开，无咧甲你暗藏面咧，
或是咱台湾歹人咧拍马赛克，小明甲无人有诶。台湾啊，有无？好人吼、哦，警察咧家己也无拍，啊，迄、那个歹人吼、哦，歹人爱拍马赛克，啊，有小明无？做小明诶，代志拢倒边做，足奇怪诶台湾。日本哦，诶，即警视厅查到一个疑似由台湾人所组成诶跨国诈骗诶集团，涉嫌来利用 AI 诶话术吼、哦，来欺骗受害者来投入即资金。一个29岁诶台湾即查囡姓杨啊吼，吼姓杨，啊因为担任车手去互掠着，吼，诶，伊生伊诶面啊面相，透过日本诶媒体公开放送，安尼啊，即、这个日本咧曝光哦，即、这个跨国诈骗集团用假诶名吼。哦假冒名人啊吼，而且宣传的影片，啊透过 LINE 的传播，这个内容就咧讲，以 AI 的系统会当得到600%的利润啊，来进行投资诈骗，而且来骗取的现金。哦，啊，互掠到这个台湾的查某囡仔叫杨心怡呀，吼、哦，杨，这个杨心怡伫日本出名哈，吼、哦，甲一个19岁。涉嫌伫个去年10月，吼，甲这主嫌丁丁哦，强谋向一个80多岁女性提出了美国投资基金的假吼、哦、虚假投资的计划，怎借由着要投资，改骗500万的一票，超代票100万的现金，安尼，吼、哦，这明星做安尼，这个伊伫日本的这新闻真清啊哈，迄台湾出身的些杨心怡，嘿，29岁。啊，民众翕我一清二楚，这啦，啊，这调查出来吼，这个诈骗集团前前后后，在这个80多岁日本人女性身躯已经骗偌济，骗1900万啊，啊，要阁骗，啊，都好骗啊，哟，好骗啊，啊，这个杨心怡，伊被认为是台湾哦诈团的车手，但是因为相关的指控，伊拢否认，无爱承认。啊，另外这19岁的少女嘞，吼、哦，伊是成人啦。有有人招我来日本吼、哦，做这个收取现金的工课啦，吼、哦。伊这人咧读册，暑假人招落去，你看像这种这啦，一世人担袂了。这个警方即马持续来追查背后，而且犯罪的情形吼、哦。台湾，你这杨心怡啊，哈，29岁，你这啊，我你穿乖乖，穿到对日本去吼，红的啊。哦，啊，这个嘛是这个台湾的，哦，这个人要气到干没拄啊好呢，要投资开娃娃机，哦，啊去用诈骗，险啊哦，险啊用诈骗，险啊，哦，险啊用这个诈骗哦被诈，哦，安尼400万，因某头前后都唔知影，等你知了，气到干没兼酸，佮兼哭，佮兼累，吼，迄种话啦，中华警分局。宣布打诈了一件400万的巨款的诈骗案哦，遐嘛互骗去，你无看？啊，这个查甫人去银行，伊要领400万的现金，伊要投入朋友开的娃娃机的事业。这个警察来报，人来报案，银行啊通报，我来个现场。这个查甫煞无法度讲出任何合约，啊无投资的证明，啊投资的资讯交代袂清楚啊。一讲三唔对啊，一问三唔知啊。啊，你唔是讲要投资恁朋友，啊，唔是讲要开迄个娃娃机诶。啊，恁敢有合约吗？啊，敢有投资诶证明？白纸黑字敢有？啊，就我投资诶资讯交代也未清楚，啊，是要店对开，店要开伫对，唔知啊。即、这个警方进一步甲恁某电话咧，在找因某，因某因某完全唔知道，即、这个查甫人要投资400万。气甲看人安怎好开始干咩？好咧，个在警察甲打砸起来，啊无就400万辛苦钱就无去啊！眼面的目要足济啦，吼、哦，佮想讲要一步登天啦，投资哦赚几啊百倍，像伊去日本人骗600%啦，600%，咱嘛相信吼，哎呀、啊，即、这个中华警分局中正派出所的警察吼，伊讲咧巡逻勤务接到银行通报。讲有一人要领400万的现金啦，啊，因为这个金额足大件，调来问伊用途，伊煞袂晓讲吼，啊，应该是去拄着诈骗集团，所以警察哦好，足紧的就来到现场啦吼，来到现场安尼咧来要来了解，啊，所以这个查甫表示是透过同事介绍的啦，啊，准备要来投资吼，
这个娃娃机的这个事业安尼啦，啊，因此伊就前来吼、哦，要来领钱吼、哦、的资金。啊，但是当当警察甲进一步甲问投资的内容咧，吼、哦、相关的契约咧，哎，查甫煞拢无大讲出来，滴滴嘟嘟，隐隐有有讲袂出来安尼啦。啊，尾后加在落尾伫查甫的同意之下来看伊手机的通讯内容。发现甲这個介绍人之间重要对话记录，那像吼遭到删除啊，所以投资的资讯哦交代未清楚。啊，这警方进一步联络因某来，因某竟然唔知因翁要甲领四百万去投资，这种异常的情形吼，啊，甲咱定看了，这个假诈骗集团的手法十分相似啊。所以警察马上就向这查甫人讲，最近假诈骗集团足济啊吼，啊，这诈骗集团的伪术啦吼。啊，来提醒你哦，这个高获利的、啊低风险的，这种是暗中的陷阱。经过耐心解讲，这查甫渐渐吼，感觉哎，那像有疑点着吼，大家拢无吼，都想要赚钱，要赚钱，无想讲啊是真啊假，是真啊假安尼。落尾就拍消，买个领钱安尼，成功来保住吼，这血汗钱四百万呢，对不对吼？咱的秘密啊，就广播网提醒咱所有听众朋友，防诈骗的这个电话要卡165。165你若记不起来，你就可以卡110，110又记不起来，你就要找你某，这样知不知道？好，来，咱某的人。

0: 好嘞，谢谢安吉进攻哥哥哦。
1: 像我讲的安尼有影吼，
2: 袂讲的好哦，足好，恁的物件拢足赞，我食到用健健。
1: 有影啊，你用健健安那用啦、啊？
2: 我安尼八九十岁啊，各项都足好，恁的物件我买超十万有啊。
1: 啊来够用件，啊个好啉，个好食，个方便。
2: 啊，恁这档的吼，有影爱甲金，
1: 爱甲金一个。
2: 哦，哎，安尼唔知哪有人遐中啊，遐积极哦。
1: 真的，
2: 哇，恁顾甲足用的呢。
1: 啊，目色色你袂晚顾呢。
2: 哦，
1: 嘿，那阮当属长讲，恁的健康是阮的快乐，有影。
2: 那有人遐有量啦。哦，恁的物件，大项都足好食。
1: 有影，敢饿到干的呢？食咩食大
2: 只？我八九十岁安尼。
1: 安尼哦，
2: 我用个安尼，用个互恁顾的。
1: 有影，啊，目色色你吼。
2: 哦，
1: 啊，希望大人拢像咧，反哥哥啊，像咧勇敢咧，看落好，
2: 足好，
1: 足好，足好。
2: 诶，未讲诶好，我嘛，阮福气哥，恁足好
1: 诶。哎呀，阮董事长真正大，
2: 恁个大姐。啊啊，恁诶播音员嘛，拢人
1: 诶。啊，拢董事长见过呢。
2: 嘿，这高级人，
1: 真正诶，
2: 嗯，
1: 嘿啦，安尼好，安尼落来哩哦嘿。
2: 好，
1: 来即顿啊，落来，谢谢。
2: 感谢，
1: 拜拜。哦，那叫你要讲讲啊呐？
3: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个哦头壳戆啊，吐个呢了。
1: 哦，你啊，哦啊，要吐进就是头壳一洗地球一洗。
3: 哦，系啊。
1: 嗯。
3: 啊，前五点我吐个点我，啊，到尾去红看，等下嘛是去挂急诊，等下嘛是无效。
1: 嗯。
3: 到尾啊，怎你咧讲哦，食迄个真性啊，该、嗯。嗯啊 ，Q 天啊，
1: 嘿嘿，
3: 这位食呢有效，我怎去买来食？我其实我食呢真兴食，甲 Q 天食几啊年，就是食伤轻，我拢食保养，食一个一个。结果今年一去又夹起，一夹起一我，我是讲我都唔捌安尼啊。啊，一听迄有观众哦，敲电话去咧见证讲。哇！我个餐餐个隔两粒，我拢两粒。到尾我也是讲，我安尼食安尼伤轻，我就个隔两粒。啊个秋天嘛，两粒，安尼吼六粒，啊就较好些。
1: 嗯，啊，即马感觉诶，
3: 较袂戆啊，
1: 较袂戆啊。
3: 我拢唔敢放。
1: 哦，因为
3: 我拢无落去装嘛，过去阮兜六五店，佮逛一逛。
1: 唔敢放，是因为迄个戆足恐怖的啦，
3: 足恐怖的，要死哦！戆起吼，徛袂掉，低头低头。啊，我讲是讲，系啊，我敲电话，阮孙啊，若无接电话哦，我又载我去用看，我爱敲伊叫啊，无厝拢无人伫，
1: 足恐怖的了，足恐怖的吼。
3: 系啊，
1: 谢谢你啊，勇敢吼，袂够恐怖啊哈。
3: 上当啊，真。用这药啊，真好，
1: 真好诶！嘿，伊今仔救足侪人诶呀，吼！
3: 哎，恁就当诶吼，暗时啊，伊两点啊，拢有咧咧主持了。
1: 对，有够好吼！听到没人，你人来。
3: 你甲伊讲，伊就甲讲诶。
1: 这个好啊，祝福你哦，嘿！
3: 好，
1: 阿麦哥讲啊哈。
3: 好，
1: 拜拜，谢谢。
4: 所以讲，我食精英，哈，我食精英食。不是，我食十几罐，尾后我去买，我食买一块嘞，食一块嘞 QMB 啊，我好食嘿，刚我要吃，正常是刚食三顿两粒，啊，我起码我食一块嘞 QMB 啊，我就一天食四粒六粒安尼食吼，哦，真正正。我本来我全身，我讲我憋气，我会中风。我今麦食啊，真的真正有够好。
1: 你讲你本来那有啥物食？
4: 我就是讲，我按我脖子啊，按骨节我，硬个安尼，我一直一喊叫，一直在中风。啊，鼻子又过敏，我又吃那个什么活力敏素啊。哎，我拢有食，我今麦食够好，食够起码，我讲你饿了，真正有够饿了。
1: 阿妈讲今麦安那呢？
4: 没有哦，给我轻松又有精神。还有，我睡觉我顶下三米。我三米要惨重，我吃二十几年，我唔食十担诶，我即马食到我即马我食几片两片面，即马都唔免，哎呀，真正我甲你学咯，真正。
1: 有影像我讲轻松辽宁啦，
4: 啊，
1: 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4: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痒了，我受不了，我一天吃三包呢，我到开戒指啊，一天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1: 就不会了哈。
4: 嘿，
1: 够好诶，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
4: 对，我该做更久。
1: 真你好，谢谢你啦。
4: 那我真的赞，
1: 谢谢你。
4: 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1: 头份呐，苗栗头份光复
4: 的，光复的，对，那中南那个，我都叫他帮我送啊。
1: 哎呦，
4: 好，感谢你哈，
1: 谢谢你，
4: 谢谢，
1: 拜拜，
4: 谢谢，拜拜。
5: 你为啥等我老人家吃嘞？
1: 啊，那我咧讲过嘞哦，那真好。
5: 哎呀，
1: 哦，啊，你 Q Q 该过着无 Q 啊？
5: 有哦，哦，我本来拢是串的，
1: 嗯，搞串吼、哦，哎，食、嘞有较袂串无？
5: 有啊，有啥啊？
1: 做好用的吼，我来 Q Q 做侪人诶，无咧串了足艰苦呢。
5: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前几十年前我咧做生意，我少年的时做生意都听伊直播噶。
1: 好加载，直播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加载。
5: 要做，
1: 嘿，要做啊，做好听。
5: 足够诶，
1: 足够诶，啊，你就是哦，食来 Q 个食精个高调，即摆要啉雪莲花零果精，爱食。
5: 爱
1: 食爱听，伊个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啊？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5: 好，好啊。
1: 好啊，用今日走运动点哈。
5: 帮助到咱的空气收缩啦。
1: 哦，迄空气你爱学，你讲空气收缩足紧的。
5: 哦，那好。
1: 爱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的，嘿。
5: 哦。
1: 好啊，叫你今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5: 哦。
1: 哦，谢谢。嗯，谢谢大家今日用今日环节服务机会，无你新的一个健康的机会。哦，这个八兆元去咪救足侪人个哦！哦，这种爱充电的，你食油啊无效，去电啦，去怎啦，食汉远啦，食偏远啦，无效，无电啦，无电，对不对？你去遐病，严严的未消，今日伊敢有来注射？无啊，伊敢有甲你讲无？伊家己电尔，伊家对心脏来电尔。啊，你着咱是咱是，伊要无电，伊要坏，伊家样，伊家斗电池。说明啥物？爱电啦，哦，爱电啦哈！万一日头卡，哦，还是光啊要害下去。哦，即个心脏爱勇敢，电充五百，唔管你是透风落雨，还是炎日赤日头，心头定，心头定，咱来心头定。你若要心头定，八站去咪，请你一定爱食，抱心的啦，袂堪要出力的啦，行袂紧的啦，倒咧无早困的，因为你去是电也充五百，你暗时就困袂落眠，因为心袂平，气袂好，逐眠困袂好，好吧哈，系哦。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八十元 QMB 啊，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甲查讲，哎呦，心中有电足快活吼。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饭食饱，水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24小时都当卡的电话，尤其咱去经销药房啊，未记得安琪讲的这句嘛咧啥物呢？电话会记得到，水甲卡一定专人甲你打服务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首歌是张阿文所唱，唔通乎我等，乎我忙哟。啊，那这个哦，这个台中啊，吼，这个起身吃不只是人孤苦的啦。神棍啊，困三个女性徒，困几百年又，和恁又三届，想袂到吼，困350届，吼吼。安尼代志过十年吼，甲判唔免赔一个，吼一个唔免赔。安那讲，台中一个老弟哥的65岁，2009年接手因老母在生所创办的西方如来寺，吼、哦、西方如来寺，伊就声声称讲吼，阮老母已经成吼无量金菩萨啦。你是无量金猪哥吼，伊讲因老母已经变无量金菩萨啦，会当降价替信徒消灾解厄，长期用这灵修改名，吼灵修还佫改名呢，吼、哦、来做这骗神啊，挂羊头卖狗肉，对足侪名女信众吼来施压，发生了性关系，吼、哦、通宵啦，无啦，咱讲灵修啦，通宵。通宵就较低看嘛，吼、哦，伊较观看，吼、哦，因老母是无量金菩萨啦，安尼吼，爱、啊、是无量金的哥吼，安、哦、尼，用这灵修的改名，吼、哦，来这骗神啊，做这女性的信徒吼，甲因施压，啊，甲因发生性关系，有三个女信徒因婚姻，甲因翁门西办斗袂吧，转来家该斗吧，吼、哦，啊，因感情袂顺利。见到搞渣男，哟！啊，见到互放杀安尼，啊，拢总发生355届性关系，三个，嘿，啊，佫要求要签下性爱同意书。即个开疆的人，伊毋是疆，伊是西哦，伊是西方如来寺。即个开寺的人，爱签这性爱同意书哦，啊，有人咧签哦，哟！这塔卡咪一空，这塔卡几啊空？啊，那民事的部分一审判这三个查囡仔拢总吼，爱赔这三个查囡仔380万。啊，毋过上诉二审的其中一个女性，因为侵权的行为发生的时阵开始已经超过10年啊，哦，想慢来过安尼，哦，啊，怎甲消灭时效？一审的130万全数驳回。另外两个查囡仔驳回，维持判赔一个赔120万，一个赔130万，还佫当上诉。这个老弟哥对2009年接手因过用给老母所设立这个西方如来寺佛堂，佛堂毋是食素的吗？吼、哦，爱签性爱同意书呢？你佮看，安尼你咧去哦？吼、哦，嗯。伊就对我讲，阮老母已经升天啊啦！你咧升天啦、啊？哦，已经升天成佛安尼啦吼，坐莲花啊啦吼，因、哦、老母坐莲花啊啦，啊变成无量金菩萨吼。我即卖镜头有做看，韩国个镜头有做看吼。啊，即卖吼，因老母升天啊吼，变无量金菩萨啦。啊，即卖要来降价救世吼。啊！这人怪我啦，这讲我啦，这信哦，我啦这信甲耳啊啪啪，我啦这进前去信咧台中，食做大银嘿，好我气甲无爱甲伊讲话，讲我几啊个月无爱甲咱这讲话，迄赖群主的阮姊妹啊，阮兄妹，我拢无爱出声。哦，伊个信甲我有够气的气，他家只做拜拜，迄个信甲哦，那么信这个，那么拜迄、那个，啊，迄、那个食果啊，迄、那个食糖啊，吼、哦，足厉害吼，讲甲哦，信甲安尼。啊！伊去信的那交足侪钱哦，吼、哦，足厉害哦！迄讲去进前迄，吼、哦，伊拢咧信咧。迄、那个甲讲，伊是迄个会当甲外星人修通，吼、哦。啊，伊个肉体足神圣的，伊个肉体是神明拢落来吼，因神明拢落来伊个肉体，啊，甲讲话安尼，吼、哦。啊，甲迄个什么台东迄话讲，嘛外星人会来有啊吼，安尼。啊，我若这信安尼，我气甲不爱甲伊讲话，足讨厌足气的，迄头壳无开啊我。迄天足想要我甲来讲，你就是牛啦，牛爱人耕片，牛爱人耕片砍的吼，安尼砍咧行，啊无啦无耕片哦，你唔知影要何去何从，
所以你一定一直世人都着信这个信，迄、那个信，这个信，这安尼吼。对道教信甲佛教的，信佛教信甲有即落安尼哦，三界的哦，信甲有外星人会落来，外星人落来甲伊通，你着好个。伊咧所谓讲的偌准拄偌准，啥物款？嗯，我讲你吼，存好心，做好代，啊，讲好话得。你着善良、平凡过你的日子得，你毋免着爱去信信遐。现在话，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慈悲的人，你莫去做害人的代志就好啊，信袂了，足气人，袂该几啊个月袂该讲的。你若想，你若要安尼哦，想拢袂到。我阿姐，阮亲阿姐，啊，这个检方调查就是伊就是安尼，吼、哦，安尼对2009年接受因老母的西方如来师佛堂。啊，就安尼讲，啊，老母就袂尴尬。伊若安尼讲，你若是应该即个旧的信众，你会信的，会啊，你会信啊。因老母应该即个如来师佛堂改好哦，啊，即嘛要来尴尬，吼、哦，伊即样变无量金菩萨啦，哦，啊，要来尴尬救世，你得算啊，食过来，吼，啊，来普度万民呢，吼、哦，普度万民啦、啊、哈。这15年期间，以伪术的骗法，骗出了5个女信众，吼、哦，吼，啊，伊骗懵骗要几个年呢？你咧开查某经倒啊！你嘛咧听咧佛在要创啊！你著去开查某经倒啊！看你安怎开到迄落来，你著当即15年来哦，用这话术来骗5个女性众，甲家己发生性关系哦，甚至要求爱签这个性爱同意书，安尼嘛咧签哦。啊，这刑事部分台中地法院一审哦，依照48个强制性交的这罪。甲判这猪哥老的吼，老猪哥合并爱执行10年，哦啊上诉二审的台中高院法院撤销原判吼、哦，原判决换改判吼，执行爱关16年，啊这猪哥老的不服，搁上诉去高等法院，哦啊这被驳回啊，全案定谳确定，哦被驳回爱关16天安尼，哦。啊这个民事的部分呢，吼、哦、其中这三个被害女子吼来提告。求偿，啊，其中一个吼、哦、女性，去予这老弟哥恐吓吼，啊，甲强暴，啊，佮要求爱写性爱同意书，啊，佮2017年3月开始，佮2019年的2月，哦，拢总发生50多次性关系，哦，啊，另外第二个查某囡仔因为佮男朋友分手，哦，啊，工课佮找无顺利，啊，来佛堂，啊，这老弟哥讲我啊，你也去做酒家你哦。哦，啊！你爱哦，爱老师，你爱我，你爱听老师我的话哦。而且你爱跟老师我双修哦，哦，我修修你修修，我跟你修安尼对安尼。在2021年，下到2024年，一概发生100次吼的性关系。这100次，这是查甫较行啊，查甫较行。我看哦，一个人格也袂响，这七啊笑白啊，吼、哦，两个好啊，有拢有咧，有小花拢有啦，嘿，两个应该拢有介意吧，嘿啊，你情我愿较济啊吧，有无？嘿啊，伊也许较惯势啊，阿姨会较惯势啊，啊，两个较惯势啊，啊，唔介一两三单来咧，较八几届，对不对？吼、哦，恁家做翁仔某一单敢较有几摆，对不对？来伊啊，你看，啊，第三个查囡因感情袂顺利啊，见爱爱渣男，见开开足侪钱，感情拢收袂转来吼，所以伫2009年来佛堂。啊，老弟哥讲啊，你风干薄面啦，你去做酒家你啊，大家做酒家你，甲我讲，你要用你的身体，甲老师来改变命运。迄人我伫了遐讲，只就笑你，你毋知？啊，叫人相信呢？这是咱台湾这佛教吼，道教啦，吼、哦，这个宗教，宗教就歹势，佛教歹势，这个宗教吼，的信仰太恐怖，吼、哦，啊，要爱色，啊，要爱钱，啊，要贪。哦，贪嗔痴有无？吼，嘿啊！哎，这嘛大人大正啊，爸，这种大人大正，伊嘛讲你去做酒家哩，啊，你爱老师哦，爱听老师的话哦，吼、哦。安尼，伊嘛是甲第二个嘛讲安尼，第三个嘛甲讲安尼，你爱用身体甲老师来交换哦，改变命运吼、哦，改变愈衰啦，向右换向西啦。在咧2009年甲2011年，哦，啊，互骗拢总发生200次，哦，这个较行，哦，这个较行，这个。这个七啊，开心白啊！这两个通胀发生200多次哦，还、啊、有做记录不啊？早一摆哦，哦，安尼哦。

第三者侵犯的行为发生在2009年八月到2001年，啊，但是伊延到2025年的五月，甲是伊安尼，甲来球场，安尼袂服气，超过十年啊，哦，超过十年过，你上万来啊，安尼，所以甲判130万唔免赔啊，去笑政府啦，恁老师咧，啊，给我卡咧吼。啊，这个第一个，这个甲第二个维持120万甲130万哦，啊，就是涨水。迄个好徛200外个，伊阁摕无着钱，你甲看吼，吓，这代志发生伫咱台湾，哇，必损。

0: 这是曾威忠所选的必选哈。后来安琪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顾心脏的移植手术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鸡巴，
1: 鸡巴叫。我有咧
0: 食。哎，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1: 哦，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间，医院个一当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1: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费，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痛，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费，欠费补费，赶快灯啊来食，啊来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摕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摕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呀啦！
1: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好呢！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那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1: 对啊，哎，你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因为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现的，我咪我自己啊，你讲嘞。
0: 真欢喜，谢谢你安服务。
1: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你巴掌菌没血量，一定爱好食。
1: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好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啊，祝贺你！啊，就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哈。
1: 好了，大家赚啊！大家赚啊！
0: 谢谢，拜拜。我咧当初对伊坚持是对的吼，虽然成本足贵的，但是伊讲安尼食贴身体较顾会着吼，所以有得到信任，你有得到健康。那牺牲咱队友，但我定强调，你都无破病啊，你是营养听不起来哦。开刀了，你当然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好？祝大家今嘛吼爱食足济药啊，开刀成功，但大拢听不起来。希望你人工精血你往个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巴掌人去咪个些穷人穷我爸，有三万岁世界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
2: 谢谢大家的善念吼，心中也有力啦，啊心中没有力，你把也有灰啊，无灰他怕心中把硬怕，加艰苦的吼。所以咱好朋友六大条已经救足侪人健康兼勇敢，唔免搁伫有害吼，要害吼，安尼无无受啊哦，食食几啊行个，啊话个啊卡定安吉。我药啊，洗甲几啊盆拢洗袂落呀了，啊，等下下要中下要洗好，食甲食袂落呀了。啊，以上广告吼，来，那营养素若无够，百病交交啊吼，营养素无够，百病交交了，营养若贫血吼，会啊，除了头家戆，头家疼，你要食感冒水啊，对不对？好，戆啊疼，你要食感冒水啊，过来，啊，这个血无够，影响到目睭哦，嘿，搁有咱心脏心律不整的，拢是因为你无血所引起，吼，对啊。欠血、欠体型的病血哦，精神足歹，吼足忝的，足熬疲劳，长期头壳疼，长期头壳戆，这爱注意哦。你爱观察这三个月内底，你的这病血的竞争，你会发现到安那。啊，明明都困足饱、困足饱，但是上课时阁足忝的、足忝的、足忝的。啊，结果有人讲啊，哎嘛，有人讲啊，查囡咧挨忝挨两个外月去检查咧，哇，讲缺铁性的贫血啦。这人讲血哦，抓无够安尼啦，所以这个血啦无够吼，会影响到精神状态作甚呢？他家讲他家听，你要食感冒药水啊？呼吸困难吼，喘气作喘的，啊喘气作紧的安尼。来面色白皙色，像个黄脸婆安尼。哦，啊过来视力影响哈，目睭也有关系哦，吼目睭无关系。来心律不整，无血的砰砰塞。心中一边拍火啊，宝宝生来胸看袂听，哈、啊，是安尼样吓啊！啊，所以你甲看，有当啊，大家听，大家讲，你食感冒水，这都是贫血，贫血时常发生的原因啦。哦，啊，就是，我讲啊，我严重贫血呢，迄半年前开始，大家讲，大家听呢，持续几啊个月呢，有足侪个感觉要昏啊呢，对嘛？搁就叫贫血嘛。啊，所以有人讲啊，都有安尼咧听咧顾，啊，人听无起来，顾不起来，未吸收啊。对不？贫血会让咱规生活欠上爽。这血氧球爱带，哦， 咱的红血球爱带带上手去咱规身躯啊，啊你都花无够，你都无红血球来带只上手啊，啊所以你规身躯啊拢欠上手，啊你规身躯欠上手做，咱是了白害类啊，安尼啊，所以做咱身体欠上手，所以根据贫血严重的程度吼，都无同款，可能会出现着安那，而且竞争呼吸困难，啊会作喘的，心率不整，心看袂疼。哦啊，缺氧缺啊，那缺上手缺氧诶，会容易对咱身体功能造成影响，比如讲营养不足，所以引起皮肤哦、皮肉吼啊白白死者啊，增加足够长年诶，吼啊无着目睭，因为目睭无爱花啊，咱咧细条花跟咧带花来咧目睭啊，爱花带无够，可能无形当中诶视力受损。诶、啊，你诶病诶若无严重诶，通常你着疏忽去，你着袂插伊，是毋是？嘿啊，所以即个病啊，都真是戆啊！我听讲啊。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啥物先够？戆先够，吼、哦！咱来听蔡佳玲唱这首歌，早上吼，拢是为着钱啊。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拍手拍手。嗯，一零所选哦，讲什么三明海色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哈，0800-33-55-99，0800-33-55-99。嗯，咱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是一个越南啊，过来屏东哦，一个越南新娘，伊拄着火车吼，冰车了吼，伊去大院，但伊翁婿过两天离奇死亡。这个死亡牵出了7000万的理赔金，尾也靠着因大家的一杯苦瓜水，甲来拆开着这份惊吓家庭的算计，家庭的算计哦。咱来甲伊讲这篇的故事啦。这伫1994年10月15日暗时9:38，屏东沿海哦，啊，一台两个车厢哦，一台两车厢，两节尔吼，两节车厢，诶，即个柴油的列车，伫个哦来讲哦，哇，叫脱轨啦，哎呦，出轨了，火车出轨啦。即、这个搜救人员后来呢，伫个咧医院吼，医点啊顶管，而且夹层内底去找到一个吼绿色的箱包，还佫有一张吼带着即血指印吼。诶，这个吼金属油袋啊，吼，还有断手帽啦，吼，断手帽金属，而且油袋啊，啊，这油袋的背后留着一段吼，这个越南语，嘿，越南的文字，我讲建宏，建宏，最近哦，最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请你去找阿兰姐啊。那么3天了后，伊这个越南新娘的翁婿。在因家啊，离奇死亡啦！这意外拆开着一件吼，7000万的精心阴谋啦！哦，保险金嘛吼，哦，是为着保险金嘛吼，好好好，来，咱来来甲讲这件代志。那么这个姓黄吼，姓黄的吼，黄阿姨名叫阿秋哦，过来台湾3年。昨天才出世37天，这个外面人拢会以为他嫁入来林家吼，诶，这个喜温啊，哦，咧做喜温啊，按翁婿叫罗建宏，是咧做土地买卖吼，牵狗啊，啊，日子搁较歹吼，嘛比伊伫外南较稳定啦。敢若伊知影，因厝里的喜温啊吼，早就已经低压去啊呢。这拖地内底啊，拢是现金卡的催收的单呐、啊，阿无得股票吼、哦、追缴的通知啦，好，人个时候钱叫你走，有小单叫你走啦，阁有一本吼袂当互人看到吼回啊单，嗯，你就回啊，嘿，回啊单的名册安尼，啊，因查某囝出事了后，这个罗建宏就开始吼、哦。安尼咧提保险的文件，正爱厝咧签，叫这个吼、哦，叫这越南某爱签。啊，这个阿秋啊，伊就看唔捌条款啊，伊就只来台湾3天哦，哟，安尼。但是伊知影哦，伊知影翁婿每一届吼、哦，拢会挑低吼，改砸一边。哦，这要叫签保险单者吼、哦，有某些的页面吼、哦，伊个砸的不爱互伊看，啊，叫伊签。所以就拒绝伊不爱签嘛，而且哦，伊个哦，甲这个保险单哦，要立钱的通知啊吼，佮有债务的资料，佮有证件影印本，甲装入去一个牛皮袋啊内底，交予伊的共乡哦阿兰保管。阿爸就是伫迄段时间啊，伊的翁婿罗建宏有一摆哦，突然间啊，甲这个阿秋啊伊平时哦。咧挂这个吼布包的顶冠，这个绿色的香袋啊，哦，那像咱的香包安尼吼，绿色的、青色的安尼，甲拆好开，
啊，这阿秋啊，等在房间的时候，拄我去看到，抢都抢去看到，伊怎啊硬一个问讲，你咧做啥物啊？你咧创啥？啊，这建宏啊，头拢无举起来甲看，干阿讲哦，无啦，我有听人咧讲吼，这你放伫香火啊内底，这草草啊吼，这草草啊吼，会当摕来泡茶啦。啊，想讲看内底是底啥物物件啦？跳开了才发现，啊，不过就是香芋嘛、陈皮啊，哦，啊，甲一挂老姜尔啦，啊，甲甜到顶就好啊。你若甜到顶就好嘛，你奇怪啥？哦，啊，这个阿秋啊，感觉伊讲这话足奇怪，伊就无继续甲问啊啦。因为迄块香茶啊，后来确实哦，去有甜较好啊，啊，建宏啊，甲甜好啦。内底物件甲偏起来吼，嘛是原来伊原本的味啦。哦，所以。但是伊感觉这件代志吼，有记在心肝底，吼，伊无往歹的所在去想啦，种往事要甲做法，恁要甲创啥会，恁也摕我对我故乡越南摕来这香火、香火啊，要创啥会安尼？迄个时阵，伫个门啊外口咧收衫吼，而且热电秋梅，就是大家啦，拄啊好吼，食即句、即句，因阿伯咧讲的即句、即几句话啊吼，有甲听入去，吼，听入去。所以请兵车的代志，迄一天啊吼，伊无带查某囝上车坐火车，伊是甲这个牛奶粉啊、油珠啊吼，啊甲这囡仔要换的衫裤，吼啊一领一领交予伊朋友阿兰啊。伊来到车站，伊先看到本来应该伫厝吼的红色建宏啊，穿着铁路吼、铁路工程的背心啊，吼啊对施工的这边啊门吼。哦，走足紧的离开啦，走足紧的。啊，前一天啊吼，建宏有甲伊讲哦，这个吼招会啊吼，一只会卡可能吼收无钱啦，会来咱捣乱哦。我是甲你讲哦，好伊哦，先去伊的外，叫伊先去外县市哦，诶，一个亲戚遐哦，住两天啊，安尼啦，哦，叫阿秋去帮伊住两天啊，啊，车票已经帮伊买好啊啦。啊，这个阿秋啊，伊就无爱带这正满个查某囝去别人遐住，伊无爱啦，伊嘛袂放心，甲囡仔吼留伫罗家啦，伊只会甲这红婴啊吼，啊暂时交予伊共乡的阿兰啦。啊，这列车开始驶叮当了后，这个阿秋啊，伊就望着布袋啊顶悬吼，这个绿色的这香囊吼，就一些香菇啊呢，啊伊镜头啊吼，拄啊去吸着顶悬吼。重新搁天起哩，而且尖卡啦，啊就压头啊啊个看，哎、发现迄天吼，就是因翁婿甲拆开香袋啊，迄一天啊，香袋本身是无变化，但是内底搞完是伊做实习吼，而且香芋啊个陈皮老姜的味安尼，但是迄种的香卡，互伊重新搁个想着，因翁婿迄个时阵啊吼。唔，真轻松咧，解释无啦。人讲这摕来泡茶真好。啊，你单独甲想这件代志，无定只是感觉奇怪，靠这个啦吼。但是囥到今仔日，伊就唔对啊。安那讲，因翁啊坚持互伊家己出门。哦，啊伊家己咧，才出现伫个铁路施工的边啊门的附近。啊，电话搁一遍拢卡袂通。佮加上顶管吼签名，而且文件，这个阿秋啊，唔知哦，因翁到底咧变啥物梦啦，嘛唔知危险的会对对来啦。只是第一摆哦，有一种足重的，会无安全感啦。啊，这阿秋啊，伊就对这伊布袋啊内底吼摕出来吼，伊生囝了啊吼，而这个复诊吼，生囝来佮等复诊吼时阵，所留落来诊所。诶，这个油袋啊啦，啊，这油袋的正面哦，有印着伊的姓名，啊，佮有上诊的日期，后壁是空白。伊对这布包啊夹层内底一丁哦，伊并出着一支哦，短哦，而且笔啦。啊，那用越南语伊个写讲吼，因为迄油袋后壁是无字嘛吼，伊专用迄油袋写字，用越南语个写来讲，建宏最近吼足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啊！你请你去找阿兰姐啦。写完了后，
伊就用这个呀，他们夹吧吼，改改动插破，插破也大骨毛，插破也镜头吧，还有老花毛，啊，伫一下一个边啊吼，怎个顶一个手毛安尼？伊阁甲这个油袋啊，甲这个青色的吼，诶，这个香包啊吼，香灰啊，做伙吼，改煎滴哦，怎伫咧伊啊旁遐，迄个伊啊夹层安尼？啊，43分钟过啊！这列车哦，怎脱轨？列车出轨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兰啥毒啊来带这牛皮纸啊，而且信封啊吼，啊赶快哦，拢无甲拍开。阿兰啊，一暝拢无困，伊甲这个查某婴啊吼，揽伫个怀里啦吼。啊，几啊摆伊拢行到这个迄个啥毒头前，伊几啊摆佫停落。啊！用这牛皮袋啊，信封顶管吼，都锁伫个拖啊内底啦。啊，这锁匙呢，伊夹伫手呢，哦，夹个锁匙起烧，哦，起烧起来。伊讲阿秋讲哦，两工伊若无转来，甲拍后开，就安尼。如今才过几点钟啊，尔嘛，伊毋知列车顶管的人受伤到有偌重啦，安尼啦。啊！到半暝两点外，电视就播出来啦。电视的这个影幕吼，诶，终于吼有些受伤的名单啦。啊！一看到这个黄阿秋吼，诶，这个名的迄个时阵啊，阿兰下意识吼，甲婴仔那么安然，伊就惊婴仔惊着，伊怎因为开始哭，阿兰怎开始哭？但这时阵伊无马上吼去听迄封信，伊只是先打电话吼去病院。电话转几啊转嘛，落尾吼，敢若得到一个足含糊的答复啦。伊讲啊，病人即马都咧手术，家属已经来病院啊。属伊个所讲的家属都是偌健康啦，嘿啦。伊赶家护病房的外口的时阵，伊衫有换过哦，伊头毛嘛重新落过哦，只是鞋啊吼，个目镜吼无擦清气吼，一涂落个门啊。啊！这建宏一看到医生出来，伊马上吼好找医生遐问讲，阮某吼是毋是阮某啊？啊，阮某有要紧无啦？阮某要紧无？哎，啊，是毋是手术吼？是毋是顺利啦？伊就咧问讲，医生，伊啥物当时会醒起来啊？阮某当时会醒起来啊？这个医生讲哦，伊的伤势是足严重的哦，即马无得判断啦。这个建宏佫问讲，啊，若醒起来会讲话无啦？啊，阮内某醒起来讲话无啦？这个、医生甲看者，就甲讲病人即马吼，阁是伫危险期啦。啊，伊阁唔罢休，阁继续问咧，啊，会长期失灵无啦？是毋是爱转院啦？即、这个家属啥物时阵我会当入去甲看啦？每一个问题听起来拢是哪像咧关心，阁哪想要确认吼某种吼，而且结果啦。即、这个病院社工。了解这个黄阿秋的家庭状况了后，啊，罗建宏嘛，马上吼，甲挡伫个头前。啊，阮某你唔免甲问啦，阮某吼中文无啥会晓讲啦，所有代志你若咧问哦，我来甲处理着，因为我是伊翁婿啦。这个社工伊要要求吼单独来核对病人的资料啊，吼社工来介入嘛。啊，但是伊的嘴角吼，迄时阵怎硬一个？伊就无爱互这個社工吼来接触着伊个某啊，对吧？落尾咧，伊阁指出了吼，好吧，吼你若讲要找好啊，爱是我个某啊，啊我上了解伊个啊。啊，那这个偌地秋梅咧，伊坐伫边啊，就是一个大家啦。啊，手吼摕佛珠咧念啦，啊伊嘴吼咧埋怨着这新妇命硬啦。甲规家伙啊吼，拖入去着灾祸内底啦！这个目睭吼，甲阮死盯盯咧看家吼病房吼，而且个门啊，哪念不住哪念。伊曾经替这个吼黄世秋啊，哦，啊，甲伊宽过月来嘛，甲骨做月来嘛，伊嘛曾经捌暗时帮伊倒盆婴啊嘛吼、哦，啊，但即嘛啦，啊，这新妇即嘛倒伫家吼病房内底啦，后生徛伫外口啦。啥物人拢无讲话啊？真正惊是啥物啊？天光了后，这个铁路单位公布初步的说法，
讲连续落雨啦，这地基有去送伊放伊啦，设备无可能吼、哦、存在老化的问题啦，吼、哦、雨水冲刷嘛。啊，听到意外这两字，吼、哦，这个时阵红建宏的肩胛头足明显的吼、哦，吼、哦、怎啊松一个感觉啦？伊无走啦，伊嘛无算走啦，伊某还袂醒起来啊，建宏还袂找上门啊，保险公司更唔知发生了什么代志啊。我这时阵也离开嘞，那颠倒袂使，颠倒把我家己送入所有人眼中哦，会即个变成眼中钉啊，安尼袂使，会大家注意到我，所以这时阵哦，即、這个建宏感觉我必须要留伫个病院，继续扮演一个好的红仔，继续等一个结果啦。只要阿秋啊，那卖切起来，一切我都拢有机会啊哦。来第二天的下载啊，现场赶快都在清理啊嘛，要紧恢复嘛吼，后边班车要去走嘛。这个救援的人员先把这伤者甲大型的这残骸吼刷走去，哦，因为恢复现场，包围车要走嘛吼。啊，做一个小小的美甲，比如讲诶，这个泥水吼，诶，这个涂卡印吼，搬运工。哦，叫搬工，哎，即个搬即个大，大拢咧做工课嘛吼，要来恢复嘛吼。第一轮的检查无得到明确的这结论啦，哦，伊就爱安尼吹嘛。那么这个事故，感觉吼，互人当作是天灾，甲设备的问题来甲处理啦。一直甲这个十月十七号的下灾呀，第二轮的复勘，还佫定来检查一届吼，安尼。一名这个工程人员，伫咧受损的位置的这边啊，遮看足久的呢，面色渐渐吼足凝重的，伊无当下落啥物结论，伊只是叫这同事哦停落，停慢慢只清，慢只恁慢慢只清的。啊，这时阵紧的，甲这铁路局警察人请过来，因就遮几个人围伫这个遮吼，啊，就低声咧交谈啦。有人讲哦，有一挂损害，嘿，甲看起来无像是雨水造成的呢，嘛无像因为长期吼安尼抠风拍日派去的呢。现场落尾咧，重新来规划这个范围啦，范围，这个关键吼，这个这物件吼，都应该捡起来，这弄修，并且这物件，这包括这金属为例啊。啊，个附上哦，图样哦，被分别封存起来，一袋一袋安尼。这阵啊，进入的时间哦，而且变到这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嘛开始调阅。啊，因在调查时，这消息是无对外公布哟。警察无想要惊动可能存在嫌疑人呐。啊，那伫呢手内底。嘛，无一个明确的名字啦。啊，那罗建宏并唔知调查的方向已经改变啦。伊家知影，某阿未醒起来，病院阿个无当好伊哦，独自接近病床。那么，因家的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中昼以后要取消的啦吼，啊，要取这个咖啡啦吼。安尼，一个一个卡入捌着因的租厝，这间旧厝遮，有人问你的汇款当时要补起来啦，你的汇啊钱当时要敢用好啦？有人甲对门原本要开标的，啊有要阁继续无啦？吼、哦，安尼啦，有人直接讲你若如果阁加拖累吼，我甲你讲哦，阮就会找其他的汇卡来上门找你哦，一回三十个人嘞哦。迄正开始，因老母啊，吼、哦，即、这个乱地秋梅正开始，阁会替因建房啊暗看啦，讲啊无来到伫病院咧照顾因某啦，啊等代志呐过了后吼，自然甲恁处理啦。但是电话愈来愈侪，因母啊较好诶，终于明白啊，因后生吼、哦，吼、哦、毋知欠偌几张卡咧啦，嘛毋是周转不灵咧。哦，这一间我看哦，
迄乌只坑甲大坑可能是无底洞哦，唔知欠偌济钱，人逐工电话安尼咧卡啦。伊就举着电话筒哦，徛伫个客厅内底，面色发白啦。啊，洪建宏转后一手甲电话甲抢过来啦，中号甲藏倒当去啦。阿母啊，后摆电话若响吼，你莫搁甲接啊啦，看因偌敖响就去响啦。因老母看到伊后生，就第一摆甲问。建宏啊，啊你到底是外口欠人偌济啦？这个建宏啊，无甲回答。第一瞬间，这个老母就想起了徐温的代志。第二嘛，后生这阵啊，好反常，啊性地拢做歹啦。佮想起了阿秋啊，曾经哦要偷兵哦咧找证件啦。伊本来应该哦，爱来承认问题是来自后生，唔是新妇啦。但这个念头伊在想，伊个个跌倒当呀，嘿啦！如果是阮后生把阮的家业败掉去，伊等于伊这几年来所有咧个维护伊、咧个挺身的，拢唔对呀。想过成家的不好，成地的也走，是不是？对。即马伊个所以讲哦，伊即马就个目光，伊唔敢怪罪后生。伊拢怪新妇歹空，哎、欸，伊即种新妇吼，迄间房间，伊就只想新妇的房间。伊有我像公妈倒卡吼，迄卡越南哦，而且瓷盘呐，非常旺。伊无转向那些吼，一直看袂顺眼吼，即、這个绿色吼，而且香灰地啊。下晡四点我啊，即做大家啊。伊就盖一个哦，去庄仔头一只宫庙，伊甲庙内底人讲哦，火车的事故，讲后生困未起，讲新妇对越南来吼炸的这物件，伊一摆一摆安尼问，啊，阮兜是毋是叫这个越南的哦？啊，摕啥物物件咧畏水啦？啊，炸来阮兜啦！这个宫庙的人也无顺着，无顺着伊的话讲啦，只是劝伊哦。厝里去静静的啦，收囝收小，互恁囝好啊，睏一下安尼啦。啊，如果你若人无爽快，就去病院啦。哦，姜庙人爱甲讲啦，伊即马就听来讲，哦，爱静静嘞，哦，爱收囝。伊就刚听这两句尔，伊就等于祖厝吼一个念头，伊的心肝底啊吼，伊就在想，吼、哦，爱静静的，哦，爱收囝。这个孝啊，厝里则袂顺利啊。但是对这新妇吼来的啦，伊就用这新妇留落来物件哦，规个拢啊拆拆的，淡淡掉。隔壁阿妈九点外，这个伊后生建宏啊，等下这租厝，伊连续两天拢无困好，目睭拢浮红金啊啦，规个人哪像叫啥物物件跌掉的同款啦，食食袂落啦，困也困袂起啦，等房间一盖一吼，而且在这个厨房袋内底吼。提出了一粒哦，这安眠药啦，啊，就照常个安眠药吃落啦。啊，因老母咧徛伫个门啊外口，看到伊后房间外口看后生，想讲要阁开嘴问讲是偌济债务，啊，阁无啥敢问啦。伊惊讲我若安尼讲话吼，后生阁生气啊啦，嘿啦。啊，因这做老母的心肝知知，伊嘛无想要阁加做吼，这个家庭吼阁有旧的感觉啦。所以这个因老母啦。就走进去吼，这个、新妇的房间内底，哦，伊想要找做月来时阵用过吼，这个、草油啊包啦，来拍算要配合着壶啊水吼，替后生哦，擦身躯啊，揉揉的啦。啊，这个大家入去新妇的房间，把这拖哦开哦开，这揉开吼，这袋子后边的这个毛巾啦吼，啊，搁有布袋啊，啊，搁有一个绿色的吼，诶，香灰啊。对这夹层内底怎流落来？哦，拖开开怎流落来？流伫伊个脚边啦。啊，这就是赖建宏后来吼，拆开有藏毒物啦，藏毒啦，佮重新啊提好下迄个香灰啊啦。啊，伊原本将伊藏伫个银幕吼，诶，日用品当中呢，准备吼、哦、要伫个铁路事故发生的时阵啦吼，因为铁轨路要发生事故。无达到目的的时阵啊，伊就要准备用这個香草茶啊，吼、哦、香草茶，还是安神的草药啊，
要来做旅游，要接近伊的某。哦，啊，这家刀去夹到这布边的时阵啊，伊怎停落来？迄个袋内底个藏毒啊啦！啊，因老母唔知影啦，因老母就想讲姜庙吼，讲爱警惕嘛，吼爱收惊嘛。伊个想到后生即几工啊，即个行吼，哦，所以就爱遮盖，所以伊甲新妇带来这这歹空的啊吼，拍七岁哦，这代志伊还阁跌倒等。啊，但是伊嘛是甲搞开啦，甲内底这粉末吼，这糊啦，哦，改底入去，伊准备好糊啊水内底啦。哦，啊伊无娘啦，嘛唔知迄是啥物啦吼。啊，第一眼来看，迄只是新妇对伊的越南所抓来吼，这油草啊啦，好安尼啦。啊，所以这是一种哦，伊无多理解，但是伊个相信会当以物解煞吼，以物解煞的这个物件啦，嘿啊，好啦，伊专把迄内底香火内底物件甲倒出来。啊！啊！包括哦，对这个祭盖用哦，诶，这水内底啦。伊原本只是拍算要替囝哦下头哦，啊，手心哦，啊，前大三后大四，囝就无代志安得啦。哦，啊，无要来干呢，抹抹就好啦。但想到哦，安尼几工啊，正经，伊亲耳听到伊后生讲呢，香火啊内底一地哦，会当泡茶。讲香火啊内底草哦，遐油草。会当泡茶啦。好啊，咱来甲看香火啊吼，要安那泡茶哈？好来，啊，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爱情油单》。

0: 心爱无情人吼，其实我是爱情有单，但伊歌词写心爱无情人吼，嘿呀吼。好来，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啊，孙阿罗大汉啊，
1: 两岁，
0: 两岁哦。啊，两岁头阿边，阿那边好食诶。
1: 伊今麦困会过暝啊，你知无？
0: 啊，本来是安那困未过暝是安那。
1: 哦，暗时啊，拢一直哭，伊都我都甲伊讲，伊个鼻啊。
0: 哦，两岁囡仔
1: 两岁。
0: 哦，两岁囡仔鼻啊。
1: 嘿。
0: 哦，大约
1: 七时就。啊，我甲讲，因咧是大人拢唔听。
0: 嘿。
1: 我就好了，我就常常去买啊，我两马上那公鸡啦。
0: 嘿，公鸡食。
1: 30包，我30包啦。
0: 好，安尼哦。
1: 嘿，啊，今麦甲我讲一过暝啊，哎，我有甲阮囝讲，今麦怎样讲安尼有效？
0: 嘿嘿嘿。我安尼食，
1: 我是讲阮囝昨昏咧甲讲，这会等来讲困会过暝啊。
0: 哎呦，够好，你甲看。讲讲哦，
1: 啊，无拢困，真正拢困袂过暝啊！
0: 可能
1: 你上班拢无通啊困哦，
0: 吓，对，啊，人个食30包尔，就困过暝，你看偌好，
1: 困过暝，
0: 有够欢喜，啊，个囡仔嘛困我啦，好佳哉，谢谢你，安尼食足欢喜的吼，咱看咱的孙啊吼，对，咱的产品
1: 得高点子，困会过暝啊，
0: 有够欢喜，够欢喜，安尼就因就相信啦，少年那就相信啦，啊，你是安那样？
1: 我着胃肠无解好哩，
0: 哦，买胃肠的。
1: 少年就安尼啊，我少年就安尼啊，我胃药啊嘛食真济无效，
0: 啊
1: 就去弄胃镜，无安怎啊，就拢胃肠都无解好，
0: 无好困呢啦，无好困呢，这个是无好困呢，
1: 嗯，好，
0: 这像咱两岁就安尼，这都是有迄个遗传性的偏啊过敏啦，哦，老爸老母人偏啊过敏的哦，囡仔出世会偏啊过敏。哦，啊，我囡仔一出世哦，皮肤过敏哦，异位性皮肤炎哦，迄个安尼，迄个遗传的哦，迄个是遗传的哦。只要医生讲这是囡仔一偏啊过敏的，要不然你别人拢放假，你拢有咧总病院总急诊的啊，偏啊他底下个感冒哦，你爱对伊肠啊来调，免疫功能70%哦，拢是伫咱肠啊咧处理的，肠啊爱健康，肠啊爱通透，肠啊爱正好困，咱才会健康兼勇敢。哦，你把我囡仔讲啊，你3岁囡仔呢？啊，拢未放，3岁尔拢未放哦，靠干嘞哦，即嘛勇健健，我老
2: 用。是啊，几讲尔，但你都才去甲广告尔，讲广告阿孙嘞黄变变会听迄个尔，佮即嘛谁有食着啊？
1: 要几十工啊无？
2: 哦，要几十工个啊？
1: 有。
2: 迄个3岁讲黄变变，医生啊讲肚子拢是大便迄个啦。
1: 有啦，有人讲啊，你也无甲
2: 安静分享
1: 一下，讲你
2: 阿孙嘞差不多。哦，够赞，应该是后生，后生讲有较差呢啦。
1: 有啦，爱就做来打扮呢，我半工个个假是做起呢。妈妈，这个好吃，她会吃，且她现在比较顺了。
2: 哦，我刚才嘿，愈细人，你食愈了，你调愈紧啦。
1: 对啦，我讲这吼，这吼，你若平日过敏，你买少食，你嘛不一定讲爱未顺呀。
2: 好，对。
1: 好，像咧咱平日过敏嘛，就好啊。
2: 对啊，俺若皮肉上了，问恁先生就好啊。
1: 系啦系啦。
2: 恁先生就捌皮咧上过啊。
1: 袂少啦，有差
2: 啦，
1: 拢有差。
2: 哎，
1: 真正好用，我
2: 甲买
1: 3组
2: 啊咧。买3组啊吼。哎呦，谢谢你，
1: 规家伙拢用行。我嘛拢买足济罐，我嘛拢有买，啊，就阮人就看真，去甲买2组啊，阿孙那边食着有。
2: 好，对，有够好，好。
1: 是安尼啊。
2: 哎，就信心嘛吼。
0: 嗯。哎，罐油精嘛吼，迄个食安风暴都食啦，其实迄是精嘛咧讲迄个油啦。其实咱一工已经食足济化学物件啦，咱逐工个啦。所以你维他跟他对你吃，你维他跟你长期跟吃，咱所有空气嘛有毒啊，嘛污染啊。咱吃的蔬菜水果，当你洗不清，可无是伊嘛毒，伊嘛农药啊。哦，啊这油啊，油钱的有够侪，便当钱的较侪啊。为了要吃这个，搁吃这个，担心宵夜用钱的，嘛用做较多加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咱其实咱无形中哦，拢咧吃这化学物件。你维他跟就爱跟吃，维他跟是一支德国进口入来新的马丁。啊，维他干伊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呢。哦，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回收证号码，伊的适应症啥？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慢性肝病治疗哦，营养辅助剂。啊，那营养辅助支持性疗法，那只要你肝癌嘛，肝炎医生来给你治疗时，你爱给食维他干，给倒卡倒手，即支肝药爱食。即马食安风暴才食单吼。啊，过来咱即马咧讲是咱即支活力民宿，我囡仔歹办两个，即下好办来个未来囡仔呢？过来，囡仔肠绞痛足艰苦呢。
3: 肠绞痛，啊，我甲你问讲，迄个食迄个活力霉素会使咧？你讲怀孕的时食活力霉素，
0: 嗯，
3: 有咧食就会使啦。
0: 嗯哼，
3: 啊，所以我甲用半包互伊食吼，
0: 嘿，
3: 食差不多第3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嘞。 红鞋啊，嘿，月来银啊。
2: 哦，月来银啊，啊，那你大大对当食月来银啊，无问题啊。
3: 对啊，对啊。
2: 哦，啊，所以有食呢。
3: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狐狸米是不是太横好？
2: 嗯，
3: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打烊了，跑到天光呢。没有，他是肠绞痛。
2: 哦，啊，都等下会疼，会艰苦。哎，我囡仔他虽然都带去种，迄段医生嘛唔知哪安尼呢。
3: 对啊，因为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2: 对对对对。
3: 啊呢，嘿，我改讲啊，不，我打电话问你看买呀。
2: 嗯嗯。
3: 然后那天我有打电话过去问你嘛，你有跟我说可以呀、啊。
2: 可以啊，有些拢当吃，何况是红红叶拢无，因为咱咧唔是药，咱是好困，唔是药啊，囡仔当吃。
3: 嗯嗯。
2: 阿爸，谢谢你有接受啊，你若无接受，你把囡仔搁伫咧艰苦。
3: 对啊，对啊，然后因为我女儿怀孕的时候，我就拢要回去啊。
2: 好、哦，是是，
3: 嘿、哦，啊，所以生出来囡仔就水，都很漂亮。
2: 哦，真的哦，有高有高，
3: 这讲吼，等下讲老些暗。

0: 高
1: 目睭也袂好，目睭吼，目睭医生看，讲伊个过敏啦。
0: 哦，你较认真啊，食就好啦。你较认真啊，食，你若要甲人工精做加嘛好啊，但你火力咪煞搁对咧食。嗯，诶，伊个结膜炎啊。目睭过敏，即医生还讲过敏嘞。你听了过敏嘞两字，你就爱使用活力敏素。因为咱的活力敏素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啊，就是有影个要抗过敏专利，啊，要专利就是要食药会好，唔要请专利，对不对？食药会好，唔要请专利，是不是？咱咧说咱即摆考试做医生，哎，无效，袂好啦。人袂好，咱即摆好利利袂好吼。
1: 食
0: 啊，足
1: 好
0: 无？对。
1: 啊，即摆我有跟你讲啊。
0: 啊，是，啊，即摆继续咧食嘞呢。
1: 有啦，
0: 有够赞的赞吼，迄一届俄罗斯得志啊吼。
1: 因为台北，
0: 好台北
1: 气候较潮湿，
0: 有影。啊，咱即摆食了俄罗斯吼。
1: 啊，你好啦。
0: 跟我讲，下骹好困无？迄平阿妈几早困的呢？
1: 有哦，
0: 我袂讲讲叫。
1: 我家在拄好是迄个期末考的进前，都买来食。
0: 哦，
1: 啊，期末考考了分数，佫真好。
0: 啊，又搞讲你加读做册，啊，困的路边读做册，啊，无那读册平阿那乱咩读册啦？
1: 有
0: 够咬的咬
1: 哦，
0: 安尼阿妈点啦，阿妈点，
1: 有，哎呀，来也讲阿妈，谁谁都一个四年级，一个一年级国小的，
0: 哎呀，国小，你像啊，即卖囡仔放暑假等下伫厝吼，囡仔唱唱叫啊，你个哎，你过敏咧个，你紧好食活力敏素，哦，即摆开学等于哦，加读考册吼，哎，国小一年级打喷嚏哦。
1: 啊，但伊就是细汉咯，啊，我们就是有那个的体质。
0: 哦，遗传的。
1: 打喷嚏，一直打喷嚏啊！大家要困了就是，这卫生纸啊，放些枕头边，啊，一滴啊，点点的撑啊。啊，当我听你的节目啊，嗯、就说好活力敏素啊，还要买回来，我吃了两套了。他吃我吃，因为我自己那个胆结石嘛，吼啊。排便嘛不好，啊我就一直我都常他们讲，哎、欸，结果哈，他现在都鼻涕都不会打了，哎，都已经好了，真的，他现在都不会。活力敏素以后排便也是很正常的啦，嗯、就是嚯、哦、改善这样，就是那个打喷嚏，
0: 就好用的叫做过敏，哎、欸，一种哈，一种诶过敏，吃活力敏素最好用的，后生啊媳妇拢偏爱过敏呐。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
0: 啊，即马啊，你是生个孙啊，教好是生个后生教好呀，
1: 后生教好，
0: 哦，生后生教好，到孙啊食呢哦，嘿，
1: 拢都较袂到，叫
0: 我过买，哦，食了好叫你去买嘛，妈妈查到这伊较袂安那，袂不能平安那，
1: 不能掉感冒啊，
0: 哦，掉感冒哟，
1: 不能我掉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上海呢，是
1: 啦，嘿，啊，无得酷酷扫，哦，哎呀，扫扫足久呀，
0: 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即马继续快活吼，
1: 嘿，有草，
0: 哎，老草做。用的哦，食活力敏素，紧来食。咱到囡仔过敏的吼，囡仔足艰苦，咱嘛做唔甘的。食活力敏素做用的，照医生来讲，这是目睭上的是过敏的，鼻啊那拍啊像流鼻水无停的，这是过敏的。皮肤异位性皮肤炎吼，也是咱的荨麻疹，这是过敏的。胃肠袂通透，随走便煞，是拢袂食。哦，食食了啊，膀胱巴胀啊，底下通的，也是过敏的。食活力敏素，谢。大多拢当食，卖问啊，几岁当食？大多都拢当食哈。一克六十包，2800，食康巴上爱好。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而且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您有答。

甲咱所有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里面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可以让我们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

0: 这首歌叫做亚张东东唱哦，亚中辉。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李伟你好，
2: 哎，嘉玲你好，
0: 哎，徐丁好，
2: 欢迎光临，
0: 嘿。
2: 三千先不加价，两
0: 百。三千我接了，嗨，那个姐姐，嗨，谢谢。没有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的好不啦呢？
1: 多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在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钟妈妈你好，你好。
3: 秀山你好。
0: 哎、欸，要听什么歌？
3: 这不是秀小马掌握了。
0: 小霸掌哦，
3: 哎，
0: 好，大南白，
3: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大金哥你好，
3: 好，就说到晚安，
1: 晚上好，
0: 南齐大姐，
3: 嘿，就说我来点一首歌，我点一首歌，倒酒好不好？
0: 哦，什么歌？
3: 一个呢，自己大哥，
0: 哦呵，大南白哈，
3: 就说，就说，
0: 哎，
3: 我昨晚听你讲话。
0: 听我讲话，
3: 好、哦、了，我听着你讲话，足欢喜的，心情足好的。
0: 谢谢，感谢你收听。
3: 哦，你讲话，我当特别都给你听，特别把时间忙碌给你听。
0: 啊哎哎，一当时你当点歌，一当
3: 点去啊。
0: 哎啦，一当点不要紧啦，嘿啦。
3: 哦，你是啊，好啦，谢谢啦。
0: 好，好，谢谢。
3: 哦、我听着足好的。
0: 哦，感谢你收听，好，谢谢，
1: 谢谢，
3: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4: 哎，你秀了哈？
0: 秀啥？
4: 我在老师。
0: 啊
4: 甘老师马库费林
0: 你是讲到那个
4: 马库甘老师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那贵姓费林嘛
4: 费林嘿
0: 哦要听什么歌
4: 是去你那大一朵
0: 是去你那大一朵
4: 哎
0: 啊你哪知道我要唱
4: 啊
0: 你有在听你
4: 是吧我听你这句啦
0: 嗯再来拜哈
4: 好再见拜拜拜拜
0: 王大姐你好
5: 哟，秀山大富你好，晚安快乐，
0: 快乐。
5: 我要给他一杯改点，望月想爱人，和我老公听。
0: 伊个台语啦吼，
5: 台语伊才听有音乐是我真好听。
0: 好，等下请大富唱哈。
5: 等下伊就听着啊，伫房间咧听。
0: 好，阿甘门好一个哦。
5: 好，
0: 谢谢，
5: 谢谢，再见，拜拜。
0: 好，来，谢谢，你妈陪你喝。
6: 哎。
0: 你们阿伯你好，
6: 秀山大富，
0: 嘿阿伯你好，嘿，
6: 这一首歌，
0: 系，
6: 都见到哪个人咯？
0: 都见到哪个人了？米纳多玛吉，
6: 哦，说的，
0: 说的是噶，
6: 说的是，
0: 嗨，阿里嘎多，哎，阿多，
6: 阿里嘎多，
0: 嗨，谢谢，好，拜拜，哪里个你好？
7: 哎，秀山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7: 你好，
1: 你好，
7: 巴德新料，
0: 巴德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7: 不叫整天
0: 好大南白
7: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南丁克你好
8: 我是秀山你好
0: 你好
8: 小阿富啊
0: 难得久矣
8: 你家庭哥哥唱歌很好听呢
0: 难得久矣啦那贵谁
8: 大龙街啊杨大姐啊
0: 你说什么大龙区啊大同哦
8: 大同区啊
0: 哦杨大姐哦
8: 对啊
0: 没听什么歌呢
8: 我讲一条歌，互你嫁大陆唱好吧？
0: 大户不是大陆，是大户。
1: 哦，
0: 大户啦，富贵的富啦。
8: 哦，好好好。我袂晓讲伊个名，我
0: 啊你爱学讲啊，唔忙讲，啥物拢袂晓，还得爱学啊，嘿呀。
8: 我讲袂晓讲你秀山尔。
0: 爱大户，富贵的富，大户大贵的富哈。啊，你可以今仔日也乖个莫呢，嘿。
8: 啊，无我讲一条，迄个爱在夕阳下。
0: 好，大蓝白。
8: 好，
0: 不客气，好，拜拜，
8: 拜拜。
0: 哪里你好？
9: 啊，我
10: 哎，
0: 你哪叫关姐？哪叫关姐？
10: 哎，我关姐。
0: 嗯，
10: 就说我的讲哈。
0: 哪里几位？
10: 我李太太啦哈。
0: 对对，李太太。
10: 哎，讲话李太太，讲话姐李太太哈。
0: 要听什么？
10: 请你给我报一条鸡。
0: 好鸡，好。
10: 好。
0: 好，大蓝白。
10: 好，谢谢。
0: 哎，再见，拜拜。哪里你好？
11: 你好，秀山你好，晚安啦啊！我台南那个安中路王太太。
0: 哦，安南区的王太太，要听什么歌？嘿。
11: 上爱的人。
0: 好，等下拜。
11: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11: 好，谢谢，拜拜。
0: 来哟，我们中国人先听者，咱今晚拜拜了啊！来，今晚先我到屋来讲了这个事，气象，气象，好了，谢谢。
1: 嗨，咱那个注意的是南部哈、哦，南部风较透啊，应该有感受到，尤其这我山区的所在啊，因为咱这个台湾西南边有气流搁咧吹，所以讲咱去加上咱这云吼、哦、较少。啊，所以讲日头直接照伫土卡，中岛以后对流会较旺，所以讲中岛以后落雨机会较悬。咱这里看起来无较明显的风雨会来，所以讲拢是中岛以后的准雨。啊，看这天气云图吼，这应该是伫啥拜三的时阵，北部有较明显的这大雨哈，台中以北哈啊，星期三。啊，礼拜话是全台湾拢有准雨会进行发生，因为咱这个西南气流一直咧吹，哦，甲海风甲这个水气拢吹过来，咱台湾遮目前无明显的风台，也是其他的自流方面，所以讲甲各位提示是中岛以后的落雨，啊，个会加补充水分咯。
0: 哦，我们今日那干嘛风介大呢啦？
1: 诶、欸，南部啦，南部。
0: 南部呢，风介大呢，咱那边真系新贵山的人吼，迄真系白石头呢，无你出门又风飞起哦哈。来，个请到来过来，这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哦，一串啊，这有啥物件咯？一串，四十岁有一个女性啊。啊，穿甲咱感觉讲心脏病变起来迄种感觉，哇，赶紧送病。结果是啥？过度的换气，过度的换气。哎呦，这应该是连续剧有看过吼，哎、啊、是电影嘛有。这有一个人就是安尼，哎，感觉想讲，哦，伊是吸无空气啊，哎，胸腔足白白啊，足暗安尼。结果呢，哇，人戆甲送病，啊，送病的途中哦，迄、那个患者感觉讲，哇、啊，人要无命，要无命。结果医生也讲，放轻松，放轻松，啊，你这是吼急性吼，哎、哦，这喘气困难呐、啊。啊，这不是心脏病，迄叫做过度换气症候群，哈、哦，哦，总这真侪人有哦，蛮多人有这种状况哈、哦。这一款更严重。
0: 那是哪个性级别人应该较会啊？
1: 会哈、嗯哦。哦，所以讲在这个时阵竞争也开始，吸不到空气，他可能讲嘴手拢会麻麻啊，这些血氧值会。降价就给哦啊，通常是多讲的哈、哦，就是安尼压力大，困眠无够啊，情绪较无稳定啊，情绪的部分哈、哦，所以咱讲有这种情形发生的时阵，咱先放轻松哦。所以讲焦虑的哦，就有这种精神方面问题，比有较悬的机会，也是你是压力较大，家庭压力、经济压力较大的人，长时间困眠无。爸，啊，甲过度疲劳的朋友，你都有较有这种情形发生，哈、哦，就叫过度换气症候群。肚子的时阵，放轻松，慢慢来哦。
0: 哎、欸，这种的较容易突然间无困呢，
1: 会晕
0: ，会昏倒哦，哈、哦。
1: 是、欸，
0: 不要紧张。含喘气的紧张啊，你是变那放轻松啦，对不对啊？含喘气的紧张，看变哪啦，哈，要放轻松。来，你好，
9: 就算了，
0: 嘿。
9: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好，感谢来，医生姐姐。好，谢谢，我们等着哦，谢谢。

0: 哎，什么人咧卖呢？是迄个贵金花先生哦，吼，哎，真正是卖过肉粽呢，大有可能唔知哦。
1: 嗯，听过唔知
0: 道。哎、啊，这他真的有卖过嘞，他真的有卖过，可是生意不好。
1: 啊、难怪唱歌啊。
0: 好来，这是贵金花说起来，咱的卓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马丁你好。
2: 你好，我讲好话。
0: 啥？你有去有讲过无？
2: 无，我唔捌讲过。
0: 好来，啊，你食阮的产品吗？
2: 我是抹迄糯糯皮羊。
0: 好来，讲重点来，请讲嘿。啊，抹了那个。
2: 我是算进前好无？
0: 你抹讲重点就好啊嘿。
2: 改变弄个神仙啦。
0: 哦吼吼吼。啊来咧。
2: 啊你抹抹的吼。就消气啊！啊，无阁夹起来，啊，无真正抹的吼，拢会阁夹起来。
0: 哦，所以糯糯皮啊，抹肾盖好就对了哈。安尼，再甲阮倒小宝大哥，嘿，再麻烦你哦，甲阮倒小宝哈。好好，感谢你，谢谢。哪弟你好，
3: 哎，你好，
0: 是，
3: 你爽哈，
0: 哎是，
3: 你得糯糯皮羊啊吼，我抹上干卡就有效诶。
0: 我是吼。
3: 嗯，
0: 安尼小蛋来接，安尼接讲多少不？嗨，谢谢，好，谢谢。哪弟你好，
4: 喂，小蛋你好，
0: 哎、欸，来敲工嘞，
4: 敲工敲工，把你买糯糯皮羊，因为我的增加，穿好的穿甲好，拢穿乌，啊，买糯糯皮羊来不？
0: 嘿，
4: 啊，拢好滴，有诶拢落掉去，啊，
0: 新鲜嘞。
4: 嘿，
0: 被新的出来啊！哎呦，安尼好，安尼就是灰指甲，好，谢谢，好，再给人道谢，不，谢谢。哪有那里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老光告状啊，朋友们得让记得个不啊？糯糯皮羊，专给短时间个淡薄嘞，让你出来得让个空气做，哎，大家别话的有安尼吼，看那边上到咱那个话的安尼，一组是850块就两箱。那先不管是个头那些哦，咱这边悠悠哦，别隔三块哦，搭上搭上哦吼，阿妈妈别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母好，这个人
1: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今天嘛是要个邀请好朋友起来给咱讲好话那么你来给咱讲好话，咱得上脚踏板好利用哈。这个脚踏板呢，咱这是安尼，我要希望好朋友你拢家己爱做功课，大家拢爱做，因为这是对你的啥，咱的内脏脂肪、内脏有帮助，尤其是咱的五脏六腑呢，佮包括是啥膀胱经。所以呢，当然啦，咱那刻着呢，先用一条筋啊铺咧，然后呢。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哦，啊，一天打两盖哈。那么如果你是客贵人，咱的机会你有别人，啊，佮有一点甲恁报告一下。你那是有看起来讲的人咧，唔要甲阮讨，阮一定会收集吼，收集到一个量，阮就做位拢总做位假，所以可能会淡一点，唔要急忙哈。来，那要甲咱讲好话，当卡里边哦，来，
1: 0800469469。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5: 喂，秀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下来。
5: 啊，大富好，我问大家讲哦，咱这三千金宝吼，好，我这本来从开始变变数，今麦剩一变尔。
0: 你讲你用开始哪？
5: 开始从四，是按拢开始变。
0: 膝盖哦，
5: 分一边尔。
0: 哦，暗时起来膝盖去变做。
5: 哎，真好呢。我先食这哦，汤唔捌听。我食足久诶，啊，我点点食，点点过。
0: 啊，即马大便有顺就对啦吼。
5: 嘿，
0: 安尼好，小蛋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哪里好？你好。
6: 就算我讲好话，
0: 请讲起来，谢谢。
6: 我皮人吼，你若寒人吼，哦，顶啊，迄个。啊，我买哦，迄个偌水银呢？
0: 你讲烤灯哦？
6: 嘿，
0: 啊，烤灯是必备呢，无那安尼？
6: 对啊，必备啦。
0: 哦，啊，甲我买了，
6: 嘿，
0: 我买了好呀。
6: 有下阿个都水。
0: 哎呦，好，谢谢，等下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哪里你好？对不起，哪里你好？
7: 哎，小姐，
0: 现在车工回来。
7: 啊，你欢迎。
0: 车工，车工回来嘿。
7: 我拢。那皮羊盖好，哦，我用拢用两组诶。
0: 啊，你用安怎？讲重点是抹了安怎好嘿？
7: 我打肾啦，啊无拢红公公啊抹，然后伊控制一下，但是他现在打完之后， 医师拢讲啊，无法当成本啦，种囝也无法度啦。但我担心会当控制，卖互伊喘气安尼啦。
0: 哦，安尼好，打算啦吼。好，你稍等，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小芬，
0: 还是请讲
8: 话。我食三线金宝吼。哎，糖分拢存五点八呢。
0: 哦，无你稳得外关啊？
8: 哎，
0: 稳得外关。
8: 拢百外哩，啊，只我拢一。
0: 无啦，糖化血色素够好管的，原底是偌济啊？即马五点八啊，较早嘞，较早偌管？
8: 较早两百，我等等。
0: 哈？
8: 我食足久的啦。
0: 哦，即马血糖拢稳定了对啦吼。好，好 ，OK， 好，小蛋来接这一线咯。嗨，谢谢。啊，来上广告完毕，等下即问牛蛋呢？
1: 大准一个，
0: 对不起哈，因为呢，咱广告时间变个上久的关系，所以对不起哦。啊，不要紧。今天那么共点，明天还有机会，明天会更好，没有一样好哈，所以感恩抱歉，谢谢你。我等一下，我切掉一下。来呀，今晚先请大夫过来跟我们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铁器啊，铁铁龙，你干嘛搁这疲劳呢？好累哦，哈啊，是不是我腰肌有问题？有可能哦，哈，因为咱腰肌有一个不好的时阵的信号叫做泡水高频倦，哈，疲倦的倦，干嘛讲就忝，哈，哎呀，我可能其他的原因呐、啊，比如讲，我开始有这较爱困啊，落头毛啦、啊，哈啊，增加切切啦，想讲是不是体质不高，也不是维生素不高，也不是啊，这时阵原来是啥？人体欠一个稀有元素叫做硒啊，硒是这些硒的西边的硒的啊，
0: 金字旁
1: 再来一个石头、
0: 石头的石啊，石头、啊，对不起，
1: 硒哈啊，这到底什么啊？这实际上也是咱人体需要微量，微量元素是咱需要，但是无讲需要偌多。啊，伊是这个酵，咱身躯的酵素哈，伊需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哈、哦、啊，所以讲也跟荷尔蒙有关系，跟甲精神有关系，跟这免疫系统、跟抗氧化能力都有关系，哦，所以但是讲这量较少的时阵，啊，咱多讲迄过经验的发生啊，较到疲劳啦，啊，这个荷尔蒙小可乱乱啦，哈，啊，甚至讲有肠胃更问题会发生。比较那个比例会比较高一点哦，所以那个可以提醒，然后免雕工工去买这来吃啊，什么物件来对有，其实用吼坚果类哦，海产呐、啊，坚果类来面就加多哈、哦、啊，那是讲各有啊，能加这牛奶相关的这类食品来对拢有啊，但较管的是坚果类跟海鲜类哈、哦、啊，正常价就好。甲各位分享，
0: 是哩，来这么个来请刀工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哦，要生囡仔这件代志，当是较无爱做。为什么？因为经济压力，啊，个有这个为着家己吼，啊，要一个人好好
0: 负责任呐、啊，
1: 这种快乐过日子的想法、啊，所以讲我做这样是较晚较结婚，较晚较生囡，也没有什么不对了哈。啊！你看啊，今年新生儿哈，一当的生出来囡仔的这数量差不多已经无到百万人啊，很恐怖哈！啊，所以讲这
0: 是，他们叫做生不如死，
1: 生不如死，生不如死。所以研究一个发现是讲吼，今年现象是，如有年岁啊，啊，开结婚开生囝，结果你有年岁啊，对不对？啊，结果你囝哈，你怎么囝多大黑年啊？哇，这有可能，这里差三四，有可能差四五十岁，有可能哈、哦。但是这研究是啥？研究发现，吼、哦，咱也是讲，咱爸母的甲囡仔年龄差愈多话，哈、哦，以后，哈、哦，也这里、个，比如讲遗传性的相关的病的发生率的机会较悬。啊，有的人是啥？有这家族遗传，比如讲有这脑部的啦、癌症啦，哈、哦，相关的这问题，哈、哦，哎呦。发现这个有正相关哦，哦，所以讲愈少年来生为对囡仔愈好，以前拢安尼讲，不对，这是对的。愈有年岁来生囡仔，对囡仔较无好哦。所以讲愈少年越早哈，愈少年来生囡仔对囡仔较好。哎呀，所以讲这是甲干细胞 （stem cell） 甲基因有直接的相关。所以讲，甲恁家的囡仔讲吼，那是有能力，就早点生小孩哦。
0: 经过的一些报道，我把看过哈，伊是写讲25岁生第一胎上好，然后呢，第二胎27岁啊？为什么呢？因为讲介骨头哦，上介高峰的骨头骨头吸收的年龄呢，跟有关系安尼啦。所以讲这母体啦，妈妈啦，囡仔生完了，介就流失介多嘛。所以来讲，第25是生第一胎是上介好，讲我们做参考。来，即马个吼，爱生活大户来个唱这首《司机大哥》。
1: 哎哎哎哎，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听到唱歌呢，上课我该接电话，谢谢。

0: 基大哥，
1: 是是，
0: 这主持的人，主持人是七龙，
2: 嗨，
0: 杜小西，
2: 大富奇伟，
0: 哎，那你徐蜜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谢谢那呀，如果是一般人开目白来讲呢，应该是很简单呐、啊。哦，对，对不对，大户哈？
2: 是。
0: 这么开白来讲，这门禁就好啊嘛。嘿，真正挡着多差不多十几分钟呢。所以呢，你来开得完，明天就很目睭就金个金个个啊，就看拢有啊。可是有一种人哈、哦，这种人开得了也后遗症呢，真的你一定要小心呐、啊。而且你一定要配合医生给你交代话，是什么种的病症的人？糖尿病。所以呢，像我啊、我的同事日本人的同事年龄大我很多那个同事啊，伊伫日本开白内障哦，是安那开的，竟然倒立看无，哈？啊不是，而且哦，当我一个更加奇怪是安那呢，伊开得完还好哦，开得两个月怎么变无看？眼走眼变看不到了，那问题出伫对呢？伊本身有蛮这个糖尿病，我咧怀疑是不是食物件阁无控制，因为拢袂控制啊。啊，过来伊阁有高血压，所以呢，咱若是有慢性病人，咱拢讲过，这慢性病都袂长紧啊。那么你若讲哦，你本身有咧开刀，有动着刀，其实白内障应该是袂出血吧？
2: 袂，
0: 他没有出血，
2: 应该是袂。
0: 你若唔相信，你去问眼科医生，开白内障是无流血哦。哦，除非是你的迄、那个视网膜的问题有开刀，还是讲黄斑部的较有啊？无白内障是不会的哈。所以呢，虽然讲有那袂老岁来讲，不过咱是有糖分的人呢，上爱惊是惊啥？你比别人突然间病变比较严重，那么所以你得爱注意哦。所以咱听讲过啊，上爱是卖得的慢性病，尤其是咱今麦要讲了啥？糖尿病啊，因咱听讲一句啊，迄糖尿病的无可怕，可怕的啥？
2: 并发症，
0: 哎，就是安尼啊。你看我那个同事，我叫伊来台湾吼，我叫伊来台湾，伊就好我实在眼科看了，伊就无爱，伊唔敢坐飞机啊，因为一律看无啊，哇，所以有够玩弄的吼。虽然今麦请大夫来讲了，就糖尿病哦，来谢谢。
2: 还是啊，咱来个各位提醒哈，咱有知影讲吼，哇，我食这血糖管，食这血糖管，所以讲你也发现讲吼。即实际上，咱生活当中的诸多物件，你爱食的拢会血糖加高。但是，咱来给各位提醒的是量哈、哦、量的部分。当然啦，有几项物件，咱是绝对会当减、会当借的买哈。比如讲麦啦，也是咱这干羹、这羹啦，哈、哦，这种羹汤类的，对你绝对是无好啦，因为你血糖的控制较无遮简单啦、啊。结果你凊彩啉些汤啊，即、这个比如讲米粉羹的汤啦、啊、哈，还是讲在食面线糊，这血糖瞬间飙高啦。所以讲食物件的顺序，哎，这卖是影响到咱这血糖的哎起起落落哦，也是会有差别啦。先食，比如讲咱先食饭。看来食其他的菜肉的人吼，这个血糖会较悬一寡啊。啊，通常拢是甲你建议啦吼，先食菜食肉，最后是饭。啊，有人讲，咱为主要是讲先食肉，开始食菜。实际上，这差别袂介大，重点是饭放上后壁啊。重点是这个，就是较慢的，除了较慢食饭的这个。肉甲菜走去肉肚，先甲迄胃的空间先占掉的以外，吼，互饭较量会当较少。另外就是，你的饭较慢食的时阵，你的饭已经小块凉啊，无遐烧。啊，当然咱食的时阵，饭入去肉肚内底分解速度啊，来较慢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哈。所以有的人讲哦，安尼我到底先食菜是先食肉咧？其实差别袂讲介大，重点是饭先放后边哈，饭爱放后边才是重点。还佫有的时阵，你可以想讲哦，安尼我佫有一汤呢，汤哈，那是讲血糖已经控制无讲介好的人，你这汤实际上你这当哈，啉食这个气味的，有可能就是啉这两三嘴。好、哦、啊，有的人是一边食一边啉汤，安尼较无好哦，比较不好哈。噶、哦、你建议咱食饭当中上好卖啉汤哈，因为第一当然影响到咱的这个消化 啊，第二就是咱这个血糖哈，有可能买会干扰掉，控制血糖这个部分会干扰掉，所以咱的汤啊，放靠后边来啉。好、哦、啊，当然，这是一种讲法。你人做参考的话，这是另外一种营养师提供的建议。咱一般菜哈、哦，一般就是讲咱的暗顿、中道顿，算一般来看，一般爱是青菜有纤维质的物件。啊，四分之一是蛋白质啊，比如讲肉啦、蛋啦，哦，就是讲豆类啊，剩的四分之一就是咱的碳水化合物，不管是番薯也是饭哈，啊，较无好的是面啊，一个糜哦，所以讲来做一下参考，这是食这方面爱怎样详细。当然啦、啊，那有时阵血糖扭起来正常，咱身体也是有问题，哎呦，哦，安尼讲起来唔正歹。假派去去观察呢，其实上是有啦哈。但是咱咱按其他的方面来看，因为有时阵你咧牛血糖的时阵多好，牛的拢是乌鸡。但是你辛苦咧控制血糖，其实上无讲介好。比如讲咱起床了后，咱每一工在下起床的时阵，你会感觉足忝，特别的腰哦，安尼就是你的血糖有可能控制较无介讲介好，也是讲。食饭饱无半点钟就开始会枵，一种空空一种感觉，甚至讲伊有一种心慌慌吼、哦，啊，一种会感觉讲有小块冷，是啊，较严重人会手会颤，迄拢是血糖咧做云霄飞车，你身躯内底控制血糖的这个能力较无好。哦，所以讲，你有可能你血糖迄个时阵是乌的，但实际上你身体的血糖不时就是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啊，所以讲你嘛爱加注意，所以咱上好的方式是爱定时间来量，好、哦，比如讲咱饭前饭后定一个，比如讲食饭之前饭后，好、哦，你固定一个时间来量血糖。啊，当然饭后吼、哦、是咱第一口饭食入去了后的两点钟来量哈、哦。啊，也佮咱来定时间健康检查，健康检查不能少哈、哦，尤其有年岁长辈。啊，咱糖尿病已经有的朋友爱定时间食药啊，啊，佮加强运动佮啉水，
0: 是，
2: 安尼开始发多控制血糖哦。
0: 嗨，哎，有一个姑娘啊，一个大姐讲，希望我伫山顶吼，讲啊，糖尿病甚物种物件袂当食，啊，发多，迄物件遐尼啊济呢，所以你得抓一个关键嘛，咱食饭就是食半碗饭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青菜你嘛爱看呢，种伫土卡倒位最好是不要。种在地下的马铃薯、番薯、芋啊啦，这种呢，这个都不大适合，包括山药也不大适合。那么咱其他的点心类的物件，咱的米类啊、包啊类、面包啦、啊，这种你就是不可以吃啊。那么你叫完后，全部拢讲，我的这两点钟都拢讲这就好啊。所以你抓着关键，抓住原则就好了哈。啊，过来就是爱注意啥。除了是口水呢，咱来定定讲过呢，水分呢你冇讲，因为呢，咱糖尿病叫什么病？
2: 心顶代谢病。
0: 对啦，你得要有水分才当心顶代谢哦。哪里个你好？
1: 系你手刷下？
0: 还是嘿？
1: 哎，我就是南投吼。
0: 好、哦、是。
1: 啊，我拢听你讲，我有家己买者啊，我是买买。改请教讲，阮先生伊都是有迄糖分吼，啊，会用
0: 食。哦，我叫人，安尼等者，我叫人听来。哎、欸，先咯，阿姨，谢谢。

0: 件情亲。那么这佟丽薇说请问是咱这位是个我们的廖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赵小姐。
0: 哦，金嫂你好。
1: 哎，我赵静莲。
0: 我来身边的不接，刚刚重点嘛，来你讲嘿。
1: 我男朋友的哈。
0: 男朋友，未歹，男朋友。
1: 啊，迄个糖尿病十几档啦。
0: 哦。啊，今麦食三鲜煎包呢？
1: 今麦食三鲜煎包，煎包吼。
0: 好，啊，食了好不？
1: 啊，食了吼。本来是拢南面便秘就闹塞啦。
0: 哦。
1: 啊，食了一摆，吼。
0: 嘿嘿嘿。
1: 袂啦吼。
0: 哦，是。
1: 啊，第二点就是讲迄个糖分哦降低了啦。
0: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好，继续。
1: 啊，无吼，食西药十几档吼。
0: 哦。
1: 拢二啊几。
0: 啊，两百几哦。
1: 嘿，啊，今麦降到吼，本来差不多百六。
0: 哦，安尼哦，
1: 啊，本钱头百二啊，
0: 哦，安尼，哦，安尼差足多呢吼，哇，别，大哥，你对爱唱唱呢？哟，嘛是该唱唱哦哈，未使讲全部唱呢哈，好，阿伯中哦，好，谢谢，感谢大哥，谢谢。那边的我这里哦，大哥，你这山顶讲的，你吃咱的三鲜煎包，今麦会同去检查呐？
2: 哎，检查了已经稳定了。
0: 好棒哦，好棒哦！阿外公，你这有糖分的人本来的肝甲油脂也较无好吼，啊，只能
2: 就是
0: 困眠啊困了吧。我意思讲，你困眠吼，上好那是无介外力伤哦，加加阿亚多呐。
2: 哎，肝甲油脂拢正常。
0: 好棒，好棒，好棒！啊，那你食三鲜煎包食甲这尼好吼，检查拢正常啊，对不对？啊，我给你建议困眠方面加加强哦，加加阿亚多呐。啊，你做一件拢不要紧啦，哎呀，可以的，哎，咱做一件哈。好，大哥，你怎样吼？嗨，好，谢谢你，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来请讲喂，嘿。
3: 我来请讲哦。
0: 我来请讲嘿。
3: 我讲糖分的那。
0: 五六六糖尿病啊。
3: 七，我就糖啊有啊。
0: 哦，啊你。好，啊你，按哪里讲嘿？
3: 准七十二啊，上低嘞。
0: 没啦，糖尿病那是病情吗？
3: 系啊。
0: 病情啊，你标准啊，六十到一百哈，百一嘞。
3: 我应该是高。
0: 没。

0: 胃疼偌悬啊？
1: 胃疼拢一两百，
0: 一两百哦。啊，即马嘞？
1: 即马拢两百二，
0: 百二哦。哦，饭前啊，饭后。
1: 饭
0: 后呢？
1: 饭后。
0: 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箔，火力都没烦恼，就是这罐，咱这罐，咱这罐三省金箔，你也听大家讲好，拢无敢包，就是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有这咸味呢，咱这当讲吃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够超鲜剂哦。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半个姐妹去半个月，该有的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箔。头我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慢慢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三票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真好，这个咱
2: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
2: 多整理讲，
0: 谢谢。秋水，你好，你好。
3: 哎，这么个哦，我被听到的在吃糖分的。
0: 来，医生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哈。
0: 嘿，我先生，你好，嘿。
4: 小姐哈。我。晚上听到那个，他说糖分吃那个那种药是真
0: 哦，糖尿病了，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今麦个刀枪歌呢，万万想爱人呐、啊。
2: 哎，
0: 咱呢这个黄大姐老公要听哦哈。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刀枪歌呢，谢谢。呼呼，万万想爱人呐、啊。

0: 是
1: 欢迎出席，继续关注主持人是安英红，杜主席，
0: 大副主任，
1: 哎，奶奶黄大姐的老公说点名哦，来出席、哎，你好，
2: 出爽，
1: 妈，你那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嘿，那就先关，你那就不关，我都讲话嘿，那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2: 有关起来啊！
1: 我来请讲下，来看重点嘿，
2: 商品对不对？
1: 请讲下，
2: 讲下嘞。
1: 好，请讲，请
2: 讲。我食三鲜全部哦，爱心全种拢会疼哦，爱的心力不整，心力不整。啊，我食心中食三鲜全部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1: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疼，爱看医生哦哈。
2: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我食爱亚德嘛哦，不然自己拢食两个爱困了啊。啊，这样子都唔免啦。
1: 哎呦，我叫你喝哦，安尼好，保重呢。阿姆哥，你两个赶快给医生看下哈。好，保重哦，谢谢。
3: 哎，秀爽你好啊！
1: 你好，
3: 大富你好，
1: 哎、欸、你好，
3: 我好我好用你个啥呢？爱困的嘿，做啥？
1: 哎
3: 呀，得那啦吼！哎、欸，我本地拢无好困的，等你回话，咱讲较高后边
1: 啊。高超含气啊！今麦有较好无？
3: 有哦，啊，我着食，我食
1: 了。今麦好困无啦？
3: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着咧拄啊呢。
1: 啊，拄久啊？
3: 啊，你先走。
1: 唔，不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啦，你啦。
3: 早眠啦，你。
1: 哎哎哎，
3: 安尼咧，啊，我搁有买许手的嘿，做啥？
1: 弄弄皮。
3: 嘿嘿，好，迄指甲拢会乌呢，是啊，开始指甲边拢会
1: 乌。会指甲，会指甲，嘿。阿伯了好无？嘿。
3: 阿伯了有较白啊呢，哎，真正有影，我袂甲你骗你哦。
1: 真正有好吼。好，安尼大家阮到小伯呢，好，来感谢大姐哈，好，谢谢你，谢谢。李慧你好。
4: 喂。
1: 是。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4: 我有食阿雅德那，阿是阮要甲你爱一个嘿。
1: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那好。
4: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1: 只要半个月就会睡了你
4: 嘿嘿
1: 哦，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派昆明派那边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啦。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火龙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灰粉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哈。啊，个人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呢，一旦帮助咱的血较袂黏滴黏滴。个天然的比蛋面皮轻哦，叫做啤酒酵母呢，会让人较袂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
0: 阿雅德呢。
1: 想起来当个干。三省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阿妈咪叫咱只昆明有人较紧，有人较慢，阿那较慢的好朋友，莫叫我继续食。哪只阿边哪好，食好只个咱
0: 到小宝。
1: 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丢咱呢。
0: 多准一个，
1: 谢谢。王大姐你好，
2: 秀山，谢谢啦。
1: 哎，耽误了，耽误请问。
0: 感谢大姐。
2: 阿大夫辛苦你了，
0: 不，
2: 我店老公一定听得隔壁床啦。
1: 哦，伊安尼有听到有啦。
2: 啊，伊嘛感冒啊，恢复正常啊。
1: 哎呦，
2: 啊，我嘛感冒嘛好啊啦。
1: 哦，安尼好啊，保重保重哈。
2: 今日声音恢复正常啊。
1: 嗯，啊，保重保重哈。
2: 好，
1: 好，好，谢
2: 谢，
1: 谢
2: 谢两位哦，
1: 拜拜，再见，拜拜，谢谢，
2: 拜拜，
1: 拜拜。来，李贺你好。
5: 哎、
1: 欸、哎、欸，我是啥？
5: 我是啥呢？
1: 还是
5: 我是讲哦，我拢会被困住，好阿爸来给你买一罐药。
1: 好来，我先就掉。哎，谢谢。来呀，咱拄则咧讲这个开刀白内障咧，真正是哦，你若讲哦，真正介严重啊，比如讲已经医生讲已经伤失去啊，你去开刀嘛无效。所以我在咧怀疑，我的同事是不是坑了伤过久啊？哈。那么所以呢，咱人哦，人讲哦。看医生的就业时间来调些时机呀、啊，你唔拖啦，一拖拖到变成变成咧，我比如讲你生意呀、啊，啊生意那贵吧，就拢砍了是变那开刀啊，开刀就无效啊吼，所以咱也是迄个爱把握迄个开刀的时间咧，一旦开的要紧开哦吼。那么把这个问题呢，其实啊，白内障算今麦来讲算介简单，来今麦请大夫来讲来这个把这个问题哦，来谢谢。
0: 还是啊，咱这目睭，是不是有足多人哈？目睭会涩涩点点，大眼睛哈、哦，用目睭过头，有年岁啊嘛会，哈、哦，甚至讲你目睭有受伤过嘛会， 大眼睛真辛苦，安怎讲？啊，不是吧？只有湿湿酸酸啊，我感觉讲有物件伫内底啊，滴白水滴滴也无虾米好啊。啊，为虾米？因为大眼睛较麻烦，内面有这欠水、欠油两种欠的情形，每只状况无同，每只无同吼。所以有时阵哦，你去药房买白水滴滴滴滴个无好，就是这样子。好、哦、啊，你也知哦，滴白水滴眼药水，只种一滴就好。啊，有人讲啊，我大概用滴歪去呢，马紧，滴有可能咱懂。就一半里边吼，起码准绳 OK 的哈、哦。啊，后一届比如讲咱这两三点钟了，该滴一滴啊，哈、哦，对不对？啊、哦，这个就是不要太长点，点点滴哈。对于咱这个目睭哈，变成讲目睭的空空气，伊家己袂唔知讲咩，安怎来是唔是分别目屎，他又忘记了哈、哦。所以讲那是该医生来讨论，我要安怎来滴，我固滴一届。啊、哦，通常医生袂讲强别讲，一点钟哈，两点钟，医生袂按着讲讲哦，伊讲哦，你有感受着，感觉讲点点的时阵，你要滴一滴啊，哈，啊，卖滴伤多，滴这也无效啦，哦，咱的目睭袂让，这让包含的这药水量是一定的，足少足少，哈，啊，另外呢，咱烦恼的是已经有目睭有问题的人，结果就无去看医生，所以讲你看目睭是不是有信号，包括什么闪光啦。吼、哦，啊，有这个看物件乌乌一块，看直线变弯弯，也是有这个塌声影啦。看物件雾雾，是无讲盖金，吼、哦，背板正的这个乌网啊，吼、哦，竟然哇，加了几啊倍，这拢是信号，哦，来赶紧给医生来检查。但是你要甲医生够足清楚的讲着，我即马看着什么？哦啊，有时阵迄机械吼，无讲真准。有时阵爱医生特别用迄吼，这种伊亲自啦吼，诶，家己啊，你家己看目睭内底到啥物状况，靠法多分别出来。啊，但是嘛是需要你家迄状况甲讲。啊，当然保护眼睛的东西很多。哦，你别在口口啊讲什么哦，贝塔胡萝卜素眼架哈，还是什么叶黄素眼架。每一个人的病情无同，需要营养素嘛是无同，哦，这部分嘛去予医生检查，先甲医生来这个讨论，哈、哦。啊，当然，咱一般的青菜来滴，哈、哦。哎呦，这个咱拢讲红菜头是维生素 A 较管，哈、哦，对吧？就好维生素 A， 但是呢，这个硬菜空心菜，哈、哦，实际上100公克内底所含量维生素 A 嘛相对嘛较管哦，哦，所以讲无同的青菜水果也有这让提供你需要营养。啊，阿多阿个啥呢？咱来加注意，咱那是讲目睭较无好的人吼。咱是毋是？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爱在夕阳下，那么这是李茂生所请来的喜人姐大同的杨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你好，秀爽，你好，大户你好，
0: 你有
1: 我要来给，我要来给你，
0: 你讲重点。
1: 好，阿姨都，
0: 你是吃多几行？
1: 吃。
2: 您的通话保留中，
0: 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我王大姐啦，我真是王大姐，我拢。
0: 吃你的三分钟讲重点，
1: 我都没在吃同会路，都没在吃目睭油啊，
0: 现在都吃三千千百而已，
1: 对啊，我只吃这项而已，
0: 我吃得好不啦，
1: 就是该好啦，我不知道要做证，我都不知道
0: 要做，你就要讲重点是好怎样啦，
1: 目睭该金
0: 该金，
1: 对啊，我也没在吃同会路的，
0: 这样呢，好，这样王大姐继续看看看呢，好啊，好啊，好啊，大概两顿不紧啊哈，好好，谢谢，谢谢你。来，你好，
3: 你好，
0: 你
3: 好，我刷到四单，我有食你三层天多食十杯罐啊，我刚
0: 刚都喝完一罐。
3: 我食，我有去台北来讲哦，啊，拢规刚刚都去抽一水，啊，今麦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3: 黑白酒唔免去抽水。
0: 先讲白酒唔免去抽水。
3: 哎呀，但不过先先抽水，先先讲唔免啦，安尼食。讲我食食咧，目睭遐好安尼。
0: 哦，你有食到咱的，你有食咱
3: 三千钱包啦。我食一只，我今仔再去换一罐。
0: 冇紧，啊，咱今天帮忙换就好啊。好，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甲你听呢。
0: 啊，你要讲好话来请讲。
4: 啊，我食了目睭嘛做好啊。
0: 你是食三千钱包吗？
4: 两项拢有食，较早有食迄落爱困的，啊，今嘛。无食啊！
0: 你是食三文煎包，目睭较好吗？
4: 系啊，啊，佮加迄种钙固剂啦。
0: 哦，佮钙固剂呢？
4: 嗯啊，食两项个，啊，较早食三项个。
0: 马吉，咱即马佮看咧看咧哈。好，大嫂，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济人食上济饿了，大家食好，佮再赶，佮再买拢是食咱即款。大家拢是同款食即款三文煎包啦。咱咧无咱即款，就是安尼啦。大家食好，你也听拢都无，大家拢无同款的部位呢，就是。吃这罐三千钱包的好处就是这样，整身骨都给你照顾到，所以你会听到大家吃好不敢保佑吼，吃这罐第五罐让我们心甜代谢好，消化也好，我们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的这个银杏果跟红旗纳豆还有朝鲜剂哦，来朝鲜剂跟肝有关系吼，所以你如果肚肚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几个油呢，我们来吃我们这罐三千钱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也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呢，咱即马上的保温瓶哦，希望好朋友啉着温的茶。虽然用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哈，医疗级的呢，每两点的是上一罐那啥。一支咱的保温瓶，过去上紧要帮我呢，要帮老婆现在请要帮，甲阮公司叫回吼，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多准力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你好，一箱嘿，你好，来你好，嗨，
5: 喂，小爽你好，
0: 嗨，是你好嘿，
5: 哎，我别听到你啦哦，
0: 嘿别嘿，
5: 我先生伊个目睭啊。
0: 啊，
5: 当作干眼症啊！
0: 哦，是的，安尼等下来，先接着哦。哎，干眼症该麻烦呢，好，谢谢。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浪客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咱的这个欢迎收听哈。下晡四点到五点是台广的。那如果是目前收听台南七 B 的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与俄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个转。100.5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这个，哎，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咱来看下加量一个哦，你那无加量一个，我也接你袂到哦。哈，来，先来给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0800469469，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6: 好。你好，迅爽。
0: 嗨，
6: 我跟你讲好话啦。
0: 哦，啊，恁即马无上哦，不要紧哈。
6: 我跟你讲啦，我拢有上过啊。
0: 无相关呢。来，你要讲讲什么好话来？产品有无接？请讲，嘿，请讲下来。
6: 我一罐恁的，安全金宝吼。
0: 啊，吃了好无？
6: 好，那眼睛吼，我跟你讲，我有迄种 cancer， 而且也药啊副作用吼。眼睛会模糊，
0: 目睭模糊吼。
6: 嘿，然后我吃迄类吼，
0: 吃产品金宝，
6: 目睭哈都足雪亮哦。
0: 食三文治要把这种金起来，真金哦。
6: 对哦。啊，你讲我都要卡是几大副脚嘞？
0: 哦，以上广告完毕，嘿，好。
6: 你没小巴掌嘞？
0: 哦，好，感谢，好，谢谢你。
6: 九六老伯啊，
0: 好，感谢啦，谢谢你。
6: 我来是九六老伯啊，一种啊。
0: 你讲啥？
6: 去接啊，都派接
0: 啊，啊，来来，一线哥接接来，哎，派谁？这个线上不能讲哈，对不起，这个不能批评人家的事情哈。来，我们今晚该讲了些什么代志呢？哎，等你和平，你敢知哈？嘿，人那是哈，派去啊，想要改革主心呢，真的很难。有一个小回想哦，嚯，这师傅有够疼伊呢。啊，师傅哦，该说。所有学到一挂伊的全部拢甲教，希望这个小和尚会当做一个真好诶、真出色诶佛门诶弟子。想未到这个小和尚有一天诶暗时啊呢，动着凡心偷偷落山，去到人带伊去啥五光十色诶啥去城市诶，目睭全花起去行迄个花街柳巷的行迄个啦，行迄种迄个有旁边的对啦。那么二十当后一个暗时呢，趁我这个真光的时阵啊，这个人煞会反悔啦，反悔，这个小和尚煞成反悔啦，因为已经袂去啊嘛，啊，即马来都无做和尚啊嘛，煞反悔呢，伊整哦穿衫穿的呢，要要求去快马加鞭要去庙寺呢，请师傅原谅伊，师傅呢？深深呢，为伊做晃动主、晃动的人呢，唔愿阁再收伊做地主。师傅甲讲哦，你的罪业真重，一定会对着地讲。你要请，要想要叫佛祖原谅你，除非哦，佛道殿有开会。哈，这个龙主生失望哦，离开啊，到第二天啊，师傅哦，打入佛堂的时阵，看到佛道顶真正开满的有够济有够济花啊！哦，师父真哦，感觉讲阿姨这个地主伊已经想要反悔啊。可是呢，师父想讲安尼今日个找倒转来，但是啊，师父下山要去找这个地主的时阵呢，已经上班啊。又个啥？这个地主伊个对着皇帝嘛，个对着啥皇帝？就是去惊。拍落就对啦，哇！输一个倒转来，哇！啊，遐花蕊哦，敢那开开呢，短短一工就谢去啊。所以啊，师父感觉真失望啊。师父尾啊，伊讲一句话啊，伊讲哦，这个世界上无什么种啊，什么歹人袂回头的啦。只是讲伊有改甲无改差别伫安尼尔啦，看要改唔改的问题呢，唔是会当回头甲袂当回头啊。比如讲，有一个半暝啊呢，有师傅都在打坐啊，一个功德突然间入来，吼，举刀啊呢，甲对着师傅卡切片来甲讲，老徒弟，把你所有钱拢甲我摕出来，那无我特别你的命。师傅甲讲，有啦，啊钱伫拖啦，啊伊个其他拢无钱，干伫拖内底有钱啦。师傅就讲你要呢，你家己去客，啊唔过哦，拜托留一点仔钱，好我会当食饭哦，食米，我无米啊呢。啊！你若无留一点好，我巴肚会枵呢，想袂到。这个人钱客了，客完了呢，非常得意的讲哦，算你八回，算你四项，老土里个个没一句哦。阿叔的个讲，哎呀，少年呢，啊你刚客这侪钱啊，无要讲一句说得下得走，吼、哦！啊你做人想过贪嘛？啊你嘛袂嘛爱留一点啊，好我食饭诶，吼、哦！这个功德啊！一句谢谢，以前我甲谢谢哦。啊，讲完整照，但是啊，伊心内呢感觉真乱，因为伊做差了几十年，冇拄过这种情形诶，佮竟然叫伊家己退安尼啦，所以啊，伊真哦佮回头 把一寡钱吼，把搁藏倒等于拖来滴。然后这个功德叫官府抓去呢，哇，金贵的供述呢，这个官府的人个阿舅师傅甲问话啊，师傅啊，啊，伊、这个几落几落工程，是毋是这个功德来，你才甲你抢钱？哦，师傅讲无啦，伊无甲我抢钱，是我好耶啦。啊，师傅就讲啊，伊要做是够甲我讲谢谢呢，安尼就安尼啊，嚯！这个功德听完了，真跪了，哭哭一下，目屎淋落去，真跪了，跪在师父的头前，要求师父呢，该收为做地主。师父靠，可能是个做地主，收为做地主，无答应。但是这个人在外口，真跪三暝三日，吼、哦，落雨啊雨拢真无离开哦，吼、哦，师父才真个收留。所以师父才会讲哦，苦海无边呐、啊，回头是岸，那要改革自身的人。咱得爱个原谅，因为啊，世间上减一个恶人、歹人，得加了一个好人，所以啊，咱一定要帮助一旦要改过自新的人呢，世间才会当清净，咱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的哦。来呀，这是师父所讲的，我感觉真有道理，够有意思。然后阿公啊，咱做参课呢，人真爱做好代志，哎。向善啦，唔好唔好学歹啦，学落去都聊落去哦，都爬不起来啦吼，绝对茫去试，茫去聊啦吼。来，我那个唱先，我唱先个唱你嘛，别管哈，对不起哦，我只在乎你的霓虹国，多听到那个的你没有马卡西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谢谢，我只在乎你。你用我叫做 Toki no Nagare ni mi o makase。主持人是邓丽君 Teresa 点哦。那么这是咱的林阿伯说点的哈，感谢阿伯，谢谢你。来哟，我是不是啊、这个来，我是不是伫山顶拢定定甲咱的和平讲，恁唔茫去乱添油啊，唔通家己乱加油啊，恁唔家己乱做医生。你个今日去讲落来，我嘛是建议恁和医生加油啊。为什么你唔知？因为恁和医生加油啊，医生的病历、病历表内底面照记录，伊才怎讲？伊进前该你开什么种药啊？开偌济？啊，你家己私底下家乱加油啊，搁乱添油啊！哦，你存办要中风你啦？迄天新闻是毋是报了一个姑，即这个25岁的小姐？这个小姐就是因为呢，伊就是乱添啥？糖尿病药啊，啊，结果呢？哇，伊拢无食药哦，啊，食什么无清脆哦，哇，惨啊，目睭模糊看无啊，一个去检查，伊讲停药啊，而且哦，伊是低型的无主，结果伊血糖飙啊，真要600，哇，无法度挽回啊，一日目睭看无，今日新闻阁报了一个60几岁先生，有哪安尼啊？伊冒糖尿病，啊，佮有啥高血脂，可是咱咧讲的吼。中科大科会高会三酸甘油过管的对啦。那么原底是安尼啦，原底是有食药在控制哦吼。可是伊神经因为控制了无好呢，伊冠状动脉算大条动脉呢变矮，又做心导管的手术呢。本来是该稳定哦，啊，这个先生干嘛讲啊？我人得好好啊，无安怎应该唔免应该唔免食药啊？嘛无咧回诊嘛，整个哩停药啊，哈？啊！你唔比以前较敖，以前家己停药啊哦。然后呢，伊感觉奇怪，那胸腔闷闷，喘气喘袂起来，较紧来去倒腾啥，去倒腾检查呢。哇！原来伊原底有增强的所在呢，已经去塌掉呀！啊，所以无怪伊哦。以前甲讲边啊，过来去加装一支筋安尼啦，安动啊喂。啊，这唔是家己脱皮疼吗？对唔对？所以呢，咱咧好边咱定讲过吼，咱呐有问题呢。咱若有病就是看医生。那么如果是咱若是平常是要保养，咱就是食啥？食天然的，无共款，无强用啊！你毋知？咱这人哦，我都讲过，毋要去中风呢。你毋知？温性的杀手是啥物？就是你定来感觉胸闷，你拢感觉无要紧，你拢毋爱去插伊呢？你拢毋知你的血管已经病变啊？等下若是一病已经变胸腔会疼的时阵呢？要上到病，有些袂赴的上袂赴啊！你毋知？迄阵咱的血管就无弹性啊，叫做动脉粥状硬化硬化。医生常惊这种的，啊是突然间呢血管憋起，啊是斑块哦，胆固醇的斑块从塌伫咱的啥？塌伫咱的血管内底面的血栓会流袂过呢，上袂赴到病无救。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毋知咱人哦，讲真的啦，咱也毋是医生啦吼。啊，咱就是去检查，上个是去有医生检查上个啥，上个标准嘛，对不对？啊，咱若是要看讲你到底有啥物问题无？医生看了知啊，医生咧听诊介厉害，因咧听了听讲你的心脏咧跳有杂音无啊？啊，你气泡有杂音无？因听了知影。所以呢，即马目前啊，咱抽的足简单嘛，你三个月去抽的一届就知影你胆固醇、三酸甘油啊、高密度、低密度的吼，即种有准甲无准一看就知影嘛，抽的就知影啊。所以呢，绝对唔茫去家己乱停药啊，尤其是你佫有高血压，啊，你食物件佫无要注意，而且你佫本身佫油脂无好，油脂佮引起着慢性的高血压，会引起着高血压的 A 呢，叫做油脂型的高血压。啊，你若中风呢，你即马话甲听哦。甲天公伯拜托个，互你紧好，敢有法度随好？无可能呢！迄个中风就是一世人拢爱做福建，一世人哦吼，唔是你即马中风的，明仔载福建啦，后日就随好安尼。嗯，搞这个物件，无这种物件啦，除非你是啥轻微的，轻微的嘛是要有一段时间才会当恢复的正常。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不要中风，那你血压一定爱牛，爱牛的。上无至少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一定爱伫105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心跳爱伫60到100以内。有这个数字呢，上无至少你较安心，较袂引起到中风加心肌梗塞哦。来，你好，你好，
1: 秀爽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1: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嗯，袂不敢当嘿。
1: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1: 不好了，二斤半，三斤半出
0: 血。啊，二斤半跟三斤半哦，哇，吐出来哦，来，医生接进来，好，谢谢。

0: 好来，谢谢鸡。那么这是串秋风所唱的咱这个李太太所点名哦，来谢谢。
1: 啊，十外关啦！
0: 你讲假三年前不新装没串你啊？
1: 哎、
0: 欸，哦，安尼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哈。
1: 哎、欸、呀、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外关啦呢。
0: 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
1: 啊，阮先生。对，那我拢用这个食哦，食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都好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大姐谢谢，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好来三片，好来三片，我不接来，请你讲，请讲来。
2: 我食三片金宝哦。
0: 嘿嘿嘿。
2: 迄同花咯啊，同啊头壳很拿好。
0: 好。
2: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消化
0: 安尼、嗯、哦，安尼好，等、啊、好，安尼感谢大姐，大姐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好，甲改两顿哈，谢谢。
3: 三星金宝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
3: 吼、啊，降到剩百二外。
0: 啊，你是食什么呢？
3: 三星金宝。
0: 哦，哎、啊，你食迄是什么种的？是什么种？你来的是什么物件？啊，你有继续甲看你看你无？我、哦啊、看你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
4: 我是不够赞呢。
0: 什么情况呢？好。
4: 我心中足低哦，拢五十五啊尔。
0: 哦，跳跳伤低。
4: 今嘛吼。
0: 嗯嗯。
4: 拢七月二三、四月三十啊。
0: 哦，标准呢？
4: 哎呀，不然上一上低嘛嘛，
0: 伤低
4: 低嘛。不然正常七月二嘛对不？
0: 哦对对，安尼今嘛改好啊。
4: 啊，七月二、七月三、四月十呢？
0: 我你怎么改好啊？
4: 我拢唔食，拢食好啊。
0: 好，黄大哥，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你。
5: 爸你好，
0: 也是你好，咱在注意嘿。
5: 我来讲好话。
0: 来，请讲，你有食吗？
5: 我当食。
0: 哦，啊，食了那好。一食
5: 都，
0: 一食都讲三片，一食都，一食都讲三片。
5: 三斤半，三斤半。
0: 哦，啊，食了那好呢？
5: 一食了心脏病，还本来喘呐。
0: 哦、
5: 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0: 即马袂喘啊吗？
5: 我较袂遐喘，我本来咧食落会安尼，
0: 哦，安尼你稍等，安尼你叫伊即马甲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来，车公威嘿，车公威。
6: Hello， 吃了顺顺金宝哦，血压变正常了。
0: 哦，即马拢正常，检查拢正常哦。
6: 对对对。
0: 哦，不，你原底是外悬呐。
6: 哎。以前150、160，
0: 哎呦，哦，啊，这么正常啊，啊，注意啊，继续看你哦，哈，好，看你，看你，谢谢，保重哦，好，大姐，谢谢。哪有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免烦恼，就是咱这款哦。因咱这款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咱才讲吃一罐低热五罐的哦，这么好哦。所以，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和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呢，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呢？哎，所以你免了免烦恼，继续加加的丢哦。个朝鲜剂哦，所以啊，多多搞油，口口半个是嘛，去半个要解油的人，弄起来个加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当然哦，咱别。登记中感恩的油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的哦，你该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佫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哦哈。而且呢，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再问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川，
0: 哎、欸，
7: 哎、欸，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7: 啊，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7: 那个高血压哦，
0: 嘿，
7: 你高血压的人，那会啊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袂降哦？
0: 好啊，等一下来个直接一线哦，哎，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哦，没嘿，
8: 我今麦血压高哈，啊，我来吃恁的产品，
0: 好，好，等一下来二线个直接哦，嗨，谢谢。来，我想来安排这首《Suki ni natta hito》，喜欢上这个人。那么这是咱的林大姐说的没有？我来改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潘小姐，等真久哈，谢谢你。

出去你那打一刀。那么这首歌台语歌的歌名叫在最后的车。主持人是这个詹雅文。那么这首歌你用我是咱的林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明年我来请恁做的动作，拢是有用意滴的。比如讲打卡地，是希望大家刺激的卡地六十个穴道，一个是咱的膀胱经。包括呢，咱的起，咱的膀胱经的穴道呢，希望会当帮助咱的膀胱会当经，较会当低油低较少。那么我上个学了个一个是虾米？现在逆卡位，哇！你拢有做无？到底你有做无？为人拢贫端呢？来哟，你有听我建议做逆卡位无啦？好，你若无做够贫端呢？哎呦，我请您做，您都爱做啊！咱这逆卡位，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卡位呢。其实我做早就请您逆卡位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啥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过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既然佮是第二心脏，当然咯，你的末梢神经才会当透过咱这便秘，佮你白加灰那个下倒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频段就叫你好，叫做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台一个工课啊你！啊不是什么工课啊，反正你去坐咧买当做，我这么坐咧我买在做啊，对不对？你伫咧煮菜时阵，你等你的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喝冰一定爱做件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规身躯的重量，这个50%的骨头的重量伫对，伫咱这双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侪，惊将来较会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惊咯？卡，当然嘛靠卡。安尼卡无重要吗？啊，你卡唔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惊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把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走路，规身躯重量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若走路，你这双脚排着你的体重，差几倍？你知？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讲，你50公斤差排偌济？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阿维，啊，你若100公斤的人呢？去排200-300，你知？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咱，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咱只想卡，所以呢，既然佮是安呢，咱一定要甲咱只想卡顾好啊，无啊，比如讲你哦，连锁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卡会降低，年龄会降低袂，咱的卡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脉萎缩无诶。一定会的，虽然一定爱运动爱走路，去减重。我怎么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吧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从张我咧讲的拢甲张的前面一些报道，迄、那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咱，袂去萎缩，就是拄只讲的逆卡位，去减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 啊，个一个蛋白质变成形。

0: 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所以呢，这种个跟咱啥运动有关系，因为咱运动20分钟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啊，这么好的代志，你为什么不爱做？为什么贫惰？有啦，咱的叶妈妈卡了，表示讲有啦，有在做啦吼，有啦，有就好。那么你像我讲过，咱在做这动作呢，一定爱啥？做个再见。反正一定要做的，就每天要做，每天的功课这样啦，像我都每天做呢。我们不平多啦，为了要健康嘛，到那个用讲的就健康了吗？还是用心的就健康哦？刚好康呢，那么是要经过的啥？做，我们来做这样。比如说你如果不做，你去人公司上班，你跟他坐在找人去偷给钱给你吗？对不对啊？你要希望健康，你都没在做，没在运动，你啊，无咧补充钙质，你要希望骨头有啦，敢有可能吗？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吼。所以补充钙质，从个40岁的开始，啊，咱运动嘛是同款哦。40岁开始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减着逆卡位，也过来上个是安尼哦，甲恁建议吼。佮平常时呢，来当吼，你来当做一下慢跑也不错的吼，甲恁建议好朋友哦，来谢谢。叶妈妈，我知道你要说你有。
1: 我也还要请教老师。
0: 来，姐，尽量，你等一下，我先放歌曲，你等一下电话不要挂，你等一下哈，等一下我放歌哈，谢谢。

一句关心的话，你就请好笑笑。

0: 相爱的人想要讲一句简单的话，敢够有机会？没有了就没有了。人如果一旦离开这个世间呢，离开了就没有机会了。你可想要听来讲话，除非是什么？哦，即摆有 AI 呢，一旦用 AI 的，或是说哈，你保留他的声音，像我就保留我妈妈的声音。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听，因为呢，大概哪听的老哇塞哦，所以呢，现在时代不一样，可以用 AI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亲人了哈。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秀刷，
0: 哎，请讲嘿。
1: 我跳哦，啊，要爬起来安尼吼，啊，拢爬未起来。
0: 嗯，
1: 啊，我食迄两千五个啊，
0: 食了
1: 怎啊？即卖要爬起来放尿吼，加足好水，啊无吼要爬起来放尿啊，真正足痛苦的。
0: 哎呦，爬起来就对了吼。
1: 哎，
0: 你好，好，小等来，先，啊，那个听一下，好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好。
2: 哎，小三你好。
0: 我来请讲重点。
2: 我带你个概括真好。
0: 嗯。
2: 啊，本来脚骨吼开刀咧，惊迄楼梯头吼，啊，要爬楼梯拢未爬吼。
0: 嗯。
2: 啊，即卖拢按一等一等就是爬安做好水。
0: 哎呦，啊，爬起来呢。好，谢谢。来，张妈妈，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好，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3: 好，我食个钙骨一含三千根宝。
0: 嗯。
3: 本来我卡会安尼一憋憋，啊，即摆拢袂啊。
0: 袂憋憋叫。
3: 啊，搁袂痛，这一段痛。
0: 啊，搁较袂痛呢。
3: 嘿嘿。
0: 好，你稍等。安尼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请讲下来。
3: 我迄个食的甘甜真补的哦，食了都好个。
0: 安那好嘿。
3: 迄个食诶，药药做骨酸会好，啊个钙过一年，吓、啊。
0: 你有食钙过一年啦？
3: 嘿。
0: 你有食钙过？你当初会记，当初你就是够敢食钙过一个对啦吼。哦，好好，安尼听无？好好，感谢你哈、啊。好，大姐，谢谢。你好，
4: 喂，秀山你好，
0: 来讲重点嘿。
4: 哦，好，我真旧年食到今年啊，
0: 嘿，
4: 啊这边吼，
0: 无见来讲重点嘿，
4: 这边的骨拢无安怎？
0: 你是食多一项？
4: 哦，钙过去的，骨在含糯糯皮痒。
0: 哦，安尼你得跟咱道小宝呢。好，感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吃咱这款钙过质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嘛，免吸钙两罐呢。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那你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那么所以当然咱要食钙质，要食这较好诶。所以呢，忽然补充钙质过来的，恁过来补一种，我给补掉。所以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那么咱的喝边上个那些当，咱的钙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价，这两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就是咱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啊，那是困眠无欠少的荷尔蒙的人个讲，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觉神奇，真老光够上的方面个无啊。诺诺皮痒，一个呢，假好不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5: 哎，秀帅哈，
0: 哎是嘿，
5: 你耳光红刷刷，过卡大把。请你点歌，讲刘龙山。
0: 什么贵书？什么贵书？
5: 嘿，嘿，
0: 你哪就会记啊？哪就会记？哪就关起来记嘿？
5: 就是讲，这个脚头拢做无力啦。
0: 哦，蛋姐大哥，你等下来一线哦。嗨，谢谢。管理员你好，喂你好。
6: 哎呀，你种你卖药嘛？
0: 啊，我那介绍商品嘿，安那嘿。
6: 哎哎。
0: 什么贵书吗？
6: 啊，是。 我脚脚无啥会行。
0: 哦，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在节目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加卡哈，感谢好朋友，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四川恰恰跟咱敬礼。想起来给人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说老朋友也是老得好，老朋友最好，真的，尤其是真心真心的关心咱的好朋友呢。像我，我有这些对我真好的老朋友哦。其中一个大姐呢，真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当面给她说谢谢呢。我从来都没有很慎重给她感恩，但是我心里面很感恩她，因为呢伊大家拢真早五六点，伊就为着要希望和我做些资料呢，伊就帮我找资料，包括哦，很可爱的动物啦，吼，很多那个一些常识呢，他都会找给我，给我做参考。所以呢，虽然讲我做感恩伊，阿姆哥呢，有时候人就是这样，见了面反而哦，只有一句话谢谢而已，没有说哦特别的感恩他什么。所以啊，他就是我的大姐。不是我亲的哦，可是比我较亲的大姐佫较关心我，她就是毛姐。伊即摆无听到，伊即摆有咧听我节目，不过这时阵伊应该是咧困啊，她都很早睡哈。我感恩她，谢谢毛姐，你要健康哦，谢谢你哈。好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蛋你，谢谢好朋友，感恩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领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的天气，明仔是7月15日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古历是6月7日，明仔日无适合立柱、安休、开工、开刀。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这个咱吃油啦，哈，有问题嘛，是地感啊。即马当然处理到一个相当，哦，这间公司叫做中联，中联油品公司呢，这地感的成分叫做苯并芘啊，超过标准嘛。虽然行政院是要求讲呢，4月、5月、6月，啊，一只油啦，包括做的一寡呢食品，咧切汁。要全面的预防性的下架啊，行政院长呢昨天是这样采习啦，他说啊，一礼拜来要完成这间公司3不如的一个检验啊。你现在预防性咱收下来的东西啊，假如说你要重新又放在客厅来买吃，这样咱来采取的是分源分项的原则啊，来做一个检查。分源就是来源咧，为倒位来嘛哈。啊，分行呢，多一项产品，多一项安尼先哈。简单来讲，非常严格啦。包括呢，咱一礼拜内爱提出到食品安全法的一个修法。哦，最顶手的厂商呢，本来是每半年自我检验一遍，即摆呢袂用诶。啊，每一批你拢总爱做检验。啊，当然这代志啊，无真大，甲即马未煞嘛。啊，多一个什么物件，多一个什么物件，逐工呢拢有标一寡呢，影响到安尼先。所以有人讲啊，这唔知后壁面呢，佮有甚物款的政治因素啦。啊，在亚东就讲啊，你看迄几个大头家啊，拢是民进党的金主啊，提钱给伊啊，所以呢唔敢讲安尼哈。这当然要选举啊，啊，加减拢有即款的消息。不过这嘛是安尼，这嘛台北市长呢，包括呢国民党立委要求讲呢，总统应该召开咱国安级的食品安全的会议。哦，所以你若政治拨开呢，针对食品安全呢是确实，应该加强啦，是不是哈？啊，院长呢今日也带着官员来立法院这边做报告。好，哦，啊，食药署呢本来昨咪公布了重新上架原则。就是你物件要提出来卖，啊，要来公布咱一挂标准原则哈。但临时讲，今日才讲，我昨昏都无讲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即卖呢，当然要搞清楚啦。这经过的过程，专家讲是原料的问题嘛，哈，是原料的问题，还是生产的问题，还是倒位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呢？有些了解，啊，你若无了解，代志就继续发生了嘛。是不是啊？所以包括呢，民进党的立委嘛表示哈，伊讲啊，咱经过检验安全，才会当重新搁提出来卖啦。啊，这是当然，伊讲这是上界基本的条件。哦，所以院长昨昏呢叫来开会，包括卫生福利部、法务部、经济部、农业部、教育部，包括行政院的食安办公室，甲行政院的消费者保护处。啊，拢总叫叫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院长呢，伊要求诶，咱政府就是食诶物件安全性第一优先嘛，啊，风险呢要有所控管，啊，资讯诶透明，要保障老百姓诶权益，啊，所以每下咧网络顶面呢，什么物件有问题，什么物件有问题，咱个看起来是拢写个真清楚啊，啊，所以资讯透明。这也真要紧，大家才袂点么惊嘛。这项唔知通买也唔通买，迄项安怎呢是？但实际上呢，伊嘛是一天一天够增加一挂物件出来啊。这嘛是感觉较困扰了哈。好啦，所以即嘛就是讲针对一挂物件呢，你进行收落来啊，收落即嘛要搁提出来卖呢，有一个标准的遐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即嘛目前来讲，即间中联公司4月、5月、6月所生产的29批。啊，而且咧油品当中有3批呢，也未出嚟，还有5批哦，下手的产品
哦，检验呢是超过标准的。哦，其他个21批，哦，第一次的厂商相关的散布率呢，持续赶紧的速度较紧的跟检验一下，哈、哦，这个只是一礼拜来，后边只你拢总甲检验出来，啊，那安尼等于讲呢，一礼拜来。经过才会清清楚楚，哦，什么物件是什么问题，安尼是哈。当然啦、啊，你袂当讲啊，拢买红梅，对吧？大家嘛袂当讲啊，啊买无。哦，所以咱要合法的业者，合法的产品，经过咱真严格要求，然后一旦呢提出来卖嘛。哦，所以咱即马采取就是讲分源分行，一批一批确认。顶手下手，爱协对，哦，安尼先来做，哦，因为即卖咧顶手的检验，啊，你物件原料啊是虾米款的成分交予下手，下手要去做做野产品啦、啊，人伊下手才买检验，啊，检验你顶手检验跟下手检验来，爱协对。哎呀，对哈，所以即卖呢有一寡较细节的一寡规定啦。听讲拢总五项哈，这五项内底呢，阿玲阿个注意看呢。比如有一项就是上顶手的，每半年自我检查，这袂用的。即卖改做每一批拢来做检查呢，是哈。另外个一点就是讲，嘛都要增加第三方的检验嘛。即卖恁咧做生意，你顶手检验，你下手检验，安尼无够。啊，个别人第三方的验证机构，而且验证机构呢，你冇责任。哦，你这边检验有什么状况，你嘛都要通报安尼先哈。当然，个另外一层啊，真要紧就是学校，所以一定嘛支持咱的教育部，你要回动地方啊，爱扩大来对查，爱监督学校。你学校呢，即做啊，即读书囡仔的家嘛。哦，这是我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在哈，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嘛是特别的哈，有去交代爱安怎做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咱本来讲三批，咩啊？咱早嘛讲着个增加两批，哦，安尼是唔着五批咯？哦，因为十二暗时所公布的，够两批啊，使用了中年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来呢啊，成分嘛是超过标准啊、哦，所以拢总是五批啊啦，起码。啊，食药署呢，伊即马统计就是五批问题油呢，是去福寿啦、福茂啦、泰山啦，啊，然后因的下手嘛，哦，所以拢总的油品呢是五十项，啊，拢总出的是5756公吨，哦，其中呢有1600几公吨呢已经是回收、下架回收，所以的回收率呢，你那个算起来是28%啦。28%哦，啊，台中市政府嘛讲，讲啊，本来三批，后来个两批嘛，哈，啊，两批因为公司呢，包括这个路易莎、达美乐、爱滋味、顶呱呱，哦，相当啊呢，哈，所以即卖的物件去较多呢，然后影响较多位呢，啊，拢真清楚，哦，你啊网络顶面拢看得到，和大家啊了解了，哈，不。都是心内咧想讲，哎，唔知有安怎无？这行通买唔通买？甚至讲啊，这行通食唔通食？必然的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哦，咱的国安基金啊，咱本来呢，美国关税问题啦，什么问题啊？哈、哦，股市啊呢，卖价啊卖价，咱的国安基金呢，拢会来给咱呢，给咱过掉的丢。但是过咧过咧呢，哦，特别股市呢，我咧啊，就你过。特别股市呢，变变球安尼先哈，啊那安尼就免股咯。好、哦，所以咱的国安基金呢，其实陆续都咧退掉啊。哎，你买股的时阵呢，你过咱的股市，迄阵啊股市歹嘛。哦啊，所以国安基金你买哦，金买这买那安尼先哈，但就是后来股市啊变变球呢。所以咱的国安基金呢，不但给咱守护咱股市歹顺啊，一直咧退掉的时候呢，哦。个赚遮侪钱，遮侪钱安尼是哈，那是赚100几亿啊！一寡呢手续费、什么费扣扣的，嘛赚的差不多呢啊，要上100亿安尼是哈，真正是好厉害哈！因为涨公倍啊，涨公倍就是地交处，
执行呢安定股市。为2025年的4月初八，迄阵啊决定要礼拜嘛，啊，要复盘。到2026年，就是今年咯，啊，今年的5月初六，啊，就顶个月咯，啊，哇，股市拢真好安尼时候，好啦，啊，这股市好，而且呢，安怎讲呢？咱个人基金唔是礼拜咧炒股票呀，要爱退场，就去退场啊，啊好，所以就卖咯。啊，卖时阵的介绍，甲当初是伊礼拜介绍天差个地啊。啊，这时间呢已经是394天啊。哦，所以累计呢，安尼赚到钱99亿3200万啊，赚的这个比例超过80%以上，来到81.08%。啊，真好哈！所以个人基金上来讲，哈，用这边呢安定市场的期间，是为2025年4月初九，加2026年啊，正月十二，拢总279天。啊，即卖呢就是分配，都买咧买咧买咧买咧嘛哈！啊，加5月初六呢，哎，拢未出去啊，拢未出去啊哈！所以这边的处分呢，现金的收入221亿1000万。哦，啊，咱买这股票，当初是要入来买股票，要顾咱的股市的时阵啊，咱的成本是122亿5000万，即马收顿啊是221亿啊，是不是啊？哦，好厉害哈！所以咱呢，当讲一个处理了呢，咱的利益有98亿6000万，安尼闹100亿，哎，啊，你唔当袂记呢？迄股票分股啊件呢？是不是啊？哦，现金的股利啦、什么啦，好多所以拢总赚的8亿，扣除了呢其他的费用是99亿3200万啊！是哈，哦，啊，这呢本身的个人基金嘛赚真多，不止啊！是啊，咱呢台湾即嘛，大家讲的拢股票啦。哦，所以财政部长某一个数字的公布，专讲呢咱国家税金的收入6月份，实际上呢。这个税金哦，这个、净额就是金额啦，达到1656亿，比顶一年呢增加要将近2倍。哦，所以呢，以今年顶半年来讲，哦，这个、金额来到2000875876亿，好厉害！啊，甲去年同期呢，增加了超过1600几亿。啊，等于讲啊，同款这段期间比去年呢增加呢，差不多是80几%。好、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记录啦，新的记录哈。哦啊，所以税金收遮多，啊，那咧股市内底迄个税金赚偌济？伊讲那是证券交易税，干那6月份呐、啊，哦，就扣的税金849亿。啊，头前面突破。800亿安尼先哈，啊那顶半年呢？用那顶半年，这个证券的交易税金呢，咱政府拢总收都收到3336亿啊！啊，这嘛是历史的新高，干那证券交易的买卖，干那抽税金哦，6个月年就抽3300几亿呢！哎呀，真正是好厉害呀、啊，好犀利呀！哈。

好，那咱先来讲一条，考试的应该算社会新闻吧。啊，咱即卖咧科技拢真进步，啊，大家拢举一个手机啊，啊，举手机啊嘛真麻烦呢。有道呢，袂记举，放个餐厅，放个车顶，啊，有道呢放个倒位，你袂记呢？哦，所以呢，咱一寡资料也好啦，包括呢联络的方式呢，包括你银行嘛是用手机啊咧往来，敢毋是呢？啊，包括真侪代志的记录。叮叮叮叮啦哈！啊那安尼那卖手机啊，是不是更加方便？对啊，哈、哦！譬如讲啊，你的手机啊呢，比作你的目镜。哎呀，安尼的目镜呢，就是你的手机啊，是不是更加方便呢？所以未来呢，真有可能啊，你的目镜呢代替你的手机啊。啊，我无近视啊，无近视，买单挂一支目镜嘛，就免呢，定定袂记手机啊，等你倒咯。啊，即卖呢不断的进步，即 AI 眼镜。当年已经是相当的厉害啊！那安尼我考试挂一只目镜，你看啥款呢？哎呀，安尼实在是达掉我买阳下哈，所以这个产生问题啊。这个分科测验啊，分科测验呢，开始结果咱呢，大考中心出现呢，咱用到呢金属探测器，金属探测器就是你要出国啊，有无？哦，要过海关呢，下面个你安尼安尼哦，扫描金属探测器哈，来抓舞弊。哎，马上有效！哦，你上我头一科，他科不利啊，不利呢，不利派科啦，对不对哈？啊，所以呢，有这考试学生就挂着这 AI 目镜来考试，来考试。好、哦，当然你感觉怪怪嘛，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这是啊、台大医学系，啊、哦，台大医学系有够派科的嘛？哈、哦，啊，今年呢申请入学。二阶啊，属于生物科的笔试，就已经有考试学生呢。这天气这么热，啊，你穿这领个地帽啊，哦，迄、那个衫有帽 T 的啦，哦，啊，帽 T 帽啊，佫揪起来，啊，考试的过程呢，啊，读到拢啊，啊，愈啊呢愈啊，而且读到拢啊，这久的时间，哦，迄监考的老师也讲过，那安尼怪怪。是不是啊？哦，我发觉就讲呢，本来挂目镜，要换一支啊，黑框的大支目镜，大支目镜啊，当场呢就感觉怪怪的嘛。啊，尾啊呢，尾啊，当然就把它抓起来啊，干啥呢？好，所以呢，这边呢，大考中心的主任咧讲，伊讲啊，即嘛科技啊，加进步。哦，所以呢，在用到这金属探测器。啊，必要时呢，咱会当查验，即个考试学生是毋是使用。当然，其他真侪嘛是不行了哈。比如你炸到呢，即、這个你的大哥大，你的行动电话，还是讲啊，你做一挂电子穿戴，有迄表啊嘛是呢，毋是干那目镜尔呢？表啊啦，手环啦、啊，耳机啦、啊，哦，插个耳仔来，哦，叮叮啊，那是哦，真正是部署真侪。哦，所以咧，昨登场的是115项尼啊分科的测验，就是用 AI 眼镜 ，AI 眼镜哈、哦。结果呢，咱用金属探测器，头一天的第一节就抓到了，就是这个学生，伊佩戴呢智慧型的眼镜，哦，啊，这是咱监考的人员呢发现呢，当然后来呢问这个学生，伊当然是好人啦。好人，但是咱有金属探测器啊，是不是呢？哈，其实咧，今年五月台大这个啊牙医系第二阶段考试啊，就是已经有这个状况啊，嘛是挂目镜嘛，啊，你这個分数都袂当合理啊啦，袂当合理啊，好啊，所以今年的金属探测器呢，监考老师那认为有必要啊，你考试考煞啊，会当请学生来办公室啊，咱来做一个了解，安尼先。哦，所以物理科呢，你考的时候呢，监考老师就发现啦。但你唔通迄阵啊，你点样讲啊？你徛起来，甲你问题，唔是哈。考煞来，请你啊来说明。安尼是当然拢好人啦、啊，伊拢讲好人啊，好人即嘛呢？探测器落去了，哦，啊你就唔免好人啊嘛，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咱大考中心呢，伊是无讲你过多一个考试场，啊是用多一种的目镜啦。啊、哦，无但伊来讲多种目镜，迄、那个目镜哦，效果真好哦，哦，
这嘛会迄个可怜的是啊，不止安尼啊，这位啊主任咧讲，伊讲考化学的时阵，某一科技学生呢用手机啊，嘛是咱的老师发现的。哦，爱就是科技学生，伊揸手机啊嘛，啊点喺咧偷看嘛。好、哦、啊，咱呢监考人员呢啊就甲讲袂用的哦。哦，不用用哈，而且科技学生的手机啊，呢，你找什么？你找一挂相片啊，一科技啊，伊当然要看看相片这样写，到底安怎写呢？先哦，会这样子哈。好啦，真侪这方面的状况啦，伊讲啊，像违规的，嘛真侪啊，这目镜好啦，啊手机也好啦，还是讲有榨水来啉啦，有薄口香糖啦，有考试考刷过一直写啦，有无榨证件啦。哦，顶顶者，甚至炸手机啊，礼拜两个也不可以。哦，所以要考试有真侪规定。哦，你无照规定来拍摄，啊，拢会甲你处理掉，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点滋滋，啊，我怎么袂安呢？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麦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麦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朋友嘛结足水的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吼。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我请教你一下哦，
0: 好，请讲，
5: 啊，你是咧林国精是咧减肥的哟，
0: 林国精伊是促进代谢，
5: 对啊，
0: 代谢较好，还是巴肚痛较消，
5: 对啊，我爱诶，我让你减肥的，
0: 伊唔是减肥药啊哦，
5: 我本身切单有哦，
0: 哎，
5: 新冠是头。169
0: 了，
5: 哦，169。哎呀，啊，这我经常咧磅是讲磅68、69，你看它重量啊。
0: 68、69。
5: 哎呀，啊，我最近食咧人工精，食两三四个去啊，无吼。
0: 嘿。
5: 剩三啊，剩63啦。
0: 63真好啊。
5: 无啊，我是讲啊，我将我人先管咧管着吼，啊人都咧无吧吼，啊个36、36公斤抓皮包骨啦。
0: 我跟你讲哈，咱身体有健康无健康哈，爱看咱体质的 BMI 哈。
5: 哦，
0: 啊，我跟你算你的 BMI 即马是偌济哈？咱那是63除以1.69除以1.69，你那是63呢？你即马 BMI 是22.05，是标准的。
5: 我是讲，对我本身人在算啊，对不吼？啊，新冠安尼，啊，你磅拢磅68，啊，有阵时来磅69安尼，啊，今麦来用，食迄落去，啊，33、33，啊，33皮包真骨啦。
0: 啊，来，咱今麦标准哈，咱身体你的标准是18至23.5啦。啊，你今麦那是63公斤，新冠169哈，你是非常标准的身体呢。你是要较大颗吗？
5: 无啦，我是讲咧，唔是块是减肥安尼啦，啊，超过人咧讲，问讲，啊，你今仔几啊瘦啦，讲安尼啦。
0: 啊，来，我甲你讲哈，你身体 BMI 呢是22.05，是非常标准的，你卖烦恼。
5: 好嘞，
0: 好。阿妈。
5: 好啦，你看，你看买，我是讲啊，当啊，那咧嗰咧减肥，我继续食，就生到尾啊，剩50，就拍睇看。
0: 哦，迄无啊多安尼呢。
5: 无啊多。
0: 伊促进代谢，无啊多，互你生到迄个型。
5: 哦，安尼，好好。
0: 所以伊是减肥药啊，哈。
5: 好好好，谢谢哦。
0: 好，拜拜。
5: 我继续吃啦。
0: 你卖烦恼，你这叫标准的啦。
5: 好。
0: 嗯，拜拜。
5: 好，我来。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阿亮啊，先生。
0: 嗨。
6: 拜托借问你哦。
0: 怎讲啊？
6: 我这算讲。
0: 嗨。
6: 有开刀过哦。
0: 是。
6: 啊，脚无力啦。
0: 是。
6: 啊，要来吃什么？
0: 开刀位，开刀位。
6: 开两骨，
0: 开两骨哦。啊，外久的时间啊？
6: 两年啊啦。
0: 两年啊，啊，即马行路，什么款？
6: 即马行路吼。
0: 嘿。
6: 啊，牙还是较好啊，才会行。
0: 啊，了解。啊嘛，完全未苦啊吧？
6: 无再掉啦。
0: 哦。嘿。你即马呢？脚规个筋骨拢退化，啊，佫会蔓延哈。
6: 嘿。
0: 你爱食三椒，爱食瓦骨。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哦，两粒，安尼滚水吞呢，安尼先斗阵食。哦，
6: 食饭前啦。
0: 嘿，15分钟，哈。
6: 哦。
0: 三顿拢爱食。
6: 哦。
0: 但是卡叔讲哈，哎呀，我食落去哦，反疼真严重，哈。安尼你就先食早。
6: 哦。
0: 啊，那反疼会当忍耐一下，你就三顿食好嘛。
6: 好啦。
0: 好。啊，你早起倒买哈。
6: 哎，你敢是花生？
0: 哦，你靠花生，花生啊，服务真好，就给你送来啊，哈。
6: 哦，
0: 用阿玲啊介绍三椒甲瓦骨，伊啊拢有哈。
6: 哦，三椒甲瓦骨咯。
0: 对，两行哦，两行哦，哈。
6: 哦，
0: 好，拜拜，再见。
6: 哦，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7: 梁哦，
0: 嘿，你好，
7: 哟，我爱请问你哦，
0: 哦，
7: 你我阿妈骨呢有声呢，啊，独立瓦骨呢，讲啊，食了有诶迄落无？
0: 阿妈骨有声吼，
7: 有，
0: 也是咱你的软骨啊，迄方面的退化啦，
7: 诶诶，
0: 好、哦、啊，所以这嘛看下到边啊肌肉的退化啊、哦，所以有软组织啊，有软骨啊，这是爱食独立瓦骨无唔对啊，
7: 诶，啊，甲迄甲
0: 你，嗯。你有在吃的不是？
7: 有啊有啊，我是说、哦、那吃脚骨而已，那不管到阿妈骨来
0: 哦，关站哦，整身骨啊，关站的所在这么多位啊，
7: 都过来，
0: 当然当然，他不是说、啊、我现在吃瓦骨，你只要走一脚头不可能嘛，哦
7: 哦，
0: 整身骨都会生骨伤啊，
7: 是是是，
0: 所以你这样吃就行的。啊，你还吃多一项
7: 吃的还有一个钙啊，
0: 三椒钙好是吧？
7: 对啦，
0: 到顶吃嘛，到顶吃
7: 啊、
0: 因为咱阿妈骨只有七块骨头，
7: 哎、
0: 欸，啊，拢无介大块、
7: 哦，
0: 但是咱的头壳的重量真重，
7: 哎、
0: 欸，哦，所以阿妈骨这七块骨头呢真要紧，
7: 哦，
0: 阿妈乌白俩零，
7: 无，
0: 哦，我
7: 讲你附近的医院，
0: 安尼用的哈，上惊乌白俩零唔通哈，
7: 哦，
0: 啊你啊三椒甲瓦骨斗阵食哈，
7: 哎、好啊，
0: 好，谢谢，
7: 好，
0: 拜拜，
7: 拜拜。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8: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食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9: 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10: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今麦拢白沙。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3: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3: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也一支雨伞啊，被罚钱啊呢哈。这发生在咱家南投，南投呢就是王女士，伊去啊这个卖场买物件，哦啊店门口呢，店门口咱只雨伞哈，放在店门口，客啊来嘛哈，伊就将一支雨伞，买应该170块啦哈。这个雨伞呢，这个雨伞呢，敢那个胖见迄支啊，伊就将雨伞呢压断去。但是人雨伞，当是别人扛的呀。哦，雨伞主人报警察，警察呢为监视器呢调出来看，这个提走的，好、哦，这王女士啦哈。好啦，当然调来问咯。啊，咱南投这王女士是表示啊，用我有甲这店员讲啊。哦，这个雨伞敢那我碰见一支呢，但是我若摕唔到，我、哦、你甲我通知，我会摕来还啊，是啦吼。但是啊，即卖人报案啊，嘛代志来到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讲，你所讲的，只是你摕雨伞了，哦，事后的一个处置。但是你当初时，你明明知影，迄唔是你的雨伞嘛？哦，所以呢，无影响当时你做这件代志，你的主观的一个怀疑，怀疑就是犯案的意思呢，叫怀疑呢。所以切到罪呢，甲判处呢，甲罚5000块。啊，一支雨伞呢，170块，甲罚5000块，差不多是要个30倍计数。好、哦，这代志去年四月，王女士呢，去咱南投家一间卖场安尼先啦，哈、哦，就是出门的时候呢。

啊，我是感觉这个雨伞亲像我早前碰见迄个雨伞。然后我嘛烦恼讲诶，雨伞看起来拢要成要成啊，我嘛惊家己摕唔到啊，所以我入去店内，我甲店员讲啊，诶，这个雨伞敢若我以前碰见迄个，啊，我若摕唔到，请你甲我通知。啊，我会将雨伞摕来海岸的先，然后后来尾也是安尼，尾也是看这个监视画面嘛，发觉就讲，哦，你有咧检查迄个雨伞呢，是不是啊？哈，啊，你讲你去店内甲店员讲。有啊无？啊，伊嘛咧调影像出来看，但是代志都遮拄好。伊入去店内甲店员讲这代志，迄个影像呢，已经后来个录影啊，已经从头前迄个影像呢看过去啊嘛。好、哦、啊，所以无看到伊迄个镜头，就是讲伊入来店内，佮个店员讲，我若摕唔到，你甲我通知，我会摕来还，无迄个影像。啊，那呢？到底有礼拜问啊无？有礼拜讲啊无？敢袂当问迄个店员吗？哦，啊，法官认为讲，嗯，哦，你要摕雨伞离开进前，你无法度确定这雨伞是毋是你碰见的，对唔对？哦，啊，你讲呢？确实讲啊，店内呐通知伊，摕唔到，伊会摕来害。啊、哦，通知是伊啊摕来害的前提。哦，啊！你所讲的上罪，就是提雨伞了事后的处理。但是你知影，迄支雨伞不一定是你的，你就是主管认定，啊，然后将可能别人的雨伞从那提走。哎、欸，可能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刚提走，你就切刀安尼先啦哈。所以呢，心理了。哦，雨伞都已经害主人啊，啊，然后该还5000块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来讲呢，是咱混林家吼，混林咱家真快啊，有一寡呢，这废弃物呢，吼，拢选倒回咱混林家呢。有一家呢，伊个当讲是起厝，还是讲一寡建筑的废弃物啦，大大黑车。啊，你早上凌晨呢，来到咱混林气洞落水溪啊，提花这边。点么咧偷渡啊？啊，咱农民看到嘛，看到对方呢，哦，对方呢，就咱车弹要走呢。啊，咱这乡亲呢，听到消息了，哦，陆续来十几个，低头往下来，啊，到现场要抓人啊，那是哈。那知影迄两个偷渡，迄两个哈，后来呢，有人来个接走呢，表示伊这是一个集团呢、啊。虽然婚姻关的警察局加环保局到现场调查。用车来掠人嘛，要掠人应该无介困难哈。这是咱一名咱气动家的农民啊，咧半暝四点外，半暝四点外啊，来到咱溪啊罗水溪五华村田花家哦，人家咧做事啦哈。结果有一台大台黑车已经咧遐咧偷渡啊。哦，所以农民呢，哦，真勇敢呢，用家己的自家用的哦，家己的车呢，就当起大台黑车，买回走。哦，啊，大台黑车顶面当然怎样做歹代志啊？车弹你要走，你知无？哦，所以咱这位农民呢，赶紧呢，哦，就叫咱这村民拢来抓人就对了哈。哦，大约十几个，咱这乡亲呢为厝内就拼来啊，连地头嘛也来。哦、差不多天要光啊，早五点开始要抓人，安尼先。哦，当年嘛，烦恼派人辛苦，什么武器啊？大家也真小心哈、哦。啊，经过超2点钟的抓人啊，啊，最后呢，偷渡迄两个吼，哎、竟然有车来个接走呢。就是啊，即嘛所了解，因偷渡的车，唔是讲干那起厝的废弃物了呢，有一寡是有毒的物件，啊，有毒的建材。哦，啊，这啊，当然对咱整个啊环境影响当然真大，很糟糕哈。咱混林家呢真快，哦，所以一挂非法的恶比多的，会污染咱家。哦，所以根据统计，三年外来哈，咱混林已经查到的这种案件有475件偷渡的啦，你看离谱不？哦，所以咱即摆呢利用一个无人机。啊、哦，混林关政府利用无人机空中哦来做巡逻员的事哈、哦。其实呢，咱混林关哈，为2023年个起码3年外，
咱所掠到的非法偷渡的，一般都是一挂这种废弃物啦。哦，你都有咧建设啦，都有咧起厝啦，都有咧什么，一定有一挂物件卡卡落来嘛。这种案件呢，475件讲，干那起诉人数呢800几个，查扣的没收的金额呢2200多万。哦，这钱，咱就不说这种钱啊，这种钱对咱来讲无重要啊，咱就是卖乌白给咱倒来咱家嘛。哦，结果呢，媒体写的，用不止混凝官呐，包括混凝官、彰化官、嘉义官，哦，真侪甚至较沿海人少的所在，拢安尼死呢，你给他乌白乱倒。哦，这当然来抓，哦，不无虾米那会当啊。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大麻啦，哈，这已经发生在咱家，咱彰化家有一个蔡先生，一个另外一位杨先生，咧透天厝内面呢，啊，咧种几啊百丛的大麻哦，搁找一个啊，少年呢，对，这个杨先生因弟弟啦，因弟弟未成年，你做歹代志，搁叫未成年的来，你罪啊加一条。哦，啊，这顺迄个湿度啦，啊，冷气啦，和等等啊，那些叫这代志变啊嘛，代志变个这出来拢讲唔是，因为我到现场上瘾了，好、哦、啊，结果这几个过程来当清楚，就是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少年的哦，伊所讲的哦，这安怎那些哈，你来了解哦，起码这大麻是第二级的毒品哦。第二级的毒品，这是重罪哦。啊，你即马呢，种大麻就一条罪啊，对不对？你个叫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呢来跟你犯罪，共同犯罪，你个加一条。啊，这生出来，伊本来就做毒品的前科。更加凄惨的是，伊即马是假释。你假释个犯人那个判刑呢？你头一条呢，跟你关甲满，第二条继续个关落去。啊！第一犯你个判刑活动呢，10年6个月，啊！你代志大条啊！佮头前迄条还袂关出来呢，所以那前前后后一关出来呢，可能会关个死煞母啊！哦

啊，咱在第个一条新闻啊，道丁报告啦，因为发生咧咱台中遮，有一个姓周的，啊，伊就是卖毒品的，依托米子，迄电子烟的啦。好，而且呢，伊咧大所在呢，家己咧分赃，啊，加工人来个抢啊，欧吃欧呢，啊，所以家己要诈抢。啊，咱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遮，探到周的，伊是咧咱台中市的。啊，西区家，啊，伊咧困，困困就甲掠起，啊，结果呢，迄电子烟啊，伊托米子啊，175粒，啊，可以查，伊老厝咧北区嘛，佮查到枪啦，查到枪支啦，查到虾米嘿，哦、啊，所以你佮了解吼、啊，咱台湾这毒品的代志啊，哦、啊，你若讲毒品的真正无好啊处理，你干那咧处理讲伊食毒开车。那你永远嘛抓不完，敢不是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这片拢无听。
2: 我香菇上蛮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不少啦。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街。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看真好势，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得力灵果精呢，唔是减肥药啊！啊，食了呢，哎，不肚痛呢，那消那消，真欢喜啊！伊唔是减肥药啊，但是伊促进了你的代谢，嘛促促了咱身躯内面分解脂肪加速的活性，所以。啊，你的肚子痛那些油啊，啊那些油啊，啊，漸漸就消去了，啊，当然很高兴啊，尤其啊，一些呢，女性朋友啊，那个肚子痛呢，来到大天时啊，吃不好看呢，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你啊，要运动，啊，水分啊，多喝一些，啊，人工精呢，再去加一包，两包，啊，中午一包，晚上一包，啊，运动配合，你的肚子痛呢，越来越消哦，身材越来越漂亮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再来讲到呢。未来啊，一年啊，是不是啊？咱生活成本啊，会加真贵，物件加较贵就丢啦。哦，会安尼买啊？结果呢，有超过六成人的看法是同款的哦。哈，过一条新闻就是杨文科，杨文科呢，牵涉到一条官司啊。啊，你新的官家嘛，哈啊，结果呢，今嘛呢，一审是无罪。啊，无做的一寡呢判决的内容啊，连咪讲我大家啊，听看麦，好、啊、听看麦，咱先我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滂博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啊，生活的成本，即摆呢，哇，大家股市啊，拼来拼去，但是大多数的人啦，并无咧股市啊咧拼来拼去啦，是不是啊？咱嘛是日常生活、上班、拍卡、下班，过日子啊，你是哈？尤其啊，即摆物件，敢若咧成本咧，生活成本啊，哈，愈来愈悬，所以咱咧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昨发表了详细的哦，就是咱台湾消费者针对你的预期，就是你感觉啦，吼，你未来对未来感觉，包括呢政策反应的一个调查，结果呢发觉就讲，美国加伊朗的战争爆发了，哦，真侪物件较贵嘛，油都较贵啊嘛，石油啊，哦，所以能源的价钱呢，贵的较悬起来。所以嘛，带动老百姓，伊哩女工呢，物件较贵哦。超过六成的台湾人，伊哩女工一年后，咱生活的成本呢，会够较悬。平均预期呢，会较悬啊，悬偌济啊？哦，平均呢，伊哩女工会超过8%以上，来到8.77%。其中呢，交通方面会开销较大。啊、哦！你能源、能源方面买开销较大，啊，个食物件、食物方面呢开销买较悬，甚至连你讲这种会超过10%以上，都、就是贵一成咯，对不对？我阿亮啊，今啊，阮电台个过去啊，一自助餐，啊，叫叫诶，啊，比如100块啦，比如100块，安尼明年呢，同款叫这物件，可能会101块。哦，你安尼抓迄个10%，迄个感觉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伊这个研究，中央研究院伊就是表示讲呢，调查起来呢，就是大家认为通膨的预期，就是物件较贵就丢了哈。而且副院长呢，伊是安尼讲，因为这个调查相当会当讲是一种叫做体感物价，啊，听无啦，什么叫体感物价？伊讲啊，譬如讲，咱即马咧报告天气。天气是35度啊，譬如你讲，但是你的感觉呢？吼、哦，什么敢那35度，热个敢那40度咁款，迄叫做体感温度。就是讲，实际上敢那35度，但是我的感觉哦，要个40度。啊，即嘛呢，针对物价，这就是体感物价，安尼是吼。其实这有一点啊无同啦，安怎讲呢？因为你物价物件，哦，拢抓迄个平均数。但是咱实际上，咱的直接接触的食物件，较直接接触嘛。哦，咱生活用的迄几项直接接触嘛。哦，所以有种核心物价的通膨率啊，其实是一个较悬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伊就是讲透过老百姓的迄种心理的这种预期，哦，或者数字呢，更加呢了解老百姓迄种心态真正的感受安尼。好。哦、所以这边的调查是今年3月11日一直到3月29日，63.17%的消费者认为讲，一年后咱生活的成本会较贵，平均认为讲会超过8.77%，交通认为会较悬、啊、能源比如讲咱加油啊，比如这方面呢啊，伊认为较悬啊，亚速啊会较悬，等等哈，啊个食的啊食的较悬哈、啊，平均的呢这几项呢是超过10%哦。哦，预期上是超过10%哦，安尼是哈。另外92.91%的消费者认为讲，一年后咱的 CPI 就是咱的物价起价数字啦，哈 ，CPI 呢会个升悬。啊，为什么？伊讲主要就是咱原料嘛，大宗的原料会个起嘛，啊，关税呢
啊，不确定性嘛。啊，过来就是最低工资的调整。诶，这句是什么意思？因为咱即马薪水咧增加，最低工资咧增加，每一遍啊加薪哦，物件就变较贵。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爱请人啊，我爱请员工啊。啊，你即马叫我给因加薪，安尼我的成本增加，所以我卖物件我只好呢卖较贵啊。所以特别呢，最低工资的调整了，物件就变较贵啊。这边呢是哈，所以呢，中央跟金门这边呢，伊冒一个相信呢，咱台湾哦，咱台湾经济的一个预测，由咱台湾今年 CPI 呢，会来到呢1.95%，哦，这个、数字呢真奥妙，那2%就是太贵啊嘛，通膨嘛，伊跟你俩讲啊，1.95%，啊要我，但是也未讲超过。安尼但是相对的，啊，个一个数字叫做 PPI， 这 PPI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产者的物价指数。我是生产者，我头家啊，我工厂啊，爱生产物件，所以我是生产者啊。生产者的物价指数表示什么？表示我的成本较悬呐、啊。哦，哎，差不多偌济，10.69%。哦啊，既然我生产的物件成本较贵啊，原料较贵啊，我会卖你较贵啊，啊，会变安尼是，会变安尼是吼、哦，所以这不是咱湖北讲的，这是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所发布安尼是吼、哦。好啦，但是针对台湾的经济呢，发布的数字也真好呢。哦，长嘛将台湾经济成长率，哦，这边修改。比作10.16%，哇，真好，嘿，真好。啊，顶一边，伊预测的是差不多10.5%，哦，还是5.0%，啊，即马呢来到11.16%，你个想看卖哈、哦？所以呢，目前呢，真侪主要的单位机构所预测的，中央研究院预测的相关，咱的经济成长会当来到10%以上安尼先，啊，但是要下调。因为咱台湾呢，即嘛 K 型化，简单讲，有一挂行业呢，赚个有少少，但是80%的行业呢，坦白讲一般啦。啊，某一挂行业呢，啊，无讲介理想，啊，即也有，啊，比如房地产，房地产都无介好，是不是哈？好啦，另外个一条头条新闻，就是杨文科啊，这馆长，伊主要就是新竹县竹北市有一个建案。啊，这间公司是这个丰财520建案，啊，怎呢？放落去嘛，啊，放落去，啊，放落去要停工，啊，停工你那会当点点啊，何以个继续咧做呢？继续咧去呢？贪污，哦，当初是简单来讲，就是今嘛阿亮所讲的这个规定，啊，这个时间呢，迄阵啊，馆长杨文科呢，咧113年七月检察官讲。既然建人停工啦，就是你介入，何以个呢？安尼咧做，哦，你就是和这建商好康的，所以图利罪来个起诉安尼先哈。当然，看下的图利厂商，这是大条罪啊。甲求出几年呢？10年，哦，10年有期徒刑。当初是看到这10年呢，实际上那么加一条哈。我那公安呢，另外起诉11个人。好，阿即马来到法院啊，等法院呢，叫我2年的审理。本来是7月7日就要宣判，还拄着风台，哦，所以应该长下晡才来宣判。宣判结论是，这馆长呢无罪，但是内部迄个公务处长，因为道理判刑2年6个月，没收伊的不法所得。1483万痛，哦，啊，公务处迄个承办人呢，叫做呢黄律师，哦，这个承办的黄先生被判刑5年2个月，等于馆长无代志，在下面呢，好、哦，下面呢，你这个啊处长啦，啊是内面的承办人员呢有代志，5年6年。这嘛算判当安的先吼，好啦，所以新的典范是表示啊，这建商呢是丰益，丰益的创办人叫做刘树居，
你也有代志，对不对啊？哦，你违背了建筑这方面的一个潜规，伪造文书，啊，个教唆伪证，哇，这安尼先都追得追掉哦，哦，判官呢爱执行三年六个月，啊，公司的总经理呢，嘛是三年六个月，另外内面够七名。啊，营造的啦，包厢啦，这些隆重呢，啊，有代志。哦，当然有部分的人是反省无唔对啦哈。啊，反映过来没收到丰益建设、宋恩营造啊、美靠岸的犯罪所得1992万，顶顶哈。后来本身呢，这个建案哈，叫做丰彩520，伊是丰益机构在德北喜来登遐，这个、大型的，这是属于住商。混合的开发案呐、啊，这个案呢，在1997年开工了呢，两边变更伊的设计，但是咧1111年六月甲1112年的四月迄阵啊时间吼、哦，这道路哦边有道路啊，既然有五边，工地内有三边，安怎呢？帮哦帮，这是大代志，这出代志呢？啊，所以管政府这边真侪边，我要停工、停工、停工，哦，然后甲一个相当呢，才阁予伊恢复。哦，其中呢，1112年的四月，有一架呢，你看新闻也看到了哈、哦，一架车啊，一停在路边的停车格，特斯拉的嘛，阿尾啊呢，因为地基的流失，哦，哎、啊，这土地崩落去，啊，伊台车嘛崩落去呢，哦，迄镜头看起来呢，真恐怖。是不是？哦，啊，113年的七月，检察官认为讲，你这个馆长，你无查明这基地，哦，这随便放落去的原因，干那听这建商给你拜托，啊，甲公务人员的拜托，啊，恁就可以好康的，啊，可以安尼先个继续的时间就对了哈、哦，所以就落去查嘛。啊，落去查，落去办，啊，落去办呢。起码所了解就是讲，当初时啊，冇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冇请专家呢来开会，哦，等等安尼先啦，吼，啊，决定呢就是工程处这边呢做最后决定，哦，等于讲呢，无阿多查就讲这个代志有去甲馆长去评安尼先啦，啊，所以哦，这处长判六年六个月，啊，刑办呢？嘛，五六年，哦啊！但是这边呢，处长呢，等于讲这代志是专家的会议，会议做参考无唔对。最后呢，就是咱呢，工程处依照的，哦，一挂相关的规定啊来做呢，这方面的一个判决啊，做一个处理就对了哈、哦。所以这呢，袂当讲依照行政的处分，但是以事后发生代志，你要讲，哎，当初时你就是安怎？哦，袂当安尼反推馆长呢，是有安怎安尼先就对了哈。听起来呢，前后呢，我嘛感觉，敢那倒位听起来怪怪。好、哦、啊，过来有一个解说，就是讲，本身呢，伊迄阵啊，专家针对咱的基础哈，当时会当好你个继续个继续做就对了哈，是以这间厝的安全性。啊，当初是专家认为这间厝的安全性已经无问题啊，会当继续起啊。叫帮的是咧帮咧外围啦，哦，所以咧，迄阵啊，才可以啊继续会当个时间啊，冇切掉这个媒体报道了哈、哦。所以呢，阿尼先这可能这两三天啊，佫有一挂其他的消息出来了啊，咱再过来了解一挂吧哈、哦。另外，咱讲一阵呢，这個、可能啦，一挂困袂起的人呢，你也特别注意。这是台北市的一位啊，吕小姐。啊，昆明开始前卖，一记啊，找一间诊所，哦、啊，叫做维纳时尚美学诊所，接受医生啊，这刘医师，刘医师呢，改住下面住骨灵尖，住骨灵尖，骨灵尖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美国的歌手，嘛是昆明的问题，嘛是住骨灵尖，嘛是住个死，哦啊，这个骨灵尖呢，伊安怎呢？啊，一旦好你好困啊。啊，会当好困诶，会呢。啊，所以伊就是推荐一挂舒眠疗法。2年8个月住着呢，这是关节药品哦，
第四级关节药品哈，也是一旦讲是这个短效的啊，静脉麻醉啊，这方面呢，哦、啊，这属于镇定药物了哈、啊。然后住几遍呢，拢总485遍，这住掉的呀。哦、啊，你无这物件袂用的。后来呢，是安怎？后来是这位吕小姐去别的病院诊所呢。啊，伊咧做其他的代志，哦、啊，伊是要安怎做除疤雷射安尼尔啦，哦，爱水嘛，啊，爱除疤雷射，啊，所以嘛，佮注着呢，含着呢相当同款成分呢，啊，这种麻醉剂，然后突然间害啊，哦，血氧下降，心脏规个跳慢，因为这个物件注入去，你心脏跳慢啦，互你会当困嘛，啊，尾啊呢，赶紧抢救。抢救了呢，因为缺氧啊，哦，缺血性的脑病变，脑部出问题，咩啊咩啊死去啊，咩啊死啊死去啊，哎呦你死去啊，当然要了解问题，咩啊是法医解剖，解剖个吊吊呢，本身这位啊吕小姐过去看医生的记录，认定的吊原因是啥物，就是这吕小姐长期间呢利用这种啊睡眠治疗，你产生了这种依赖。三幺一六一来呢，然后做后续的其他的手术的时候呢，来产生大问题。所以变做这位啊，刘医师啊，就代志啊嘛，啊被起诉啊那些哈。不过啊，一寡无同的声音啦哈，譬如讲高大成，这是法医，伊讲这李小姐咧，刘医师遐治疗期间，485遍的治疗，伊拢控制咧两支。就是讲，有一个范围来安全范围来啦，唔是讲哦，伊安尼真正歹困，我三支吹到四支，无啊，拢固定，因为迄种记录啦，是不是啊？而且呢，伊用药啊，伊的目的是安怎？伊后续监控，哦，所以这就是跟他讲叫起刚来啊，甚至连你讲为什么安尼起诉这位老医师？哦，伊提出的质疑，安尼先就对了哈。不过这牛乃真啊，牛乃真呢，有一挂，等于一段时间呢，就伊的新闻跳出来，就因为做了这个物件，产生问题的新闻呐。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8，我们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咳，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诶少山，到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
4: 哎，咱怎么啊？你阿亮个呀？
0: 你好，我阿亮啊。
4: 我请教你咯。
0: 好，请讲。
4: 迄阿爸咧，有阵时啊咧，拢会甲百六、百七啊咧，迄你看迄只呐？
0: 诶，本身吼、有高血压啦，啊，你有咧食西药控制无？
4: 有咧，
0: 有好。嘿，来，我甲你，我甲你建议吼、我建议你买灵高精来食。啊，灵高精三顿食，啊，甲你个西药半开一点钟食。啊，你对食灵高精个头一天开始吼、你透早起床甲暗时困前哈，你拢甲量你个血压，哈。啊，你的肺炎呢？零高症哪吃哪吃，你的肺炎会愈来愈正常哈。一日甲咱的肺炎呢拢正常以后，你再甲医生报告哈。西药再豆豆啊减量，好唔好？
4: 好。
0: 啊，你零高症一定要照起工吃，因为你的肺炎伤悬啦。百六百七已经是超悬啦。
4: 我啊，迄冇食三焦啊。
0: 好，三焦甲零高症加咧吃。好唔好？
4: 好。
0: 哦，两行斗阵食。食了安怎？甲我联络哦，吼。
4: 好啦，好。
0: 好 ，OK， 拜拜，再见。好啦，针对咱的肺炎吼，阿亮啊，八个一个咱的长辈哈，咧开讲啦哈。也讲，哎呀，食老啊，免讲肺炎嘛较悬呐，对不对啊？哦，你若讲像啊，我都七十岁啊。啊，肺炎呢，百五六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食老这正常诶。人真侪专家嘛，你讲，真侪专家嘛，你讲，到底多一个专家安尼讲？哈，根据去年上新呢，这个心脏协会世界哦，哈，伊也是认定，无论咱几岁，拢希望讲呢，伊啊，管呢百二加八十。以这个标准来做咱的认定，啊，卖以为讲啊，我年纪较大啊，会更加硬化啊，会较老淡薄啊，我的血压较悬淡薄啊，无要紧啊。伊讲啊，这种观念呢，千万不可哈、但是咱靠年纪啊，想血压会较悬一寡呢，加减咪哈，当然这是事实。但是你卖以这种呢，啊，我都有年纪啊，我八七八啊，迄种差不多啦，应该是大家拢差不多安尼。相公大家都差不多安尼、所以咱一寡数字呢，咱嘛希望大家拢会当知影啊。医生开药啊，互你食，咱拢先照起工食，好唔好哈？咱的血压管的百二，真简单记，百二标准，百四较悬，百六伤悬，百八太悬太悬啦。所以你个会记得讲百二标准，说到百四。百六、百八，分作三级，会严重性，安尼是。咱那鸡呢？鸡是八十，敢是呢？鸡八十，那是九十，安尼嘛是悬哦。所以咱肺啊，有这個高压、低压，低压伤悬嘛唔对。咱鸡呢是八十，你那九十，你就是高血压吧？然后九十一百八一。这是咱低低压疾病的三级的分级。所以为什么讲咱食灵果精，咱呢早起暗时要记录一下呢？因为你早起起床洗面啦、洗嘴啦，先整理一下，坐落来，坐落来，坐几分钟啊，来量一下血压， 肝呢肝，包括心跳。然后呢，困前那么困啊嘛，对不对啊？代志拢啊处理煞，来坐落来坐起来，然后嘛扭起来。啊他都要阿公那个数字你要记得嘛，哈，给他下落来，给他下落来。哦，下落来有什么作用呢？因为你也愈吃愈好，愈进步。哦，但愈进步你的变化什么款，医生唔知呀。哦，但是咱即卖呢，每工咱有记录的时候，提予医生看，医生一看，哎呦，安尼真好，真稳定。啊、哦，将你的西药减量，一边减量，两边减量。哦，咱也真稳定的时候呢，唔免食西药啊。什么人讲呢？高血压，规世人拢爱食西药。有安尼规定吗？是不是啊？啊，所以咱就是一步一步来，从咱的肺炎呢，甲愈搞愈好安尼是吼。高血压是真麻烦的啦，啊，为高血压个咩啊？哦，中风啦，等等安尼是干唔是呢？哈啊，所以呢，咱了解到迄个数字，啊，咱较早起讲呢，水分呢加啉真侪，咱呢阿妈尤其阿妈不爱啉水，啊，你不爱啉水，你肺就黏吗？哦，不用的哈、哦，所以活动爱流汗，爱啉水。爱运动哦，安尼咱血液保持稳定，安尼才会用的哈。啊，连高精的食法真简单嘛，就一顿一包食，三顿食。哦，啊，你要小腹肚痛的，再去再加一包啦。哦，是因为我要小腹肚痛，所以连高精再去再加一包。啊，那无就三顿食，一顿一包的连高精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这个美国甲伊朗之间呢，这代志即马有个强硬的信号。美国总统川普咧十三表示啊，美国可能接管呢霍姆兹海峡，因为这个海峡呢是一个真重要的通路。哦，太侪石油呢，要经过这些处理，不止石油啦，吼、哦，物件处理嘛是同款，太要紧嘞。啊，伊朗呢占到这个地理，啊、哦，一旦控制这个海峡，当然美国啊，袂当好言的死嘛，哈、哦。所以美国呢，伊讲我有可能接管呢这个霍姆兹海峡，啊，要变作是这条全世界石油运送通路，美国要做一个守护者，啊，而且呢。嘛，应该有其他的国家呢，嘛都要支付了这个费用啊，这才是伊要讲的话啦哈啊，所以呢，川普接受到呢啊，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呢，伊讲啊，咱美国要来守护这个海峡，咱买得到呢，这个一挂报酬啦哈、啊，就是爱收钱啦哈 啊, 啊，就是讲啊，美国啊，美国呢，因为和家己的人呢，来到一种啊，敢那危险的一个境界嘛哈。所以你袂当其他讲呢，唔免钱，就叫阮美国来承担这款的成本嘛。啊，当时呢，川普也批评伊朗破坏了本来已经讲好的一挂协议，而且伊也表示美国呢会安怎会好好啊甲对方修理啊，狠狠打击他们。啊，所以呢，美军的十二暗时已经对伊朗发动了。哦，非常非常猛烈的攻击啊！啊，而且伊讲以后，这伊朗啊派出伊的无人机，阮绝对拢是强力反击。大家知影伊朗的无人机是真厉害。哦，咧乌克兰咧比作真厉害的无人机的国家进前咧，伊朗是非常厉害咳咳。哦，中国嘛真厉害啦。哦，中国大陆无人机嘛真多嘛真厉害，伊朗无输哦。伊朗嘛非常的厉害，所以当初时呢，这个，普丁，俄罗斯的总统，是去拜托伊朗这边呢，甲支援无人机哦，然后再个拍倒登来乌克兰哦，无乌克兰迄阵啊呢，用刺针飞弹，用无人机啊，哦，配合了有够好。配合够好，而且佫利用到呢空中的啊，这个星链的阵。啊，一开始呢，嘛将俄罗斯呢，打个金丝丝啊，俄罗斯呢，然后啊，伊朗的无人机登来了，啊，上来了，哦，这战场一个相当的无同哈。好啦，所以咱了解就是讲，伊朗的无人机包括伊的飞弹，这是伊朗人讲，这两项我一定爱提在手来。第二点就是讲，这个海峡我一定要拿在手来，安尼是哈，因为这个海峡呢，对伊朗来讲太要紧了，也当控制几个呢。就是这里重要交通的水路嘛，过来一旦收钱，一只要经过，看大小只，对不对啊？$200万，无伊朗呢欠钱，伊朗呢欠钱，因为被冻结、被封锁起来的是嘛，哈，好啦，所以呢，川普呢后来又破文呐，破文讲美国会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的封锁。美国就是控制啊，伊朗呢，伊本身伊朗的煤油啊，伊的一个多数的港口呢，爱将油送出来啊，美国就甲过遐，卖互你出入，所以可能会个继续这种海上的封锁，然后伊就限制伊朗的船只，包括其他的客户呢，经过这个海峡的出入。同时即卖呢，来我甲你啊，保护这个通路。要收多少钱？20%，你的东西，你的货物，我给你扣20%的通行费用，真高呢，就你这只船价值多少，什么样的事，我给你抽20%，这好谈，好啦，这些讲话呢

盖立只海峡呢，安尼好，大家呀、啊，大家都继续安。所以全世界石油、全世界加速，绝对会引起了更加严重的事件，安尼先哈。好啦，这就是目前啊，目前即卖状况，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啊，表示美军咧美当时间在你的下部发动了上新一波的攻击。这是24点钟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攻击，安尼是哦。锁定的就是伊朗的防空系统啦、啊、啊雷达啦、啊、飞弹啦、啊、无人机的设施啦、啊，哦，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马伊朗呢，加美国暂时啊，应该是这款情形会拖一段时间啦、啊，会拖一段时间。哎，今日呢嘛一条新闻啊，真。是跳钢，讲出来和世界大家了解嘛哈，就是伊朗的无人机，伊咧三个车啦，有拍起啊，美军咧科威特这边的一个啊基地，嘛造成六个美国的阿兵哥死亡哦，哦，美国人这边战争只要有阿兵哥死亡，伊的国内绝对就有一挂声音出来。然后佫超过30人的受伤，这当我是美军哦，在这场战争当中上凄惨的伤亡，上凄惨。而且呢，伊个当地的美军咧遐安怎讲呢？因为这个地点呢被爆炸了，负责指挥的指挥官是一个将军，哦，叫巴恩斯，用这个行走，哦，走去美的碉堡内面。啊！你家组织下面的人呢，佮变出来救人，安尼是哦，所以这呢可能嘛是有一挂什么款的单位特别放出来声音，安尼是啦哈。不过这有倒下呢哈，因为拢是美国出兵咧怕别人，别人死哦。啊，美军这边呐有人伤亡呢，国内反弹声音卖到真大声哈，都类似俄罗斯那边同款啦哈。俄罗斯呢本来甲乌克兰战争拢是咧怕乌克兰嘛。飞弹拢咧怕乌克兰嘛？哦，啊，即卖总共有啥无讲？就是乌克兰呢，无人机怕入去啊，俄罗斯迄边啊，所以俄罗斯这边内部国内内部反弹声音、抗议声音，老百姓啊声音都无讲啊。啊，即卖对中国呢，战争的未来会产生真大一个影响。不然讲到转来吼，这个海峡，这个海峡这边呢？迄船来来来去去啊！啊，你即马无有人行，啊，无有人行，人要安怎？啊，无咱偷偷啊行，啊，就偷偷行啊！这船只咧海面呢，啊，伊拢有安怎呢？啊，拢本身呢有这个追踪器嘛？哦，知影讲船咧到啦，船咧到啦，船咧到，拢有信号就丢了哈！啊，即马呢一个暗船呐、啊。愈来愈多，暗船就是我将这个信号机啊，来给关起来，啊，关起来，哦，卖好你知我咧到位，啊，无拢会当追追踪，哦，海舰咧都有船，都有船，清清楚楚，啊，即马关起来，好你唔知影，看是唔是人偷偷啊呢，就来呢，就来通警，哦，所以即马听讲这暗船呢，愈来愈多。哦，有一挂呢，本来有信号的船只，在海峡的这边，突然间信号无去啊。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哎，够有信号啊，但已经通过海峡啊。哎，安尼先啊，哦啊，所以呢，这彭博社报道了，彭博社报道哈、哦，就是讲呢，最近呐、啊，差不多已经无看到讲任何的船只是顺着这个阿曼哦，伊只海峡呢两岸。一边是伊朗，一边是阿曼，安尼是，哦，啊，所以人讲海峡有三条路线咧行嘛，哦，一条呢，啊，美国讲叫你行这，一个是伊朗这边呢，讲一旦和你行这，好、哦，个多一条，安尼是就丢了哈。好啦，即卖的追踪器，追踪器呢，一个关起来，这个叫做呢自动识别系统，啊、哦，有一个应答器。好、哦、啊，即卖呢就是真侪发生咱头拄所讲的这个状况，安尼是哈。即卖美国呢，美国嘛是叫一挂船工你行到位，啊，美国给你保护安尼是啦哈。啊，当伊朗这边伊卖讲你行到位，啊，我会当给你保护哈，哎、啊，当安尼是。但是即卖双方面拢要讲对方提钱啊啦，
啊，包括行美国这边是还没消息出来了哈，不过美国嘛在讲啊，我跟你讲啊，啊，然后你也交钱出来啊，20%，安尼先好。过来来讲的是曼谷酒吧呢，这个火灾造成呢烧死的上少30几个呀，当中还有几个哈，这是咧泰国的曼谷，曼谷呢叫一个真出名的一个酒吧。哦，就哦，真侪人踮咩啊呢？踮咩啊呢？饮酒啦、跳舞啦，好等等啊，是吼。结果呢，深夜发生了火灾，32个死亡已经知影，受伤的70几个，其中呢，25个个危险危险，一死的我唔知影。啊，这个火吼、哦、是舞台附近的规个烧起来，当然有内部的公司电线的问题。啊，即卖呢爱了解到底什么问题？啊，多数呢，死在内面呢，被发现是在场地后边面的便所内面，因为火一烧嘛，啊，大家味嘛、闪嘛，啊，闪在后边，啊，但是后边便所开开在遐呢，门未开啊，伊个消防出口呢锁掉的呀、啊，哦，所以这代志啊，确实非常之大，啊，这是一个类似敢那啤酒屋啦。啊！火警的时间暗时11:57半暝啊嘛，内面偌济人呢？300几人，300几人。啊，这个影片你甲看吼，影片呢，一旦讲一开始，这个酒吧呢，就是去乌烟，火烟一直一出来，愈来愈乌烟。啊，刷到呢，砰一下出来呢，砰一下出来时候呢，迄干那呢，迄都黑光啦。好、哦，那火舌呢？胃里面那鬼也喷出来，喷个鸡鸭落出来啊！你看里面已经积存到偌大的这种火力工啊！消防人员呢，其实真紧，5分钟就拼到位啊！但整个拢黑海啊，后边那救，啊，真歹救了哈！所以今嘛，包括讲啊，泰国的总理嘛，拼来啊，透早就拼来啊！好、哦、了解规个状况啊，呢是啊，大多数虾米拢走来吃，阿咪个吃啊，走未出来啊，然后都困在厕所。当然嘛，一寡团税啦，哈，因为你也知影讲，咧泰国呢是会当呢，吸大麻的、呼麻呀，呢是啦，哈，什么颈椎啊，啊，咧挖咧便所遐咧呼麻是安怎啊？颈椎这方面的团税啦，哈。不过今麦呢，到底虾米原因？哦、有来对有唱歌的，有这个歌手来讲啊，其实是电线着火，安尼死娘娘，啊，这点唔知影啦，哈。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干，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跟我商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肝啦无理想，当然你安尼身啦、忝啦、懒啦，啊，困袂起安尼生啊，是不是啊？好，咱定来讲啊，这个环境对咱人呢非常的要紧。啊，环境若歹呢，人袂健康。同款的意思啊，你身躯内部的环境啊，啊，毒素啦在内面，你毒素呢无甲排毒出去，你体内呢那我都正常运作呢，是不是啊？吼，所以呢一定要排毒。啊，排毒呢是咱维他干的强项呢。好，伊个排毒是实验报告内面写出来数字是非常非常好的呢。哈，好啦，排毒呢必须要呢先将咱的肝细胞甲过咧头前，因为肝细胞就好多替你排毒嘛。好，所以你食维他干的时候呢，伊就为你的肝细胞的外面一层啊，叫做细胞膜，甲包起，甲包起哈，所以呢未受到阻碍。然后伊就会当正常来运作，将一挂毒素呢都甲排毒出去。一旦咱体内环保、体内毒素拢处理好了，你精神就好啊嘛，你睏眠就好啊嘛，哦，你就袂安尼，敢那破皮鬼啊那些，哦，讲坐等于厝诶，坐咧碰伊诶，都度过去啊，啊，人稀咧咧啊那些，哦，讲翁仔某嘛较无咧斗阵。好，哦，这咱听众咧讲安尼哈，好啦，食维他干，将先生的肝甲过用，安尼先就对了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阿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吼，感谢你的收听，さよなら，拜拜。
5: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1: 那专台湾少子化跟小仔化，哈，少子化的大概怎样嘛？少子化啊，小仔化，小仔化的是房子越住越小，
0: 小宅化哦。
1: 因为今麦少年的话，你讲哦，因那边是成家立业，还是讲因要脱离家庭的时阵，因都无爱，伊都因都是爱去。因不爱古厝，因拢爱买新厝啊，上好阁是大楼啊，大楼内底哦，啥物拢有健身房、游泳池，对不对啊？年轻人就觉得哦，这哦，所以你讲哎、欸，啊爹阿娘一间迄个古厝透天的哦，白装哦，买好哩，讲不爱，我来买大楼，我买较细间的都好。
0: 哎、欸，真假的哦、嗯，我有一个哈、哦嗯，我拍球一个球友嘛、嗯，一对情侣哈、哦，最近这男生求婚成功哈、哦，但是有一个困扰，伊说那拍球迄个人伊话讲哇，就是安尼好啦讲。因爸爸吼，男生因爸爸有留一间透天，啊，好一大哦，足大间诶，啊，附近的生活环境真好，啊，要去菜市啊，啥啥啥拢装方便呢，啊，佫足大间吼，要留好这个帅哥吼、啊，但是呢，因女朋友即马变作因的未婚妻，想要住大楼。想要住新大楼、啊、所以齁、喔、我们这男生就有点传未婚妻到处去看，一直底下搞啊 murmur 讲齁啊俩两公
1: 怎么那么贵啊那样、
0: 喔、怎么那么贵齁、喔、然后呢一齁个想要那个两房的齁、喔、一盖因路边又齁盖一个两房的卖光光、但是三房的齁、喔、对我们这类男生就有
1: 超出负担
0: 负担不起嘛，他一给两房的 OK， 三房的他就买不起。哎的，人家讲啊，阿你想那你买到阮爸好爱套天耶，哇！所以伊嘛就困觉，但是
1: 哎，讲伊袂等个问爸，我套天袂掉，我家己来袂大了，安尼使。嗯，
0: 是好一段呀，吼，唔是好，唔是好易哦。
1: 啊，无你套天要去租。啊！迄租金吼，收的租金好啊，买大楼立迄落贷款。
0: 所以，我迄个男生求友的干妈讲吼，空间你看，这新的大楼内底房间无遮济，空间变遮细，阁遮贵。哦，阿爸，
1: 我就是要住大楼 啊，而且要住新的呢。
0: 对啊，对啊，对啊，可能阿爸要就是喜欢有这个网购嘛，阿爸物件我让帮忙收回
1: 啊，垃圾也不用自己去丢垃圾，
0: 追垃圾车
1: 啊，又游泳池又能健身房，对不对？不但是要住大楼，而且还要新的，啊，有新的路够有几挂新的物件出来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变这工哇，这难怪现在要成家立业也是蛮困难的啦，现成的房子还不要咧、
1: 所以说这就是少子化又小仔化，所以呢好来房子住那么少 住那么小，那么生什么小孩啦，对不对啊，齁好来，所以呢现在就是我在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台湾竟然全台湾有15个管区齁、猫小孩比真正的小孩还要多，15个管区哦，养猫小孩的数目哦，比养小孩的数目还要来得多。好来，以古年来讲，2025年全家哈，咱全台湾呐哈，全台湾有也出来对有起猫啊，起鸟起狗的哈，总共加起来数多少呢哈？家犬齁，好来，家猫的数量是3,250,000+齁、哦、啊迄个这是家猫齁、哦、家猫齁、哦、啊家犬呢齁、哦、家犬的数字是偌济，哎呀反正比那个0岁到14岁的幼儿人口还要多，在0岁到14岁的幼儿人口才268,200人。哦，简单讲啊，又养家犬家猫诶，大概有320万只。哦，所以真的，专台湾15个管区出现猫小孩多于真正的小孩的现象。哦，这那15个县市内哦。 养猫养狗比养小孩还要多，真的啊！我不跟你骗啊！我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跟朋友哈就去百货公司啊，安尼坐一连落来哈，我跟你讲，都啊看到一个推婴儿车的娘娘，婴儿车看到一个啊，在啊推那个狗狗的。看了三家，百货公司内底啊，礼拜天，所以安尼，都安尼行来行去，有拄着，安尼你就知啊。

0: 哎、欸，所以讲哦，今嘛的网络哈，有当下呢，你看人爱拍片啊，拍短片啥哈，啊、嗯，晒猫晒狗的哈，那个影片哈，收视率哈，点阅率一定比晒小孩的点阅率还要高，真的。
1: 因为现在人不喜欢小孩啊，说实在，就在飞机上，或者是小孩不可爱嘛，前一阵子他们就讲一部这个很。欸很受欢迎的韩剧哈，叫铁拳教育，
0: 铁拳教育
1: 啊，对啊，你看这些铁拳教育的缩影的是起码因呐哈，家长小孩跟师生之间关系的这个缩影，现在收视率这么好，就我们朋友作者朋友没在看韩剧，但是他们都对这部剧韩剧很有共鸣，尤其在从事这个教育工作者哈，不管是学校老师还是公补习班老师，心有戚戚焉，因为应该的哈，你就好好来在职场上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形跟状况啊，那是为什么？就是说学生、家长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其实现在变得很恶劣。今麦老师拢唔敢家己讲，外口唔是讲，我唔是唔敢讲，我是在做老师，过去咧做老师是种足公。今麦移动共享，他们都叫自己什么？他们说啊，我叫做教育工作者，真的啊，我最近，
0: 所以今天高我看讲吼，这一部韩剧吼，《铁拳教育》这一部韩剧，现在在教育界、家长界、学生界吼，都引起很大的讨论哈，甚至有足侪教育界、公教育界的，简单讲就是老师的对啊，很多人还说。那我们台湾教育部要不要考虑一下，像在韩剧里面也设一个铁拳，就派一种哦罗马老师去关这罗马学生的对，好像也可以考虑一下设一个铁拳组，教育部铁拳组，嘿，看了我爽嘞，看这老师去修理呀呀吼，遐霸道的学，还罗马学生，我看了。好，意思是以暴制暴，好爽，看得好爽啊！真的，要不然那些形容啊，那霸凌人家哦。
1: 对啊，
0: 真的啊，老背客啊，不要哦，对吧？对吧？有人撑腰哦。
1: 对啊，而且现在这个在公共场合，如果给哪里夹菜哦，起码让妈妈看不耐心哦。对啊，给哪太就这安静的环境，这样呀，就被家长带出去嘛，还啊，对吧？家长根本想赶，就不想赶。我们现在就是家长20岁30岁的人本身你不成熟嘛，他们自己也是大小孩，可能遇到事情跟爸妈对不20几岁30几岁。
0: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就是 还会有那个什么教官对不对，会怕教官对不对，他都会关学生的、什么行为啦，跟那个 外表有没有、留头发还是服装不整齐啊，后来就没有了对不对、越来孩子越生越少、家长就笑喵喵啊，今嘛去好，所以今嘛学校吼已经是不一样。以前真的，以前你说还不太怕老师，你也会怕教官嘞，真的教官哦，
1: 还
0: 拢滚咧腿落来哦。所以有人讲，看完这看这一部韩剧，考台湾要不要考虑一下，有设一个铁拳组，教育部底下的铁拳组啊，你要派上去做，去负责这个。哦，啊！伊在韩剧内底是派一个吼，迄、个老师哦，迄、个男主角我就蛮欣赏的，因为看过真侪伊的韩剧吼，所以我看哦，这个演有哈，这个演这铁拳老师有哈。

0: 哇，感觉别人光，起码这小孩子真的是、哦、很可怕。这是我们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朋友一分享的哈。也讲讲归哈，讲归李志哈，这个热大号嘛，啊，这里、個、在走廊上哈很潮湿啊，这個、又就有老师哦出来跟学生讲说啊，不要在哦这里、個、走廊上跑来跑去会危险哦啊，人家讲没听嘛，也被气特啊，所以直接讲了不听，就说啊，学生不担心自己嘛，但这老师的另外个这里、個、学生讲哈，你这样子哈很跑来跑去很危险哦，如果撞到人怎么办啊？尤其是女老师，如果她有怀孕，你撞到他的话可能会受伤，因为公维这类哈，这类老师哈是女老师，所以囡仔哈和妹妹哈，囡仔转头过去，伊就跟老师讲哈，哎、欸，老师，你就是以后迄个红弄家流产的人，惊死人呢，这小孩子讲的呢，
1: 嗯，
0: 我现在多，所以哦，现在小孩子不知道哪里学这些东西，哦，这话很恶毒呢，
1: 嗯。
0: 这是小学生哦，我感觉这个是真实故事，这个不是下班，不是网上的故事。还有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朋友分享，你看现在小孩子，
1: 嗯，
0: 就跳哎啦，你买干嘛？天真浪漫可爱，
1: 小恶霸呢？嘿，
0: 对啊，对啊，对啊！哎、啊，老师讲讲吼，你弄掉，比个后边弄掉就是你哦，你个老贴哦，我讲这种话，
1: 嗯，
0: 小学生、啊，
1: 所以其实囡仔那个吼。
0: 哎，改就改就改嘛，
1: 还是家长啦。第一开始，因为你生出来都是细汉，都是吼，阿未去读册时，都是拢家长的，家里面的那个吼，所以
0: 家长
1: 都是家长啊，恶魔家长，生出小恶霸，教出小恶霸，
0: 少子化也是好事。

0: 他就没有啊。如果有一天你讲，我也不叫外送，结果呢，我送来了吼，外送竟然送了三块大鸡排到我家里来，那不吃白不吃，好，而且呢，我都这个情形啊，我就有碰过这啊，我碰过的情形是安怎去啊？好像对，我是叫鸡排，但是我只叫一块，结果他送来三块。今天就是安尼，我奇怪，我都叫一袋尔，那也送三袋来吼、嗯。我唔敢个食啊，但是哦，我那个楼下吼，那个我们的那个管理员，伊就讲不要紧啊，因迄那送唔掉是因家的代志，因家的也会自行负责啊。
1: 对啊对啊，
0: 意思你就甲食无紧啦吼。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讲我一袋都八个嘴啊，我搁食个三袋，哎呀大袋。你知无？结果我就把多的两块就送给管理员吃。我讲那这两块就给你们吃。
2: 张点心呐、啊！
0: 我讲暗仔个灯来吹无，因为上唔掉。
1: 不会啦，
0: 因讲不会，
1: 不会，他不会，那不会
0: 啦。对他们自己错了就会自己负。
1: 对啊，对啊，对
0: 对对
1: 对啊，
0: 对对对。好。来，我今天要讲这吼。就是这样，但是吃了之后下场就不一样了。
1: 为什么呢？
0: 这是印尼中爪哇省有一个57岁糟人，有一天他在家里，竟然有那个外送送来那个什么沙爹烤肉，有没有？印尼的那个沙爹啊，沙爹烤肉，烤肉串
1: 啊，对啊，对啊，好吃啊，好吃。
0: 哎呦啊，我怎么叫靠这個？这个早人感觉足奇怪的，伊就转咧敲电咧，伊讲到阮兜到阮早囝，我咧敲电咧早囝无伫厝，敲电问讲，是不是你有叫外送叫迄个沙爹烤肉啊？因早囝讲没有啊，因讲没有啊，没有，怎么有外送送来的？
1: 啊、为什么呢 ？Why？、欸
0: 啊送安尼边啊送来啊送来就个价对不对？咱都都叫我讲的安尼对。好，因早间来讲，妈你还是先不要吃啦，我了解一下啦，你先不要碰那个东西啦，早不讲你电话东西安尼个叮咛交代安尼吼。不住一起啦。他跟他女儿不住一起啦，所以因早间的改工，你还是先不要吃啦，你还是不要碰啦，万一伊主公万一哪有人上唔掉一个过来退
1: 啊？对啊，没有没有错、啊，
0: 不是我订的，我没有订沙爹烤肉给你吃。有当时啊，有的人对哦，咱订外送买当赠送被转这个上一堆好人家有没有？也可以啊，但是他说没有啊，他女儿就说没有啊，来隔天他女儿就回家然后就是要去探望妈妈啊，顺便了解这个。结果隔天他女儿一回到家，推开房门推开家门、就看到妈妈倒卧在地上，
1: 哎呦，
0: 完全没有呼吸心跳，
1: 哎呦，
0: 而且身上个龟仙窟窿中是呕吐物，妈妈已经没有呼吸心跳，死掉了，妈妈死掉了，
1: 为什么？
0: 面前就是刚刚吃完的那个一串一串的沙爹烤肉的那个竹串哈，阿内阿哥还有没有吃还没吃完的那个沙爹烤肉？好嘞，结果呢，家属虽然是觉得死因不单纯，但是。但是越想越奇怪哈啊！但是呢，还是把妈妈哦，就这样子哈，就当作就是因为妈妈很胖，他们就认为可能就这样猝死了哈。后来呢是愈想愈奇怪，愈想愈奇怪。后来再这个报警了后呢，申请开棺验尸。报警了，一共怀疑他妈妈的死因哦，开棺验尸了才查是安怎呢？其实他是中毒死亡，妈妈是中毒死亡，当时也没见过没个老起来，对啊，就是这样子，他就吃了那个烤肉串， 好啊，有啦，那个竹签呐，哈，他说后来那个呕吐物啊，烤还有没有吃完的烤肉串，还有那个竹签，
2: 嗯，
0: 好，都是留下来当证物啊。但是因公啊，他们可能他们这种印尼，他们这个回教，他们都很快就马上下葬了
1: 啊，對對對，处理速度很快，
0: 对 对, 對、欸、啊，但是啊，很快就大概就一两天就下葬啊，但是又想想很快哦，啊，有把这些东西也还保留有、
2: 嗯、
0: 啊，所以专门去报警哦啊。在进行开棺验尸，哈、
2: 嗯嗯
0: 哦，哎对啊，啊开棺验尸了，发现讲，伊妈妈应该是迄种啊，做啥，
2: 嗯，
0: 食这迄个烤肉串吼、
2: 哦，嗯嗯，
0: 中毒，啊，伊个毒是啥物毒呢？
1: 对，什么毒哦？烤肉串会有什么毒哦？
0: 尿漆油啊！
1: 啊，你要修哦？
0: 是尿漆油啊。所以伊吼哦，改什么心啦、啊、肝啦、啊、肺啦、啊，这器官弄个凹出来做化验吼，就是有大剂量的吼，让你讨尿气来尿出油啊。所以证实他妈妈的死亡是被老鼠药毒死的。那老鼠药哪里来？哦，老魏个刁渣的讲啊，你妈妈黑的烤肉串是安怎来？
1: 对啊对啊，
0: 伊讲无啊，都外送上来啊，我弄无人叫啊，吼，安尼就这样子吼。结果呢，我跟你讲，调查到最后，最后，最后，
2: 嗯，
0: 竟然是谁干的呢？
1: 到底是谁干的？
0: 因家婿，这个找人的家婿，嘿，对，家婿，嘿。
1: 啊，我想以前没有尿气啊。
0: 因的为迄个啊，就像送餐的平台嘛，吼、嗯，就是讲哦 ，Uber 上我的为送餐的平台，吼，啊，去迄个哦，去查查，哎、欸，结果伊讲订餐的就是他那个女婿，
2: 吼、嗯，哎、欸，
0: 大汉查某囝的翁啦，然后长女婿的对啦，吼、嗯，好。哦，伊啊，伊阵伊叫餐的时阵，伊故意伫外送 APP 账户上面，他竟然是用小姨子的是迄个因伊阿伯给迄个查某囝用伊的名义送的啦，不管妈妈讲卡电的讲你有叫送，
2: 嘿、
0: 哦，对，哈、哦，哦，所以哈、哦嗯，这就是这样子，哈、哦，就是这样的。啊，伊讲哦，其实外送员送上门的时候呢，
2: 嗯，
0: 那时候伊讲他们查出来是一个中年大叔，
2: 哦。嗯
0: 中年大叔呢、
2: 嗯嗯
0: 啊？中年大叔，所以你干嘛就奇怪？一共外送平台工没有呢？我们外送的那个不是中年大叔呢，嗯嗯嗯、送到这个地址的不是中年大叔。哎、
2: 嗯嗯
0: 嗯欸，阿老魏哈，这个转来可以透过可能有监视器还是什么一查出来，好、
2: 嗯嗯
0: 哦、送最后那一关送到送来的那个中年大叔，其实是也驾驶。
2: 嗯、哦，
0: 哎、欸、对，啊他可能是半路拦截，
2: 嘿
0: 嘿哦啊是讲上告员工啊这边上温刀啊耶哈，啊呢、哦嗯、然后再给他下药下在那个、
2: 嗯、
0: 啊订餐的名字是用小姨子的名字订餐，
1: 要诬赖小姨子
0: 的、嗯、啊为什么这个女婿要这样子呢？
1: 都是得
0: 本来就是软烂男呐吼，就是吼食两饭的啦，啊失业啦吼，安尼啊啊去哦丈母婆啊有一点啊安尼改伊安尼，
1: 干咩哦？
0: 哎那对了。哈，小可给冷落安尼就对啊啦，啊，就专咧痛下杀手，哎、欸，就这样子。

0: 方法有点拙劣呢。嗯，对啊，那查的差点一样、啊、算了，软烂男可能脑筋也不太好
1: 啊。对不起哈，嗯，他是自己另外买的烤肉串呐、啊，哎，他可能他去调包了，他去调包了，他自己另外买啊。伊我那我叫外送 Uber 上啊，可能上个遐的时阵，伊才去个调包啊，呢的。
0: 下毒的、這個，
1: 哎、欸，对对对，下毒的调包啊，呢嘿对、哦哦。啊，可能正常的伊都伊杀去
0: 加嫁祸给、這個、
1: 给小姨子嘛，订的人是小姨子啊。嗯、啊，你送餐的是恁送餐的有问题啊，当然不会是小姨子啊，啊，就是送餐的出了问题啊。好、嗯哦，就不知道啊，他是这样子呢，嘿呀、啊。哦，
0: 我心很狠、哦，
1: 而且那个毒，听说那个剂量还真的还蛮多的呢。老鼠药的，
0: 就是好细，
1: 就是村办的，一点不好细啊，都对啊，哦。哦哎呦，哎呦，哎，真假呢，吼。人家去跟你拦截你的外送，
0: 你也不知道、
1: 啊、是外送员、啊、因為外送员啊拄到他今天就没送的、哦、他不知道那
0: 啊，他给人知道当时会到达嘛、
1: 欸欸對啊、
0: 所以他可以去拦截、啊
1: 欸、对 啊， 啊你别说啊，有时候外送员他今天都要
0: 不用外送员 啊， 你去餐厅吃饭你今天你跟这個服务生大声声
1: 他跟你配嘴暖、欸啊、你都不知道餐厅你的阿妈是唔知道就加了，
0: 外送员无加赢啦，而且我们跑赶快跑下一单啦、啊。
1: 伊那跟你结婚笑咧，哦、
0: 所以
1: 阿是讲未送，顶边来吼，你对我态度不好哦、喔，你来接单的时阵态度不好，哟很难说，嗨嗨，不好、嗯、啊，别啦别啦别啦别啦，别安尼讲讲哦，东家以后大家唔敢去，好嘞，
0: 好会啦。

0: 今天想听这部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哈。德利公司改婚改友为他干书榜阿个护理严肃，来进广告，听听众的分享，来哟。
1: 是啊，他都要讲那个两句哦，别看人家把刀把这那笔记，啊，你是规划吃，不要想讲嘞，谁要开话这无啊，我就开了。啊，大家你听他跟他讲去，啊，不要道理。盖粉盖油者啊，你咪甲你准备个盖啦，哦，怎爱食空物件了？
2: 各位大空物件，哦，好好
1: 好，一罐两千五，我管你去两千五、三万五，我要食。哈，
2: 你看你看，
1: 哎，有够厉害！我都食食食，啊，一日未食食，我甲医生话，啊，你莫开支票，我食食食哦。我后摆有支票才害掉。
2: 哎呦，哦，伊真有概念。
1: 我放尿是因为起来过六遍。
0: 嗯嗯嗯。
1: 啊，效应啊，尾仔嘛食咱的乳房。
2: 嗯嗯。
1: 好。
2: 嗯，
1: 这个就是这卖车龙话哦。
2: 这个听众，这个大哥吼，会当去演播第一啊，佮家己的配音。嗨，
0: 食咱的物件，食个中气十足，丹田有力。吼，爱用吉的吼，伊不用加，伊唔是用加，伊是用吉的。
2: 用吉的，用吉的好哥哥，
0: 好有画面哦。
2: 对啊。这个伊讲啥，我袂记得。
0: 唔系，食咱钙粉加苏碰啦吼，食苏伊进前进前食吼，食咱钙粉啊，拔的、香的，唔滑紧吼。坐空明车，个人去坐空明车，啊，食苏碰吼，
2: 卡拉车的对
0: 啊，对啊，哎，卡拉车的空明车。
2: 对啊，北北部台北人讲空明车，嘿，
0: 啊，食苏碰吼，即个哎呀，免个走起来放去啊，所以食咖呢，讲话中气十足啦。吼，即个大哥吼，特别分享咯，我感觉拢很有感哦。那讲直播。人保养了好，盖粉甲苏鹏保养了好，
2: 红声起来你无看。
0: 上好的状况就是像这個大哥讲话足红声，
2: 盖粉盖油阿个苏鹏，你看拢食干呢，阿个用的哦。
0: 食了好就是安尼。
2: 得力酸哦，盖粉酸哦，盖油得力盖粉酸哦，盖粉得力盖油。油是不咱两个关节的吼，就是关节旁两个旁的。
0: 对。
2: 盖粉是强化咱的骨质，改变咱的体质。强化体质啊，巩固牙齿哦，防骨质疏松啊，囡仔帮助骨骼发育，超级棒的啦！我跟你讲，真接当咱的产品，但每一种拢是硬硬硬啊！对了，苏鹏都是查甫人哈，嘿，食了，暗时就袂讲规暝死老狗，你一暝起来这起来来这棒棒料棒到要天光吼。一卡给你挑落，
0: 印象就前面进前我们的录像编，我的门工哈，查甫人到经年纪
2: 有
0: 有。今年期就是咱的睾酮素不足，男性睾酮素不足，睾酮素不足，其实吼，男性刚刚都想在更年期是较无赶快，都想更年期是比较崩盘式的，马上热潮红，心情不好，然后失眠，等等一下来得很快。但是男性朋友的更年期比较像慢性病一样，吼，会看慢慢慢慢，你人较无自信，性功能开始衰退，
2: 啊，个忧郁啊，
0: 忧郁、易怒，但是查甫人吼得较惊。啊，这物件也干嘛讲啊？是不是我最近较忝哦，比较累的关系，比较疲劳的关系，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咱十波人过四十个回忆哈，其实都拄着身体哦，每况愈下。这不是，这不是生病哦，哦，这嘛不是忧郁哦。其实真的是咱的荷尔蒙不足。大家求谢大哥，听得出来他几岁吗？我听讲他三十几岁，少年家哈 ，super 用 get 嘞，哈 hot
2: 哦 get 嘞，
0: 啊用 get 嘞
2: ，super 加 super 就对啦。
0: 啊，十波人吼，要自信加强哦 ，super 嘛，一定爱使用哦。
2: 好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得力的钙油，以及 super。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所以，我听完咱这個大哥了，咱今嘛来讲吼，三个阿公啦，咱台湾的三个阿公啦。
0: 几岁的阿公啊？
2: 几岁哦？这三个大家都认识啦，吼，哦哦，一个不是咱台湾的啦，吼，啊不啊不啊，咱台湾的派一个啦，吼，啊美国的两个啦，拢阿公级的啊，都对了。咱台湾派咱的前总统马英九，好。啊，迄落美国的一个是今麦总统川普，啊，佮一个是股神巴菲特，吼，
0: 哦，
2: 啊，这三个内底上上少年呢，马英九上少年，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七十五岁，七十五、七十六吧，吼，啊，川普七十九，今麦讲八十啊，伊吼，人伊六月生日过啊，吼，所以八十啊，吼， 股神巴菲特呢上这会，高十五岁，
0: 对啊，九十五岁，
2: 这三个阿公拢阿公级的啊，对啊，嘛真正拢做阿公啊吼、这三阿公你看来看麦啊。一号阿公75岁，马英九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哦。好、哦，伊的作息很规律啊，为少年到老哦，拢一定拢有伫咧晨跑，对不？伊拢咧晨跑、慢跑，啊，食食嘛足控制，吼、哦，伊嘛足爱睡的，伊惊伊身材哦变形伤大块，所以马英九迄就是绿己甚严迄种的人，控制饮食、坚持常年都坚持跑步啊。哦结果呢？前一阵子传出哦，失智症往东往西哦，未记得足济，未记得甲要甲人收割安尼哈。好来，这就是三个阿公里面最年轻的台湾代表哦，马英九哈。二号，这是一号阿公啊，二号阿公的川普，80岁啊。川普也人生叫做伊就是叛逆分子。呵呵伊无存咧马英九遮守规矩，他很叛逆。啊，每一工甲他困4点钟，吼、哦。当然较早少年唔知啦，即马老啊可能困较少，所以一工困4点钟。啊，伊坚信讲运动会消耗生命电池。哦，川普伊是安尼哦，伊是你讲运动会消耗生命的电池，所以他从来不运动，顶多就是打打小白球安尼两两。然后呢，吼、哦。他的饮食靠麦当劳续命、哦啊、把那个什么、哦、那个 可口可乐当水喝，结果已经嘛80岁啊，达刚阿哥哦，在国际舞台上哈、哦、扭腰摆臀，操纵国际大事，每天狂语不断、哦、世界股票呢、哦、就被他搞得像云霄飞车，这是二号阿公80岁的川普。三号阿公95岁，股神巴菲特啊，有人讲伊就是华尔街的快乐男孩。华尔街快乐男孩，高龄95岁，每一天狂灌5罐的可乐、啊、早餐一定是配麦当劳，看到蔬菜就皱眉头，看到要叫伊食菜哦，蔬菜看到蔬菜，把头拢夹起来哈。结果人家脑袋比谁都清楚，算钱灵活不输 AI 哈、
0: 嗯哦，没有错、啊，
2: 对吧？所以讲看完听完了，听众朋友，能讲科学的尽头，好、哦，真的是玄学，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你可以不信邪，但不能不信玄。有很多人每天每天吃饭都要计较卡路里啦、啊、逼自己、哦、吃那个水煮菜水煮餐啦、啊啊、一餐没有吃青菜、哦、很有罪恶感啦、啊、结果看别人、哦、喝可乐吃汉堡竟然活得生龙活虎、哦来哦、所以当然这不是绝对啦，
0: 这幸存者偏差啦、哦、
2: 这不是绝对啦、
0: 哎、对刚才得中感官
2: 对 啊, 啊, 啊但是就有两个人难道这样说就是 有这个例子的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警惕、哦、人家说、哦、心情的愉悦才是人体最强的防腐剂、这一点你决定要
0: 对、啊、
2: 绝对要相信、
0: 啊、
2: 心情就是有愉快，如果你是一个每天都保持心情愉快的，不是保持啦，我干嘛讲哦？你说保持干嘛要很刻意要去哦？我每天都要愉快愉快、哦所以这个也就是跟个性有关系啦，齁真的这齁你说保持跟他好像有一点要很刻意的去做齁，是这样个性的人，他就是很发生事情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可以把它转念一下，那不好的事情他转念一下啊，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他看来都是轻飘飘的齁，羽毛飞过啊那齁，不会底下的钻牛角尖齁，所以齁愉悦的就是愉快的心情是人体最强的防腐剂，你就记得这样啊，压力跟焦虑对身体的伤害可能比一杯含糖的饮料还要大，压力跟焦虑哦，好来就是比你喝含糖饮料好、哦、对你身体的伤害还要大， 所以与其每一天为了绝对健康而活得小心翼翼，那不如你就放开心胸哦。所以人讲哦，即嘛65岁以上的人，哦，65岁以上最厉害的杀手不是三高了哦。大家人讲哦，上个年纪啊，三高就是健康的杀手。65岁现在最厉害的杀手不是三高，
0: 嗯。
2: 有新的四大杀手，
0: 哪四大？
2: 四大杀手，
0: 嗯，
2: 一忧郁症，二自闭症，三痴呆症，四失智症。
0: 嗯，
2: 这新的65岁以上的人，新的四大杀手，忧郁症、自闭症、嗯、啊，痴呆症、失智症。咱要安怎防护啦？恁讲啊，恁讲啊，恁个讲安尼啊，无要是要安怎避免啦？要安怎防护啦？要安怎保护哈？来，针对这四大杀手，也有对付的方法。
0: 嗯，
2: 来，咱先讲忧郁症，老人要安怎预防老人忧郁症？
0: 嗯，多晒太阳，
2: 不是
0: 血清素不足嘛？
2: 聊天，聊天，聊天，聊天。大家讲话讲话，找人聊天，开讲开讲，聊天吼，啊去吼庙前庙口公园，甲庙埕拢不要紧吼。
0: 但是你把人忧郁症啦，这么办啦？对啊，
2: 啊你都
0: 找两个有两个老的来用，两个
2: 没啦没啦、哦，反正咧有人是诶老人无聊嘛一大堆啊，有人甲你开讲啊，你也知，你要找少年开讲人无爱啦吼，啊你诶老人一大堆，你着找老人开讲啊吼，好、嗯、啊但是老人开讲拢你咧讲，伊拢无咧甲你讲，啊嘛无要紧啊，你有讲出来就好，所以人家说讲话聊天可以预防老人忧郁症。啊，自闭症没办法防、
0: 嗯，
2: 吹牛可以避免老人自闭症、啊、吹牛啊，哦，吹牛可以避免老人自闭症呢、啊，哈、哦，啊，老人痴呆症嘞，老人痴呆症你的脸消微，要攻消微，脸消微可以防止老人痴呆症啊，失忆症嘞，失忆症是胡说八道可以消除老人失忆症，欸、所以拢跟讲话有关的呢。聊天啦，吹牛啦，讲笑话啦，啊，胡说八道啦，吼、哦，安尼吼，种什么症拢无啊，什么症拢无啊，吼、哦。其实就是多聊天啦，嗯，多跟人家讲话啦，哎呀、
0: 啊，不，其实这些、嗯、要走出去，要跟人有互动，
2: 有接触，有社交啦，社交啦，
0: 对啊，对啊，
2: 有社交啦，嘿，社交你莫个想法足正式的吼。哦，我就讲去庙埕、去公园啊，哦，啊，你了散步、运动啊，好啊，这个哦，啊，聊天、打屁啊，都好，哦、嗯、哦，要不然你就是哦去做义工啦，
0: 做义工
2: 啊，参加几挂什么社群活动啊，
0: 嗯、
2: 哦，啊去庙的对不？吼、哦，我一个朋友吼，哎、欸，那是平时吼无冲啊吼，啊，干那伫厝咧，底下咧顾店嘛，就安尼啊，要去东海安尼。哎、啊、那哦，有当啊三不五时，伊拢会去迄个庙的吼、哦，去做迄个义工哦。哦，嘿，目睭拢安尼，目睭拢精神起来，吼，伊、哦、就对这，伊对这庙的就热衷的嘛。
0: 那就上了年纪的人哦，啊，要找到哈、哦，还有被需求的，
2: 嗯。
0: 地方啦、
2: 嗯啊、被需要啦
0: 对啊对啊我说你别说但是头两天说我这我觉得真的不太好啦、嗯、因为你跟大家传人冷笑的我说大家大家看到你就是这两边冷笑的你、欸、你会想要接近他嘛、欸、我就去做诶、欸、前一阵子我去公会我觉得嘉义的这个番路乡的这个、阿嬷齁、哦、他就每天哦他就是加10几公里、嗯、啊去 care 这里、個、齁、哦、有运动到嘛、嗯、有去捡这个烟头、嗯、然后收集起来去换钱、嗯、我干嘛没一点真的爱跟人说你哪出去运动叮当、嗯的日头，
2: 嗯，
0: 然后你在捡的时候，哎、欸，人家妈咪讲，哎、欸，大刚去的时阵，我相信呐、啊，无你没有跟人家打招呼、嗯，比如说啊，你带去人头前去分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相信那一家人也会看到说，哎、嗯欸，这个阿妈又来了，而且她是做好事、做行善的。嗯嗯久而久之嘛，嘎嘎，哎，阿妈你干嘛、啊？
2: 阿妈伊未感觉讲我是去咧捡迄个花，我
0: 对啊对啊对啊。
2: 阿妈系讲我咧趁钱，我大家拢爱上班咧。
0: 不要紧，不要紧，阿你嘛不要紧嘛。
2: 阿妈都是咧上班趁钱咧。
0: 对对对对对对，找到自己被需求的地方，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做志工、做义工、去庙里啊，是讲去有一些咱较弱势的单位去当志工，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哈。

0: 所以咱都讲完迄三个阿公吼，安尼咱台湾的阿公代表上唔单呢，安尼一世人食物件，穷到要死，运动安尼吼，安走一世人哦，啊结果啊生活规规矩矩安尼，结果人迄两个比个较侪岁，拢阿哥好势，所以吼，当然，这只是一个，别那讲吼，这不是一个绝对数啦，吼啊，都这都是跟咱讲讲啊，不是讲啊，你一定你安怎的，一定的安呢。
1: 我干嘛这三个比较起来哈？真的马英九他是比较想的比较多，
0: 他想不开的人，
1: 他比较容易纠结的人，
0: 个性，所以个性。
1: 你看川普，妈的，搞得惨不巴人，对不？
0: 我就刚刚那在连笑话，
1: 你没送的没出来啊？
0: 对，这安尼不是等到你看了，就是安尼啊。
1: 巴菲特就是老顽童嘛，你哪会数据可以
0: 啊？你快乐啊？
1: 研究大刚当堂了，
0: 华尔街快乐男孩啊！
1: 你闹那个你欠偌济钱？伊的，但是伊看档看财报哦。看这个公司运营，然后把这个公司买起来，不啊，无赚钱，公司变赚钱，伊就足快乐啊！有一个人生有一个目的，
0: 赚钱啊，当然快乐啊，对不？
1: 对啊，马英九就心心念念啊，就是不符合主流市场的事情。另外，川普这是家己送啊，这个啥？这個、巴菲特以前嘛是家己送，但是。马英九想要的心心念念，然后祖国统跟祖国统一，两岸这都不根本对不？你扣这个帽子给一堆不想要这样的人身上，难怪你会忧郁，那摩柯林的代际嘛，对不对？
0: 所以咱都要讲吼，人啊，这个不管是讲啊，这个失智啦、忧郁啦，吼阿喜啥，吼、啊、这个都是。真的是心情快乐的人比较不会比较健康啦比较健康
1: 不容易内耗啦、欸、马英九用现在看你有时间为了说很容易内耗、还有重视自己外表的形象、我刚刚比起来、这三个人从其实最自恋的人、川普会很自恋、但是川普的自恋是比较狂，马英九的自恋是觉得人家他要那样觉得说哇很聪
0: 明，要符合大众的那个
1: 很帅、然后还是这样子、眼皮不能够掉、眼皮不能够
0: 川普就啊我就是帅我就是这样
1: 的对我老了我眼皮掉也是帅、
0: 马英九的、就是哎呀别人看我怎样我就要对符合大众的标准、
1: 对所以比较累嘛容易内耗啊、川普说我就是标准、
0: 所以马英九的齁他因为他从年轻人家就说他帅啊他帅就是齁帅的齁就是帅的很辛苦就是我一直要维持大家的齁大家对我的那种既定印象偏偏你看啊
1: 他对年轻的外貌或者是年轻还有追求了、但川普那我那里拉皮、川普我就是我这个年纪这个长相就是这个年纪最帅的就是这样
0: 好，谢谢大家吼，进攻哥啦！
1: 来 ，V 雷林香兰进攻哥，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舒捧，够福利严肃广告。
0: 今天呢，有备用午餐呢，真的呢。
1: 对啊，
0: 真的要保养呢。另外讲哦，那依咱人来讲，我们身体这个臭皮囊，经四十年都是有这先天基因。后壁你要过几年，就是看你的保养啊。
1: 对啊。
0: 前四十年你也使讲，我父母生给我基因好。你五十、六十、七十，你搁咧靠说我基因好咧，吼，基因较好。你那是身体乌白糟蹋，嘛会身体变不好啊。也不好，也会不好啊。不要以为基因可以给你一辈子的护身符哦。无一代志哦，吼，加减嘛有保养有差嘞，吼。
1: 基因就是做公鸭散啦，但是做公鸭散你吼
0: 会开掉呢，
1: 无好啊管理，无好啊运用，会开掉，会挥霍掉吼。四十岁进前吼，你得好啊管理这个上天给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良好基因吼，因为下半辈子四十岁以后就是靠家己努力打拼，甲保养身体，然后才会有人生精彩的下半场。
0: 要好你哦，这个人哦，啊，够有啊精神啦，有元气啦，人够会清澈安尼吼，算小拢够袂唔对，欠人欠你钱，你拢袂去袂去吼，清清楚楚的，
1: 对啊，
0: 这种你爱食钙粉， 真诶爱食钙粉啊，嗯、啊无都拢少，你拢人少少，人甲你少少，你拢袂记起对吧？吼、嗯。哦啊，啥物拢定定安尼吼，这拢总忘东忘西，吼、哦，已经不清不楚啊、哦嗯！哦，这安尼你得玩弄哦，真的真的吼、哦嗯。所以讲，酸乳钙粉一定要吃，一第一重要，酸乳钙粉，酸乳钙粉够专心，所有动物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哦，全部都顾得到哦。不管免疫力、抗体啦，吼、哦，啊是讲哦，新陈代谢啦，你的身体健康，你就什么身体健康就什么都健康，就全部都健康。
1: 错、啊，没有
0: 哦，你龟仙姑，你五脏六腑，你吼、哦，你什么吼，哦，这边什么吼，你的这个一个脸、一个头、一个眼睛、一个什么什么，全部身体各部位全部都健康。
1: 对、啊，
0: 所以一起觉得整体照护。钙质是咱身体最基本的哈哦，这个健康的元素，所以你钙呢有够，你全部都会健康啦。
1: 嗯，
0: 哦，啊，人啊，人啊，四十几岁都在咧，都在咧，无你甲六七十岁。

0: 啊，补钙哦，钙对咱身体吼、哦、真的很重要。吃了你家己就会感觉啊，你会知，你会知，你会讲啊，当我吃这钙吼、哦，好啊，就听小军啊，不给人讲，我来买一罐啊，全乌钙粉回来吃。嗯，吃一罐、两罐，嗯，啊是会有啥物感觉呢？吼、哦，会有啥物感觉？有啥物差别呢？你家己会知。嗯、我跟你说你家己会知，有当时啊，你可能无注意到，有一天你熊熊，哎呦，吼、哦，熊熊啊咧，熊熊一时忽然间讲，哎、欸、对呢，我较早看这字我看无呢，今麦有安呢，啊对呢，我较早这我拢会袂记呢，我今麦阁清楚，我阁去想起来啊。
1: 啊，够者上明天就是讲吼、嗯，你有人就是讲过去气场好以后，大刚困困规暝起来爬起来。啊啦，佮感觉人足忝、欸，明明你困几暝啊、欸，但是你若食钙粉，好啊，补充你的钙粉、嗯，哦，你真的睡完一觉起来，
0: 睡五点钟你起来清零话，
1: 你也感觉讲、嗯、哇，人家是 refresh，、嗯、又变成了安尼吼，清新了起来，嗯、这真正就无咁快。有人啊困啊困七八点钟过来，人个神神顿顿懒懒，但是有食钙粉，有咧、嗯、有咧保养，而且就无差。
0: 嗯，不要以为我们是讲广告，你无食，你都袂当甲阮否定。哦，啊，你若用过了，你家己都会感受到
1: 啊。对啊，家体验上准、
0: 哦。你自己，你会有感觉，真的会有感觉哈、哦。得力酸乳钙粉、嗯，所以足侪人客咧食咱的得力酸乳钙粉，拢食十年、二十年、哈、哦、三十年的哈、哦。为一开始就吃的人哦，所以而且咱一年个比一年个更畅销。
1: 对啊，
0: 一个物件你讲过较久，要个一年个比一年个较畅销，这都、就是。嗯遐有头前有家人，佮一直甲咱滚价、滚价、价价、价。
1: 口碑行销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讲不简单呐、啊。对啊。吼，这真的是不简单呐、啊，啊，这也真的好啊，吼。嗯。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一罐2500块，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全国北中南都有指定药房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米雷林先生。

你可以说微醺哈，淡薄爱醺醺啊呢，哈，淡薄醉醉啊呢，微醺哈。你也可以说他是深夜独处的啊，这个陪伴的歌曲哈。啊，也可以说假老料一杯咖啡哈，唤起你从前的记忆哈。回春曲反正哦，这个歌你就是应该怎样，要坐在地中海岸边啊，那个石板路的咖啡厅哦，然后望着地中海，喝着咖啡，唱着这种地中海情歌哦。

0: 杜家人爹爹公吼，我们讲到这个年长哈，这个长寿健康哈，真的是跟你的心情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我刚刚无意中刚好看到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可能一听到我在讲的款，你才造出来哈。书名叫做《你快乐，所以你成功》哎。好，来，这是史丹佛大学的哈，这个心理哈，这个快乐心理学的啊，这个著作的对啦哈。书名叫做《你快乐，所以你成功》哈，你快乐，所以你健康，你快乐，所以你长寿哦，快乐不是刻意的，如果你要刻意才得到快乐，那你不是真的，那你就不是不你就是没有那种快乐体质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吼。哦，这个快乐真的是跟你个性、跟你的想法是思考什么都有关系的吼。有时候快乐也不是那么好难以追求，一首歌好，也可以让你快乐，对不？好。啊，一阵风也可以，好、哦，有当时我干嘛讲？哎、啊，跟你骑车讲，哦，好舒服哦，风好凉哦，怎么会热？不会热，我骑了一部机车，自己哼哼唱唱也很快乐啊。哦，其实快乐其实是随处可得，也随手可得，就、啊、看你有没有那个你自己的个性里面有没有那个值啦，哈、哦，一种劲啦，哈、哦。好嘞，好听的地中海情歌，这个是哈，绝美的旋律哈，绝美的歌声呐哈，哦，拢已经很久很久的哈，这张。啊，咱拢有讲哈。我们食物真的哈啊，尽量吃啊原味的，不要太多，真的是不要太多加工的食品哦。
1: 原型食物哈，
0: 对对对对对啊，有一个哈，我咱给那节目中哈会有一个哈，这是国外的哈，国外的有一个男生哦啊哦，也不算年轻，52岁哈，男性啦哈，一直哈常年以来一直受到偏头痛所苦，嗯哈，偏头痛哈。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已经他听那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嗯、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这个头痛发作啊，严重听还听到嘛，愈来愈严重安尼。好，伊原底有伫咧食一几寡药啊控制，但是即马吼压起来，最近压起来拢已经食药啊嘛无效，控制袂掉啊。所以咯，为伊去接受脑部电脑断层扫描，结果。医生发现他的大脑里面的大脑白质哈，跟大脑的白质里面散布很多很多处都有那个液体的囊肿，液体哈，大脑哈，白质里面有液体的囊肿水，好的积水的丢了哈，积水哈，一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积水就是有一点水肿哈，所以可造成颅内压力呢升高，才会啊引发这种长期的头痛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脑内出现水肿呢？最后个改这详细了解诊断哈，啊，个问诊了，竟然发现罪魁祸首是什么啊？
1: 是吗？
0: 伊就是长期食迄种啊，这啥培根哈，生的培根肉，
1: 生的
0: 培根肉，嘿，对，哎。啊，那个培根肉哈，可能它就是有那种猪肉条虫，幼虫，
1: 好恶心哦，
0: 引发寄生虫的感染哈。啊，这个病原这个寄生虫，它会侵入人体的脑部组织。
1: 恐怖！
0: 我那我当下食，我生的那个，
1: 对，
0: 好、
1: 哎呦，所以生食不能吃太多。
0: 培根肉啦，培根啦，培根肉啦，
1: 对，
0: 当机啦，医生讲
1: 妈妈咪呀、啊哎，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培根肉的什么寄生的那个还会感染的哈、哦、那种这什么什么猪肉条虫的幼虫所引发的寄生虫感染。嗯
1: 嗯、对啊，所以哈、哦、还吃原型食物，哎、但是要烹调。嗯哦，要熟哦，不要那么太生的东西。
0: 哎呦，
1: 太可怕了。
0: 对呀、啊，
1: 咱吃物件爱喝喝啊，吼，爱个清洁的啊，做熟啦。嗯，
0: 不要吃生的，生的不要吃太多
1: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咱先歇困一下，美丽人生。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来，几点钟过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
0: 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分享，利用几点钟过咱现场电话直接拨进来，
1: 0800-775599，空不空空，77555599。

0: 好啦，我来问啊，问听众看有人敢有食过越南的迄落高丽菜啊？越南的高丽菜，
1: 对啊，要比较看看才知道
0: 嘛，好不好吃咩？
1: 来听听看哦，
0: 来你好，
1: 来小公伯哥你好，
0: 喂，
2: 托过来哦，
1: 哎，是你好，请说。
2: 你好，
1: 哎，你好，
0: 刷卡，好来小公伯哥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3: 好，你别干活。

嗨，你好。好，来断线重打哈，0800-775599，0800-775599。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你好，嘿，hello。线下请说，嘿。

0: 谢谢，好，感谢你。
1: 好，
0: 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嘿，你好。
0: 嘿，你好。
2: 对哦，这高丽菜哦，越南的哦，嘿，煮袂烂啦，袂甜啦。
0: 哦，安尼都歹煮啊。
3: 纤维比较粗了。
2: 熟啦。
0: 哦，对啦。哦，
3: 哪路货都。
2: 熟啦，啊，这边人贪熟啊。
0: 啊，即马就算讲，啊，即马咱的高丽菜就较贵啊，所以就大家俗。
2: 全世界高丽菜吼，嗯，大人想喝酱，
3: 对呀，
2: 黑山呢想喝酱，想喝冰，
0: 哎呀，丢讲，
2: 啊，哥也
0: 丢讲，
2: 哎，哦，这些
0: 咱都有讲啊，哈。哦啊，日本的高丽菜也好吃，但是适合生吃，
3: 生吃啦。
0: 啊，咱台湾的是适合煮，
3: 煮啦。咱煮起来，滴那高丽菜。
0: 不会讲啊，咱台湾高丽菜，哎，就
3: 煮火锅啦，炒高丽菜，吼，拢赞。啊，是讲，
0: 阿姨讲，
3: 这高丽菜红，哦，好吃，赞赞。
0: 来你好，
3: 来你好
0: ，Hello， 嘿，
4: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倒嘛是拢爱食高丽菜，
0: 哎，
4: 今日去温布啊，今日去红烧饼啊，咱台湾的高丽菜加进口的高丽菜，你我们不唔知进口是对啦，咱唔知啊。因为咱台湾高丽菜真正几啊脆，几啊甜。
3: 对啊，对啊，对啊，这无无讲。
4: 所以它
3: 又脆又甜。
4: 讲哦，所以火锅诶，安尼煮起来哦，你今日食起来，煮起来，食起来哦，口感真正差多侪。
3: 对啊，没有错。
4: 煮呢，煮。啊，咱台湾的高丽菜哦，煮起来，食起来哦，脆骨甜，真正有差。
3: 对啊，对啊，对啊。
4: 今日煮汤真正够嫩的啦，今日薄薄下来，真正有差啦。
0: 好好
3: 啦，所以咱我今天咱台湾的高丽菜煮起来，真的是世界好吃的。
5: 第二，
0: 哎，
5: 你昨天有没有发现，中午发现就落的拢是迄落骨肉？
3: 啊，变装啦，变装。
5: 哎呀，这家长都辛苦了，
0: 不会啦，
3: 参与感嘛，参与感啊，
0: 对啊，万圣节啊，万圣节
3: ，trick or treat 哈，咱们杀掉一颗都是万圣节，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6: 喂，这是阮咯，竹棍的。
3: 是，你好，你好。嗯，
6: 请一下。
0: 来，刷卡，来，竹棍不给你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6: 喂，
0: 嘿，
6: 竹棍听吼。
0: 嘿。
6: 啊，今日今暝给你点歌一下。
0: 点歌参考啦，哈，嘿。
6: 哦，那个歌名是《无缘的爱》。
0: 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 嘿，你好。
7: 你好，
0: 嘿。
7: 竹棍甲不给
0: 呀？嘿，对，嘿。
7: 我跟你请教一下哈，我一个孙哈，啊八岁，啊有时暗时到哈，来半暝啊，
0: 错掉，
7: 你困拢会错掉，
0: 哦错掉，
7: 这是在吃啥？
0: 来讲个苏鹏啊，
7: 哦
0: 苏鹏系啊，一讲吃一粒豆啊哈，哎囡啊，伊个年纪一讲吃一粒豆啊哈，
7: 哎
0: 一颗就可以了，一天一颗哈，哎啊唔该你爱看伊有吞无吼，爱胶囊的吼，
7: 哦会啦，
0: 会吼哈好，苏鹏。好，好，囡仔抓尿，啊是讲大人哦漏尿啊放尿丢尿啊放未出来吼，排放放尿排放哈，啊是禁尿的禁未掉这种的哈，查甫大人囡仔都各有用，都有他们的适用的啊这个放尿的情况啦哈。哦，虽然是情况不同，但是都是拢甲放尿、撮尿，吼、哦、有关系的，安尼拢食苏鹏嘿，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吼，谢谢吼苏鹏，指定药房都有卖。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大家拢爱身体顾较用的哦，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1: 苏金小姐你好。
0: 嘿，你好，嘿。
1: 要甲你请问一下啦，
0: 哈。嘿。
1: 应该有。
0: 嗯嗯，好。

0: 陪你孤单。
1: Hello，
2: 喂，喂，小姑呐，
1: 哎，
2: 请问一下，我迄个十号要出国，
3: 嗯，
2: 阿姨的当啥出去？
3: 可以，谢谢。
1: 可以，
2: 连那个瓶子吗？
1: 可以，可以，谢谢。
3: 哎，
1: 可以啊，
3: 好，谢谢。
1: 听众常常在问的啊，嘿。啊、来出国炸炸保健品要吃哪会袂使？来你好，嘿，
3: 你好你好。
2: 我咧想要做滚一个
1: 吼，嘿，直接讲，嘿。
2: 哎，我咧老岁仔得做出来巴肚，哎这，
3: 哎呦，
2: 肩胛头的边啊嘿，爱讲免开刀啊，今麦
1: 哦，肩胛头边啊咧可能脱臼嘛，肩胛骨脱臼吼。
2: 哟，讲话都是个含沙的，啊，
1: 含沙哦，好好好。
2: 不然吼，伊讲个白骨，
1: 有鼻涕，
2: 有含沙。
1: 嗯，含沙就是有些话裂开吧，嘿嘿。
2: 啊，食你迄，起码会使食。
1: 来讲个，补钙质咯，酸乳钙粉，哈，甲钙油两项拢食，吼。
2: 哦，两项拢
1: 食，吼。嘿，含沙的部分是钙粉，吼。啊，你个骨轮白就是钙油，啊，那要就反上好就安尼啊，那起码就两项拢食，好不？哎哎，照顾
2: 对。
1: 三盖啊，那要较紧的加啊，三盖啦。哎，两粒三粒拢会使嘿。哎，啊，钙粉两匙就好哈。钙粉两匙，钙油两粒三粒拢会使，谢谢，好不好？
2: 好，
1: 谢谢，祝贺你哦。

0: 来跟咱听众朋友讲，咱台湾未来九年哈，差不多有378,000人要退休。
1: 嗯，哦，对啊，
0: 年龄啦，
1: 对啊，差不多啦。战后婴儿潮也陆陆续续的，
0: 史上最大的退休潮、
1: 啊。对啊，没有错
0: 啊。啊，搁再加上少子化的问题哈、嗯，所以造成即嘛，可能制造业、交通业、营造业、服务业、医疗，哦，这几个行业哈，会缺工缺的厉害，特别是三 K 产业。
1: 对啊，没人要做嘛。
0: 三 K 产业的、就是
1: 高工时。
0: 危险的、辛苦的、肮脏的，
1: 对了，
0: 哎，简单讲的是安尼哈，哦，这叫做三 K 产业，嗯，哦，危险的、辛苦的，哦，哎，哎，各家大杀鸡狗的迄种的，这个会很缺工，缺工很严重，所以咱劳动部讲未来十年哈，未来十年15岁到29岁青年劳动力会减少160,000人，啊，要退休的未来九年退休的差不多378,000人，嗯。哎、欸，还真的伤脑筋哈、哦！
1: 不会啦，因为说在现在没有少子化，今以今麦人跟这状况，伊买袂去做三 K 产业啊。你要去问下你工龄朋友，哎、欸，你讲我咧做工咧袂歹，我为啥买去招跑那个、
0: 欸、跑 Uber？
1: 对啊，
0: 我今天在看一个上 Uber 五年已经做五年咧，哎，一个朋友哈，他讲他的经验，然后他后来又回到正职去做正职咧，哈，无咧上啊哈。诶、欸，讲到这个，所以讲讲到这个少子化，我得看中吼、哦、中国。诶、欸，咱即讲到这中国，我先讲这两天啊，哦，到处拢有足侪，全国各地到处拢有一种哦，迄个什么万圣节吼，哦，扮鬼啦，不给糖就捣蛋啦、啊，游行游街啦，活动啊，哇，真的好欢乐吼，袂、哦、歹，这种活动我感觉是袂歹，虽然是外国人哦，诶，这个因的节庆，暗哥那要紧这。在节庆不嫌多啊，对不对？哦哦，大家那有节听就唔是特别啊，出分啦，吼啊，特别啊，卡来讲哦，阮家当时个要有迄个新名要啥啥，伊就欢喜家吼，吓、哦，条闺女通天就成拢咧等迄、那个有啥物节庆安尼，哦啊，即卖人嘛是安尼，啊，就讲咱台湾的节庆啊，外国的节庆吼，咱嘛该过啊，吼、哦，好来，这万圣节活动对不？但是你最近你在网络你就会看到中国，尤其上海。还是中国的上大繁华进步城市嘛，啊，伊嘛是算较国际化吼。哇，因遐个人要万圣节吼，无遮简单哦，哦，掠掠去哦，我甲你讲吼，伫街路就甲你脏起，你搞扮什么鬼，搞什么怪，模仿这些西洋人的东西根本是不允许，或者是团体聚会，这个也他们伫中国来讲不允许的哦。所以你看话，咱只只会当万圣节安尼，哦，好几万人在游街啊，扮吼，好，即个扮吼，扮鬼，扮什么万圣节的各种装扮哦，拢总有。什么都有，大家都好好嗨，好欢乐，对吧？但是中国他就不允许你这样啊，你扮什么扮什么，就是不要让你去扮那些外国人的东西啦，或者是群体聚会这种的东西不允许的，不温准的，到时我们刚才在说缺工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陆续对关地，我们有引进外劳的这些国家，我们要再扩展一些国家引进外劳嘛，最近我们有说的是印度嘛，可能印度我们也好，会从印度引进一些外劳哈。啊，好来哈，不管是不是跟少子化有没有关系的，不给人工，以前人工啊，这个跟少子化没有关系
1: 啊。
0: 好了，不管怎样啊，这加上也是啊，因为战后的婴儿潮，现在陆续都老了，退休了哈，要退休，所以会史上最大的退休潮也就陆续哈啊陆续的发生啊哈。我看的网络上，我看到那个五郎拍那个中国，他们在中国五个地方的长官哈，去挨家挨户去给你查，可能也有资料去查，查讲你已经结婚，吼啊年龄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年龄20-30岁，哎，30几岁啊，还没有结，已经结婚，但是没有生小孩，伊就去给你拜访哦。哇，我看到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好恐怖哦。不生囝袂使呢吼。哇，一个查甫呀，伊坐伫厝呀，坐伫伊呀，伫遐咧滑手机呀，啊，可能伊也唔知是地方的什么书记，什么外国长官来啦。哦，伊讲你三岁啊，你结婚都五年，你为什么还不生小孩？好，伊就讲我不生啦，哦，伊就改讲我不生啦，你不生，哇，讲一堆呢。 你若唔洗吼，好要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吼，就强迫伊讲，吼就你若个唔洗吼，伊就讲我不生啦，头啊伊家讲我不生啦，啊不呀一直讲一直讲，对方一直讲讲啊不呀，伊转家讲我生不出来啊，因为我结扎了，迄可能应该是骗的啦。伊就讲我结扎了，你结扎了。一共你结扎哈，好，你说你结扎哈，你说你结扎，我明天就把你哈强迫拉去哈，哦，给你限一个时间，让你去哦怀孕哦，让你不爱怀孕哦，啊那无哈，我就强迫来给你揪揪哈揪去病院哈，搁给你接倒转来，嘿嘿嘿嘿，好，伊就讲我不生了，我就不生了，我结扎了，一点，哦，坐一坐伫椅啊，底下滑手机哈，啊哎有气无力啊，也不动气不动怒，就是很不耐烦。的安个因安呢？嚯、哦、啊！倒是那个地方的长官哦，吼、哦，就安尼一直骂，伊就讲哦，如果你再不生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房子吼、哦，我就明天就叫人家把你拆掉，让你没有房子住。如果你再不生的话，我跟你讲吼、哦，好，你不生可以，我叫全村的人捐精，好，你莫生。嗯，这、哦、这中国咧，即嘛吼，中国就是拢一直要强迫因爱生小孩嘛吼、哦，啊，等于人口一直嘛是，因嘛是讲话你面临的老化的问题，哦，少子化的问题，所以讲哦，你哪个唔生，啥物话拢讲会出来，讲全村的人吼、哦，捐精啦。啊，好，恁某生，看恁某要生几个，拢有法度生，啊，生生你爱饲，伊讲你要养，哦。啊、如果不要你就自己生、哦、反正阿伯的厝要甲你拆掉，阿伯的要让你什么哦，要甲你拖去病院，佮甲你讲你结扎，我拖甲你拖去病院，佮甲你接倒转来。哦，好凶哦，就怕啦。好，伊讲吼，我定期我来甲你过来，甲你迄个造访安得着啊？吼、哦。哦、所以中国人嘛、嗯、他也是上受、欸、碍于上面的压力嘛，也爱去盯嘛，盯这些已经结婚、嗯、然后好几年都还没生、嗯、而且还是可以生育的年龄的、嗯、
1: 土八路啦，太偷闲了，现在中国人中国年轻人
0: 贵叫叫规村的人捐精，吼、嗯，恁某看要生几个，啊，你爱饲，吼、哦，你唔生无要紧啊，恁某会生得生生，你爱饲，吼、哦，啊，无就厝甲你拆掉，吼、哦，什么讲，连恁爸爸妈妈吼，所以拢爱抓乖，吼、哦，什么全家人都有罪，你知道，哦哦，对了，伊家讲，你知道不生小孩是犯罪吗？嗯、哎呀。就这样不生小孩是犯罪哦。中国哈，这里诶，塞公哦，上面红环哈，逼他们的人民要生小孩，有没有效？我想加减有个人会惊，还是有效啦哈。就好像已经较早咧限制一胎化的时阵，个人生一个，啊，有个人啊不小心的又有了哦。啊、真的就是也是很害怕啦、哦、被抓到要罚钱啦、哦、要不然就真的怕的话就真的是、啊、就把他打掉啊呢、哦、那时候是限制你生一个，现在是、哦、你如果没生、哦、什么方法我都有法对付你的，对吧、啊啊、如果这样不结婚呢，有人说、哦、那就我就不要结婚啦、啊、我就没结婚、哦、没结婚一定也可以，我给你许配个姑娘给你啊，
1: 没有用啦，
0: 穷山洞有什么做不到的哈？哎、嗯、呀。
1: 这个就差不多，咱听众朋友，大刚咧怀变形的那种，
0: 来你好，
1: 那种程度而已。嗯，来你好，
2: 我要叫，
0: 然后刷卡哈。哎、欸，来，咱服务电话哈，咱服务电话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讲中国啦，最近个宜兰县政府咧办这个吼，因为嘛是赶快啦，少子化啊，
1: 嗯，
0: 然后就天才的县政府，他们就在办这个联谊活动啊，单身联谊活动啊，啊，结果那个吼，县政府一场这个单身联谊活动，男女生各开放40个人哈，报名哈，啊，结果女生哈勉强啦有40个人齁、但是报名的男性多达300多个人齁，男女比差不多
1: 女生30个
0: 40个啦，
1: 40个啊男生
0: 300多个啊，
1: 300多个
0: 对啊，300多个啊，
1: 嗯，
0: 啊的时候所以就就接我啦，我说尤其是管建户最好一点的叫啥，跟公务所以叫那个公务人员，说不定已婚或年轻他们也结婚，他就去滥竽充数一下，最后都是成为这样，有没有
1: 这是咱台湾的
0: 台湾
1: 的
0: 宜兰啊，
1: 宜兰的来你好，
0: 你好，
2: 小本
1: 哦，
2: 你
1: 刷卡哈，来小本扑给你好，嘿 ，Hello，
2: 哎，小本啊，
1: 嘿，
2: 我问你哈，
1: 嘿，
2: 我那个，

断线哈，0932600断线重打哈，0800775599，好，0800775599哈。

0: 你看现在单身联谊市场、你看那个齁、这就是男多女少，男多女少，你看就用你通常你要叫女生去报名联谊，这个女生通常都比较不要啦。
1: 哎呀、
0: 男生
1: 女生啊，今嘛、
0: 男生你哪讲吼？你看就伊那个康会关系嘛。可能啊，伫这个工厂做工程师，还是用像台积电咧做这个这个现场，那根本两没大家的生活两点一线嘛，不是公司，就是下，就是上班的所在、啊，你大家那乌尘一包完咧，包啊贵的，根本连认识女生的机会、异性的机会，尤其咱哪讲出社会之后要交友的这种吼、有碰到异性要交友，尤其是。哪工卡理工的环境又比较少啊，所以的话就将联谊活动都是男多哦，男多很多啊女啊女女生通常不会啦，女生哇好像去那边哦，被好像几个干啥嘞哈，
1: 被用剑啊嘞，
0: 还用剑啊，哎呀啊，所以
1: 我来，好来，
2: 哎，结婚啊，
1: 哎嘿。

0: 因为吼，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感觉讲，在婚姻当中，女人是可能会比较，承担比较多的那一部分，所以越来，我跟你讲，现在女人吼，越来自己如果可以经济上可以独立，生活上可以独立，感情上可以独立，女性的感觉讲，
1: 对啊，
0: 我那一定爱结婚，我结婚就变成我失去了我原底家的生活的条件啦，啊，现在女人结婚。伊唔是要甲你付出啊？
1: 嗯，
0: 系啊，系啊，
1: 简单讲，过去就是嘛经济关系嘛。
0: 系啊，
1: 你可能那那你讲吼，什么，咱头来讲什么中国什么一胎化政策，其实那是男女生结婚，都想给进入家庭之后，哇，男方把这男人是一家之主哈，他就供养，然后怎样啊？女人有时候你讲可能在婚姻内底，伊就无欢喜的，也是讲伊就痛苦，但是为了这个吼生活过嘞，他不敢这样任意的离婚啊，或者那个。说离婚根本是一种一个禁忌的语言啊！但今晚那我想，我来讲的西代德安内拉，他就没有这真实的少子化的金马的人哈，那金马的人先挖贵了之后，爸爸妈妈一代的就想嫁。阿丽哦，不管男生女生哦，大家都可能事先看，不是像孙安佐啊，不然就像那种公主病啊，你有公主病、王子病的，你要教他怎么结婚？你的脑子都还是那种，还是那种在三可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哦啊，根本
0: 啊，简单讲啦，
1: 都是他这爸爸妈妈，
0: 女性也不愿意付出啦，男性我也不愿意嘛，哎呀，哇，阿丽给我丽的说哦。我来赚钱，给你开，给你享受。你无这无爱，这无要做，那无要做，无要做。啊，女性讲对啊，啊那安尼，到尾安尼，我太得结婚，对不？我只要赚钱可以养活自己的话，啊，所以啊，男性来讲，哎，干嘛讲？哦，结婚好像会变成自己一个很沉重的哈、这个负担，哦，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哦观念上还是觉得讲，啊，你结婚你查甫人不是应该也持家养家是次这个责任
1: 啊？啊，还有一个很现实，今嘛少的就要结婚了。生囝，啊囝生的少，啊大家就生诶。
0: 啊对啊。
1: 然后就用别人伊讲因兜有请人诶变少，讲哇这请变少阿姨吼，就歹吹啦哦，阿哥哦，这个卡手阁无好，嫌东嫌西，我来问伊讲，啊你若恁查某囝长大你要做扫地阿姨无？阿姨无。啊，所以就根本什么三 K 政策，跟金马人生囝根本无可能可以去做黑啦，伊讲也是讲金马人哦，甘愿去招 Uber。哦，另外像小军这样，别人赶快啦，我这个军中外走，这退哦，讲不完啊，
0: 关党关
1: 关党关塞，关党关塞就受不了啊，尤其咱今嘛军中诶，这环境已经变到最后，快受不了啊，跑去跑 Uber， 一个月赚4万5万，你别个去做那个代工厂3K 的工作，高工时旁边掏，诶，跟少子化无关诶，真卖啦。
0: 对啊，你讲的，所以多咱今日讲，我就讲的是。
1: 对啊，那嫂子话根本都是假议题。
0: 啊，这啊，看过我做的可以做哦，这个送 Uber 哈。
1: 对啊，主油嘛，我被照了照，哦，我外照的，我外照，哎呀，一直啊，然后那个你，我要拼多时间还可以自己去安排。
0: 好嘞，咱所以咱看看听一个迄个已经招 Uber 招五年的朋友哈，伊安那讲
1: 的，这招 Uber 的经验。来，你好，
0: 你好，嘿，
2: 哎，小坤啊，
0: 哎，
2: 即卖少年人哦，不爱结婚，不爱娶哦，应该是拢考虑着眼前的享受啦。
0: 啊，拢考虑着讲，因为自细汉就享受惯啦。
1: 对啊，对啊，你
0: 即卖生活，
1: 你袂当批判那些考
0: 啊。啊，所以变作讲，
2: 如果考虑着讲40岁、50岁了，
1: 我跟你讲，
2: 有未生啊？
1: 我跟你讲，有考虑哦。来个，今晚你要这个是实话，你心脏吼要受得了。伊咧啥？伊咧当爸爸妈妈过用，准备继承遗产。很多现在年轻人都这样想啊。我都躺平
2: 白。我搁讲一个，准50岁以后哈，阿姨拢无囝啦哈。
0: 你今晚一定是讲啊对啦啊，食到辛苦病痛啊，嘿嘿，哎呵。
2: 伊国家地，遗产来讲，嘛是无虾米目的。
1: 错，你这即嘛花钱，
2: 花钱
1: 就买得到服务。
2: 不代表那个啦哈。你像费玉清啊，伊敢无遮好个啊？
0: 对。
2: 啊，伊即嘛住到一个月收到几啊十万、几啊百万。但是伊的人生敢有虾米目的？
1: 你敢是费玉清？
0: 对啊，
1: 你唔是费玉清，你用你的角度去看费玉清啊，对啊，人不一定，大家找江慧。
0: 费玉清伊那要搞要娶敢无？
1: 对啊，对啊。
0: 啊是安怎？伊会选？伊选择安尼？
2: 你想
1: 讲以前嘛，趁够啊？没，我袂替伊烦恼呢，我替伊欢喜呢吼。因为伊有钱，伊就袂
0: 当。有钱，伊嘛用过足爽的生活。
1: 对啊，你得去养生村
0: 啊。伊那伊那要娶还是要交，应该拢有啊。
1: 对啊。
2: 我
1: 搁
2: 讲一下吼，我厝的我即嘛是吼，我厝的即嘛总共产孙啊吼，有十二个人啦。我感觉非常的圆满。
1: 安好啊。
2: 每工过了非常的有。有目的，我虽然七十岁啊，
0: 对啦对啦，
1: 我唔是讲这唔是啦，
2: 我想讲我今来趁钱趁
0: 啊，即马即无唔对，你这是你这样是对的，
1: 也没有不对，
0: 但是即马人吼多元选择吼，唔是大家人，唔是大家人拢一定得行这个路线安尼。
1: 对啦对啦对啦，你那那
0: 当然有的人要往这个路线很好啊。
1: 你要去理解跟你无同款的人，你别让讲无行你的路，你当
0: 感谢你，谢谢，
3: 你好，满线中，
0: 好来断线重打0800-77-5599哦啊一啊，当然咱这大哥一起
1: 讲的很好，
0: 多子多孙很好啦，
1: 多福气很好啊，
0: 生活充实，
1: 没有说现在这个不对不好，
0: 如果可以这样，当然是很好。
1: 对啊，对啊。
0: 啊，是安怎？不是讲费青伊那边安尼干无？嘿，
1: 对啊。
0: 哦，伊那边来娶，啊，要来个生，吼，伊那较早伊都要安尼做，伊奈无？啊，伊钱伊有钱啊？
1: 奶奶，
0: 哎呀，他从很年轻就很，所以讲，这个每个人，
1: 而且大哥，一见大哥就想说多子多孙，你哪讲？多子多孙来对出一两个孽子，啊也一两个叛逆了，嘛进点毛汤哎，不是讲过过年时阵办会个规个厝，让休息。
0: 来
2: 你好，
1: 哎呀，
2: 时代无同款
1: 啦。对啦，对啦，没有错啦，什么都是好的哦。没有错，
2: 开到几楼啊？
0: 嗯，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1: 来你好，
0: 我人你好，嘿。
2: 喂，另外我去讲一个哈。带囡仔吼，
0: 谢谢哈，好啦，
1: 好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好了，
0: 嘿，
4: 淑琴小姐
0: 哈，哎
4: ，OK， 你好，
1: 你好，
4: 我到哈，我85岁啊，啊，我孙啊哈40吧，啊，耍的哈38、36，啊，查某的上细汉的30，
0: 重点，
1: 重点，讲重点，重点，
4: 拢无爱娶啦。
0: 嗯，
4: 我记啦。
0: 嗯哼，
4: 你讲，我实在得艰苦啦。我听着
1: 免艰苦哦，因无艰苦，你就免艰苦。
4: 我甲讲大汉的啊，喂，好错啊，讲甲我叫啦。
1: 哦，安尼你后摆莫甲讲啊，这都是个地雷啊。
0: 来你好，
1: 你莫甲讲啊，系啊。
0: 来你好，
4: 喂，扑街啦！我要甲问讲，我有癫痫呢。
0: 大家小君扑街你好，来小君扑街你好，嘿，
4: 你好，我请问两位主持人，那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在西元哪一年？
0: 哦，查起来看麦，等一下回答哈。

0: 俺听众朋友问，迄个土耳珍珍珠港，那是1941年呐，嘿，1941年哈，1941年的代志，12月7日哈，12月7日，啊呐，
1: 没有，恁听众朋友在分享。
0: 第几线？
1: 一线
0: 一线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嘿。像刚刚有听众说他那个子孙满堂啊，我是觉得说那个也是很羡慕啊，但是因为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员工温土金的是五郎啊，他因为年轻的时候一段感情，然后他就宁可放弃，然后他就选择孤单，你够敬一生活嘛，做好一康亏嘛，做好儿子嘛，做人道诶，他就是因为年轻的一段感情创伤，然后
0: 有真侪人安尼啊，系啊，
2: 一个是选择，
0: 我听有诶人终身不婚，甲有足侪拢是啊，可能以前有过，
2: 伊就是过，伊就曾经有过就无爱啊，所以咱来讲结果，
0: 曾经有过就好安尼哦，无
2: 爱结婚无爱喏，所以头拄迄个听众伊讲，啊是安那奈无爱去结婚，
0: 啊费玉清那唔结婚，啊费玉清钱遐济，啊拢无结婚，啊安尼敢有较纸啊？
2: 也甲我讲足奇怪，以前我安尼。
0: 哎，人钱啊多，啊结果呢哦？你看安尼啊，破病翘起啊啦，啊钱啊多，敢有较纸啊？吼！
1: 所以简单讲啦，
0: 一般的有的人拢会这种讲法啦。
1: 简单讲啦，因为咱即马嘛进入小家庭，
0: 钱足多都袂翘吗？
1: 进入小家庭世代了吼，我感觉咱爱有一个认知啦。吼，你家己的本身的吼，快乐还是痛苦，不要人家给你的。包括之前我讲啊，我夫妻阿伯感情真好，但是无一定吼，可能买离婚。嘛，那某人可能会发生意外先走，还是讲，还是讲破病安怎，还是讲你让囡仔你重心都放在孩子，孩子长大了要空巢期，哦，空巢期，他你飞出去的时候，哇，空巢期你，你会觉得很恐慌。像迪英，他就是很怕孩子离开啊，所以他就是伊无法度嘛，伊痛苦甲快乐拢是囡仔好，伊无法度家己过生活，所以咱两个，我觉得人我们要个自觉啦。不管到最后，你要有办法能够自己去找快乐、找兴趣、维持健康。
3: 傅姐你好、
0: 哦，你好，嘿，
3: 我跟你讲了，结婚不一定好啦，有老婆不一定好啦，有子女也不一定好啦，
1: 没有错啊，对啊，都随机的嘛。
3: 到什么样的人、啊？
1: 对啦，对啦。
3: 你有的子女哦，你退休，我那个住电信局的，退休600多万哦，一子女。两个囝目睭金光，光落要个，
1: 这个
3: 就个康康康啦。安尼有子女有什么用？那是麻烦，是 trouble 啦。
0: trouble
1: 对 trouble，
3: 现在会比较幸福啦。
1: 对啊。
0: 哎呀，所以讲哈，而且今麦人哈，说实在啦，今麦人家呢，
1: 靠到省啦，
0: 都有家爹主见呐。
1: 人呐，就
0: 我不愿意付出，我也不愿意吃亏。
1: 啊，
0: 你那阵两个人拢安尼想，要安怎迄落对不？哦，就这样子啊，一定哈、哦，这种婚姻长久的生活里面，一定大家拢爱有互相
1: 改变呐，
0: 有法度退让
1: 嘛，系啊，
0: 无这边你退让，后边我退让
1: 啊，
0: 如果大家都坚持在那里哦，那这个
1: 你看昂宝的安尼啊，你个家一个子女教养问题，婆媳教养啊，婆媳之间的问题，还是讲原生家庭的问题，
0: 对啊，好，来你好，嘿，嗨，来你好 ，Hello。
4: 卡丢啊！我搬走。
0: 好，刷卡。来，你好，小军伯哥，你好，嘿。
5: 小军伯哥，我爱看我无敢。政府爱出手啦，爱发迄落结婚奖金。
0: 没有用啦。
5: 那结婚，别人一对发2000万，看伊要结无？
0: 啊，你讲迄放债，系啊。
1: 啊啦，那个跟边境差不多的水平啦。
0: 那边听就卖讲迄无，
1: 无可能的代志啦。
0: 啊，一个人发2000万就结婚啦，
1: 嘿。你讲以前甲恁几年两个离婚啦，不然用骗的啊。
0: 来，你好，俺就大家拢去结婚啦。
1: 对啊。
3: 我
1: 哩
3: 上
1: 哦，
3: 去看花，请人结婚，我话全世界人拢来结婚啦啦。今天啦，伊做功德，去拜托遐。
1: 讲一下，人飞君不一定无结婚，交足侪朋友的啊，跟男交男朋友、交女朋友。
0: 啊、我来讲，伊要结敢无？
1: 伊
0: 要娶敢无？住少年到即阵敢无？
1: 缘投，佮吃亏，佮有钱。
0: 哎，每个人
1: 谁了？啊，
0: 可能各自选择家己要的生活方式模式。
1: 不一定台面上这样子，哎，台面下他很喜欢一个人独处啊。
0: 结婚结，干那样甲某一个的，无结婚的一直换的，女朋友会当一直换
1: 掉。你安怎？ 哎，看人干嘛？一个人孤单，这表示啥？这不是一个人的孤单，是你惊你家己一个人的时阵会孤单。嗯，这就这样，你不懂得跟自己相处啦。
0: 来，你好，你好。
4: 哎，这不闹，这不闹。嗯，我你顶个我有听你讲，你迄个，旧的纸啊，一块，
6: 什么物件？鬼子？
0: 你讲个话，我拢听无。你咧讲啥？
4: 古子啦，
0: 古子
4: 要换新纸，要打换。
1: 我、去台银，吼，去台湾银行，台湾银行，
0: 古子换新纸，
1: 台湾银行，吼，
0: 台湾银行，
1: 台湾银行，谢谢，谢谢，来，你好，
7: 大家好，哈，我来讲结婚哦，你是咧好个人，那个马斯特啊，哈，伊讲伊袂结婚，爱就是女朋友三四个，生十几，
0: 生足侪囡啊，系啊，
7: 生十外囡啊，伊讲安尼给我自由咧，伊讲结婚咯，
0: 哎，就是过去，马斯克伊就是过去伊个家庭的关系啊，伊就是看啊，伊较早因爸爸就是婚姻上吼，对啊。怕嘛，会怕嘛，哦啊啊，食酒嘛，不叫。
1: 好，我来讲马斯克可能原生
0: 家，所以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1: 你看马斯克原生家庭，好，那我们讲不要讲马斯克，我们讲正常的。比尔盖茨，盖茨离婚掉，一个结婚吗？阿哥一个贝佐斯哈，这个阿马总不是阿马总创办人，你盖茨哦，他留财产后留一半，因为嘛不会结婚，高卢饼又得啊，高卢饼你就花对不对？就分手就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给他打发，你哪个结婚哦？你好哎，对于贺阳来讲是一半呢，留一半。
0: 来你好 ，Hello， 嘿，
8: 哎，两位主持人好啊，嘿。啊，我已经在山遐认识，对不对？爱那要去娶一个某的时阵，伊我来见我这个某，是不是要搞我不在山？这我有考虑的一点啦，
1: 没错啦，没错，真的免提烦恼啦，让在山的规划好啊，对不？
0: 对啊，
1: 让某一点哦，就成立一个费玉清文教基金会，对不对？哈，然后一无子女也当没有子女配偶可以给，但是他可以造福哈，千千咱的万世呐，讲哎，包括对。唱歌啊，是对上面有兴趣的人，对不？对，大爱嘛，对不对？何必咱拢想讲啊，钱一定要有金呐、啊？哦，好像好像好像，咱袂当做大爱嘛，对不对？
0: 起码伊有钱的时阵，伊家己的生活都会当过较足爽嘛，
1: 系 啊。
0: 所以咱顶礼拜咱唔是讲一个韩国的这男明星吼、啊，而且他也是一线的男明星，
1: 没有错啊，
0: 哦、啊，已经50岁啊，叫郑瑞正哦，李瑞正啊，吼、你看哎、啊、他也是伊本来家庭的话就好个啊，他们家也是就是金融世家吼、就好个啊。阿弟讲，阿爹爹人拢甲问讲啊，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为什么不结婚？吼，就伊就讲，我唔知要安怎应啦吼。哎，伊就讲，他讲啊简单嘞，伊讲哦，我现在致力于提升我的生活居住品质。哦，一对这厝徛，哦，就是住啊，就是讲啊。生活的空间，这点咪足先，吼，非常非常吼，即用心
1: 啦，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啊，讲到白，就是像人个雅皮啊，你啦，吼，雅皮啊，啊，住的要相当好啊，生啊，家庭的里面，哦的生活布置啦，啊，是讲迄落，他想很享受的，吼，
1: 对啊，
0: 哦，致力一共，我现在致力这种提升居住品质，已经是大足好。我哦，也曾经看过介绍他的住家嘛，哎呀，
1: 啊，就高楼平就好啊，啊，那囡仔啊，不然未婚。未婚生子的贺啊，对吧？啊，是讲你在韩国这种什么叫做、欸、那个叫什么代理孕母法？哦，对不对？啊，无你的话，国叫有钱，国外弄一个就好了。
0: 来你好，哎、欸、，Hello。
9: 结婚贺拜吼，永远无
1: 冷暖自知、
9: 啊。我的答案呐、啊，我的答案呐、啊、吼，蔡世王总能诶。也成功转卸给
1: 没有错啊，哎哎，奥兰台台中没有举得很好这个例子。
9: 戴安娜，我可怜呢，结婚要看怎样以第三者呢？
1: 对啊，
9: 你当假，一直往个假物件条条八卦图啊呢？大哥搞搞另外搞杂波，他看巧合戏。我今麦这沙律师一个结婚也干嘛别办呢？一个含这我把三结婚，佮干嘛两个别办？
1: 说不定
9: 啊，这无解的，光这几只是都能有答案。
0: 哎呀，哎呀，
1: 有时候说不定他可能，叶丽莎，你们一个贵姓的叫什么王后啊？一个叫啥？查尔斯妈妈跟上，我一个没记。
0: 哦，那个伊丽莎白，
1: 伊丽莎白说明那时候不喜欢那个他现在这个他老一辈。 说不定查尔斯本来的真爱就不是戴安娜，为了那种形象嘛。
0: 是啊，不唔对啊。
1: 对啊，对啊。
0: 伊进前都先过啊。
1: 所以啊。
0: 伊其实伊去先加迄个这个伊即马这部叫啥？
1: 卡米拉啦。
0: 卡米拉，对啊，这熟悉足
1: 够啊。他可能对查尔斯可能就觉得你可能那个。
0: 啊，后来是被迫分开啊。
1: 戴安娜可能就是。
0: 啊，分开了，专各自嫁娶啊。
1: 对，长得美美。
0: 一个娶戴安娜，啊，一个伊卡米拉嘛是假啊，哎呀，但是。结婚之后，
1: 对啊，
0: 查尔斯还是觉得喜欢卡米娜，
1: 对，因为长得，
0: 所以得能一个暗通款曲啊，
1: 他就成
0: 造成戴安娜很痛苦。
1: 戴安娜长得美美啊，可能脑袋空空啊，也没有
0: 当聊天跟你讲诶，不对，因为卡米娜听讲哦，他是蛮风趣幽默的啦，
1: 对啊，
0: 哎呀，啊，你了知查尔斯国王哦，今嘛叫国王啊，伊个人就是安尼，他受到从小的培养哦，都是被做国王诶，所以他严肃哈，无趣，哎，啊说。
1: 也不能说严肃无趣，兴趣不同啦。
0: 哎呀，
1: 那你
0: 都啊，娶戴安娜就是讲，哎呀，
1: 符合那个世俗的要求哦，美美的，漂漂亮亮。
0: 所以很多人世俗的眼光一点讲啊，那些他个叛逆哦，啊，一个叫少年叫岁月宝啊，你去爱爱个迄个安尼安尼，捏捏老将子，捏捏捏。

0: 集合，我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嗯嗯、如果有这样的话，那是很好啦，
1: 对啦、
0: 啊、如果没有的话，说实在也不容易啦，也不容易。趁这美国好莱坞帅哥迄、那个啊，这啥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啥？基努里维啊，以前嘛听讲结婚了嘛，
1: 对啊，
0: 哦，前一阵子结婚了，
1: 画廊的艺廊的那个老板啊，
0: 对啊，
1: 真的还蛮
0: 满头的白发啊，我就讲讲大帅哥基努里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帅哥啊，你那么久都没有交女朋友，也都不结婚，就他曾经有过婚姻，然后啊，后来就好像他太太过世嘛，女朋友是那时候是女朋友，所以后来伊就转呢，好像当中干嘛？他就一直好，反正人生很多不如意啦，又妹妹又生病过世啦，然后又所以的转呢，吼，那就这样拢讲啊，可能咱家己寡人去也想的讲啊，他人生就是那么不顺，所以看起来就是那么忧郁啊。其实伊就是生迄个型，唔是真正伊就忧郁，搞不好伊讲我哪有忧郁，我爽得不得了，我哪有忧郁。后来交了这个女朋友，然后大帅哥，你那么帅，大家这么迷你，你干嘛去交高级的白满头白发苍苍的女朋友，
1: 对啊，
0: 后来最近结婚了，嘿，就是真的是一个心灵跟兴趣的契合。人真正讲爱有吼，人要永远做伙，真正就是要有心灵的契合，啊是共同的兴趣，
1: 对啦，
0: 很重要，共同的兴趣很重要。
1: 那个南辕北辙，
0: 对，
1: 你无得嘛，
0: 好，一个要阿弥陀佛嘞，哈，啊一个哦要花天酒地，那当然
1: 无得啊，
0: 一定最后不都是
1: 啊不，你得阿弥陀佛，你得这正宫，啊伊花天酒地，我靠个找一个小三，就是安尼尔，
0: 所以。讲咧，好吧，哈啊，在基努里维也不用说多了，哈，
1: 对啊，他开心就好了、
0: 哎。尤其到这个年龄，大家哈，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心，一个可以陪伴的啊，心灵契合的啊，可以陪伴。如年纪大了以后，哈，就是重点哦，人跟人的智慧是在于陪伴，哈，就很重要
1: 啊。没有陪伴，没有人陪伴，要有钱呐、有钱。找人帮陪伴你啦，陪伴你，我们去工作嘴上，我讲你想讲先歪叫吼，不行的话，至少有个长照什么，还可以帮助你哦。
0: 来你好，哎，来你好，
2: 哎，来你好，
0: 再见再见哦，回音拢伤大哈，哦，林部的电卡哦，啊09795959也重打哈，都是回音太大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愿意走入婚姻哈。我们都一定献上最大的祝福，
1: 对啊，因为婚姻本身，我讲婚姻本身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格的互相毁灭。
0: 我有一个朋友，足侪年前，足侪年前啊，迄阵因查某囝结婚，伊就有钱哦，他很有钱哦，然后结婚的时候啊，就很低调，就很简单的随便。哎啊啊，都有人甲问讲，哦，啊你啊你查某囝第一个嫁娶，你拢安尼啊安尼办甲遮迄落咯，遮低调啥拢无迄落，无红灾，无红请，伊就讲。我办这大要创啥？搞不好因个两年就离婚
1: 啦。可怜啊！
0: 伊讲搞不好两年就离婚啦！吼，这个妈妈还真的是吼，
1: 哎，铁口直断。
0: 对，来你好，
3: 我有线路。
0: 来你好 ，Hello， 你好。啥？哎，拢碎，拢断线。人五的立马个断线，09188断线，09188打两次又断线。好来，然后来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我感觉大家爱注意。魏玉清音乐哥确定了，谢谢。
0: 哦，音乐哥，音乐哥，
1: 就这个要付出吗？
0: 又结过婚啦，又囝有孙啦，哎呀，
1: 对啊，张飞
0: 干嘛要结婚？干嘛还要结婚？哎呀，张飞较早伊是离婚的啦，吼，伊应该是离婚。
1: 是吗？我唔知。
0: 哎，对啊，但是他因为他有结婚嘛，有小孩嘛。
1: 对，我知他有小孩啊。
0: 对啊，所以可能离婚了，伊就无个结婚啦。
1: 因新妇，个是阮系上的第一届的学姐。
0: 哦，是哈。
1: 对对对
0: 对。对啊，所以讲干嘛要担心他？嘿，那就比如，
1: 人张飞哇，落场诶，起重机开那个，
0: 唔免你担心啦，你唔免去替人担心啦。
1: 不是啦，咱人吼一定爱有家己诶兴趣。加兴趣，我讲就几个哈，那进入空巢期要有兴趣、金钱、健康跟交友圈，
0: 朋友
1: 啦，朋友
0: 有钱有健康，有兴趣有朋友，
1: 酒肉朋友也好， 酒肉朋友也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作为吃饭的朋友，
1: 作为吃饭，
0: 作为
1: 出国
0: 作为乞讨的朋友，
1: 冲啥冲啥朋友，
0: 对啊，不限男女，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限男女哈，来你好，来
2: 你好，
0: 来
2: 你好，
0: 喂，我啊。拍摄，伊底下咻咻，我甲切掉，前一通。
3: 头先大哥免烦恼啦，我以前店长伫综艺节目来在讲讲，伊已经有规划，从珠山有一部分是要暴露爷孙啊，都是浪费。
0: 一定的嘛，
1: 替人欢，对啊，卖替好亚人，
0: 替好亚人欢乐啦。
1: 哦，这个，
0: 哎呦，
1: 先垫垫自己的口袋，再听有钱人。
0: 对啊，
1: 你讲啊，我吃喝也无钱。
0: 哎，伊爱
1: 我拢没，我拢。
0: 因咧因兄哥遐囡仔，都家己当作那吼啊阿爸啊老爷咧，家己友好啊，咧就是咧。
1: 先看看别自己的口袋，再看看别人的口袋。
0: 我恁阿静那爽吼，我恁职工那爽吼，我得一个分瓜给你安尼嘿，对不？大家拢嘛乖悠悠吼。比咧对家己老爸、对家阿公更加友好。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0: 来再见哈，听众朋友，零九多少？零九七九哈，回音太大了啦哈。来讲个得力选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个护理元素哈。诶，食过关哈，来过关，定咧饮酒诶哈，你维他干爱食一个哦，诶哈，诶，这酒是浅酌可以啦哈，
1: 卖，
0: 定要灌个酒醉，安尼固来的会变作真的会伤害你的肝呐，更加的食个醉啊，啊，愈来愈紧醉，愈来愈高醉哈，这就是你的肝已经受伤害哈，来维他干哈，维他干真的要吃哈。维他干，咱拢讲啊，会教我惊嘛？哎呀，哎，可能无问题。我食酒几十年啊，我的肝拢无问题。看哪，好你知有问题，你阿个有法到底下咧化？系啊，
1: 就夹别几下导航啊。
0: 对啊，看哪已经有问题啊，你都别安尼啊。系啊，啊你唔是你讲哎无问题，我酒已经啉几十年啊，我的肝拢无什么问题。你哪知？你怎么知道？肝就是你就是不知道嘞。有一旦问题出来的，已经。啊，来不及啊啦，吼，系啦，所以讲吼，维他干吼，照顾你的肝，维他干，补钙酸和钙粉，补软骨关节酸和钙油，食放了，互你顺的舒蓬吼，更年期保障保养吼，啊，护理元素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钙混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研究护理袋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淑芬，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精神心微调，慈悲为香油，正念为宝器，念彼要细丁。世间人穷困啊，伊着香火灯土来供养三宝。其实人的心想要来照亮，那呢，咱啊嘛爱有三宝来供养。第一，人啊爱有信用，信用予咱会当心平静，予咱人平安。做人做事，如果无一个正当的信用，心就无瓦壳，人就袂平安。信用啊，那亲像一个油灯的油芯共款，会当啊，这个来引领着油，来点着着火。人生当中，人啊，不单单信用爱有，而且信的是正信，如此心才清净，人才袂自私，心才平安，人才自在。再来，人啊，一趴油灯，不单单爱有油心，阁爱有香油。香油就是咱的慈悲，慈悲对别人，别人才会当慈悲对你。人世间，咱对别人好，别人就对咱好。所以，慈悲就是甘心感念着众生、众人的帮助，甚至互相帮忙、互相援助。再来，人啊，有了信用，含着慈悲以外，当然爱坚心正念。咱啊，爱坚心来做这件事，将世间啊一切啊，咱用慈悲智慧来行事，用信用作为着咱的瓦壳，如此精神、慈悲、正念结合做伙，伊就是一趴佛灯，一趴佛灯照亮咱的人生，予咱心会光明，予咱人会平安，予咱的人生啊会自在。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又加又夹加多。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花莲，感受一下壮阔山海的魅力。这来到花莲当中，不单单让你回归到最纯粹的生活节奏，而且呢，来到花莲呢，你呢会当呢，带着囡仔啦，去自然步道啦，去文化场馆啦，甚至有各种的龙鱼体验啦，和小朋友了解到大自然的乐趣，感受到慢旅行的美好。啊，今仔日陈老师特别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感受看卖，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丹老师哈，咱来到花莲哈，咱来展开条慢活旅行哈。第一哈，这个就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到台泥的打卡园区哈。哎呦，陈老师，这是台湾水泥旗下哈，这当中呢所开放的一个生态循环工厂，请这位台泥打卡哈。哎呀，啊，这所在呢，伊伫咱花莲县秀林乡和平村。不单单的这个所在伊是一座这个太阳能发电厂的装置艺术的和平花哈，伊咧嘛是世界唯一凤梨科的这个保种园地。好、哦，这所在咧有雨水循环音乐池，也各有各种和你疗伤未够的物件伫这所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这个台泥打卡园区的位哈。不单单的伊咧是首创吼、哦，咱这个和平港吼、哦，这个当中港电三合一循环生产作为着伊核心的一个园区，而且利用着太阳能装置艺术旋转发电，设置着雨水循环的音乐喷水池，也够集结着上百种凤梨科植物的百凤园，甚至咧伫园区内底搭着着园民市集。会当讲是一个咧，这个安尼真丰富、真特别的所在。找机会咧，来到这所在吼，伫打卡园区内底，你会当啉咖啡、啊，洗商店，甚至咧，阁会当找到新地标的鹦鹉螺图书馆。这过去园区是垃圾处理厂，竟变成着一座和自然共生的一个永续经营的阅读空间。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不单单咧来到这鹦鹉螺吼。螺旋曲线设计的这个图书馆哈，你也发现了讲，伊咧象征着循环不息，象征着生命律动。馆内哈，伊咧佮采用着大量的这个自然采光，含着工业钢构哈，所以咧，何里咧来个来底，你也发现着足有书香气息。但就没有大个大志哈，不单单哈来个台泥打卡园区的位，你咧有真侪所在通说哈，会当来遮啉咖啡、写商店。上重要的，可以当来去一个新景点鹦鹉螺图书馆，吼、哦，咱呢来感受一下书籍能量的疗愈能量，吼、哦，哎呀，书籍吼、哦、这种的感受，吼、哦，来进一步传的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哦，咱呢来到将军湖，吼、哦，哎呦，而且将军湖嘛，真特别呢，过去的日式宿舍群，进来改成着将军湖1936园区，很古来的，总共有八栋建筑物，来的呢有各种的餐饮文创。个伴手礼品牌上重要的，大家接受在当中呢。看到这贵气的日式宿舍群吼、哦，伫咱美仑西溪畔吼、哦，改建了真水真漂亮。大家散步优秀，食一下饭，啉一下咖啡，拢是真好真赞的生活景点哦，哈、哦。系啊，当中呢，买当找机会来看卖。进一步个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利川渔场。哎呦，陈老师啊，这是什么所在？这是一个吼，让你蒙拉兼洗口的好所在吼。伫好山好水寿丰乡有天然的涌泉，用这种天然涌泉沏出来的黄金鲜，不单单的真水，而且嘞真好食吼，真营养。暗湖内底有生态馆、体验池、有餐厅，你会当亲自下水体验蒙拉兼洗口的乐趣。啊，其实咧，你咧买当咧，大家这所在咧，了解到，吼、哦，了解到，这个当中天然涌泉养殖场也贵点，吼、哦，再来进一步传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花莲，这个考古博物馆，哎呦，邓老师，啊，这是什么所在呀？听到考古博物馆，你就知影吼，这当中咧，伊咧当然咧是一个考古的博物馆，吼、哦，啊，这贵景又是古市场。是咱丰田的公有零售市场，搞不要活化转型，竟然变成博物馆，这特别吼、哦，本来是零售市场哦，菜市啊吼，啊进嘞变成着嘞博物馆吼、哦，馆内典藏哦，超过着800000件的花东史前文物，也够一挂这个史前的玉器文化吼，大家没有大哥大姐，你也当看到数千年前花莲史前以贵气吼，这个。人们的生活看到伊的玉器工艺，吼、哦，内底咧，各有即个考古沙坑挖挖挖，和民众家己亲身去挖，
吼、哦，挖掘化石，体验到这种这个考古的乐趣，吼、哦，也是真趣味啊！哈、哦，这是花莲考古博物馆，找机会拢会当去看卖。最后呢，咱呢对着丹尼松吼，咱来散步一下，咱来到这个大石鼻山步道哈、哦。哎呦，像是这是什么所在？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所在吼，真水真漂亮。吼、哦，伊咧，即、这个安尼支持海湾吼、哦，当中的时阵咧，足著名的吼、哦，就是伊咧有八七水莲坎牛山吼、哦，啊，当中咧，规个步道行完吼、哦，大约一点钟，步道吼、哦，大约是整木坎着石头阶梯，真好行。沿途当中你会当看到野百合、七里香、刺葱等等的花草，你会当看到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所以咧，找机会来个大石鼻山步道吼、哦，哦。当中的时阵呢，不但散步游赏风景真水真漂亮，而且呢，沿途当中呢，阁予你呢，即个安那，感受着吼，咱这种太平洋吼，沿岸当中的美丽风景吼，这大石鼻山伫咱即个支持海滨油气的南端，伊是一个凸起的海岸小山，这所在伊嘛称作为即个龟安山，沿山兴建的。大石鼻山步道吼，专长750公尺，南北咧拢有出入口，唔免一点钟就睡了。啊，唔过真水真漂亮，找机会拢会当来看卖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詹雅文所唱的《幸福吗》，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现全世界吼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的话吼，其实真值得咱来深思。就是伫台湾吼，咱真有足侪养老村，有吼，甚至有诶养老村你爱排队排几年诶，你爱排队排几年诶哦。哎呀，唔是你想要入去吼，你都有通入去哦。啊，这养老村内底咧，可能咧一间房间给你，吼、哦，看你是独身啊，你家己一人住，还是翁仔某做伙住，吼、哦，费用咧三五万块，吼、哦，费用一个月三五万块，内底会当，就是你会当食伊个自助餐，看你一个月要付伊偌济钱，吼、哦，啊，然后咧，诶，当中房间内底啦，吼、哦，这个就是。水电你爱家己付嘛，啊，不过物件维修，就是养老村拢会负责家己修理，负责家己修理。上重要的就是养老村内底可能咧，伊咧哦，定定活动，举办各种免费的活动，互你会当参加，互你会当参着养老村内底人互动，互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养老村有各种的模式，各种的形式，每一间养老村伊的模式都无同款。吼、哦，不过咧，有的人会介意，半截工，就是特别要去遮住，甚至排队等资格。不过有的人未介意，所以伫生活当中，会去住养老村的人，有一个概念，就是讲，第一，吼、哦，唔免落家里时事烦恼。第二咧，会去也靠伴，啊，有各种的活动。第三咧，万一身体也艰苦病痛的时阵咧，配合着遐医疗设备，可能咧会当咧，就是合理吼，即、哦這个会当中吼，会、哦、当有一个挖口。唔过嘛，有真侪人会感觉讲啊，去遐吼没关系，唔是你家己想要爱的，介意咧家己住家己的厝，自由自在。所以每一个人。的考量拢无同款，吼、哦。那呢，讲到食老，到底你要带队，这都是一个重点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到底每一个人食老要带队，你敢得过特别达个月交钱去带养老村，一个月开三五万，吼、哦。可能养老村内底有各种的活动，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物件歹有人家己修理，吼、哦。啊，唔过有个人介意住家己的厝，有家己有一间，即个安那，即个当中家己的厝住了轻松舒适，甚至咧自由自在，想要做啥就做啥，吼、哦。当中的时阵咧，感觉较轻松，而且咧感觉较习惯，吼、哦。有个人介意要去跟后生做家住，吼、哦，跟你后生做家住，啊，唔过咧，即、這个去后生做家住当中，吼、哦，当中可能咧都爱配合着。后生做起来，因的家庭生活，吼、哦，虽然呢，感觉着讲靠伴，吼、哦，我靠这后生做起来靠伴，不过当然呢，爱看少年的因配合，是不是你也合？真正讲啊，超市有影，每一人可能无同，有的感觉爱看少年带做伙，三代同堂，较趣味；有的人感觉家己大较自由；有的人爱感觉养老村大较闹热。啊，两种是对一种好，我感觉每一种拢好，每一种拢有人去进行。吼、哦，不过今仔日陈律师提起这件代志，我就是要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思考，食老到底你介意带队？你家己一人带，你带你的，你带你的老厝，吼、哦，你家己一人带。有当时啊，咧老翁离开啊，老母离开啊，你家己一人。可能艰苦病痛无人知，甚至孤单寂寞无伴，你爱家己去找伴。所以你伫生活当中，你可能咧，就爱家己爱较主动诶，哦，你去交朋友。啊，你伫养老村，你刺激厝边隔壁一大堆朋友，逐工一大堆活动，可能伊也有真侪活动。毋过有诶人未介意讲，哦，去遐感觉那就伤过头闹热，伤过头侪人。感觉咧，想拘束，吼、哦，有的人未介，爱介家己住较自由，吼、哦。啊，不过养老村伊就是较闹热，吼、哦，因为有真侪活动，有真侪人，
吼啊食饭吼物件遐都是较方便。啊，你含后生大，后生做家大，你咧诶，家己人较亲近，而且咧感觉咧家己人大，家己人做伙时阵咧感觉咧会较温暖。吼、哦、啊，唔过咧，少年有少年的生活，你可能看面的生活，你要配合面的生活，到底你会合未合，这都是一个重点。吼、哦，啊，像是讲我遮吼，每一项选择拢有你的考量，这种代志无对嘛，无唔对，吼、哦，拢是每一项选择，你的选择拢是对的，因为你一定是想好，你才会去做，对不？唔过，像是要听种朋友大个大志吼，咱来一个概念来讲。食老到底要住伫对，吼、哦？最近伫日本吼，系、哦、啊，日本咧有另外一种嘅方式，吼、哦。真侪人，大部分人拢希望啊，我住我家己嘅厝较自由、较自在，我过我家己嘅生活，吼、哦。唔过咧，伫身体渐渐咧衰弱嘅过程，可能你需要人照顾，你需要人照顾，所以。早期伫二十几年前，日本有专家学者都看见着这个问题。其实大部分的人，因研究起来，大部分人也是较介意住家己的所在。大部分的人，尤其大个大姊食老岁啊，也是较介意住家己的厝，唔免配合学生组建，好慢慢去养老村，看人插社会，逐个月逐个交钱，是不是？啊，住家己的厝自由自在。啊，唔过住家己的厝，家己独居，变成独居老人，这个时阵上惊的就是身体艰苦病痛，恐惊咧无人照顾，吼、哦，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早期伫二十几年前，日本有专家学者，因就去发现了这件重要的代志，就是家己独居的老人，唔过面对着食老了身体无好。需要有人照顾的时阵，这要如何是好？这要如何是好？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吼，伫日本，日本吼，其实呢，因呢有一种就是这个照顾吼。日本呢，其实伫日本当中吼，伫日本当中，因为着这个食老，要如何来照顾这个时段吼？当中的时阵，因有做过真侪种的模型，台湾嘛是有。咱台湾为着讲，免啊，互食老的时段，因有通个挖苦，甚至伊家己一人住的时阵，吼、哦，因呢即有人通照顾。咱台湾长照服务嘛，其实咧拢一直积极的介入。所以我之前是不是有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分享着讲陈英杰有无？吼、哦，咱台语歌后陈英杰。伊迄个双脚无方便的时阵，吼、哦，走路无方便的时阵，坐轮椅的时阵，伊嘛是拜托着长照阿姨来帮伊洗身躯、洗衫，是不是？对不？所以咱台湾的同款的有一挂照顾服务，吼、哦。而、啊、且、这个、照顾服务的当中，到底食老了后，我要选择对一种，要选择对一种，这当中的时阵呢？最重要的就是讲，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人的考量无同款，每一个人的考量无同款。啊，不过只要随便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讲，其实大哥大姐家己身体健康都无代志，身体健康都无代志。不过一旦身体未健康，需要人照顾的时阵，代志就来啊。谁人要来照顾你？谁人要来照顾你？所以日本吼、哦。一挂高龄住宅吼，伊个费用啊，吼，伊个费用吼，大约个话吼，有即个就是有分，有一挂高价位，啊有一挂低价位，吼，看咱台湾呢，就近你所看到诶养生村，吼，当中呢，有诶是养生村内底，有诶是针对着需要照顾诶，需要照顾诶，吼。主要照顾照顾，所以要有人专人照顾，甲你照顾的。啊，嘛有身体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就是提供一个所在，让你住。啊，你会当去食因的自助餐，你嘛当家己去外口食，吼、哦。啊，提供着各种的活动，让你食老较袂无聊，较会当做伴，吼、哦。啊，就是今仔日
提起到这个问题，就是讲，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一下，因为咱到底想要过什么款的老人生活？万一拄到需要照顾的时阵，咱要怎来应对？拄到需要人照顾的时阵，要怎来应对？这就是一个重要关键。恁敢袂记哩？请世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讲你该想看卖吼，你该想看卖。陈英杰吼，台语歌后陈英杰，一进呢，吼一进伫病院当中吼，因为伊失灵去啊，失能去啊，啊所以伫病院有请看护甲顾，吼啊亲人伊个姐姐伊个弟弟，吼可能咧轮流咧甲照顾，因为伊无结婚嘛，嘛无生囝嘛，伊无结婚嘛无生囝，不过伊个姐姐弟弟嘛拢坐会啊，吼啊嘛是负责着定定去甲看顾的责任。吼、哦，啊！而且咧，当中即、這个当中讲实在的，因为姐姐弟弟拢真侪岁啊，吼、哦，拢真侪岁啊，当然咧负担嘛真大。不过陈老师要讲给你听，就是讲，如果人咱个这波未来，我万一我身体未做主啊，我需要人照顾照顾时阵，甲想入去的时阵，你会较安心，对不？不过台湾人。在生活当中，伊可能咧，感觉讲啊，迟到时担当，拄着较来处理，因为人嘛唔知影，你嘛唔知影讲到时阵会出安怎什么代志，无人会清楚，是不是？所以咧，我来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系、哦、啊，有一个大姐，吼、哦，67岁啊，吼、哦，伊叫阿碧啊，吼、哦，阿碧啊，吼、哦，伊这个阿碧姐啊，吼、哦，伊咧。67岁的时阵，吼、哦，牵着大伊10岁、77岁的先生，两个阿婆做伙入去大安养中心。啊，这是近前20年前的代志。所以当初是20年前，吼、哦，阿美姐啊，伊牵着大伊10岁的先生77岁，伊67岁，吼、哦，两个人做伙去大安养中心，伫20年前伫台湾。会当讲是做前卫的决定，因为大家感觉讲有厝唔大，想那要去大安养中心，吼、哦，所以自己比较内底的时阵，大家咧，当中的时阵咧，亲戚朋友大家拢真好奇。唔过咧，伊伫安养中心当中，吼、哦，伊伫安养中心当中，伊咧不单单咧住了要到20年，吼、哦，伊咧写了4本的册，这4本的册当中的时阵咧。这个就是从伊吼，从伊高龄生活吼、哦、呈现伫这4本册当中，吼、哦、啊伊吼、哦、已经咧86岁啊，阿美姐也已经86岁啊，吼、哦，伊要搁伫迄个养生村当中，伊讲我进86岁啊，我除了高血压，吼、哦，我胃肠吼嘛无好啊，吼、哦、血压嘛袂平顺，吼、哦，拢食药啊控制。肝吼最近嘛开始出状况，伊讲我进86岁啊，我一天单单西药爱食20几粒。伊讲哦哦，真正人讲的做药毒吼，86岁啊，一天食20几粒的药啊呢。伊讲啊，食汉者西药类唔知道有要紧无吼，唔过无食阁袂当。伊嘛发现着讲啊，我最近吼86岁啊，头壳变歹啊，所以。真侪代志吼，我有当时也真正记袂掉。到底我扛讲过什么话，还是我扛人约过什么会？有当时也加问几道，因为惊我袂记哩。啊，不过咧，我并无放弃对着生活的掌控。虽然我86岁啊，伫我人生的过程当中，我嘛是同款要找到一个扛着我。这个年会，吼、哦，会当和平共处的生活方式。阿美姐也知影吼，食老啊吼，要保持独立吼，当中真困难呐、啊。人袂当无靠别人帮助，卖讲哦，你身体拢外用啊，拢真坚强啦，拢唔免人斗三工啦、啊，吃饼。啊，唔过咧，你要靠别人咧，当中的时阵咧，嘛是讲实在真有限。所以人生食到86岁的时阵，伊咧
靠着四个方法来维持着伊独立的生活。第一，就是伊家己去看医生。所以86岁啊，伊每一次伊要去看医生，伊住安养院吼，伊同款家己咧，当中咧，坐车吼去病院吼去看医生。吼，有当时啊，吼左脚有用，会去病院看伊会合。吼，啊吼，其实阿美姐有三个左脚咧，吼。啊，三个祖囝吼，拢甲妈妈讲，妈妈，我来载你啊，我来陪你，我唔免，我为安良伊坐车出来，啊，恁去病院等我，伊坚持家己去病院，吼、哦，啊，当中这个祖囝讲啊，我都来载你就好啊，先啊，你得过家己坐车咧，我唔免啦，因为我坐车去，恁安尼较免驶遐尼远啦，啊，看了恁慢慢得过接我等伊，吼、哦，我得坐公车等伊就好啊，啊，我真虽然86岁啊。我上卡会惊诶，吼、哦！你好，我惊，吼！你好，我惊，我哦会惊，身体较健康，吼、哦！啊，甚至咧，昨天讲啊，无妈妈，你坐客轮车啦，伊讲唔免，我有敬老卡，吼、哦！敬老卡坐公车，当中咧20分钟就到啊，加省足侪钱，是不是？啊，这当中咧，我也要会惊，放心。所以第一，阿比奇啊，伊坚持家己惊。第二，社交生活就是以保持头壳心地活络的关键。所以生活当中吼，伊逐天哦，几乎哦，定定哦，伊会坐公车去公馆，啊，去过去吼，当中咧，伊咧，即个就是看到伊一寡学校的老同事做伙聚餐，大家陪伴开讲，伊讲我看即个老同事老朋友吼。要伫餐厅啉下午茶开讲，啊，阮一坐就当坐真久，吼、哦。伊讲安养院内底饮食较清啦，有当时啊想要食一寡吼、哦，会较有味的吼、哦，我都会出去外口食，吼、哦。有当时啊吼，我会招同事，吼、哦，招朋友，我去外口啉咖啡食下午茶。有当时啊咧，我会招组囝做伙去食饭，吼、哦。唔过。我看左囝，我叫左囝去食饭，我拢家己付钱。左囝讲妈妈，我付得好啊，讲唔免妈妈请你。吼、哦，但系左囝吼，当中咧，即、這个每一次咧，想要请妈妈食饭咧，伊拢坚持我请你就好。吼、哦，你若要看我食饭，我就总欢喜。所以咧，每次食饭，伊坚持咧，伊咧来请伊。吼、哦，啊，这当中维持社交的，看亲人，看朋友。诶，社交生活，互伊头壳较袂退化。来第三，阿美姐啊，伊伫生活当中，伊维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运动习惯。逐天咧，伊会开半点钟的时间，吼、哦，伊咧伫伊养老村的床铺顶悬做扭筋、做伸展、做仰卧起坐。伊讲我逐天做，你看我86岁啊，我要搁咧做仰卧起坐呢。啊，我这套健身操吼，我自35岁吼做较紧，内底有36种的动作，我逐天拢尽量做，吼、哦、做好惯习，吼、哦、最后吼伊咧，就是因为阿美姐啊，伊对着手语沟通，伊即个啊呐真擅长，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伊去日照中心做志工，伊咧教一寡中介，一边唱歌一边打手语。吼、哦，伊咧做一寡社会服务，伊讲有当时啊替社会服务，吼、哦、心中嘛感觉欢喜，所以这四件事，吼伊食甲86岁啊，同款过真自在。伊讲我唔是无病啦，我嘛是有病啊，吼、哦、我最近胃也无好、哦、啊，吼啊血压也袂平顺啊，甚至肝吼毛淡薄啊问题啊，唔过食较好即个血。我吼、哦、当中呢，会要维持着即个身体健康，所以我坚持爱骨力，互家己行出门，甚至爱有社交生活，嘛爱有奉献，吼、哦、对着社会奉献，甚至咧爱有运动，吼、哦、啊其实吼、哦、几年前伊个先生大10岁嘛，啊你也像阿美姐啊86岁啊，先生已经96岁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
九十几岁啊，先生的身体就渐渐变歹去啊。好、哦，先生伫进前身体开始歹啊，九十几岁时阵，伊就甲阿米奇啊讲，伊讲，卖甲我急救啊，食到这个岁啊吼，讲急救吼、哦，倒伫眠床顶，但遐斗甲规身躯讲吼，足无尊严的。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就甲这个阿米奇啊讲。啊，毋过咧，因为迄时阵无签病主吧，伊有讲伊想要签，啊，毋过拢一直咧讲讲的无去签，所以咧无完成着病主吧的签署。吼、哦，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先生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哦，食到九十几岁啊吼，愈少愈严重，少甲真严重，细胞无好。搞不要哦，先生哦，唔知安怎，一间哦，

和别人吼做无尊严的，吼做无尊严的。所以讲，当初先生一直讲要去签病主法，唔过无去签，吼无去签哦，何以得得着吼？伊咧身体艰苦病痛的时阵，只好咧，用着咧，无同款的方式来离开吼。啊，这看到先生这一步，这个阿弥陀啊吼，伊了解到尊严的重量啊，尊严的重量啊。所以先生过身了后，伊就招到大女儿、二女儿、囝婿，伊讲恁拢陪我来，我要来签殡主法吼。我吼绝对无爱插讲，我无爱急救，吼一寡无效的医疗我无爱做，吼所以招到左囝去，伊讲吼，我万一我行到恁爸爸这个阶段的时阵，当初恁爸爸讲要签，结果未付签。啊，唔过咧，我咧，吼、哦，趁我真会行，我来签，吼、哦，我咧当中的时阵咧，希望两公万一身体也未做主啊，我无爱无效的医疗，吼、哦，我无爱无效的医疗。当中的时阵吼、哦，阿弥陀佛其实咧，系啊，伊曾经看到一位有小儿麻痹的这个住民，我那住伫养生村，家己一个人无惊无。无惊无离，阿老爸老母已经过身去啊，所以这位住伫养生村的住民吼，伊本身够小儿麻痹，伊烦恼讲临终的时阵吼，无人协助做医疗决定，所以咧，打算趁家己健康的时阵去签病主法，吼，啊因为签的时阵需要两名见证人，所以咧，伊咧就拜托阿弥陀佛去甲签，含着另外一位教友去甲签。吼、哦，担任见证人，这个有小儿麻痹，而这个住民吼、哦，伫养生村的住民，伊讲签了时阵心足安心的呢。伊讲签了时阵，那就家己较放心啊，较袂讲连工艰苦白疼的时阵，那亲像吼，去病院吼，阿哥当中踮遐斗甲规身躯讲踮遐折磨，伊讲签了心叫做安的呢。所以阿弥陀佛伊感觉讲，其实啦吼，人生的过程啊，伊看到先生食到九十几岁，迄时阵常常咧出入病院，拢是阿弥陀佛咧照顾。伊就感觉讲，食老真正，万一人啊艰苦病痛的时阵，一定要有尊严，一定要有尊严吼，因为倒伫眠床顶斗甲规身躯讲，但遐斗呼吸器，但遐斗鼻胃管，实在是真辛苦的代志。真辛苦的代志，吼、哦！阿弥陀佛，伊真食到八十几岁啊，吼、哦！伊感觉讲，我就是甲家己顾养顾好，吼、哦！阿顾家己咧，免请看护来顾，吼、哦！当中的时阵咧，三顿咧，其实咧，吼、哦！当中的时阵咧，我吼、哦、家己咧当尽量烦恼，吼、哦！甚至咧鼓励家己咧，会当咧尽量咧行出门，吼、哦！伊讲，其实祖囝嘛拢真关心我啦。我只是不爱互做件麻烦尔，啊，所以食老这个课题，无人有法度撇免。不过我伫安养院吼，住买二十年啊，吼、哦，其实咧，我咧住甲真独立，住甲真自在啦，吼、哦。伊讲吼，人老吼，你会当决定你要安怎住，你要安怎做安排，吼、哦。只要你心会快乐，吼、哦，这当中咧，拢会当。照你的意思去做，吼、哦，无啥物对，嘛无啥物唔对，每一人有每一人的选择。唔过上好，就是像伊讲的迄位小儿麻痹，迄位著名同款。伊讲，从你未来，你万一身体也艰苦病啊、破病啊，要安那安排，先做好，心会做安心，你就免惊嘛，你心会做安心，吼、哦。当中一寡无效医疗，当面倒讲啦，无效医疗倒一寡呼吸器啦。如果会当片片的话，好咱呢，连干要离开靠尊严，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肯定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这样是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这阿弥陀佛也是真实的代志，吼、哦。哎呀，已经有个大

0: 养生村，做假真友好啊，常常去看伊，哦，常常去看伊。啊，唔过咧，伊家己决定，伊就是伊要住养生村，因为较自由、较自在，吼、哦。啊，当中咧，即、這个每一项嘅考量无同。唔过陈律师感觉讲，像阿 B 姐也讲嘅一句话真有理，就是食老你都爱行。所以昨天讲啊，妈妈，你要来便宜，你请咱唔坐车，因为食老难免身体艰苦病痛。对无，伊讲我家己行，我家己坐公车，好我行，我哪行吼，我较袂怎灵感袂行，人就是靠这个行动力，人就是靠这个活力。如果你最近拢无力哩啊，你讲听说我愈来愈无力啦，我愈来愈袂行，难免食老循环会较歹，啊，食老循环会较歹，人就会较无力，较歹行，人就是靠这个火，汽车就是靠油驶去。人就是靠火炸来的氧气，炸来的营养。当你开始卡麻手臂啊，当你开始卡酸手软啊，你发现到你最近较早少年的当加两万步、三万步，真的五千步、一万步呢？你卡得涨涨、酸酸、软软、安安，是安怎？因为你的火拢积伫卡底，你的循环无好去。啊，你像是阿凯安尼，咱都爱食火，伊火拢循环好。你脚较袂胀胀安安，脚则袂酸酸麻麻，脚则会当行较久、行较远、行较大步。人呢，靠元气、靠体力。所以人讲，人老脚先老。最近开始脚咧行路，无偌久就酸、就软、就无力、就袂行。你就是爱甲你的循环沟通，因为脚伊离心脏上远，所以伊。循环歹的时阵，伊就上紧知。人老卡先老嘛，是安那？因为卡离心脏上远，所以你也开始感觉卡胀胀、卡酸酸、卡软软、卡麻麻、卡无力啦。你就是爱甲你的血路循环沟通，循环好了，卡就较袂酸软，卡就较袂麻，卡就较有力，卡就较会行。啊，你讲超市，那呢要帮助血路循环沟通？要如何保养，要如何调养，当然专业的调养，专业的应用就很重要。市面上有很多应用品保养品在吃，但有时要跟大哥大姐报告，像是所介绍的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很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走路大步，走路有力。86岁的老大哥，他跟陈老师说一句话，陈老师，你介绍的大三通真的是最赞的，我食甲86岁，要90岁啊！正走路健步如飞，大哥是比阿 B 姐也更加侪岁哦。伊咧本来走路起起，走路无力，食咱的大三通，正走路做好行。
1: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走路吼，我拢未起起，走路真紧咧。诶、欸，少年人家讲，哦，你阿伯你几岁？甲讲86啊，
2: 86啊，啊，
1: 走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2: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1: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了，我这个脚步啊，我大步啊，个紧，
2: 讲
1: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
2: 快感
1: 了，
2: 加好，大哥笑咪咪，大哥比阿 B 姐也搁较侪岁，190岁啊。伊讲超市，我就是食你的大三通，我真重新有力，重新会行。所以这大哥大姐因这样子会袂有白讲。如果最近你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走路无力无元气，你需要一罐专业的营养帮助。陈老师的大三通是你做好食老的营养补充。这罐大三通外口买袂到，敲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互你食老会行，食老有力。就是靠这款大三通，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都满刷，助理甲你服务，食到尾行血路顺，咱来通。来，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4: 就在台中100%
13: FM 一。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陈老师吼，赶紧来把时间哦，要来开用call in电话。好，就今仔日吼，我想跟听众朋友，这个咱来探讨一下吼。今仔跟听众朋友大致探讨着讲，食老到底要带队，带队拢好，因为人上惊的就是啥？万一我身体破病、艰苦、病痛，需要人照顾，大家上惊的就是这点。当我身体不好的时阵，需要人照顾的时阵，要如何是好？啥人要照顾我？对不？我讲我开钱，我叫看护来顾，哦，这是一个方法嘛。有人讲啊，我来到大洋老村，还有一挂医疗照顾，嘛是要请人来顾，对不？我讲我后生祖囝来甲我顾，吼，有我老翁老母会甲我顾，吼，这每一种拢会当，甚至讲啊，我家己一个人，像陈英杰，伊咧拜托着长照阿姨来照顾，吼，来帮忙啊，吼，来帮忙，啊，凡事咧当中咧可能真济所在嘛是爱靠家己，每一种方法拢会当，吼，唔过我感觉今仔日像我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的，对阿 B G 来做一个最后决定。就是伊当初伊看到伊先生，伊当初是先生讲啊，我无爱做无好医疗，所以我要签病嘱法。吼、哦，结果咧，嘴讲无去签，嘴讲无去签，因为病嘱法你一定爱去拜托有见证人，两个见证人、见证人、见证人，两个见证人，佮配合着你陪你去找医生来签爱交钱。伊是爱交钱，啊！而且过来找医生，这病主法。所以伫这种的环境之下，真侪民众，真侪民众会想的想的，讲的讲的，唔过一直无去。你甲后生做假骗的拢无准生啊！因为后生做假无都替你做主啊。什么叫做病主法？病人自己做主嘛。所以你啊，后生做假讲啊，我不爱做无效医疗啊，卖甲我插讲哈，卖甲我急救哈，迄唔是安尼讲的，因为到底什么时阵来插讲？什么是来急救？什么是无效医疗跟急救？医生，你交钱的目的就是，谁来要叫你交钱？因为叫你去找医生，去找见证人做证人，来第二去交钱的目的就是讲，叫医生甲你这个病嘱法相关的内容，这个呐，甲你解说哦清楚。然后你要决定什么要做，什么无要做。迄一条一条拢爱甲你讲个清楚呢，比如讲拄着危机的时阵，吼拄着一寡无效的治疗的时阵，这时阵根本个要甲你插讲，你是买也无爱，啊是虾米状况的状况？大家讲啊，这个签签的就好啊，卡多海林功夫，大哥大姐啊，唔是安尼呢？因为今仔日病主话要去签。的时阵，医生会一条一条跟你讲个清楚，拄着什么款的状况，你敢有要插讲？你敢有要倒呼吸器？你敢有要做这个呐急救？拄着每一种的状况，伊爱跟你讲个清楚。啊，叫你交钱的目的去听医生讲的意思来讲，医生爱甲每一条讲个清楚给你听。啊，而且佮问你的决定，啊，而且边啊拢有证人。这两个证人做证人，就是确定讲你看医生之间，和您讲的是健康的。所以现在这件事爱这么麻烦，爱这么晦气，因为这件事就是爱不但爱有证人，而且还要给你解释清楚，因为这是关系到你，就是你人命，人命关天呐、啊，就讲关系到一个人以生命为持。最重要一个代志，所以必须爱做这件事。麻烦的麻烦你家，唔过像阿 B G 也伊讲的呢，伊讲签了了吼，伊看到一个著名签了了，伊讲伊心作安呢。伊也万一拄到一挂无效医疗，伊唔免阁倒伫病床顶接驳啦。啊，因为阿 B G 也伊就是看到伊的先生九十几岁啊，迄时阵要走的时阵，因为无签病嘱法嘛，所以咧。要走的时阵吼，做无尊严啊，倒伫病床顶，啊，大家都一直要甲饲物件，因为伊无要插鼻胃管，啊，都要甲饲啊，爱都唔食啊，
哎呀，伊感觉讲当中的时阵呢，即伊即个伊家己做一寡选择啊，我讲了解意思吼，哎呀，所以陈老师要讲我哩听的目的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吼、哦，可能咱未来每一个人，你拢会面临着食老的时阵，身体可能有一寡身体未做主的所在，吼、哦，甚至一寡即、這个，就是可能已经有少无益的时阵，迄时阵你到底要如何是好？吼、哦，那呢？陈老师感觉讲，去听医生讲，吼、哦，交钱。带两个见证人去听医生讲的时阵，吼、哦，你会更加清楚，吼、哦，你会当了解着讲，什么该甲我救，什么不该甲我救，吼、哦，什么会当互我家己来，你伫人生最后的过程，会当互我家己来做决定，吼、哦，啊，但是说伫空中真歹甲你解释清楚，因为这当中拢是需要你家己亲身，吼、哦，去找医生，然后咧。佮带着见证人去了解，吼、哦。唔过，我当甲你讲个，我所听到的，我所听到的，足侪人签了拢会感觉做安心的，真侪人签了也感觉做安心的，感觉讲，吼、哦，安尼我放心啊。连讲一寡，我万一吼、哦、身体突然间艰苦病痛，吼、哦、啊，甚至即个就是一寡即个有少无医的时阵，即时阵。无效的医疗急救咧，唔免阁发生伫我的身上啊！这叫做无效的医疗急救。啥物叫做无效的医疗急救？就这个人救袂我，这个人救袂起来。我甲你作势会叫讲，小说啊，签签的到时敢会卖甲我救？一定会甲你救。你签病主法了，如果救会我，一定会甲你救。救会我，先啊，唔甲你救。所以大哥大姐，咱来了解一般人会惊的讲，啊，万一我签了是不是？万一我拄到危险，爱急救的时候，无要甲我救，大哥大姐啊，一定会甲你救，救的我一定爱甲你救我，我了解无？吼、哦，救袂我的就讲救起来，只有心脏跟呼吸在咩跳的，无法度够你清醒啊，还是无法度够乎你无靠这呼吸器。鼻胃管你无多维持生命，这种的就卖够你拖磨。我讲你安尼听有意思哈，听众朋友听有哈，无法度搁靠你未搁清醒啊，还是你无呼吸器，无这个鼻胃管，你都无法度家己吃，无法度家己搁继续维持落啊。吼，啊，而且你已经无法度恢复健康啊，无法度恢复意识啊。这个时阵，莫搁用遐呼吸器、鼻胃管，吼。这个甚至叶克膜来让你艰苦啊，了解意思哈，了解意思哈。所以生活当中，如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想要进一步去了解这病主法相关内容，吼、哦，你拢会当就是找两个见证人去找医生签病主法。啊，我要跟你讲一点，你随时会当后悔。你我签签的我，签签的我后悔啊，我无爱啊，拢随时会当改。随时拢会当改，我讲安尼听吼，安尼有啥物好惊？对不？你随时会当改啊！你啊，天天你啊，医生天天讲安尼，医生我无爱签啊，拢会当输在你，输在你。我讲你听吼，也是我要改，我要改安那，因为病主法就是病人做主嘛，病人做主的意思就是第一，你随时会当改，你买当随时的这病主法嘞，我嘞气度我无爱，我拢会当了解意思哦，随时拢会当改。我要急救，你拢会当随时去改，拢无问题。不过一旦你有去做些病主法签署，就是你家己决定你未来人生。所以你有找见证人去呀，第一你随时会当改，啊第二你咧这个内容，吼、哦、你家己做主，吼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第三，救的我一定会甲你救，救的我一定会甲你救，救的好的，救的我的。请你放心，一定爱急救，只是救袂我的，也是无法度，搁予你恢复意识的，也是甚至一寡无效医疗，你会当选择，吼、哦，就是无爱这种无效医疗。啥物叫做无效医疗？就是救起来，只是淡些到呼吸器，淡些到鼻胃管尔，遐无效医疗倒伫病床顶，袂搁清醒啊，袂搁恢复啊，
啊，到呼吸机到鼻胃管到底遐遐难买，哦，我讲恁听有意思吼、哦。啊，就是下开你啰嗦，各个大哥大姐解释原因对讲，和大哥大姐恁了解着讲，原来我去签这个病主法，我签了第一，我随时会当改，我随时拢会当后悔，我随时拢会当改变。第二，签这病主法，万一拄着危险，拄着意外。该急救的，伊一定会甲你救，吼、哦，一定会甲你救，了解意思吼、哦。救的我一定会甲你救，所以唔是签这病主法就无要甲你急救啊，唔是。救的我一定会甲你救，吼、哦，啊救袂我就照你病主法，你来底下去行，了解意思吼，吼、哦，安尼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啊像蔡老师讲的，然后你要维持你的尊严，你要血流循环才会通。就像讲，像说我走路愈来愈细步，愈来愈无力。你一定爱勉强家己有力走路啊！现在你脚会酸、会软、会胀、会无力，就是你循环歹。人就是靠这个血，血路循环会到脚才会有力，血路循环未到脚就无力。啊，什么人血路循环歹？脚胀胀、安安、麻麻、酸酸，你脚就走未久、走未远。脚的循环歹，因为脚离心脏上远，所以脚的循环无好，脚的血路未通，那呢你走路就无力。啊，你讲超市，那呢我脚循环歹啊，我食一寡保养营养，我倒有力呢。咁真正这里神奇，大哥大姐啊，汽车加油了，伊就使伊啊。我讲你挺有意思哦，汽车加油伊就使得起啊，对不？啊，你只要血有通，血有够，你自然脚循环就好啊。伊自然脚都袂胀、袂酸、袂麻、袂硬，脚都袂硬，你脚都好行。这很简单啊！啊，是安那，我脚的血路循环，我保养了，伊就较好，因为会让你的血管较软球，和你的血较清，和你的血氧气较有够，和你的血较有营养，和你的血管循环较好。自然他神经控制就较好，神经控制就较好，走路也会悬，脚也会悬，走路脚你走路氧气有够，脚就较有力，走较久。第三，走路的时阵脚就较袂胀，较袂酸，咱的血较袂积伫脚底，脚较袂胀胀，脚较袂安安，脚较袂硬硬，脚较有力，脚当然就会好走路。食老就是靠这双脚咧行咯。万一咱也无得袂行，你莫放咧互家己愈来愈无力，放咧互家己到尾也无力，爱举四脚椅啊，到尾也无力爱坐轮椅。你是爱重新甲血路循环沟通，够有力，唔免举拐啊，唔免举四脚椅啊，互你食老会行，这才是重点。所以你啊最近壮咧变五十岁呢，你就感觉最近咧行咯，较早行一万步无代志，最近行五千步脚就酸啊。迄对循环歹啊！中年朋友啊，足侪人五六十岁，最近行路行袂久啊，脚会酸啊，想要坐啊，因为你就是脚的循环歹啊。你也发现着讲啊，我少年行两万步拢无问题，我进开始行五千步尔，脚就酸软无力啦。是安那？你虽然行路阁正常诶，无问题，无毋对，毋过你就是你的脚循环歹啊，人就开始无力无元气啊。你讲是不是？好、哦，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老师哦，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后来有大姐在问，哦，桃园的廖大姐在问吼，伊讲只要是桑叶煮茶煮汤，听讲真好，会当煮来啉吗？吼、哦，啉了会安怎？吼、哦，来，桑叶是中药哦，桑叶是中药哦，吼、哦，所以咱自古以来桑叶这个物件。哦，伊的应用伫中药材，好、哦，那呢，桑叶伊是口甘，好、哦，寒性，好、哦，寒性，好、哦，寒性就是讲，有当时啊，你惊冷惊寒呀，好、哦，惊冷惊寒，你袂当伤食，我讲了解哦，所以伊用伫风热感冒，好、哦，风热感冒就讲袂惊寒的人，啉桑叶都无问题。未惊寒的人，你会惊冷，会惊寒，你就无适合啉。了解意思吼？嘿，那呢？未惊寒、未惊冷的人，你就会当啉。吼、哦，啊，什么人上适合啉？风热症，风热症的身躯感觉热热，汗流无啥会出来，身躯感觉热热，烧烧，感觉身躯那就热热，烧烧火烧火。吼、哦，感觉肝流无啥出来，啊哪呢嘞？食桑叶汁、桑叶茶，食了肝就流开出来。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就了解吼、哦。啊，第二，伊咧清气热，清气热就是咱的细胞感觉咧哒哒热热，吼、哦、涩涩，细胞哒哒热热涩涩，伊咧清气热解好。所以过去桑叶会用伫风热感冒，啥物叫做风热感冒咧？精神体力袂歹，啊，就是发炎，然后会疼，吼、哦，啊，甚至咧感觉到咧，当中诶身体体力又阁袂歹，吼、哦，啊，甚至咧感觉咧人咧就讲会嗽、会疼，吼、哦，会然后会疼，哪里咧就用着即个啥？用着桑叶，吼、哦，桑叶来煮茶。吼、哦，安尼我讲了解，配合菊花，吼、哦。啊，如果热天当中来陈律师家里，伫中医当中有一个桑菊饮，吼、哦。热天当中，如果你感觉身躯热热，汗流袂出来，你最近感觉身躯拢热热，吼、哦、啊，吹冷气吼、哦，感觉拢安尼吹咧吼、哦，感觉安尼吼，有当时啊一直吹，佮吹甲感觉真无爽快。啊，唔过你也感觉身躯那就热热，啊，汗流无啥会出来。无啥流着汗，这个时阵呢，你得当用桑菊饮来帮助你流汗。吼、哦，煮个桑叶茶、桑叶、菊花、薄荷，吼、哦，三行做伙来淋。吼、哦，桑叶、菊花、薄荷，吼、哦，三行做伙来淋。安尼了解吼、哦，桑叶注意听吼、哦，桑叶两钱，菊花、薄荷各一钱。桑叶两钱，菊花、薄荷各一钱。四碗水来点高，外个一杯水，吼、哦，啉起来就会当啉。啊，这都是食你，感觉身躯热热，啊，汗流无啥会出来，汗流无啥会出来，安尼来食，伊就袂歹，气风热，吼、哦，了解意思吼，吼、哦。啊，用只要是拿咧平常时，人讲桑叶真好，我着一直煮汤来啉，较袂冻。基本上桑叶伊较寒性，所以惊冷惊寒都袂冻，惊冷惊寒都袂冻。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惊冷惊寒都袂当。第二，一般人来讲，吼、哦，咱一般人来讲，伊本身就是清体内热性的嘛，
所以伊会甲你的肝排出来嘛，伊会甲你的热排出来嘛。吼、哦，你也感觉身躯有一个热气、热气、热气、小小热气，那呢咧？这当中的时阵咧，你就会当用桑叶茶来啉，啊，就像是甲你讲的，一般来讲，吼、哦，你就会当桑叶、菊花、薄荷、桑叶两钱，菊花、薄荷各一钱，安尼来啉。啊，如果你感觉讲没啦，像是我吼、哦，无啥物热情，较热情的时阵，你就会当加桑叶。啊，如果我是感觉讲啊，最近啊，就感觉天气热热啊，吼、哦。阿小公吼，即、这个安尼当中吼，要退火啊！你单单用菊花砍着薄荷嘛，会当，都无一定爱加桑叶，吼、哦。啊，你如果感觉讲我身躯热热，那就身躯用一杯热气有无？规身躯爱烧滚滚烧热热，规身躯拢爱烧热热烧滚滚，啊，汗阁流袂出来。这种人你得当加桑叶，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啊，所以生活当中。如果你感觉身躯热气烧气，吼、哦，那呢这时阵呢，烧热热，那就身躯要发炎啊，烧滚滚，烧热热，身躯那就安尼烧烧啊，身躯拢安尼烧烧烧热烧热，啊，汗阁流袂出来，你就会当用桑叶猪汤来啉，吼、哦，啊，无一般人的话，你啉寡菊花茶就好，菊花加薄荷就会当，一般人啉菊花加薄荷就会当啊，因为桑叶较凉性，所以呢，无适合咱民众常常啉。安尼我讲了解吼，嘿，伊用伫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就讲我身躯热情的时阵，我来啉，吼、哦，唔过一般人平常时无适合特工啉，嘛无适合你定定啉，安尼了解吼，因为伊较寒性，好安尼听有吼，了解意思吼，所以大姐讲，超市我敢当特工做来啉，无适合，属于身躯热情，因为本身较冷性嘛，吼、哦，啊唔过。如果你身躯烧热热，你就当加寡桑叶。简单来讲，一般人咱会泡菊花茶、泡薄荷茶，不过你袂泡桑叶茶，什么原因？因为一般来讲，伊较凉性，好、哦，伊较凉性，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好、哦，了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哎，好，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来，新北三重的这个林大姐，吼、哦。我在听绿色和平电台齁、哦、来齁、哦、绿色和平电台听众朋友齁只要是跟您报告的齁、哦、听绿色和平电台听众朋友你有什么问题你都马上会当跟助理讲。啊助理齁伊都会赶紧跟陈老师讲啊我隔天我在节目就跟您回答齁、哦、了解意思齁、哦、所以绿色和平电台您听重播嘛啊重播您的贵港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您回答哈。后来新北三重的林大姐在问齁、哦脚底的感觉那就真薄，立地板拢会痛痛，吼、哦、地板拢会痛痛。如果感觉脚底薄薄啊，就是咱脚底的脂肪垫已经老化。脚底的脂肪垫老化，就讲脚底板吼、哦，脚底板即块肉吼、哦，脂肪垫哦变薄去。啊，林超市啊哪咧要安怎？通常拢是大哥大姐较无咧行路行较无够。行路行较无够，就讲你出到脚力的所在，脚力较无够。吼、哦，阿林超市，阿那呢？我敢无法度把脚底的脂肪垫个训练回来？有，啊，唔过无好训练，因为脚底有一个脂肪垫，咱脚底吼、哦，脚底板有一个脂肪垫。啊，你也感觉脚底皮薄薄呀，通常对只脂肪胶质变薄去啊。吼、哦，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会感觉讲，像林大姐这种的现象。你会当先练习你坐的时阵，热毛巾，脚底吼用一条小毛巾，脚底用一条小毛巾坐的时阵，把这条小毛巾用脚尖头啊夹起来，夹起来，放落，搁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安尼样吼，系啊，一支脚吼，咱每一支脚吼，比如讲做30个、50个。毛巾夹起来放下去，夹起来放下去，夹起来放下去，夹起来放下去，做30、50个，换另外一支脚夹起来放下去，夹起来放下去，两支脚做。啊，林超市做这个夹毛巾的动作，伊对着我脚底有啥物帮助？训练咱脚底板的肌肉，
脚底板的肌肉，脚底板的肌肉训练吼伊较高诶，吼、哦、啊，你卖小看，你卖小看讲我夹毛巾这个动作哦，夹毛巾这个动作的是你的脚趾头，脚趾头爱挖洞，脚趾头的是牵涉着咱脚底末梢循环的所在，所以你夹毛巾这个动作你咧做的时阵，脚底循环较嘛会较好，脚底嘛较袂麻，脚底嘛较袂麻。吼、哦，爱听种比较了解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脚底会麻的，比如讲你徛徛袂久，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恁如果吼、哦，肌少症，吼、哦，脚麻现象，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是不是甲恁安尼做对不？不过大哥大姐根本叫恁做三百个做袂到，两车说我无法度，你叫我徛咧吼，双手滑壁，我垫脚尖放落来，垫脚我做袂到三百个。不要紧，啊！恁休困的时阵，恁的人是夹毛巾，对，涂骹摕一条毛巾，小毛巾，吼、哦，用脚趾头给夹起来，绑落，夹起来，绑落，细条的就好。小毛巾夹起来，放下去，夹起来，放下去，吼、哦，这三五十个，一样吼，安尼买当帮助促进着脚底咱的末梢循环较好，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脚底会麻的，脚底骨骨的，脚底擦擦的，脚底薄薄的，你这拢用夹毛巾的方式来做真好。逐天涂骹下一块毛巾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夹起来放落。然后我唔是教恁用网球吗？对不？大哥大姐，去足底按摩用网球对不？网球前后的好，不要一直转。网球的是前后前后促进脚底的循环，所以网球的是前后前后，右爱左脚摸翘骨，嘿对，右爱左脚摸翘骨，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多多做脚底的运动，增加着足部的循环，这对着大哥大姐健康拢真好。所以林大姐新北三重，林大姐你听绿色和平电台吼、哦，你讲陈老师哪呢？卡底吼拢薄薄，但你说干嘛夹毛巾的动作，还有就是拿一颗足那个网球，网球足底按摩的动作，拢会当增加着咱脚底板的厚度，好吧？哦，安尼简单甲林大姐报告一下哈。好来，好、哦、来，听众朋友咧问，好、哦，这个、问题真好，我赶紧讲。来，他就比如问说，陈老师国一的小孩怎么加速长高？长高有三要素：第一，价营养爱有够；第二，困一定爱困有饱；第三，晒日头运动一定爱有够。那呢，保证这个囡仔，他就可以促进他在生长期长高长得很好。好、哦，那呢，我针对这三项，我给大姐报告一下。好、哦，来，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好、哦，小五国小小五，看到国小一年级的小朋友，但足够咧，因就是去拍球，吼、哦，拍网球，吼、哦，还是户外活动。因为逐天有户外活动，对因来讲，走走跳跳的运动拢真好，走走跳跳的运动对因拢真好。所以，一个小朋友应该爱保持着，应该爱保持着逐天走跳的运动。尤其跳的运动，跳的运动，伊咧跳的时阵，咧震动的时阵，拢会增加着伊吼，即、哦這个生骨的机会。吼、哦、啊，第二就是伊咧运动时阵，上好爱晒着日头，先那晒日头真重要，因为促进着伊生长激素的生成。所以囡仔如果规天拢秘伫厝，规天秘伫厝，对于伊的生长、伊的背观会有影响。吼、哦，所以咱一定爱叫囡仔。适度的出外户外运动，走走跳跳的运动拢真好，吼、哦。所以你也讲，只要是阮囡仔吼无时间去运动，吼、哦，还是无方便去运动，跳绳是袂歹运动，吼、哦。啊，尽量吼，逐天爱固定时间晒着日头，了解意思吼、哦。如果你的囡仔无法度跳绳，那呢？踏步跳，原地踏步跳拢会动，吼、哦，原地踏步跳拢会动，叫伊跳500个、1000个，吼、哦，了解意思哦，伫厝的当做，吼、哦，啊，跳绳拢会动，
手脚协调拢会当，吼、哦。如果当出门拍球，就是上好的代志，吼、哦。来第二，就是食，要食啥？这个囡仔在成长背景，足侪人讲，只要是不是爱食灯棍粉，灯棍粉就是讲要加速着这个囡仔伊的生长。所以灯棍粉食了的时阵，囡仔生长板的速度紧。你食灯棍粉爱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囡仔伊已经就是开始咧成长啊，伊已经伊阿未成长诶，吼、哦，伊拢阿未成长诶。唔过，伊已经开始到成长的年龄啊，咱甲吹一下，吹后伊开始生冠，安尼咧吹的，了解意思吼。啊，如果这个囡仔已经有咧背冠啊，你就是爱唔免得食灯棍粉，不要紧，你就是叫伊这个安那直接爱运动，啊，饮食就是一定成长，就是一定爱蛋白质跟钙质，蛋白质跟钙质，所以囡仔蛋白质爱有够，蛋白质。比如说像陈老师来说的，每一顿饭他的蛋白质一定要有够，比如说他的这个就是肉、哦、还是豆、哦、肉还是豆类的东西、哦、了解意思、哦、因为提供的氨基酸来蛋白质、啊、来这个钙质、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Q10 含胶原蛋白，因为骨头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胶原蛋白、哦、啊，林陈老师啊，那呢？囡仔，我要如何促进着伊 Q10 含胶原蛋白的含量？照你讲，囡仔 Q10 有够，囡仔免特别补充，因为小朋友的 Q10 有够。啊，小朋友适度的胶原蛋白都是为即个肉类，吼、哦、肉类，吼、哦、的胶质，因为动物性的胶质是囡仔胶原蛋白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啊，如果即个囡仔食素食，你用消是？维囡仔食素，吼、哦，有的小朋友吃素哦，系啊。啊，那呢，你呢，就是爱食靠加质的物件、胶质的物件，吼、哦。用就这样讲，就是那呢吼，阮素食的人，伊讲就是啊，阮素食的人，吼、哦、啊，这个胶原蛋白来源要为对来，诶，这就是一个重点哦。因为就是要甲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报告一下来讲。你甲想看卖一点就讲，如果胶原蛋白食无够，嘿，那安尼当然嘞，咱的身体足侪所在拢需要胶原蛋白，那安尼当然就会受到影响，是不是？那安尼动物性的胶原蛋白是咱吸收上好的，吼、哦，动物性的胶原蛋白是咱吸收上好的。啊，不过素食，吼、哦，咱这个当中胶原蛋白，吼、哦，其实嘞较麻烦的一点就是讲，因为胶原蛋白是动物较有。动物较有啊，了解意思吼。动物依靠结缔组织的胶原蛋白，所以素食伊要补充胶原蛋白的时阵，伊咧咱人体要合成胶原蛋白，伊就是需要一挂特殊的物件。所以你如果万一你啊素食者要食胶原蛋白，你只有就是食豆啊类的物件，吼、哦、豆啊类的物件，包括着坚果类的物件，吼、哦、来做补充，配合着一挂蔬菜水果。好，因为超市要跟你讲的，就是讲一般来讲啦，哈，素食的食物，好，伊无法多提供着动物性的胶原蛋白，了解意思哈。啊，唔过，用超市按哪那边安怎，只好就是靠着其他的蛋白质氨基酸来补充。所以你啊，囡仔食素的人有无？有的小朋友你食素的，还是你本身食素的？你要补充的胶原蛋白较麻烦的讲，第一你豆啊类要食有够，吼、哦、豆类食物食有够，因为提供蛋白质的来源。第二一寡，比如讲较加质的物件，吼、哦、胶质的物件，较有黏性的物件，对多糖体的物件，吼、哦、来补充来保水，吼、哦、来促进着咱这个当中身体胶原蛋白的合成。你素食的人，你胶原蛋白就是要靠家己合成，靠咱身体去组合氨基酸来合成，安尼了解意思吼。唔过你有食草的人，胶原蛋白你会当直接为动物性的胶原蛋白来合成，吼、哦，对，给较紧了解吼。嘿，啊，素食的人会较麻烦，所以你如果万一你有食素的人，你要合成胶原蛋白，吼、哦，因为植物内底胶质。
胶原蛋白吼，伊无像咱动物的结缔组织胶原蛋白，所以植物内底所有受血的内底，伊拢可以是蛋白质的来源，就是由蛋白质重新来组合。意思来讲，你如果食素，你身躯需要蛋胶原蛋白，那呢，你之后就是靠素食的蛋白质，以身躯的氨基酸重新来组合。了解意思吗？了解齁，哎呀，有机会我较阁讲较清楚诶，齁，所以人体你合成胶原蛋白，伊需要原料就是甘氨酸、脯氨酸、含精氨酸，所以素食的人，你食要合成胶原蛋白，你要靠家己合成。你因为我食草的人，我就会当靠动物性的胶原蛋白来合成嘛。唔过你食素的人，胶原蛋白是动物较有嘛？胶原蛋白是动物较有嘛？啊，你食素无胶原蛋白变呐？你都要靠自己合成，啊！你靠自己合成，所以你比如讲豆啊类、五谷类，吼，包括蔬菜水果，你都要营养均衡，了解意思吼？哎，你食素的人，你就是豆类、五谷类，吼，包括着蔬菜水果类，伊要营养均衡，才会当达到着你这个素食者以胶原蛋白的需求。啊，另外是，我食黑木耳、白木耳的。黑木耳、白木耳，它没有胶原蛋白，素食的没有胶原蛋白，它只有多糖体。多糖体，了解意思吼？所以黑木耳、白木耳，伊无胶原蛋白，伊有伊植物性的胶质，伊叫做多糖体，伊唔是动物的胶原蛋白。吼，啊，这有帮助无？有帮助，唔过伊无多直接补充你胶原蛋白。吼，原因伫遮，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听众朋友讲的。时间无够，陈老师讲较紧嘞，阿来就困。囡仔要背惯，就是第一，像陈老师来讲的，第一蛋白质较高，胶原蛋白较高，吼、哦，胶原蛋白较高，就讲动物的胶质，吼、哦，有当时阿滴一平常时就是肉质蛋白质，一块排骨，一块鸡腿，肉质较高，啊，运动拍日有够，来困眠有够，安尼囡仔保证会背惯，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这囡仔晚困袂动，爱鼓励伊早困。啊，过来出门活动，吼、哦，出门活动。第三就是营养，逐天每一顿蛋白质爱食有够，蛋白质食有够，对囡仔健康是真重要的，吼、哦。啊，另外是啊，钙质的部分，吼、哦，啉一撮有钙质的牛奶就会动啊，吼、哦，适当啉牛奶就会动啊，吼、哦，基本上无什么大问题。后来，吼、哦，悄悄个看起来哈。林大姐，台中的林大姐在问吼，伊、哦、讲骨刺。卡拢会麻，骨刺这问题较麻烦。骨刺食物件，食什么物件拢未消。骨刺生出来，伊就是已经生成啊，伊无法度去消伊啊，除非用手术的方式。吼、哦，啊，骨刺只要卖跌到神经都无代志。啊，骨刺如果跌到神经会麻痹呐，咱就是家己挖开，挖开就是做复健。如果骨刺生伫腰，生伫腰，吼、哦，用超市啊，我腰边呐做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一时要练半蹲，然后吃寡固筋骨的中药来强筋健骨，和筋的球扭会起来，自然骨刺就较袂跌到神经里头较好。好、哦，安尼了，林大姐了解意思吼、哦。如果万一骨刺跌到，就是爱做运动，吃这个固筋骨的中药，把你的筋脉扭起来，啊，这个筋较球，你的骨刺就较袂去跌到神经。啊，平常时姿势爱正，姿势袂当歪，做者骨刺会跌到神经，拢是因为你姿势坐无好、坐无正、坐体椅、坐歪歪、坐伤久，这拢是问题。吼、哦，平常时日时要做半蹲的运动，暗时要做桥式运动，吼、哦，这拢真重要哦，好不好、哦？好，我简单讲，因为时间无够啊。哈，小事看哦，我跟你回答无对无？来，我看一下。诶、欸，我看见了。

0: 讨阿美琪安永仪的问题，伊讲你食老，我就是身体也够用，我无论如何，我不要有少年的烦恼，卖有少年的麻烦呐。啊，较早的人四五十岁都去苏州卖鸭卵啊，真的人要食到一百岁，所以人生上惊的就是来到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这二三十年当中，你要如何维持着你身体健康？但有说发现到一件事，作者大哥大姐换脚头的观察呢？用超市啊是安怎？啊，这脚头的观察较会容易磨损，我要甲你报告，脚头的观察伊会当修补。所以我讲台湾喷射机阿嬷八十几岁，伊较早六十几岁的时阵，伊脚头乌袂行，也乖也去看医生。医生讲你这脚头乌关节来换哦，无手术袂动啊、哦。唔过伊就讲，我如果换人工关节，我要运动要走要跳无法度。所以咧，伊咧甲医生讲，无我先保养看卖。伊回来了，伊骨来食较营养的，然后做适合的运动。无想到一年了后，伊免牙乖啊。唔免牙乖啊，半年了伊免牙乖啊，结果过两年了，伊参加运动比赛，跑步、跳远摕冠军。大哥大姐啊，伊本来医生甲讲你这脚头歪换关节了呢，结果咧，伊咧两年后伊参加运动比赛，跳远、跑步摕冠军，啊是安内这关节个应景，表示这位这个咱。台湾的喷射机阿嬷有无？哎呀，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做着一个较正确的代志，就是做适合的运动，加上着营养的补充。所以大哥大姐，如果食老话，你脚头开始咧疼，脚头开始无好行，伊会乎你连工也袂行，甚至你也换关节。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想要甲你的关节软骨啊够用，伊的胶原蛋白。真重要，胶原蛋白为对来，胶原蛋白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吃回来。啊，不过生活当中，真侪大哥大姐胶原蛋白吃不够，吃不回来。那呢，超市要甲你提醒，有一个物件，伊是圆形的胶原蛋白，伊提供着你上好的修补来源，就是 UC2 胶原蛋白。UC2 胶原蛋白伊是螺旋的立体结构。所以伊咧不但咧对着你的骨质修补真好，而且咧伊咧圆形的吸收真赞，伊唔免过去传统胶原蛋白爱足济足济量，你无可能一家食一碗的胶原蛋白。不过优质的胶原蛋白只要少少的量，伊就当去定位帮助你磨损的所在，甲你做修补。啊，不过你爱记哩，优质的胶原蛋白伊也配合着 Q 天来辅助。所以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钙质有 B 群，这是咱食老尾会惊会落楼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真正讲超市，真正会听你讲话啊！本来走路袂惊，脚头会疼，结果食你介绍的心钙球了，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上好的胶原蛋白、UC2、上好的 B 群，加上上完整的钙质，不单单要甲你的骨头够健康，够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肌肉收缩给做力，所以老大姐吃了说，超市我会惊呢，我真哦，脚头会惊呢，我吃你这罐心钙球，本来骨力爬不起来，惊都惊不起呢，啊，我真哦，会惊呢，我运动定当惊一日啦，我吃对一罐，吃你这罐心钙球。
1: 心钙球才有啊，我就心脏才无啦，惊到拢用要倒落去吼，我就是惊到惊未起吼，人用要跑一头上去，咁要倒一头上去，啊，你半罐啊，啊，我惊咯，我运动定替我设置连无啦，将佮跑都未惊呢，我跑到本来就会疼啦，即个嘛是会惊，会惊，
0: 会惊掉，
1: 会惊，较袂啊疼，
0: 脚头啊疼，你都袂惊，一定诶，因为你脚头咧疼嘛，你变哪惊，脚头咧疼，你就一直坐。愈坐你就愈无力，所以要哪让你脚头较袂疼，较好行，这就是一个关键。像虽然讲过啊，你脚头咧疼，就是因为你的胶质去磨损啊。所以咧，我尽来针对着你磨损的所在，甲你修补，让你较袂发炎，让你较袂疼，你就会较好行。 阶段。

0: 姊讲，只要是有影呢，本来吼、哦、去菜市啊买菜吼、哦，挂菜那真重，啊惊到吼、哦，脚头痛都未惊。结果食你介绍心解球了后，我进中心，过会当去菜市啊买菜，行几点钟拢无问题啊。较早挂菜那行路脚头都痛，你来听看麦。
1: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2: 是是是，
1: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2: 啊，
1: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2: 哎呦，加高加高，
1: 连膝盖哈，
2: 嘿，
1: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2: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谢谢，好谢
0: 谢，大哥大姐啊，你脚头在疼，你在爬楼梯不好爬啊。你甚至走路要走乖啊！你如果会当今仔日做适合的运动，踏脚踏车，然后你来吃丹尼斯这款心钙球，吼、哦！大哥大姐，脚头咧疼的人啊，你落楼梯无好落啊！你开始咧走乖啊！如果你重新啊，只要用只要好乖啊，免走，是不是真好？你用超市敢无可能？来，大哥大姐啊，一个大姐，脚头歹，走路无好行，心脏收缩歹。这里站起来吼，心脏收缩未起，用要跌倒。然后咧，走路脚头嘛无好行。伊食咱的心钙球，食到去基隆与八顶塔，你听看麦。
3: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未起，对不？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个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系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即马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未生意啦，啊，
2: 未生
3: 我去变下。我去变含人参加迄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个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2: 哎呦，恭喜耶，恭喜恭喜！
3: 足欢喜，我
2: 真的，
3: 我食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2: 谢谢，感谢。
3: 真正袂歹，
0: 真正袂歹用吼。姐大姐，伊讲只要是较早爱脚头疼吼，啊脚头无好哦，屈边数屈袂落呢。真的呢，脚头歹吼，啊，走路会疼，啊，屈要屈屈袂落呢，啊，心脏收缩嘛无好。食你介绍心钙球，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 胶原蛋白、UC2， 也够十足的 B 群加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你的心脏收缩加足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大肌筋骨变瘦骨袂落。
4: 我现在我食好几年，哎，真的很不错呢。
2: 为
4: 了心脏无啥好，啊，食啊，嫌脚骨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
2: 下
4: 个脚我边啊遐吼，拢无拢疼啊，拢有只疼啊，拢很基本做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的。
2: 是吼，
4: 啊，即马一蹲的啦，
2: 好，
4: 即马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2: 恭喜恭喜，
4: 大姐，啊，心脏啊，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心脏拢无我介好吼，
2: 哎
4: 啊，都有你年代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钙球吼，哎，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姐讲吼，伊右脚吼啊，疼刚好要苦袂落。右脚，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啊，做这样，你观察在听，你在看医生在吃药啊，在注射，唔可你嘛爱营养保养啊，你讲是不是？但你说心爱球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千外块呢？一罐2800吃45天，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千外块。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嘛，落节目找助理哦嘿，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所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嗨，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今年45岁，姓郭女主哈。伊本来就咧做，迄个团购，大家敢听我阿公阿妈团购哈，就是咱一群人规团来开做买物件哈。啊，我出面啦，我出面啊，招恁家一堆哈，50个、100个哈，好，咱来甲买物件。你甲买一项，当然一个人买。一定贵的嘛吼，我一届甲你买50人份，哦，绝对俗，就是量大，我就当甲你抬价嘛吼，是安尼吼。这两三单了吼，伊认为讲哇，这有钱人赚的吼，伊这能赚一个差价啊。我今仔日那量大，我甲你抬价，然后我这个各家买的物件吼，搁起来转卖嘛，啊转卖中途一个差价吼，而且伊手头吼，这个所在都参加这个团购的人吼，都愈来愈侪啊啦！伊认为讲，这都开始会当输啊啦，叫做输金啦。自去年初开始吼，伊就开始伫手头这个所在诶人客啦吼，伊即爿来购物啦，购物你甲看，我甲咱咧团购吼，趁这个差价当然有啊。比如讲，咱今日规团来家买一台电脑吼，啊，咱若规团买，就买50台电脑，大家做伙买嘛，吼、哦。我一个人只买一台尔，但是我若悄悄的，甲买50台电脑，吼、哦，我比一个是安尼啦，买50支手机啊，吼、哦，还是买50支电脑，吼、哦，就是买50台电脑啦，吼、哦。我一拳头，甲你买这量吼，我等下抬起好，甲你抬起以后，咱家这物件买入来，然后再去卖别人吼，啊，这当然有一个。差价在这个所在，啊，咱买别人，恁买别人，嘛是拍折买人，但是问题是，钢管个就差价啦吼。哦，啊，就安尼讲购物吼，啊，真正真正要过年呢，就伊安尼个讲啊，你个投资啦，你个看恁这团购会当赚差价吼，我跟你讲啦，那不个算算的吼，100万吼，差不多一个月来会当赚3%啦，100万啊，3%就30000啊嘞，有人讲哇，这算。比银行利搁较好啊嘛吼，你银行利吼，那一个月无到3%啦吼，一年嘛较多1%尔。我即摆讲这定存啦，定期存款，即摆银行是真无利息啦，大家拢知影。你若100万放伫银行吼，差不多一年吼，伫迄个差不多1%啦吼，就是10000块咧。你100万放伫银行，一年利息才10000块尔咧哈。啊，你若如果讲来即、這个投资我的即、這个。团购的事业哈，我给你保证啦。你若摕100万哈，一个月等于赚3万啦。啊，那一年就赚30几万啦啦。哦，大家都烧钱啊啦。姓郭这女主，伊安尼用这部港数差不多5000几万，到今年4月，人开始打电话找无人啊啦。有人讲哇，啊，这有个一年了车费啊，对啦。这哈，就是拢用这部就是像了车费啦。我就开始给你购物啦。啊，恁大家吼，都先给钱，讲要教我做伙做生意啦吼，结果钱数数嘞吼，我就先给你画大饼啊。你摕100万，一个月偌济济，一年就赚偌济啊。啊，你若摕500万的钱，一个月赚偌济，一年赚偌济吼。啊，你若摕1000万的嘞，哦，我得一年搁赚愈济偌济偌济吼。好，结果钱收收的了吼，阿婆阿人刚做伙走，即马阵找无人，所有的毕业人做生做久的咧过吼，结果抓无人啊啦。当然我咧想。这里也对啦，但是有人讲，啊，你也得变哪，你也得你嘛，唔知变哪办啦。伊那个咧讲无啦，啊，得钱都了伊啊，无变哪办。伊只个吼，啊，哪做我讲个大家听，就是伊本来开始都咧做这个团购个生意。我跟你讲，团购即马足侪人咧做侪啦，就是伊即马吼，下伫手机啊，大部分拢手机啊较侪啦，手机啊吼，伊即马就讲哎，我我拢咧买啥物物件，啊，你那开始讲拢有咧用这个物件啦，我比一个就是面膜啦，吼。诶，足侪女性太太拢会打面膜嘛，吼，咱个那个面膜吼，你保养品吼，好，我今日来个这间公司买，我一个人买，当然不无得了太价嘛。你如果我甲恁招，你若讲好，我嘛买，好，一罐头招50个人，迄50个人个量，甲一个人个量都无同款啊嘛，好，安尼我来个太价，吼，比如讲是毋是拍8折，啊，还是拍7折，吼，好，啊，咱今日个面膜。买来，咱这个专卖啦，就安尼啦，安尼赚这个差价。我讲买7折，我来卖9折，我嘛赚2声钱，2挂钱安尼哦，就是安尼。伊本来开始咧做这个团购吼，就小寡有一个生意啦吼，过来开始伊的手头愈来愈侪人
甲伊做伙弄阿哩下里买物件嘛吼，就是等于伊手来熟悉啦吼。伊即马开始，就伫即个手架内面，就甲所有有咧甲伊做伙团购的人，就咧讲啦，讲吼。你甲看这有一个差价，人谈啦吼。你敢要甲我投资，就是讲你给钱，我来负责买物件吼。咱买着物件以后吼，然后再个这个卖别人吼，因为咱是团购嘛，咱都买较大量啊，所以讲物件较俗啊，会当个抬价啊。过来再个专卖哇，这样呢甲他价卡都赚袂少啊吼。结果一个报一个啦，上少100万哦。你给30万、50万，伊个不爱该收呢。你得爱给100万，上这100万吼，有人大心肝一捆头给1000万啦。这个被搞无目屎啦。伊讲吼，我呢给属于底下啦吼，个老爸老母过身所留的财产给我吼，安尼全部给投资啦。结果安尼搞少伊，变个刚刚啦。有人讲哦，你都大家人大心肝啦，这话要投资啥投资啥，家己也毋是讲介意有班吼，结果一群投人咧投资吼，好拢落有够济啦，人摕50万、100万，你拢安尼一群投1000万啦，想讲安尼谈介紧的哈，结果你甲看安尼变甲空空，即马准做伊走啦。伫2个月前迄个4月，准找无人啊，人安怎敲电话都找无人啦，才知讲惨啊，这钱叫款尔吼，才开始。所有的内面有咧参加这个团购的人吼，才大家小聚联络，准开始组一个自救会、报警察啊，一挂这个司法单位吼、检察官啦吼，落去找嘛是找无人啊，嘛是找无人啊，找无人要哪办？就尽量找啊，尽量抓啊，尽量找，尽量抓。有人就讲啦，那抓到咧，抓到伊就甲你讲，就大家拢要做生意，我嘛是。家己讲要做生意，我毋是加班做生意啊！哦，都大家买物件，但是物件买卖了吼，我碰到这个时机无好，大家无爱买物件吼，这物件了啊，做生意也无用稳赚的呀啦，对不对？钱我也无甲恁骗啦，我甲恁收钱嘛是买物件，买到遐物件吼，物件慢慢走去倒去啦，钱都了都了去啦，你也袂当安怎啦？所以有人讲吼，真系。就是内面其中过来吼，实在真正要搞无在其中一个姓丁咧变上济啦。即、這个家己摕出去底下无大钱，个老爸老母老爷遗产吼，总共1000万，全部甲投资啦，安尼去互骗甲刚刚啦。个有哪样呢？就是去互骗差不多400-500万啦。其中一个姓贵女子吼，伊吼过来卡发现讲话身体无好，就是人家检查。身躯生瘤，改成生肿瘤啦吼。当然这唔是讲什么，即卖医院吼无什么大严重啦，都要手术要治疗。当然这钱啊，我今仔日400-500万，我今仔日身躯已经有无爽快啊，我开始要手术，吼要治疗我的肿瘤癌症啦，啥物话啦吼？需要钱治病，一个要甲讨尔找无人啊啦。伊讲我生瘤呢，我这是这个救命的钱吼，结果即卖。变较空空啦，足济内面一堆，全部200-300万、400-500万，这个姓丁会上济1000万，即马全部组成这个自救会吼，都已经报警察啦，希望讲抓会到啦，但是有人讲吼，这已经唔知倒对比啊啦，这到尾真正反正真正抓到啦，若抓到，就有人讲啦，敢无在头家钱倒个等来，我看这拼卡啦，真正拼卡，这段时间不加济济。我即摆咧讲这个大家听，我调工其实调大家讲吼，因为这个时间吼，有真侪行业实在无好过啦，吼，比如讲餐厅啦、旅行社啦，吼，还是平常时啊，有一挂这个各有当个做生意的这个店吼，即摆拢差不多关起来嘛，吼，拢已经就是因为三级的警戒吼，这即摆吼都有真侪上济啦，要叫你投资迄投资这啦，我跟你讲啦。别人判过咱好过啦，你来投资我这個，我这是咧做啥啦？我这是咧专门咧做什么咧？规团工买物件，过来叫做转手，就是转一手来卖别人吼。咱就赚了够济啦吼。别人正无通个正常做生意吼，咱同款大赚钱啦吼。你知影伊会去收到这段时间都当无好个人嘛？
都一挂餐厅也袂当开，啊，旅行车，那无都诶，什么的客运车，什么都一挂，即个有诶无啊？平常时啊吼，伊个小搞欠挂咧，啊，伊欠挂想讲啊，我无收入袂使咧，啊，当着这听讲这投资。这个都什么团购，什么的投资，什么物件吼？这唔免得讲，这个店面做生意，啊，这个店面免开，啊，这个上好啊，吼、哦，好啊，大家来提钱来投资，像这种侪啦，吼、哦，这真正千万唔通，你要注意，这个时间不加侪，就是为什么？进前已经过那边啦，我甲恁报吼，这个时间都多等咧防疫吼，啊，大家生活拢已经失常啦，吼、哦，都生意也无当啊做啦，吼、哦，哪样啦吼？诈骗的特别多啦，都甲你靠一支水，甲你讲有诶无诶啦，吼、哦，投资迄、投资这啦，那无都对，因为即马掠着人诶心理啊，即、这个时阵大家无好过啊，包括一寡生理，大家也无通去正经做啊，啊，大家身躯边环境进前，啊，佫存寡钱，但是会惊啊，伊想讲啊，这毋知冻落到底，毋知偌久，才可当做生理吼、哦，啊，那拄拄啊，有人开始伫咧高步讲吼，我即马吼，伫即、这个即、这个即、这个有一种生理叫做团。够啦，是讲什么投资啥，投资啥啦吼，啊，这绝对稳赚的啦。你摕五十万就赚偌济，摕一百万就赚偌济啦。而且真正足侪人叫便宜呢，因为这个时间就掠人的心理啊吼。你真正注意，绝对唔通。这个时间吼，像这种诈骗啦、吸金啦、鸟鸡啊会吼特别多啦吼，就是那生活愈无好过时吼，像这种诈骗的啦、有诶无诶吼，特别多吼，你真正特别注意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那有产品有帮问题，要跟咱关呼，请多多使用。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就脱离迄个啦。
2: 好啊。
1: 啊，迄落个较好啊啦，食迄迄落个酒迄较好啊。
2: 好，较好啊吼。
1: 啊对啦，啊讲离个病院啊，坐电梯啊，个啥感冒安尼啦吼。
2: 哦。
1: 啊，我是讲感冒啊，咁就过来望看安尼啦，啊，即马无啦。
2: 好。
1: 无，我就甲食迄金汤啦吼。
2: 好。
1: 哦，安尼，那一定痒起来，就规工就对啊啦。
2: 好。
1: 啊，痒起来啊，像感冒安尼。
2: 好好。
1: 诶，唔捌坐电梯，坐咩坐因哦。
2: 对啦，对，嗯嗯。
1: 啊，即马食迄真凉类吼，两工就好哩哩啊！
2: 哎呦，好安尼哦，好好好，
1: 两工就好哩哩啊！
2: 顺完汤，
1: 迄真凉类好用了。
2: 安尼哈，好，
1: 拢唔免，拢唔免过另外去医生看。
2: 安尼好好，
1: 啊，你讲本地我是要去有医生看啦。
2: 好安尼
1: 啊，
2: 好，安尼好，好，
1: 好，
2: 啊，你讲你手推了一下，我那较好啊啦吼。
1: 啊，就食迄手迄个紧啦，
2: 足紧吼。
1: 啊，医生药我拢叫人开啊，伊拢讲你要食袂好啦，啊有影啦。
2: 好。
1: 伊开，我一日当食一包，那迄、那个钙酸身体我都无爱，
2: 啊，好安尼好。
1: 有啦，我也是有咧甲食啦，有当啊伊咧讲，我就食两包啦，啊无时安食三包咧。
2: 好安尼好。
1: 要啊，即马安尼就是好钙紧啦，啊都，都伊讲个笑呢，你根本药啊我开你拢无咧食都，我讲我有咧食酒呢，伊讲。无啦，这你无配合这药啊，袂使啦。
2: 嗯嗯嗯。
1: 伊要食酒啊，知。
2: 好安尼。
0: 真诶，美国进口诶起源哩，伊除了迄个 Q 迄个成分吼，就是帮助器官慢慢啊，像咧摩铃牛安尼啦吼，较保护啊吼，退化吼，一直倒转来，一直倒转来吼，人就会用啊。尤其伊就上高照顾到呢，即个胖脯啊啦，迄本书一个车引领感官啦，引领吼，甲摩铃牛。沾一个油了，哦，砰一下，佮开始转转转吼，迄个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伊是富含内面的成分真多，其中有一个叫做天然钙，所以你甲看有真侪骨头啦对问题吼，咱的起源米吼真侪人真知，食这都不但食这会当顾着迄个所在吼，对咱身躯天然钙补充吼，咱的骨头对咧较无吼，补充下等下吼上。爱补充就是身躯顶所有的器官啦，所有一个有器官的所在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都上个高器官，器官来用人就用啦，就是一个机械一个零件，一台车就好啦吼，你各部门的零件拢用，一台车就对用，遐你你达到因你那边等啊，看车要塞队吼，人就是安尼。美国进口起源米啊，上好就像这大只啊！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价格真香，都医生甲咱教的，想要更加高用，想要更加高起来啊啦！哦，高起来吼，然后就继续用，迄、那个用吼都改成阿袂掉啥，阿袂掉啥吼，阿袂干人安尼有诶无啰嗦啦吼，啊身体继续在吼，就想要更加高第一，人也有会啦，中班老班开始吼，美国进口起源米，价格得力的今天甲食长期，听咱的话吼，人吼。给做保障，指定房子名，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燕各位，这是啥？一个查某毒贩吼，有咧食毒，我老工过一次，一定爱外口桥头卖。对对对吼，伊咧做啥清洁工咧？清洁工，倒来讲对讲对吼，伊都爱过吼，啊，这一定伫外口交通嘛，会桥头卖吼，都是桥头卖。害来害去吼，像抓咧手，迄是人公公啊，大个公公吼。啊，这上有可能是啥呢？食毒啊，食毒，食了啊，随桥倒摆吼，人就公公吼，都等着警察甲抓来。啊，警察抓来吼，开始先检查身躯，可能拄多无抓一挂快筛吼，有诶无吼好，准身躯抄着六包毒咖啡啦。啊，既然抄毒咖啡，就你来食毒好，准甲抓倒去快筛嘛。一、那个机械伫派出所快筛，一个快筛除了毒咖啡反应吼，还有安慰他命啦，反应吼，啊，这赶紧加送地检署，啊，警察送地检署，地检署个话足认真啦。伊即马全国只要法律界，大家一定要对付这个毒驾嘛，食毒开车、食毒敲车，你看弄死偌济人啦。这段时间，你看偌济人，大家拢在抓这吼。检察官开始落去甲调查，这个查某清洁人员吼，就这个食毒的这个，伊进前有25遍食毒拢用抓到，25遍食毒抓到，其中有5遍搁入去关的呢。监管无改，我甲你讲，都要改无遐简单啦，要甲毒品改掉无遐简单吼，起码搁你。在界当中啦，但是伫外口边吼，我若要卖毒，我难关吼。好，你一直食毒，啊，后卖毒吼，啊，一直无改，啊，继续一直抓吼。你赶快搁再食毒去后头摆，搁当前搁抓着嘛，伫路中抓着呀，啊，不是讲伫厝内面吼，你就是呾食毒吼，食了啊，搁去后头摆伫路中抓着吼，伊这一定爱收啊啦，无发生代志，好加载。这绝对发生代志呀！弄对弄对啦吼，结果上个地方呢，又搁等到这个法官。我咧讲什么人，大家知吧？就电话塞一个押送车吼，发财车再加贵车装押送吼，去家己一帮就是食毒贵车迄个。我来看看谁甲绑到的吼，又搁等到这个啦，上等啦，这个法官吼，一个讲食毒桥倒吧，啊，等一等下，又搁甲绑到的吼。这个圣诞的法官一礼拜都放三个啦，完全无报，就甲放倒去吼，无完全免交保，完全无任何问题吼，就甲放倒去吼。第二检署检察官一个听到讲法官又搁听到这个一监管，搁在陈德慈啦，陈德庭吼，这个法官吼好，这个检察官想讲无报无法度，控告你也无效啦，一定要找顶管的，所谓顶管的，伊这是顶管的一审嘛。好，第二庭的就高等法院嘛，检察官准直接去找高等法院，就是顶一级的法官，这靠力啦。我顶一级法院就是法官就是安尼，一审、二审到第三审，一审落去第一审嘛，管一审嘛，好。啊，这个法院吼，落去裁决，就是到初八，伊是六月初顶一个月安尼。一个月哈，所以顶过一个月，法院这边嘛讲啊，我嘛在看到迄报告啊哈，检察官赶紧下手吼，把所有验尿啦、验所有物件，毒品的法院吼，全部赶紧时间上到这个理性法院吼，到初八到三工前嘛，三工前一个月哦，最近经过一个月哈，初八这个作业在外口无报放倒去吼，已经乱说，伊绝对继续咧食毒，是你抓不到尔啦，食毒无啊简单啦。我当场路人甲抓着食饱啊，食毒吼、哦！我甲你送去法院，我要甲收啊，法官不准甲放倒去。你讲这段时间你会戒毒嘛？无可能啦，嘛是同款食毒吼，已经经过一个月吼、哦。本来三工前初八，高等法院检察官想讲地方法院这无效啊吼，总赶紧到顶官级的法院理性高等法院吼去控告嘛。法官有答应，收到我就要甲伊。定心裁决，定心裁决就是无收啊，可能会收啊嘛。迄、那个再告诉我嘛，赶快来啊！结果唔知影讲，这个依法为定心吼，就是讲吼，你在定裁，这应该就真正爱
收啊的吼，已经较侪变食毒啦吼，啊，同款白介佫同款食毒口头白质好个，都无发生代志啦，即个预防性的收压啦，无发生代志无唔对，但是要先开预防。你袂当有交通工具，那无你莫食毒，口头白吼，结果等于呢同款无主导，啊，无主导你就倒倒倒啊，伊车背车到车走，今仔十日来咧，三天，迄三天嘛有可能发生代志啊哈。甲问讲啊，法官啊，因为即马阁发动个电话呢，就即个啊，又阁是发动个啥大呢？即个叫做陈德慈了。法官啊讲吼，我找无迄个肾酒啦，迄个昨天肾酒吼，迄个食到迄个肾酒个女主，所以讲我无在条警察就对啦，中心个在裁官吼，伊个理由唔是讲啥物啥物大理由是，我找无啊，怎么你找无？加电话不爱甲你接。啊，我也无地处，我大无固定所在吼，你要对找我啦。这个啥呢？这个检察官，这个丁义法院个啊，恢复等等，讲伊找无啦。啊，找无，你当时要甲伊裁决讲这个昨天那要甲收我掉咧吼，袂当我有乱乱说嘛，继续食毒，敲倒摆啦吼，原则发生代志吼。伊讲无到月底，今仔拄啊十日啦，月底过二十天啦，起码到月底吼。这个作用呢，伊绝对无咧该主导啦。我食毒桥都爱去，你警察抓到，你一直上上上到法院，我就随转来咧。我甲你惊你啦，啊，本来就是啊，你根本都无甲安怎样啊。虽然你有可能甲判罪啊，但问题等后盖判罪时间，啊，这段时间呢，这段时间吼，啊，无多。那检察官认为讲吼，这个法官实在对这种事情完全无着急，即马目前全台湾。上惊就这啊，这个咧食毒，无咧惊半人，同款照常开车，照常骑摩托车吼，啊四界三六白龙啦吼，准搁甲讲一遍，讲安尼较会使咧。你这段时间伊若搁食毒骑摩托车，甚至甲你开车啦吼，搁甲你撞啦，大家可能然后看啦，哇，啊这早就应该安怎，因为较会无对对对，所以讲实在无啊多之下，这个法院较改做讲，无到后礼拜吼十五来开庭啦。哦，你这个人吹咖呢吼，即马有一半我跟你讲，你即马来认真，那是咱即马来个批评啦，包括所有法律界人士嘛来批评嘛吼。但是你若讲真正讲，啊，你这个法官，对干唔对？你也唔敢讲伊对干唔对？伊都有所本啦、啊。那么检察官来讲，姓周这个女主吼，是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啦，就开始食毒吼。啊，五届因为食毒的关系，红蝶旅馆嘛，包括六届吼，甚至有二十五遍食毒，人家抓到了吼，拢讲无爱食毒的，所以关键赶快继续食嘛。食毒要戒无简单啦哈，到去年二月头一年前啦，单叫关出来食毒的代志。食毒关出来，有人讲啊，这关几那遍啊呢？上无五遍呢，乖也袂乖，袂乖啦，免啊乖，赶快搁在。食毒桥倒牌吼，一直到顶个月初三嘛，顶个月初三吼，都是害来害去桥倒牌吼，已经袂知啊。啊，警察甲看看对唔对呢？哈，这吼会出代志呢，准当半路甲炸落来嘛。身躯六包这个毒咖啡吼，啊哦，一直害这个食毒的这个现象啦。迄一个落来无多人食吼，哦，一直害吼，啊一直扛拗。扛拗的人，扛拗吐布物件吼，啊吓伊啦吼，啊规身骨像四脚拽呢，一直拽吼，啊人徛无啥会掉啦，一直伫安尼，吊像个单机安尼吼，吊咧吼，啊唔则个拽到伊，即、這个测验嘛，伊种叫做快筛吼，哦，身躯除了毒咖啡以外，啊个安慰他们的成分嘛吼，是安尼，即、這个法官吼，等即个检察官上架讲，要甲收啊。理由就是讲，因为食毒，拢继续会敲倒歹啦，甚至有可能会开车啊。伊都无咧惊半人啊，伊都继续咧食毒个人吼。你甲讲安怎甲关，伊也无咧惊。伊真正去继续食毒，搁再敲倒歹，绝对弄着人，也是发生大代志吼。但是法官的理由无甲收啊，都随甲放倒，就是讲检察官啊，你也无写讲伊到底食毒以后是会骑脚踏车。还是骑摩托车，还是骑车，还是开车啦吼，对这种交通工具会发生代志。但是检察官是甲你讲吼，迄交通工具就包括车呀、啊，我较会知伊
要做工过，还是要出去外口边，是要骑脚踏车，是要骑倒摆，还是要开车啦吼？但是话讲，安尼你讲无清楚，伫法律上你若讲无清楚，伊到底食毒会用对一个交通工具处理，可能发生代志吼，安尼风险不足啦。就是讲你所解释风险不足，所以讲我甲放就是理由啦。你要去游戏吼？你若要甲法官这种切特责官吼，啊话甲你讲。啊，首先我来讲的是，我若要甲你用定金啦，在你算迄个像咧算鸟仔门同款哦，迄鸟仔门要哪算会清楚啦？像咧算鸟仔门同款，讲法官，你这理由讲要甲收啊吼？你讲伊食毒绝对会迄、那个那交通工具吼，伊那个同款无咧惊惊半人嘛吼，啊伊食毒吼，不管是骑好多外骑个啦，即个城市开车啦吼，绝对我将代志算爱收啊。为什么我还甲放对？就是因为你检察官写不清楚，是你唔对，唔是我法官唔对哦。因为你都要写清楚，到底食毒以后是会开车，还是骑倒摆，还是骑脚踏车来发生代志？种交通工具，你敢若讲交通工具吼，是对种交通工具，你无交代清楚，安尼吼，就是你的论述不足啦，证据不足。伊到底是食毒后壁边？会开车，会骑倒摆，啊，骑脚踏车发生代志吼。那安尼，既然你这个论述不足吼，我都要先甲放倒就对啦。当场吼，唔免交保就甲放倒啦，就是安尼啦。啊，这个法官叫陈德慈嘛，陈德庭吼，你要甲起游戏就无法度啦。但是你要讲伊大唔对，你做法官判的唔对，我靠唔对对啊，我靠唔对啦，就是安尼好好。今年5月30。就这个昨天的进程，五月底嘛，5月30好好，有食毒前科三高，我咧讲在家属迄个啊，大家嘛拢知一件代志，在家属吼，这个发财车吼，就是食毒伫车顶，食到房叔叔，再到规车专家属吼去共撞嘛，是无撞着人，无唔对，结果人一个掠落来，你在家属遮危险的代志吼，你车顶食毒总去撞电话条，人家个严啊，真正食毒，这就当场要甲收啊。就这个放倒来，就这个陈德慈，这个法官好好过来。6月7日过顿工尔嘛，28日这个星期，我来食毒，啊，走警察局，当时中华保险的派出所所长，包括警察入过吼，这件大家知吧？到迄个派出所迄个所长哦，正卡去弄一个等于嘛，正卡弄一个等于了吼，那么讲这一定要收啊，结果我那无报，甲放倒来啦。就连续两件，两天尔，5月30、6月7日吼，安尼两遍好好。过来6月7日的进程，6月7日就这件啦。就这个昨天啊，6月7日、6月7日连续，6月7日就这个昨天啊，这个啊，这个食毒骑倒摆吼。伊的理由就是讲，你又无写清楚，你讲伊食毒后盖闹交通工具，伊会真正发生大代志吼。啊，到底对这种交通工具是啊？食毒后盖会开车，骑倒摆骑脚踏车吼，你也无写清楚吼，所以既然写无写清楚吼，我那无确定啦吼，我那赶快无报，甲放倒就对啦，一礼拜放三下啦，拢是即马目前大家上盖刺激食毒，骑倒摆开车人哇，弄有够侪人嘛吼，当然啦，人为什么该要设这个法，这么严的法，就是这是不定是炸弹啊。你袂当讲伊，啊！伊即马都无发生代志着，伊即马无发生代志，伊食毒吼，摇摇摆摆吼，啊，个性怪怪就抓咧说，但是无真正去弄着啦吼，伊有可能去弄着无？绝对有可能啊，个无可能。食毒桥都歹开车呢，害来害去，做来做去，若无遐食毒个撞来撞去撞啥货，都撞到头壳戆戆啊！无代无志，规个事业全人工撞伫边啦吼，人个顶下卡对啦吼，都食毒，无发生代志是无发生代志。后盖绝对发生代志，你若无严办就是安尼啊！啊，即马目前大家上盖去为虾米？这个法会愈盖愈严，甲你讲，你也着只要食毒，一拄拄当咧交通工具，都当咧骑倒摆，当咧开车吼，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吼，你甲严，伊真正是咧食毒的时阵，预防性的收押，你甲关三天嘛比较紧，关一礼拜嘛比较紧，唔是讲叫你。关起死人的收押吼，安尼伊较会乖啊，伊较会定定吼，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啦，伊都无爱啦，啊无爱我也无唔对啦，啊都大家用嘴讲来讲啊，啊我做法官吼，找大家管吼，你也讲袂赢我啦，
对，有人讲，我跟你讲，你茫看这個，这是在作贼，唔是干那法律界，唔是干那法官啦、检察官啦，吼，检察官嘛有啊，唔是干那法官吼，还是什么私人的公司单位啦吼，拢会出一两个吼，家己认为家己上吊的啦。人大家拢讲安尼，无影无影哈，我认为我的观念上吊啦吼，我安怎样啦吼，每一个单位，你个私人的公司嘛，拢有这种人啦，啊。公家单位嘛，同款啦，法官啦、检察官啦，啥差不多是任何单位都拢有这种人，就是大家认为讲，咱就应该安尼做，但是机长就都唔好，我调岗无安尼做，我就是要做安尼吼，我认为我安尼较对啊，无多正多吼，这个姓陈的法官啦，哈，人再个讲出来讲吼，哇，这样吼，就是因为最近阁有一件被。拜那如果真正这个精彩吼，杀入去收啊嘛，就一个做因啊，伊咧做清洁工啦吼，咧讲变扫清洁工啊，特不是就食毒啊，食毒就敲倒来，反正嘛有可能开车啦，咱讲事实吼，啊，就伊食毒改袂掉，但是伊拢无咧听话，你既然食毒就卖开车，卖敲倒来，那无了你食毒，你若卖开车敲倒来吼，人就袂甲你安怎，你食毒。

好好啊，阿姆巴多，这样哈，这就是生命安全哦，都个人的认知无同款啦。你认为讲啊，伊都也无真正发生代志，都等伊发生代志，都像咱的车祸同款。你甲我惊着，我惊着险死，为什么定规只会烧灭？就是安尼，甲我震出来，甲我震，伊即马做唔着代志，迄边的人家讲，我是甲你弄掉啊因啦。你甲我惊着险死。真正弄掉，反正就生命危险嘛嘞吼！啊，伊定甲伊讲，我是甲伊弄掉啊，伊对啦。这种小米就若无发生代志吼，无真正发生代志，你袂当讲伊安怎样啊？所以为什么咱的法律修法以后，不管是任何犯罪、假毒啦吼，包括遐些的性侵嘛吼，对人恶白讲糟蹋这吼，迄个预防性的收押。唔是讲你真正已经发生代志，很仔细算你抓到。但是我知影你这个人做这个代志，后边边有可能做这个歹代志，我会讲预防性啦。你还没发生代志之前，我得预防，这是后边边较介一个说法嘛，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就是安尼吼。啊，我来真古锥啦，真咯吼。

0: 来去听一个广告。
1: 广告是要你的脚拢会挂水去，啊，谁啊欢喜个？
0: 安尼哦，
1: 好，你
0: 挂水哈，挂水挂水，恁大姐
1: 啊，伊个脚哦，拢会足大块，足肥个啦。
0: 好，安尼啊，
1: 好，啊，谁啊欢喜个？我介绍了，佮介去。
0: 好，
1: 你新娘
0: 哦，你叫
1: 你甲
0: 你甲宝仪食咱个啥？
1: 食金鲜虾咯。
0: Q M B。
1: 那是上白，我也袂
0: 晓讲。Q&B 啦，美国的 Q&B 啦，哎、欸，啊，你有笑了呀？嘿，
1: 因为伊卡工拢捏捏嘛。
0: 好安尼哦。
1: 我拢看到，感觉欢喜啊。
0: 好安尼哈，哦，有够好哈、哦，哎呦，我、哦啊、本来是足精哦。
1: 嗯，我介绍了，佮别人食。
0: 好安尼哈，好好好好，恭喜恭喜哦！美国警告，叫做 Q&B， 那医生咧怀疑讲，我可能迄个碰布啊，对咱这个上严重这个碰布啊，吼，安尼。无拄好啊吼，退化啦、衰退啦，啥物事吼，人有会啦吼。医生吼会甲你试一个所在，会卡动啦，卡动吼，伊会甲你试一个吼，差不多两秒、三秒吼，啊，立立吼，都无水浮起来嘛吼，迄个咧挂水啊吼，伊就怀疑到这个所在，到这个碰布啊。我讲啊，医生未先怀疑啥物腰子关迄台。足严重的检验，那无一般来讲吼，医生甲你试下，就是咧试验你这个泵浦啊吼，好啊歹，就是安尼讲。所以讲，先过来汗汗挂水吼，第一个上要影响这个所在无力啦吼，已经开始衰退，或者已经会买到真正的病啊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爱食美国进口的 QMB， 愈来愈用了压力有够，迄个所在吼。就会散掉啦，就是袂安尼积水啦吼，汗水吼，会汗汗吼，啊气就倒入啦吼，那无吼，一个心肝胆做做杂杂不齐，石头底底啊穿平平穿平平吼，就这个碰布啊，叫做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上好用，美国进口起源米当然啊做会到，就像这个大姐来讲的吼，伊拢个较真型，真型就规身骨这血路咧通透，啊两个合作会叫做心血管。上爱顾身体，第一关就心血管哈。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国甲德利经营做位哈。指定房址名啊，无上坐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接，再多多甲咱使用哈。0800-868-999。好，以上广告，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老朱啊，产品也有帮无详细哈，一旦。多多使用我保管时间，哦，我保管时间，卡电话哦，咱靠签下，啊，感谢收听。昨一个18岁少年家哈，查甫囡仔，桥多摆在一个17岁啦，女朋友啦，安尼两个哇，男女朋友感情更真好哈。为中华桥多摆来台南住一间汽车宾馆，要创啥呢？要自杀啦，哇！这可能要顺境啦，那无男女朋友17、18岁当好吼，较有可能自杀吼，伊要自杀。人开始找，就是左边啊厝内人吼，开始找，开始报警察，哇，安尼，全部要找人吼，好，找到位，到监视器嘛吼，伊不就人好多摆吼，加到这所在吼，找房间无人啊啦，房间无人吼，但是房间迄个名称单吼，有火车，可能一只吼。给倒啊！咧抬家底也煞唔知吼，倒迄个房间咧，床单有火车吼。那监视器摄到两个人，为迄个女车汽车宾馆处理以后吼，有可能又搁桥倒摆要去对吼。伊就是桥去对呢，海边啊，台南迄个黄金海岸呐、啊，海边啊所在吼。那甲看，本来这个噪音啊，家属是怀疑讲，这个噪音啊吼，是叫查甫的。威胁加压掉嘞吼，但是为真实去看两个人，为奥托拜顶管小姐吼，左边啊坐后边啊蓝条条啦，加这查甫蓝条条吼，两个人足上好就对啦吼。而且两个人离开汽车宾馆，物件拢总整齐，有诶有诶，包括钱袋拢无去，都拍算讲这拢无坏啦。身躯偌济钱，啥物话吼？证件拢袂，拢甲放伫汽车宾馆房间内啦吼。有可能吼，两个是要小抓自杀啦。张下晡到中华警方接到通知，昨天的家属嘛，准通知过来台南这边斗三工吼。一个18岁少年家带女朋友吼，有可能到台南，我真正到台南，到台南一间汽车宾馆，警察到位。通知拍开房间门，内面无人啊啦！啊，相当惊人。内面我挂到火车站，除了讲名称单有火车吼，夜景啦吼，有诶无拢火车啦。两个人吼，有可能骑到一只大家底啦。安尼互相要自杀来款吼，好，两个人金破链啦、金手指啦、皮包啊、钱啦、证件全部拢摆甲齐齐，吊钢放伫面床顶，一个摆甲齐齐，两人徛倒来烧菜处理。啊，这里左边啊吼，摄到都查甫徛倒位嘛。啊，左边啊吼，伫后边，安尼双手加链条条啦吼。好，就是今仔日，这是怎个代志啊？到今仔日，迄、那个半暝啊，十二点外吼，海巡人员都伫台南的航站上找到啦尸体，慢一脚步啦，哇，真正吼，啊，等得无用风台吼，结果你去看母安尼吼，人。无够下手，海巡人员找到这查甫囡仔尸体吼，伫个黄金海岸吼，颔棍改成有一撮干看起来吼，无像倒来台吼，颔棍改成跳落海深，叫石头勒着啦，这个查甫啦吼，到差不多3点外，经过3点钟，又搁找到这左边的尸体啦，两个真正跳海自杀，伫台南这个黄金海岸吼，左边家属接到通知。到现场哇，老爸老母拢要昏倒呢。安尼，底下啊，这妈妈，就这左边的妈妈啦吼，一直讲吼，阮查囝绝对是叫这查甫害死啦，害死吼。但是无证据啦，而且人所有的迄个录音带吼，甲找出来吼，恁查囝甲这个查甫相当好嘛，相当好吼，两个人是等于烧酒自杀得对啦吼。那经过了解。就是这个噪音啊，甲这个噪，这查甫的吼，两个等于差不多平齐岁啦。到这查甫18岁嘛，啊噪音啊，差不多17岁外吼，改先，两个人相好一段时间了吼，是毋是家庭的问题啦？绝对是啊。啊，这个爸母，无想
伤严重的反对啦吼，两个都斗阵做伙，都好好，都好好，啊，感情当好的心口，可能讲无大部是想多啦哈，就是安尼吼，结果一直吹，一直吹，按差一卡步呢吼，吹到位人离开啊，因也伫汽车宾馆内面吹着，反正有流行股。得啊嘛，得啊流行股对吼，反正上边拢会付啦，绝对有啊。得个有当敲到摆咧，绝对会付，就是拢慢一卡步，慢一卡步了，找到位吼，能够敲到摆离开啊啦。终于带来咪去只宾馆吼，到这个啥，这个海黄金啊海边啊吼，哇，结果两个装死啦，两个装死吼。自杀绝对不是办法啦，啊，下人给的，下人给的是安尼啊，伊都想袂靠讲啊，这靠什么？代志，你个外困难的代志吼，你两个决定到底要做安怎吼，无得上这小撮走尔吼。啊，若真正无钱，该来讲分啊，无要安怎？啊，本来就是，靠有啥物代志比死较困难的啦。你死都唔惊，靠有啥物比死较都不要想啦。所以讲，囡仔就是安尼，上惊到这个囡仔跳啊吼，讲少岁佫无少岁，但是讲侪岁佫无侪岁啦，啊十七八岁啦吼，哇，家己想家己对啦吼。有三支电话，真正苦劝一下吼，一个叫做安心专线1925加一个，人家咧讲啊，恁两个吼，这样伤害伤好吼，那家庭反对，不管是对政府家庭反对啦吼，人有一挂部署给你教啦，这种老师嘛，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是1980，三支电话现在，看你要加对机1925、1995、1980吼，那条咧未过关吼，先慢车行这步咧，这步你都唔惊死的上严重个呀，死你都唔惊，你咧惊啥？你电话嘛上无啥通通卡吼，啊看人。那个心理老师、感情专家有什么建议，跟你讲一下吼。凡是讲一下开包，你就开啊呢。那无你个看，安尼就什么都没有啊呢。你两个安尼烧酒自杀，就什么都没有啊啦吼。哇，真害吼！你个看，彰化啦，应该是彰化人吼。听讲是张为彰化桥头个小仔落来，台南这所在啦，先去带一间汽车宾馆，摩天轮。结果，人一个宗教会接到家属报案吼，慢一卡步啦，两个小仔离开啊，小仔离开了吼，结果嘛在遐找，你找这个时间，两个人就扑一下吼，就跳台南迄个黄金海岸啦，海跳海自杀，两个中死，查甫先找到三点外就做那尸体啦，可怜啦，可怜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请问小姐，我胀气啦，我讲八只好的民宿啦，
0: 对，
1: 有胀气有效无？
0: 足有效，相当好。就是啥呢？迄就是歹困愈侪，伊就会安尼啊，就是
1: 咱正常啦。
0: 大病正常，不要紧。你要食迄就较消纳，就是吼，咱今仔日歹困无，遐尼侪会造成空气啊。哦，会造成足侪空气伫遐哈。
1: 我食一礼拜有感觉有效呢。
0: 有效哦，你
1: 是吼，大便吼，拢软软了吼，无形了吼，啊，洗两遍。啊，我刚食一礼拜，感觉有差呢。
0: 迄个显较水吼，对不对？显
1: 较水，袂安尼散，
0: 袂安尼散散吼。哎，你讲你火力民宿啦吼，
1: 火力民宿食一礼拜，感觉有效呢。
0: 啊，我本来大便拢无介水安尼吼。
1: 对啊。
0: 好安尼吼，
1: 吼，
0: 就好吼。你甲介绍，
1: 我食好哩民宿，敢那吼，
0: 好哩民宿，
1: 敢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
1: 伊是大便正常咯，爱胀气啦，
0: 对，迄是感官，感官，迄就是咱的迄个胃肠内迄个坏菌太多啦，坏菌太多哈吼，较搞造空气啊那样哈吼，哎，你叫伊食哈，一天一包就好，就最好用啊哈吼，
1: 一天食一包呢，
0: 对啊对啊吼，
1: 我真正食我的我感觉多意思性吼，食三遍。有够
0: 侪，拢无
1: 好，
0: 无虾米感觉吼。
1: 无，拢无感觉安尼。
0: 哦，啊，食咱内锅里面素一礼拜啦吼。
1: 食一礼拜，感觉有好。
0: 哎，恭喜，你介绍一下哈哈。叫做锅里面素，还有叫生活的活，有辣的辣，贵面迄个面，食素的素哈。锅里面素啊哈，排排便来食，一段时间顺哈，哎，加偌好排呢哈，人都足消透嘛哈，胃肠道哈，哎。分下边吼，你诶排便的部分，顶关多多咧消化吼，那无好好困胃病吼，帮助吼，诶人愈回来，都足歹消化，啊食物件吼，不时都肚肚来逆酸啦吼，啊怕下啦有诶无吼，人都不舒服嘛吼，迄个火力民宿，顶关多个愈顶关吼，有一个所在，我那台湾人出侪抢啊，囡仔大人都有，咱诶火力民宿好用呢，伊诶胃病吼会甲你补吼吼。到后盖面，你唱要几百下啦！你讲烧热空气啦，对无拄好的所在吼，正常人拢差不多两三个，拍一个卡枪，哦，爱空气啊！迄有个啦，这种体质叫做拍要几百下啊！吼，啊，足侪人个咧，台湾人的体质，你甲食火力民宿即个改变，一段时间了，你发现我又减少较侪，较袂安尼，唱要几百下吼，到咱的火力民宿，啊，唱来到着流鼻水啦，啊，唱片啦，唱要几百下清楚啦吼，生活的话，有那个啦。贵宾的面，假数的数，搁到火力民宿。那不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人有会吼，有一个症状叫做失智症，啊，这有轻有重啦。好，这两天连续假期吼，一对人阿婆身躯边无抓逝世啦吼，都两个人吼，啊，都有会啊吼，但是佫会惊大人吼无记得的卡手好啊吼，人的无记得吼是汹涌。全部拢袂记，但是有当时后，阿哥知影讲哦，你是啥物人啦，或是变哪样啦吼。那么太太较正常啦，但是这个阿公啊吼，都阿伯阿公啊吼，都较重度嘛吼。这个失智症吼，两个人都烧酒去阳明山散步啦，台北去阳明山吼散步。那么散步伫个中途吼，都成餐厅嘛，而且阳明山吼。那我就讲这里，餐厅拢，那里山路迄个半中途拢有啦吼，迄个餐厅吼，啊，都去食饭。那么食饭食煞哦，到即马拢好好哦，都两个人坐电车到阳明山这所在吼，散步走路阳明山啊，都放假好啊，去外口的空气嘛吼，这个时间去食好哦，阳明山好，啊，都去食饭食煞，到即马无代志。这个太太都去柜台结账嘛，一定是安尼。我这个头讲银行无去啊，惨啊，上惊安尼啦！我算一个少年，这个我头块银行无去啦，好好，惊一个管报警察，当然一定报警察啦。这倒吹，阮人爱跟我来阳明山啊，食一顿饭吼，本来拢好势好势，拢无代志啊。阮人是有失智症，无唔对啦吼，伊这有当只胸容压起来啦，胸容都拢唔知影人啦。啊，若无都拢定着定着安尼，看起来安尼正常正常吼，但是汹涌伊拢安尼，一个时阵都完全唔知人汹涌啊，唔知啥物唔知啦吼。我都想看咧正规工啊，安尼出来散步行路啊，食些饭拢正常吼。我去柜台介绍吼，较会讲准无去啦。啊，警察讲唔免紧张啦，不要紧。阿尚啊，咱吼来调监视器，绝对找到嘛。你监视器调出来，等下讲这个，伊是人惊一堆啊吼。结果电视器就照出来，阿公也不是用行的啦。阿公啊，为餐厅行出来以后吼，就伫路口的所在坐计程车，准转去厝啦。伊完全袂记得讲，伊是甲某出来散步，阳明山伫遐做伙食饭啦。你看这种无记得吼，当时也是人家顾条条，就成为囡仔，人讲袂当离家手呢，真正样咧。啊，警察虽然落去人家司机，甲讲你摊到是咪在啦，讲啊讲在度，啊在度啊，阿妈讲喺度阮兜啊，阿公啊食饭食饱准，警察叫咧吼，家己走倒去厝，想讲伊身躯边无人啦，哇，真还好。啊，这个警察当然，我那算人家学了讲吼，你处理代志算真紧。啊，个处理方向正对嘛吼，你赶紧这个找监视器了，第一时间卖丢毒啊，都赶紧找个警车，啊，知影讲伫对吼，较袂无目收嘛，找唔着路啦吼，是安尼。那平常吼，如果啦，厝内边有这种这个高龄者的长辈啦，那你知影讲失智症，失智症吼，伊会轻重。连专家都做歹评估，我咧讲什么意思呢？做歹评估就是讲吼，你知影讲厝内老大人可能失智症、记忆啦，对，胖一路上啊，这种程度吼好。你出来评估的时候，医生当时咧评估的时候，反正迄个时阵，伊人吼是上正常的时间啦。我咧讲这大家唔来听好无？咱人身骨的病症是有当时啊一个时阵来较重啦，啊，有的时阵较轻。你今仔个出去评估的时候，医生讲无啦，这轻轻啊尔好。你也当作讲，哎，去轻轻啊，你也不要紧。所以讲，凊彩坐一堆，叫伊他妈等者，你叫伊他妈等者，迄时阵变严重。伊迄时阵多上唔打人个时候，伊就无去啊啦，就是安尼啦。唔只那如果小哥啊，咱讲出来是大人哦，这种个的失智症的镜头啊，都可以改用一寡上好的识别啦，都挂牌啊啦，什么物件啦，有无上好的片面？单独的行动啦，单独行动吼，上好是千万唔当，就是身躯边啊对条条啦，无法度。我讲哦，边啊对条条，啊都无法度啊，无变啊，无你甲放外挂，啊会走胖去哦，对不对？都如果等到这样，就真无法度嘛，好多等到事实上，你买掉呢，唔是卖掉呢，就是安尼，唔只讲过老大人啊，吼，我那算这个一个大功夫啦，吼。那么警察。事后那个调查讲是唔是有什么问题？其实无问题啦。两个阿婆结婚过了十年，过了十年到老啊嘛，好好。就是这几年啊，这个阿公阿伯啊吼，
伊去用判断，叫做轻度的失智症。你甲看，有诶讲轻度尔呢，对啊，我来甲你讲啊，你若带去医生诊断，迄个机械诊断，包括医生个专家，伊也无一定甲你诊断讲伊是重还是轻啦。失智症这个代志吼，我有去问迄个人医生，迄、那个足低级的医生，甲伊讲，迄、那个物件诊断拢袂得，无得该准啦。医生都毋是神哥，医生嘛是人啊，我嘛在靠机械啊，吼，甲你看数据后啊，这到底轻啊重？你今仔日出来，我鉴定的时候，反正是还阁算轻啊，啊，就迄、那个迄天伊拄啊状况上好啊，伊会动也袂动，较会袂动呢。伊反正挖一个头人来较大力，迄个动作的时候，都变严重嘛，无得看啊。种失智症这个代志吼，是时好时坏。伊嘛有讲，你甲看失智症，人警察开始调查去问医生的时候，医生讲吼，问到所谓轻度这个物件，叫做失智症，但是问题是有轻有重，有时好有时坏啦。好的时候就轻轻啊看起来吼，无唔对，是我代志，是我袂记哩，但是人个会记哩啦，路个会记哩啦，吼、哦，啊，就你就讲讲啊，这轻度啦，就是时好时坏，就是好的时阵啊，伊个歹的时阵绝对会啊，歹的时阵吼，我跟你讲，连路连摊都啊，甲什么人食饭伊都唔知啦，啊，就甲因某做伙食饭，两个人都出来散步，放假去，啊，搁伫阳明山遮好的空气吼，食一个饭，继续过来讲，家己唔知讲，甲因某出来做伙食饭啦。小一个因某走去柜台，计小我头公看出来无人，结果好家在伊是伊记得就讲，可能是我家己出来，我咧想啦，咱是咧猜测啦，无伊袂坐，更加多因兜嘛，伊就猜测讲吼，我家己出来吼，我要坐更加等来厝啦吼，伊袂记得讲甲因某啦，是好家在是伊叫人车。坐咧是要等伊厝啦，唔只搞要找，你随找到嘛，随找到迄个警察车，就是用监视器摄到嘛吼，准挂电话随过吼，而且有我等到再到对尔，多底下尔吼，你稍等一下吼，我阁过来甲看啊，阿伯阁底下，就是各底下门家到路边的所在啦哈，唔只甲挂掉咧吼，啊赶紧这个警察再甲阿妈载咧吼，落去吼，准赶紧这个等伊厝嘛，是安尼啦吼啊。两个阿公阿婆吼，我啦足顺利嘛，一个就这个当然这个报案吼，人也是再到派出所啦，叫迄个警察司机吼，你甲迄个阿伯啊去好咧，甲再来派出所，甲阿公阿婆两个人吼，伫派出所迄个写写签签了吼，啊两个则无代志啦，哇！我咧讲失智症吼，实在是到今嘛个无讲大概，就讲你哪已经掉啦，无掉进前。咱有一寡步数，会当小寡预防啦。预防就是讲吼，我今日安那吼，啊对迄个脑内面的一寡血路，什么会当予伊卖尽量卖产生这個。但是你这已经压出来啊，已经迄个症状压出来吼，还有当时啊，都要足耐心的照顾啦，无多啦，你卖老啦，咱卖老吼，本来就是安尼啦。人就是食愈老愈侪岁啦吼，啊免啊讲。少年家当然冇大袂多的所在啦，所以讲这我那真济配合吼，莫怪你甲看每一个国家这种社会安全啦，包括社会福利啦吼，会当到三江的政府部门咯，那做开搞政府都像咱台湾嘛，咱台湾的政府嘛是愈来愈做搞吼，唔只系做这一种叫做长照啦，照顾是大人，哦一寡这个周边的帮助嘛。这步步要靠家己，话足歹过咧，你也知影咧。所以讲，这种社会迄、那个包括政府部门吼，愈来愈进步，愈来愈侪这种帮忙的步数吼，是相当重要啦。所以你甲看，阿婆安尼规工拢好势溜溜，阿婆偌放心啦。虽然伊知影讲阮老的吼，安尼小可唔对唔对头壳啦，但是袂得规工啊。伊绝对有放心啊！哦，咱来行路啦，讲话讲正正常啦，我食饭食了，唔知讲到尾讲食一个饭了，讲去柜台算钱，讲我什么，安尼就随放去啊啦！已经袂记你讲干部出来散步食饭啊，所以讲我那算爱相当注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哎、欸，好，你面试哦，我食得足好。我你讲两三天，我就开始买治疗房买。
0: 啊，你不能讲药房，你不能讲呐。
1: 啊，就放在面顺，啊，拢会疼。啊，即马食食食两天，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昌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哦。我寄五六组，转来五组。
0: 啊，即马来快顺啊，未？你排便啊？
1: 排便足好处诶，
0: 足好处，
1: 足好。
0: 安尼，
1: 我保。啊，我你面试足好。
0: 啊，无较早时啦，较早时。
1: 较早放菜拢未顺啊，啊定未放未放啊，老晒安尼。
0: 哦，对对对对。
1: 安尼安尼，啊，食得够好。
0: 即卖足顺啦吼。
1: 哎，足顺诶。
0: 好加载，好加载，迄个叫益生菌啦。
1: 我刚才买你诶物件，即几啊，甲庆祥买六万，甲啉六万啦，
0: 较紧。
1: 啊，赶几啊组转啊，啊，佮啊叫我一组。
0: 啊！你拜拜呢？
1: 你讲拜年咩好啊？
0: 啊！拜拜呢，孙人计划开我呢。
1: 啊，计划开我，我就是足久啊，拢拜拜未孙。
0: 啊，
1: 这起码都滴滴加加加加
0: 呢。火力民宿哈，
1: 哎哎，我自己嘛加一包呢。
0: 啊，你好，
1: 我
0: 足
1: 好。今
0: 天这个，
1: 谢谢啦。
0: 恭喜恭喜哈！
2: 回登德，咱的火力民宿哈，真够照顾。火力民宿，你在底下当生态卫兵啦哈。足侪益生菌嘛，即马排出它多个吼，几千排、几千万排都有吼。那你益生菌的物件好，但是你在下里边台湾人的体质、体内诶生态卫兵保护，甲你整理啦吼。那你火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认证就是有雷企业，哎，真正有影。伊这个火力民宿的物件，这个益生菌伫边台湾人的体内是会当真正生态卫兵落去诶整理吼。个别咧肚肚啦、腋酸啦，啊，食物件歹消化，无大件下边到迄个排便吼，甲食一个时间吼，自然的排便吼，诶，有够爽快，有够消化吼。在火力民宿店关到底爱唱唱唱的啊，足侪，干那唱咧到底卫生所来唱几包诶吼，到咱的火力民宿啦，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的宾。加数一数，叫做火力民宿哈。那无上台干的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那你消防署哈，我去通过这救人的啦，救人到海边啊啦，吼，山区啦、溪啊，吼，到逐年到这个暑假吼，上侪啦，上热闹吼，山溪啊啦，对吼，救人啦，吼，啊，甚至拢诶，下人家那么规家伙嘛，等于即马多多啊，暑假这个时间吼，唔只特别加通过两年啦。通过两年的迄个暑假吼，拢伫迄个暑假的时间吼，上届上侪危险发生啦。当然也未等甲你动啦，得绝对开放的所在啊，是希望讲大家说去，一定啊相当说去吼。暑假吼，大家出去佚佗啦，海边啊啦，溪坡山谷啦吼，绝对无可能甲你动。在国家里个啊，国家大家讲个吼，你买对绝对是爱开放来开放，你都爱注意人。甲你讲一寡数据啦，对啦吼。那么根据相处统计吼，目前这个两年的这个统计是这个统计数据吼，当年啦到这个暑假的时间吼，拢差不多救了2000人啦，2000人唔是。拢发生生命危险，唔是，但是都拄着啊啦吼！伫海边啊发生什么代志啦？有诶无诶啦？山区迄溪坡煞，都逐年来到暑假吼，上无吼，两个月时间吼，伊出动差不多救诶2000人啦。伊是全国所有所带来统计吼，好，结果加统计吼有增加呢，就是一年前的增加，本来900人吼。一年内面900人，过来变到1000多人，过来佫变到加上迄个1000多人吼，就是安尼。唔只人来讲吼，当年吼，这种暑假吼，即马台湾是算所有拢大开放，绝对无一个所在甲你限，因为当时开始有这个规定了，就讲台湾吼是属于家己的土地、家己的国家，人人民，我是台湾人民，我要去什么所在，你变成甲动啦。除非有一半也是军事重点，就无法度啦吼。以前我咧。动作，迄种袂当动作，但是危险啊，绝对有危险。以前是用危险，讲这个所在危险，唔当来吼。但是即马袂当安尼，危险是你家己爱好，你家己爱注意吼。但是国家的这个土地，你爱全部开，而且开放当然是绝对增加危险嘛，一定是安尼好。坦率安尼讲久了吼，一年拢平均伫暑假的时间吼，那需要救咱的海边啊啦、拄着啦、什么卫生水啊啦吼，唔是讲安尼发生危险，但是吼，救差不多2000多人啦吼，一年暑假的时间吼，但是呢，真正都是吼，就准年两年前迄、那个2014年吼，暑假吼，都553个全国。干那暑假死亡人数，这是死亡人数啊，死亡人数增加到630几个，这个增加。你当然开放所有溪啊啦、山谷啦吼，包括海边都开放吼，袂当共动吼。当然你增加危险是安尼吼，啊，所以唔只讲爱相当注意吼好。有几个所在，就是人消防署吼，上这边的。

一棍头毒死三个吼，啊加加嘞吼，近两年多毒死五个，中了不加济。这所在爱注意吼，当然无甲你讲啦。外木山，家人外木山在海边，我来热人，大家做去生水的所在。这所在吼，另外吼，就是对呢，这个藤啦，藤山区吼，叫做雨内溪啦吼，伊伫复兴区嘛，复兴区复兴区吼，伊吼，我来两年来死死个啦，这个所在毒死死个吼。伫藤花花园区迄个所在吼，屏东的山地门有呐，有发生过毒死三个人啦。屏东的山地门吼，近两年来吼，我来毒死啥？另外一个什么所在？台中清水隔壁湿地海边啊，马龙湖马龙湖，这个足侪发生代志毒死人吼。现在说这几个所在吼，唔是甲你封起来，咱是甲你重点甲你讲，这几个所在真正。我那不加回应吼，那要去吼，你要特别注意吼。你知影讲，佮要较落去都唔当落，提醒家己吼。但边啊生水啦，啥物话哦，啊，着消暑迄个山区，还是讲海边啊，安尼看起来较清幽吼。你唔讲一定要潜落去啦吼，因为当年咱咧讲即几个所在吼，实在是哇，拢迄个消防署救人员吼，重点的所在啦。你甲看，两年会当救两千几人啦，两年吼，敢若赌最上两千几啊！我相对哦，真正要中无路嘞吼。我当下救唔到，就好救唔到吼。你甲看，一年干那赌死，当赌死五百几个嘞。全国吼，甲算起吼，赌死五百几个吼，啊个进步嘞，进步几百个吼。两年吼，两年内边有分五百几个，佮另外一年是六百几个吼。哇，真要爱注意哈。即马佮打开始放暑假。为什么开始要统计？这就是今麦这个风台过了，绝对会好天啦。这个风台过了，上无爱好天，一段时间吼啊，绝对热大热，海边啊啦，溪波绝对是上侪人的所在啦吼。好，大家先心理准备啦吼，安全上重要。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应征电话甲抽起，阿爸阿妈产品药房要询问吼，随问就随有，那无吼，迄产品买唔到，家己底下药诶，改成叫什么名吼？买唔到就无采，那咧介绍正牌互你吼，0800-8689999，阿爸三个九，0800-8689999哈，这多多甲咱使用啊，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德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每三片那个几名，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彪骂彪骂彪骂啊！现在人情绪管理方面哦，有的人真的哦哈暴怒，哎，有人讲什么呀？啊，怒症，什么症都跑出来，什么叫做怒症？

喜怒哀乐，每个人情绪哦，拢总有。我在想讲，是不是有那个情绪价哈？未来哦，未来有可能哦。因为咱即马吼，从以前，咱的吼早因啊，妹子人来咧吼，哇，心情足歹个，啊，足艰苦个，啊，你要请假阁无法度请假。啊，你即马咧吼，就是有修法，好有那个生理假，好，这就是妹子来咧，迄、那个情绪吼就歹控制，啊，阁吼一种身体也艰苦，所以我们现在女性好有生理假，对不？啊，过来就是呢，吼，育婴假哦，即嘛小家庭呐、啊，啊，加着大家看，可能无大做伙，囡仔生生，吼、哦，咱的这个劳基法内底，佮有一个育婴假，对不？啊，现在的人压力那么的大，好、哦，压力那么大啊，尤其是呢，吼、哦，对从事你的工作性质，爱接触到呢，吼、哦，众多的灵魂，因为。有人像你心情啦，无好，强调迄种咧，咱未使讲对方唔对哦，就是讲咧吼，甲咱的心情，啊，迄、那个话语啦，吼，啊是讲咧，表达啦，啊是讲迄、那个表情啦，是不是会去引爆我们的情绪？即嘛未来呢，吼，看卖看会的情绪价无？好啦，现在的人吼、喔，真正是压力就大啊。台东有一个公车司机，甲着女乘客互相吼谩骂，司机甚至呢吼脚压开，想要斩人的迄个感觉。影片引发着网友的挞伐，不过呢吼，如今真相大白啦，吼。真相大白哈，就是这个胡林人呢哈，哦，一直扫一直扫，那呢哈，佮唔挂口罩哈，佮唔落车，就是在那个公车里面呢哈，狂咳狂咳狂咳，那。但咧吼，伊到站吼，到站进前，两个人已经咧吼，好好啊对话啊，就是这个司机，佮客钱，和这个女乘客，你少干咧袂使啦，你客钱有钱，我乎你，你客买药啊。但咧吼，司机啊，嘛依照着规定，停职接受着调查。啊，这个胡林人呢，吼也原谅了他。而且吼，真正我伫这个整个的事件内底看看吼，司机嘛无唔对呢，司机嘛无唔对呢，只不过可能是每一个人的表达方式无同款了呢。这个吼年纪较大的女乘客坐公车，一直扫，一直扫，扫扫扫扫扫扫扫扫扫不停。吼、哦，迄、那个扫洗架嘞，吼、哦、开始扫。那影片内底就是看到这个司机呢，吼、哦，给干咩？啊，你唔挂口罩，吼、哦？迄、那个胡林人回讲吼，伊、哦、无口罩啦。司机就要求讲吼、哦，哇，你无口罩，来，你落车，你落车，三太子来啊，你落车，你落车。胡林人讲吼、哦，啊，你给我100块啊。司机吼，一个月赚偌济呢？吼，啊，你扫街咧，我叫你落车，你阁叫我100块好伊吼。是啊，吼，这司机吼，这句话可能就是呢吼，从我来吼火啊，吼火山爆发啦，双方互相骂吼，骂迄落啊，这个三字经啊，吼啊，这个司机气甲呢吼，手牙开卡吼，牙开吼。哦，就想要给他斩我死的呢！啊，你看，有的人讲话他没有那个心，不过讲话讲出来呢，吼、哦，就是啊、人呢会当呢，给你徛迄种的迄、那个。哦，这个乘客讲哈，我坐车，你想要给我斩我死？有的人就是表单吼，不会讲话啦，袂晓讲话呢，吼，袂晓好好啊讲安尼啦。好，这个客运公司呢，吼，出面来解释。网友吼方向改变了，原来是这个胡林人落车进前，吼、哦、
啊，两个人又个会当好好啊对答，司机甚至讲真正摕一百块给这个妇人人，伊家讲吼，你家己去买药啊啦，吼、哦，药局就是呢吼，伫、哦、这个车牌啊后边面俩，哦，啊你去买药啊买，等于一定爱食药啊，哦，两个人脾气吼、哦、来得快，啊去得也快，最后司机呢吼，佮展开着爱心摕一百块，这个吼、哦、就是呢表达方式，吼、哦，互人来真正是。有网友吼，网友吼翕起，啊，他嘞吼就是截取那么中间的一段，啊，有的人吼真正是要害人嘞，哦，你就是像咱咧讲的，要听话吼，还是什么话，头到尾拢爱知影。客运公司主管啊，昨天带着这个司机去到那个妇人人因家吼，甲伊回失的司机呢吼也鞠躬道歉。妇人人呢吼想就安免啦免啦，你且你个给我一百块呢吼。这个道歉完呢，两个人坐落来，司机第一句话就甲问啊：啊，你手较好无啊？这吼，唔是一个司机对待着伊个乘客呢，这敢那亲像厝边呢？这敢那亲像朋友呢？这敢那亲像呢？吼，厝内底亲人咧关心，啊，你感冒到底是有较好无？哎，这个妇人人呢，吼，并无提出着告诉，但咧客运公司依照的规定，司机需要接受着停发、停止、停职。的调查，公司也搁在约束内所有的司机行为加着机制。其实吼，整个案件看起来呢，吼，我是感觉讲司机，吼，司机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呢，吼，就是迄个讲话方式啦，吼，对不？哎，伫迄个公车内底是密闭式的呀，哎啦，一直扫一直扫，万一到什么传染病，吼，规台车的人呢，拢爱受遭殃呢，唔是司机一个人呢，安尼乘客拢总是啊，所以呢，吼，他就不会，吼，不会表达，吼，什么我做想要该怎么死的吼啊！后壁只个呢吼，你来啦，停伫迄个站牌啊遐，哦，摕一百块去买药啊，整个爱的事件来看看，哦，真的司机他是热心的，但是呢，表达方式，言语，好、哦，他讲话的方式错误了，哇，今嘛停机了，要安怎？哦，咱这网友啊，咱这网友啊，哈、哦，嘛替这个司机声援一下，哈、哦，我感觉这伊的出发点呢，哈、哦，无歹啦，哈、哦，啊，你们呢，哈、哦，网络的力量足大，会当甲这间客运公司，哈、哦，声援，然、哦、后这个司机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好司机，哎，来，这是呢，到底台北树林。家己的孙啊去探视，无人回应，然、哦、后啊，结果嘞，内底那个味道已经跑出来了。这个问题，哦，起码就是呢，超高龄社会独居的，还是两个大社会，哦，这个真的事件嘞会愈来愈多。八十岁姓王的老妇人，人嫁到65岁的妹妹，住伫台北树林，互相照顾。那两个人来相依为命，在昨天下晡，伊的孙呐，吼，伊的侄子来甲探视的时阵，伫厝外口就闻到味啊，甲因叫，拢总无人回应，赶紧来报警。消防人员呢，回动到警察，哦。开门入面，发现讲呢，60岁的妹妹已经呢明显来死亡。那80岁的姐姐呢，规身躯皮包骨，一看哦，就敢那亲像骨头刚拢无食物件，同款营养不良啊。警方呢封锁着现场，爷孙啊哦，就甲警方讲啦，两个阿哥登记。拢有失智症，拢有痴呆，状况呢吼，有当时啊好，啊有当时啊歹。伊甲伊个爸爸拢会轮流来甲因看，来甲因探视。啊，来个时阵呢，会扎一寡物件，包括着呢生活个日常用品，互即两位阿哥。两个阿哥呢，最近感觉身体呢吼是愈来愈无好，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吼、哦、身体就愈来状况愈歹呀。啊，物件咧食嘛食足少个，
在十一号迄一天，就是风台来进前，因有去甲看。当时呢，两个阿公身体也阁无啥物讲吼，有无同款的所在，想袂到伫昨啊，阁甲看的时阵，两个阿公八十岁的阿公身体正起，六十五岁的阿公已经呢，已经发出味道了。根据着了解，六十五岁姓王的姊妹吼，这个女性嘞明显死亡啊，那遗体呢吼嘛已经拢铺正啊，但是人员研判在生之前可能就是呢吼老人痴呆症影响，那袂记哩食物件，因为迄个老人痴呆症，你有食无食拢总唔知影吼，有当时呢吼无食伊嘛唔知枵，有当时呢吼一工啊，我爱食的时阵吼，你控制袂调呢吼，食五六顿七八顿嘛咧食呢，所以呢长期吼这个六十五岁的妇人人啊，可能就是呢失智症袂记哩食物件，长期拢总是呢。巴肚咕噜咕噜，吼腰的状态，尾啊呢，吼研判应该是腰死的啊，八十岁，吼这个大汉阿哥，虽然呢，吼阿哥有法度哦正常的呼吸，无外伤，但呢，吼他也是失智，失智呢，伊嘛唔知吼，甲伊大做伙这个妹妹呢，已经移民去天国啊呢，对着家己呢，吼一个人住伫厝内底。判的判死，已经来遮侪工啊，家己拢唔知影，现场呢吼，会真的令人鼻酸呐、啊、哈。好，来这个家人呢吼，家人河，迄、那个河边，底下翕相，传乎伊的亲戚朋友，啊了后呢吼，就呢落落迄个河啊，好、哦，迄、那个家人河，然后就失联了。当个吹到的时阵呢，吼，已经零几几啊，吼，冰冷的尸体。家人有一名姓周的女子啊，吼，伫昨昨一早呢，吼，接到呢一名姓瓜的亲戚，伫迄个河边翕相，吼，翕翕的呢，传乎伊遐的亲戚朋友，伊就烦恼。烦恼讲咧吼，伊是毋是有想袂开的感觉？赶紧通报到110，并且咧去到现场咧来查看。警方烦恼这个姓瓜的妇人人发生着意外啊，通报通知到消防局，那派着咧吼人员到到现场，想袂到去到现场的时阵，发现讲咧，这个姓瓜的妇人人已经伫迄、那个溪水。溪水已经落下啊，安尼咧浮一个，沉一个，浮一个，沉一个。消防人员咧，吼，甲伊救起咧，已经咧没有呼吸了。警卫咧，问叫家属，才知影讲，死者案发进程，就是伫迄个河边翕相，翕翕了了后，就是整个失联啊。死者本身，吼、哦，常常有讲咧，吼，哎呦，活着吼，安怎，吼、哦，大不如吼、哦，就怎么样，哦，这就是咧，吼、哦，意志吼、哦、消沉嘛。好好的珍惜生命，好好的珍惜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好，哦、多么棒，对不对？好、哦，好，来，另外咧，吼、哦，这个是。登记，好，登记，家己照顾着呢，迄个相亲哦。那因为可能就是，压力上过大，压力上过大，哈、哦，又是一个呢，哈、哦，长照的悲歌啦。伫呢新北新增传出着呢，哈、哦，互人偏头酸，一家伙啊，三个人。集体来想不开的悲剧。37岁姓卢的男子，疑似不忍心着70几岁。伊的爸爸妈妈长期呢，拢总是受着病魔的折磨，搁再加上着呢吼，一个人要照顾着厝内底两个老大人，讲开啦，精神吼压力也大，经济压力也大，吼什么都大，什么都大啊，所以讲呢吼，这个月月初。这个月月初呢吼，伫租厝的所在，甲着伊的爸爸妈妈一家三口。他就怕上到绝路，因为遗体死亡到日到家11号，这个八月风台天
租厝的所在，吼，啊，看安尼一阵一阵的吼，迄、个歹味出来呀。厝头家又过呢，联络未到伊的厝卡，赶紧的报警啊！报警呢，吼，叫开锁的开一个入去了后，才知影讲，哇，伊的厝卡三个人呢，吼，拢已经倒伫迄个厝内底呀。好，这是呢，吼。警方开门入去了后，发现讲74岁伊的爸爸，71岁伊的妈妈，伊的后生37岁，三个人已经明显死亡。那因为呢吼，之前吼我就气温呢吼遮尼啊悬，那人呢吼无喘气了后，搁再加上着温度遮悬吼，整个呢吼是呢啊。就这样子啦，吼、哦，免讲伤明显。警方调查，这个，伊的妈妈呢，吼，伊年呐，身体比较较虚弱，啊，而且呢，吼，会使讲嘞，吼，身躯足侪足侪毛病啦，长期倒伫眠床，无法度自理，无法度自理呢，家己来照顾，所以呢，吼，拢倒伫眠床，整个呢，吼，就是。咱咧讲诶啦吼，就瘫痪咧吼，倒伫蒙床。那伊诶爸爸咧，伊诶爸爸咧吼，伊个得着咧恶性诶肿瘤，就是咧咱咧讲诶癌症。哦，除了癌症，伊拄我阁有足侪项慢性疾病。那平常时啊，又着伊诶后生37岁来负责照顾着伊诶爸爸妈妈，家己咧照顾。精神的压力、体力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可能呢，吼，就是家家做伙安尼吼。说实在的，身体健康呢有重要无？身体健康呢，吼，家己看我，啊，咱拢会讲啊，啊，不爱拖累着家里啊，是谁？不爱拖累着家里啊，是谁？真的，人啊，少年的时阵，你什么会吼，拢无所谓。因为呢，人也艰苦吼，看一个医生，食一个药，住一个虾，可能就好啊呢，吼、哦，对不？那食老的时阵呢，有阵时吼，连开刀嘞，佫袂好。再来就是现在少子化啊、少子化呢，吼、哦，囡仔要照顾着，相方面的是大人，坦白讲，压力也很大啊，上有老，下有小，统统要照顾。即马这个世代。就是讲嘞吼，先把家己照顾好好啦。咱袂无论讲嘞吼，存嘞吼，咱的中生代，你即马嘞吼啊，下面吼，搁有囡仔啊，顶管搁有老大人，那嘛是爱身体照顾好啊，你才有迄个毅力吼来照顾着呢。顶下吼，上一辈跟下一辈，啊那讲嘞吼，咱即个爸爸妈妈，咱即个阿伯阿姆，你着家己顾好，现在只有照顾自己。哦，你著家己照顾好，第一莫拖累着别人，第二就是安那哦，咱家己呢，真的活着会更轻松，活着会更自在啊、哦！好，来，需要的财政呢，甲咱良心的特推荐介绍的产品，20B MSM 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营养锭吞了精骨碌二酰加姜黄蛋壳膜五精七五加喉咙特点叫五级甘蔗醇叫五只枸杞桂枝玉桂，坐落喘气，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啊那嘞吼，安尼骨头酸疼，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车祸意外、工作伤害、多年症，吼、哦，咱已经过了10冬，少年嘞未来做了无好，即马食老呢，吼、哦，哇，规身躯哩哩啦啦个坐，来二十米个，喘落喘气，听关气，补软补硬又补弹性，配合着呢磷虾油两项加加做伙食，循环好。他较会成功，通过着呢血脑屏障，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哦，目睭呢爱金，过来就是呢吼，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大鱼大肉在吃，磷虾油一定爱买回来加。油炸食伤过侪，代谢无好，有这种呢新陈代谢症候群糖尿病的人，你在吃，两行加做伙吃。糖化血色素会降得很漂亮，哈、哦，真正呢，会水呢，啊，搁刷落去，相向调节的作用哦。新同学、老朋友，要上门要交关教会哦，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叫做《QQ的查某》。

0: 翘翘的查某人，翘翘的查某人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哦，食有效的拢无贵，食无效的正是贵。啊，咱即马诶人吼，就是代谢越来越缓慢。过来就是安那咧，这个三高的一个问题，有咧糖尿病啦，有高血压的啦，啊，三酸甘油脂伤过悬的啦，啊，咱的迄、那个啊、血脂肪伤过悬的啦。尿酸伤过悬的啦，哎哟，这拢是循环呢，哈。来，血哪清，血哪通，都袂中风。预防着咧心肌梗塞，哈，预防着咧中风症，预防着痴呆症，一定爱补充着欧米伽三，啊，包括着咧咱这个血液的品质，一定爱顾好，食食方面爱注意，啊，千万。袂使熬夜，昏酒哦，一定爱戒。0800776699，你有三高的问题吗？哦，这侪人有哦。我来财政进攻格哦。你原本是安怎样的呀、
1: 啊？我就很不好入眠。其实我才五十出头而已。
0: 是，
1: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他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比较不敢去尝试哈。
0: 是，
1: 想说买来吃吃看。现在是就是一组还没吃完，我的血压药我也没有再吃。
0: 哦，你本来我那有血压高血压的问题。
1: 我的血压是舒张压，我高血压是不高，舒张压就是比较高一点
0: 啊。
1: 我现在就是想说，吃了一个礼拜之后，觉得血压好像量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就再试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哦，恭喜恭喜！
1: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哦，十几年困眠的困觉呢哈、
1: 哦，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像你睡不着，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1: 没有，我也没有去。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她的后遗症这样子。
1: 对对对，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如果再吃下去会
0: 那痴呆的欢乐啊。
1: 对对对对。所以想说吃的感觉真的还不错。
0: 所以我在说哈，海王金青通不是药，但然后比油啊压个卡喝哈。
1: 对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那海王金跟青通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1: 有点改观。
2: 我跟你说啦，我心慢吃啦，不然我这心脏哦，这整个都几岁遐，人家爬山啊，我跟爬山就一串啦哦。心慢听恁的电台，搁那讲讲大家可以讲食了袂歹啊，我1500食了哦，那心脏就变咧点点啊。
0: 好。
2: 啊，无我心慢人咧食中山的药啊啦。
0: 嗯
2: 哼。啊，中山的药啊，伊是跟你迄落尔，无迄落迄落。
0: 你算阿袂食进前，你的心脏是安尼点点的对哇？
2: 哎呀，点点十三啦。
0: 嘿。
2: 啊，都那即马点起来都讲，都头晕吧，暗都咁要昏倒安尼啊。我捌去行出去路的两届，一届行出他妈都未得转来呢。
0: 嘿，啊，你即马吼，这两行食这是不是吼？脑筋也加足清楚，啊，你讲的。
2: 我即马跳到啊四界去啊。
0: 哦，恭喜恭喜恭喜，咱慧珍妈妈。
2: 嘿。你讲即马你那。有听到我咧讲诶，心脏吼，万免讲一定讲像我咧，我老个再严重再食啦，你那小可都好，你来保养啊。
0: 嗯，
2: 是啊，确实这两面吼，海洋酱甲清汤这两面
0: 吼，
2: 确实
0: 有影
2: 袂歹啦，唔免欠钱，真正。啊，但是拢食别项，啊，都那讲咧，食都也未死也未活。阮这时势啊，嘛拢迄阵啊，嘛拢加番对动不我电台买，啊，就是爱看款啦。
0: 嘿，或者慢慢。啊，咱讲啦吼，拢甲想好诶，你即摆你着出运啊，病情满，安尼着有够欢喜诶啊，对吧？
2: 啊，所以我咧讲真吼，有听到我咧讲诶人，你吼 免讲讲安那了，都免来保养就对了。
0: 好，好，谢谢慧珍妈妈。
2: 我实在是放了实在是没有够重啊。
0: 放久会胖，放平会重啊，这千古不变的道理啊。
3: 我已经吃快要四年了嘛，
0: 嗯，对，
3: 我每三个月去抽血有没有？
0: 哈，
3: 有6.1。
0: 哎呦，好棒哦，好漂亮哦！
3: 医生都讲说，哎，你的那个糖化血素是，哎，我觉得很好嘞啊，我的那药就不用加。我以前还没跟你认识的时候有没有？我吃12个药，
0: 哈，
3: 一天吃12颗药。
0: 哦哟，
3: 嗯，那个血糖有没有？
0: 嗯，
3: 每次都16多。
0: 哦，
3: 那个血压有没有？
0: 嗯，
3: 17多。我去那国泰医院，那个医生讲说。我不加药，因为你吃太多药会吃死掉。你现在有看海王金有没有？你今天有的时候小孩子来难免啊，会买比较好吃的啊。
0: 是，
3: 哎，我吃下去有没有？
0: 嗯，
3: 那15多，可是我第二天量哦，
0: 哎，
3: 就降下来，剩下12多，11多这样。
0: 嗯，
3: 我血压血糖现在都控制得很好。那医生就讲，我不要加药给你，药不是很好的东西。
0: 是是是，
3: 吃多了伤肝又伤肾。
0: 哦，你这个医生很棒哎，谢谢秋芒姐鼓励。好，谢谢。其实呢，哈，咱还有这个观念啦。参照财政的介绍，海王经情通，伊唔是仙丹，伊嘛唔是呢，哈，药品类的，嘛唔是消炎止痛。但咱咧食，就是要好咱呢，卖药啊，食哈尼啊济，药啊都有个副作用。海王经情通是安那讲的吼，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因为伊无习惯性，嘛无副作用。顺天然的啊，大家吼，食保养也好，身体呢已经出现问题啊。你咧食慢性处方签呢，食几年啊？你拢来个食，通通可以食保养、食改善呢，吼、哦，食预防的，拢总会使接。来，海王精清通啊，那咱倒个好汤头，家家户户拢加款一座。加大罐呢，一罐是1000cc，500块娘娘，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麦克兰化学的盐味素啊，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健康按价开始做起。0800776699以上公告，安排挂客啊，那些就财政做服务啊，要来做文点讲的刷卡继续卡，0800776699。
4: 你知道自己真的老了，不是因为生日蛋糕越来越大，而是因为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都开始成立自己的部门了，谁也不听谁的。

0: 耶耶耶，哦耶哦耶！这首歌歌名讲过了六十以后，哈、啊，你有穿像哈独家诶，这个歌词同款无？哈、啊，迄、那个卡奇奇怪怪，膀胱无力，脑筋未清楚，目睭花花落落，哦。啊，迄、那个心脏，诶、欸，叫伊跳的时阵，伊唔跳；叫伊卖跳的时阵，吼、哦，伊阁偏偏跳了伤过紧，心肝砰砰菜。啊，咱咧讲的吼，哦，每一样通通来了，每一样通通来了，吼、哦，啊，健康也歹，吼、哦，他也歹。这首歌呢，吼、哦，就是呢，啊 ，AI 网络歌曲，吼、哦，过了六十以后。把整身躯的毛病拢讲完啦，但咧吼，啊，尾下咧讲啦，咱若阁活着，啊，就是足好个呀。咱若阁咧吼，互咱会当快乐，就足好个呀。快乐，快乐，快乐，身体若健康，才会快乐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你有感觉讲咧吼，最近皮肤较搞痒无？吼啊，较袂顺无？嘿，来，咱来甲咱讲咧吼，这个中医咧讲诶，体内诶湿气，体内诶湿气啊，外口诶因素有哪有？那食咧，食咧吼，占掉90%啊，包括着咧吼，有诶人哦，啊咧，我讲啊，我咧吼，吸空气就肥啊。输空气肥吼，甲着你体内的湿气有哪拢有关系？吼、哦，有关系啊！咱嘞吼，有个人讲啊，要减肥啦，单食肉啦，啊，不爱食饭啦，这种的诶极端饮食。其实呢，吼，咱个想想诶哦，吼、哦，体态水吼、哦，这是大家拢爱呀。卖讲吼，女性啦，连查甫人嘛同款啦，现在爱美爱水呢，无分查甫查某，嘛无分年龄啊。所以讲呢吼，进前有一段流行着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呢吼，都是食肉、食足侪油的物件，然后青菜吼、哦、啊，迄、那个饭吼、哦，完全谷类的东西、淀粉类的物件，连一滴拢无。碰都不碰也不吃，那一阵呢吼，流行着生酮饮食，我身躯边呢吼嘛足济啊吼，啊个外人、城里人开始开发咯，开发你种呢吼生酮饮食的这些物件，你去呢吼，就去啊 seven 啦吼，去全家啦吼，啊是去啊 Costco 啦，你就揣揣迄落呢吼，碳水化合物上介低吼，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淀粉类的物件，开始你揣，那为什么这几年啊？没有在有人在讲生酮饮食，其实呢，食方面我们一定要营养均衡。推倡哈、哦，推倡生酮饮食。在咱国内是一个医生，哦，是个医生啊。迄个时阵，他当然也是呢，哈、哦，瘦了很多。哎，今天三个足济呢，为啊，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也不一定呢，也不一定他的这个想法做法拢总是对的呢。咱人吼，迄个营养一定爱平均，无什么物件袂使食。但是呢吼，爱了解着咱的身体，你的身体呢啊，什么会使食较济，什么也呢吼较卖食，咱拢一定爱食爱食。这个呢，推倡生酮饮食的医生。欸、很年轻哦，很年轻哦，60几岁而已。尾牙呢？吼，他迄落呢走了呢。你要应该用安尼饮食，你要互你家己体态水，阿妈爱健康。颠倒呢？吼，无健康，因为伊拢打食吧，啊，食迄落人吼高油诶，有无？什么咧？防弹咖啡啦，内底吼拢改加油啦，吼啊加奶下去吼，拍安尼加油，有无？哦，安尼拍，迄食到尾安尼拢带三哥呢。所以呢，吼，咱国内台湾呢，吼，得推广这个生酮饮食诶，医生60几岁尔。 就是因为不当的饮食，不当的饮食呢，吼胃啊啊也是这样子走了。后来，咱来讲吼，中医的角度来看好啊，食物件，食物件一定爱平衡。有这种偏食的饮食习惯，我嘛要甲咱的啊节目所有一些上年纪的，或者是咱的吼偏食的。或者是你想要减肥的人，吃东西一定什么都要吃，尤其是呢，后天之气的脾胃。那后天之气来自着对，来自着呢吼，咱的这所谓的淀粉类，就是呢吼啊，麦啊啦，吼饭啦，啊，可比讲啦，玉米啦，吼这些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偏食的饮食习惯会乎你的脾胃失衡，脾胃。伊会失衡啊，失去迄个平衡啊，湿气就会加重，湿气若加重，甚至讲会引发个更加较侪健康的问题，很多哦，都是因为脾胃而产生的。可比讲吼，咱今日咧讲诶，讲到呢吼，这个啊，生酮饮食啦，食物件啦，吼，拢咧诶，这不爱食，迄不爱食啦，啊，当拢食迄两行啊。哦，爱食啊，食迄两行啊，这样子对不对？当然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呀。
0: 嘿，是。
1: 我加寄一个，寄了五千诶。
0: 好，搁加一个五千诶，啊大哥，这明仔载好你哦。
1: 好好。
0: 好哈，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啊，咱先来听一个歌啊，等下，好，再过来甲咱讲，提起体内。

0: 来香香富贵啊，才会当赚大钱哈、哦！要赚大钱，要有身体健康啦哈！卖、哦、呢，安尼钱赚赚嘞，买啊嘞，拢可以有医生开，安尼无够，无够掉哈，最笨的啦，对不对？赚钱来就是食老的时阵，脚行手行用性命，会当来四界爬爬行，要国内佚佗。要出国佚佗，想要爱食啥，咱就买啥物来食。无医生讲，啊，这也袂使食，彼也袂使食。或者是讲呢，吼，钱啊，拢甲藏伫银行内底，啊，咱家己呢，吼，要出门，无在条出门，安尼迄个钱嘛是无作用啊，对无？来进广告哦。你讲海洋精神通，你食了袂歹是食对部分。
1: 我检查啊，吼。家己买遐食了吼，哦，手骨头足轻松的。
0: 嗯。
1: 啊，如果酒精较好，目睭嘛较金。啊，我拢一工，我拢食两粒、两粒、两粒，安尼。
0: 嘿，对对，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个食。
1: 嗯、啊，嘿、啊。
0: 对，我讲阿如，伊个吼在调整吼，伊拢会一轮啊一轮走。你像你手骨头遮，因为咱年纪也有啊，吼，啊毛病算较久啊，伊会吼走一轮了，伊个该走第二轮，一直走一直走，未通的所在，伊就豆豆啊通，豆豆啊通。
1: 渐渐听，就讲紧听，啊，听了就啊，袂歹，甲你问一下，啊，我是倒脚有过开刀吼，哎，脚底吼弄个那个那溜皮安尼，嘿，无啥话舒适。
0: 不是，你脚底溜皮嘿吼，迄是安那，你开刀吼，迄、那个气啊吼推落，伊个即马开刀了吼，迄、那个气吼阻断，啊，咱的迄个循环较无好，伊即马吼溜皮了后，一阵嘛伊就好啊。迄算开刀后的，迄甲食产品无关系。
1: 嘿啦，啊是，我是无怪讲食产品啦，我是讲应该是血气行较袂过。
0: 对对，哎，开刀了，伊开刀了，咱有迄个气呀，
1: 嘿呀。啊，麻麻呢。
0: 嗯，开刀过吼，迄个筋啦、毛啦，咱的迄个肌肉的组织，差不多爱麻麻麻，爱差不多麻迄一年半、一年半过才会较好。
1: 哦，爱麻苦嘞，啊，我是拢无个休困，拢有个有紧食啦。
0: 哦，
1: 啊，我嘛放，我嘛放点。我冇买啊，我有买一个万八啊，搁一个九千的。
0: 哦，系啦，啊，未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啦。
1: 嘿啦，嘿啦，嘿啦，头头来，我是讲问看你啊。
0: 好，好，好，谢谢阿如。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2: 哦，
0: 正
2: 腰椎非常正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2: 哦，进前我是瞬间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瞬间要痛到要死安尼。
0: 嘿嘿，
2: 嗯，那食个迄有较好
0: 哈。
2: 嘿，多谢您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好，啊，你来爱到小宝到广告呢哈。
2: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功德无量。你哪一句好？看牙彩针一百句而乐，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你有在听节目？这侪人甲我讲，哦，我安尼听咧吼，看安尼，大家拢讲甲遮好，无甲试看卖，无甲买顿来食，因为咧过去拢买足侪啊，食足侪啊。陈就章，吼、哦、啊，有一个吼，嘛、哦、是咱进前咧吼，咱的同学啦，爱、啊、就是咧吼，啊买食个长针，因为咧吼，听人讲吼，伊、哦、就过去买别行，买别人的来食，结果食伊跟我讲啦，讲财政，我今嘛咧吼，像你讲的，叫我今日伫节目内底讲，食咧海洋精神通，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伊讲咧吼，伊嘛是听人别人讲吼吼，伊迄偌好都偌好，去买吼啊，得停海洋精神通甲停开。今嘛食起来咧吼，伊改变过来，也是海洋精神通较好。我就讲，唔惊恁会比会只惊唔捌会，阿你食爱有信心，爱有耐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继续考，谢谢。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0: 好啊，嘿，啊，要开车慢慢啊开，嘿，注意安全哦，哈，好，好啦，连工，嘿啦嘿啦，连工你也要咧开车，甲咱做一个嘴暖功德啦，好，好，好，啊，你明仔载一班啦，哈，一班互你收哦。哦 ，OK OK， 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谢谢谢谢，哈、哦，吃好，爱到小报道公告，一定爱精神，甲咱做嘴暖功德，时间上多合成为都好，多多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有老好运，好。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好，平常时啊，好，来要来吃保养的可以，好，还是讲咧身体啊都好，真正安尼，哩哩啦啦。哩哩啦啦，吼、哦、啊！有哪过去呢？买足多啊，食足多啊！咱呢吼，这个时阵想要来改变一下，想要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哇！大家拢食个遮尼啊好，袂亏太难啦，袂去开着冤枉钱。0800-77-66-99 0800-77-66-99电话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好，来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啊，记得真的哈、哦，大家呢踊跃上线，跟咱做嘴暖功德。0800-77-66-99的电话，0800-77-66-99啊，喂，小杨哥哥你好，
1: 郭主任你好，我回来了。
0: 啊，你回来了，
1: 报告了。
0: 哦，等下报告好哦。
1: 报平安
0: 哦。哎呀，爱报平安，爱报平安哦，平安最重要。嗯，对。哎，真正嘞哈，平安，你讲感觉讲吼，平安平安，安尼吼无啥，其实嘞吼。平安是上最重要的。
1: 是啊，
0: 嗯
1: 有啦，人都爱保持平安健康啊，莫讲安尼二二六六个都爱顾好啦。
0: 对啦，系啦，迄嘛是，迄有哪爱吼听会累的人啦。
1: 有
0: 的人，我讲道理人人知啦，啊，但是吼，都不一定讲每一个人拢做会到你。
1: 有啦，不可能啊。
0: 有，
1: 哎，用每一摆啦，不同款啦。
0: 对啦，
1: 不只个同款嘞。
0: 大家
1: 都真正家己爱顾啊，无什么会当甲咱顾嘞。
0: 对啊，嘿，纯粹。
1: 你家己身体个上了解呀。
0: 嗯，对啊，我都讲啊，迄一个医生吼，他一直伊家己吼得着迄个癌症，啊，伫迄落啥加护病房，伊讲吼，伊逐工咧讲伊遐尼啊侪病人吼，伊等于伊家己倒伫遐，我讲迄心境无同款咯。
1: 无同。
0: 嘿，伊讲吼，迄个时阵就是伊一个人咧面对尔。嘿。
1: 都无同个，一个人，你家倒伫遐，啊像我以前伫看病一个人，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一定无同个呀。
0: 对啦，哎呀，
1: 啊大家平安上好啊。
0: 好，谢谢小杨哥哥，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啊，我刚点歌你无放哦。
0: 我昨夜倒伫遐咧想呢。我昨日在底下想讲，我一定讲闹交去个，因迄电话若坐吼，一直接落，接到拢袂记哩啊。夜总会对不对？
2: 对。
0: 嗯。
2: 我是讲啊，真接听啊，都甲真无啊，你拢放诶，唔知你家选诶，伊拢无快放。
0: 啊，即马电话若坐时，因为我拢爱先掠一挂挂落来，啊无袂赴呢，吼。
2: 总啊放袂出来。
0: 有诶，放袂出来，对，今日要来放啊，吼。
2: 哦。
0: 等下来放哦，嘿。
2: 哦，你有哪要会记咧？
0: 诶啦，我讲哦，我是当下工课咧无用，手边无用吼，短暂会袂记哩。啊，但是我着好等伊了啊，对，吼。我逐工做节目，等于拢有咧检讨咧。我今日去是吼做节目吼内容做了好无？啊，恁有介意听无？啊，歌选了有水无？安尼咧。嗯，好，等你安排哦，嘿，好，再见，拜拜，好，有影，确确实实哈，我真的每天哦回去啊，暗时啊要睏之前，我拢会哈，家己在脑海里 哦，啊，佮检讨一下，啊，回想，啊，我今日去，哦，啊，咱一班的同学，啊，甲我反映啥，哦，啊，我今天准备的内容是怎样，包括的歌曲嘛，赶快，从我都讲，哦，迄个60岁，哦，以后过了60岁以后，嗯，我就感觉我今日的歌选了有够好诶，因为呢，60岁就是这个分水岭。60岁了后，你会发觉讲精神、体力、精气神各种方面，真的，真的，不是煮的，是真的，真正有差。你若经过到60岁了后，你就知影，哎，真的每一年每一年，你会深深的感受到啊。好，来啊，来跟咱讲，咱古早人咧讲的食鸡食肉嘛爱菜夹，为什么讲咧食鸡食肉爱菜夹？还是针对着讲吼，咱咧食饭，饭咧吼，就是咧先天之气来源。那咧有个人吼，就是营养不均衡。中医吼，有一句话：鱼生火，肉生痰，青菜豆腐保平安。这是一个顺口溜：鱼生火，肉生痰。青菜豆腐保平安，哦，这是中医的一句话，也就是讲呢，吼，叫咱爱营养均衡。意思就是讲，鱼啊，吼，鱼啊，虽然呢，吼是啊很鲜美，但呢，鱼啊，伫中医内底讲是呢比较较容易走火上身，那好不好？我们内底无火嘛，袂使呀。所以呢，吼，食鱼、食肉、菜夹，爱改中衡，爱有一个呢，吼，跷跷板底下。因为呢，鱼肉咱拄只讲的吼，容易走火啊，走火上身，嘛会产生着呢内热，哈，内热的一个情形。啊，那肉嘞，肉就是吼，较油啦，较油。啊，那嘞吼，你若食侪话，会乎咱的体内。定液代谢失常，在中医内底讲啊啦，容易产生着痰热湿气的问题。安呢，吼，咱过来讲，讲到人吼，迄个生酮饮食好啊，拢卖食啊，谷类的东西，碳水化合物拢无食。你看哦，油呢吼代谢个失常哦，然后呢吼又上火哦，又内热哦。又生痰哦，又湿气哦。你若拄着啊，食一个可以，你长期安尼食，身体敢负担会起？身体敢有法度呢？吼，互你平衡，没有办法。所以呢，吼，长期哪里食？吼，食这类的物件，就是讲碳水化合物拢无食。其实呢，吼，它是对瘦身，哦，是无帮助的呢，因为安那影响着健康。啊，若讲咧吼，拢唔食，有的人唔是食生酮饮食啦，等于讲啊，惊大苦吼，啊，物件咧食，吼，就是啊，食肉较会动腰嘛，吼，爱着食肉，吼，啊，食一寡咧吼，参照讲，有的人减肥拢迄种极端咧，吼，食瘦肉、肥肉，吼，迄个油脂拢无食，啊，拢食一寡青菜，安尼咧吼嘛无好。啊、你若油食伤过济，吼、哦，也是讲啊，这个营养不均衡，像咱咧讲的，反正你若唔是正常食，会诱发着啥痛风、皮肤的过敏、胃肠无爽快，甚至呢腰子功能会恶化。作者呢吼、哦、胃无好，唔是呢吼、哦、本身胃无好，是因为你的食食不对。所来造成的，咱来甲咱讲到吼湿气的问题啦。脾胃代谢就是湿气的关键。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小燕姐，
1: 我来点一首歌，好不好？嗯，
0: 好啊，讲
1: 点那酒吧，
0: 哈，
1: 酒吧，
0: 好，酒吧哟，
1: 麻烦你，谢谢，
0: 好，好 ，OK， 好，谢谢，好啊，等你来安排哟，哈。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底，就是讲脾主运化，湿气的代谢，甲着脾上界有关系。 万悲爱按金地，万病从根治起。脾胃功能若无好，就是敢那参就讲好，咱的迄、那个啊青菜大部拢种伫南部，啊要运送去北部，哈、哦，你的这个呢，卡车啊，到底呢吼高速公路就塞车，袂叮当。不是袂叮当尔，连带你车顶会食的呢，蔬果啦、青菜啦，塞伫遐吼，不是讲像咱讲啊，塞伫一点钟、两点钟，咱的身体塞的呢吼，一直塞、一直塞，你拢无法度甲湿气呢吼代谢出去，会安怎？会歹气，会臭气，就敢那参像死水共款，伊就无法度呢利用着代谢。把咱体内的一挂废物、胎膏、垃圾代谢掉，无都代谢掉，伊就会产生着一挂病理的产物，去由身体呢储存开。所以呢，吼人讲啊，藏久会康，会胖，藏病会重。慢慢慢慢，你累积啊，遐胎膏、垃圾啦，爱运化掉的拢无啊，你啊看湿气重。咱的物件放的吼，那、哦、是湿的话，搁再加上着热，伊会生菇会臭酸对无？啊，咱人的身体嘞，你食的呢吼，该运化掉，该代谢掉，你拢无甲代谢，放伫咱的体内，伊就一行啊一行歹，伊就一行啊一行害。为安尼吼，你看哦，啊，肝肾脾吼拢总无好，搁刷落去安怎？目睭嘛无好，筋络嘛无好。啊，骨头嘛无好，关节嘛无好，脑筋嘛无好，胸腔嘛无好，这伫中医诶医理药理内底，拢总息息相关咧。一项会当影响几大项，所以呢吼，看到西医啊，伫治病不一样的无同款的所在是伫对。中医的医理药理，它是呢吼，安尼呢啊连带关系，一项一项一项该你调啊，那西医唔是呢吼，就是呢治标啊无治本哈，针对着一项啊顾一项啊影响三项，食好一项啊歹三项，对吧？

0: 吃过爽。
1: 喂，妈妈，来哈，伊是安那讲嘞吼，你的胃肠无好，你看你进前卡电话开吼，迄、那个气力加足好诶，你即卖嘞吼，就是较无元气，迄就是我拄只咧讲诶，咱嘞吼食物件食袂落，也是讲嘞吼胃肠出问题，咱嘞影响到咱的元气。啊！你即马医生甲你检查出来，你讲胃肠较无好，你就针对着遮过去迄个医生看。
2: 诶、
1: 你即马的气吼，你即马元气甲之前白开吼差足多呢。
2: 我有
1: 食，
2: 我有食啦。我即马就改食两顿。
1: 袂要紧，我讲。
2: 我再去就无个食那个药，我嘛逐下伊会讲。
1: 嘿。安尼吼，好啦，不要紧。啊，你就是呢吼，乖乖吼，两项加食，这两项加食。啊，当然啦吼，医生遐互伊检查，有哪互伊做治疗，安尼好无？
2: 即嘛是医生了，即嘛是去看迄个胃肠。
1: 对啊，看胃肠嘛是互伊看。
2: 啊。
1: 因为我听吼，你这是吼已经呢，你最近是不是食物件食较袂落呀？
2: 唔加糖分
1: 也袂
2: 使
1: 先食，加
2: 糖分就。
1: 哦，啊，就是安尼啊，啊，加甲，逐项拢唔敢食，所以你的元气就愈来愈差。哎呀，
2: 这些问我爱。
1: 会使食，这两项会使食，哈，好。
2: 会使食。
1: 系啦，啊，你都吼，我讲啦，该当咧治疗的，就是治疗啦。啊，要听元气的，你这两项做你甲食。
2: 我早起就甲休困，无甲食。
1: 哦，迄袂影响着。好，迄袂影响着，啊，你加油哦，哈。
2: 好
1: 啦。好，再见。
2: 好。我停。做翻看卖。
1: 好，袂要紧，袂要紧，你会当来坚持看卖，有食甲无食，真正差足多，安尼好不？
2: 好。那真正无食，遐只关出来好人。
1: 好啦，不要紧啦，妈妈，我讲你先把你的身体顾好，开较重要，好不？哈，好，再见，谢谢，拜拜，哈。真的啦，哈，人啊，人是铁，啊，饭是钢，所以呢，哈，未使讲无食一啦。啊，带糖分的人有足济。会当食，啊有足侪袂使食，啊袂使讲咧吼，惊糖分牙，啊你惊甲大项拢唔敢食，啊你糖分无牙，啊其他的身体拢歹了了，这样也是不对呀、啊，吼、哦，食爱食啦，啊但是爱拣物件食，绝对袂使无食进。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请问
1: 是
3: 啊，这个月该有开始卖油啊？
1: 后个月哦。
3: 哦，后个月。
1: 后个月哦。
3: 我当
1: 作
3: 讲一个月。
1: 吼、哦，即卖吼，大家吼拢伫遐准备讲要看几组。
3: 安尼吼。
1: 系啊。
3: 后个月当时开始。
1: 爱看，无啦，唔是啦，爱看迄厂商遐当时进口入来啦。
3: 哦。
1: 我会伫节目内底公布哦。
3: 好，
1: 谢谢你，好，再见。哎呀，财政介绍的产品哈，信用可可，财政我拢在等你呢。好啦，等啦哈。好的产品，好，像我哈，那个油啊哈，玄米油哈，我是拢煮玄米油。啊，我妈妈进前足久，哈，都拢在跟我讲啊。因为安那嘞吼，迄老大人啦吼，就是恁吼，甲阮母安拢同款啦。咱买互伊吼，伊就讲来讲，哎，唔免啦，啊好啦，阮咱哪有得好啊？哇，啊即马嘞吼，就咧甲我讲啊，啊你吼，迄油啊吼，伫煮呢，你比较嘞就知啊，迄油咧煮足好呢，啊我无安尼，无啊，我看时间啦，我咪花买都有呢吼，对无？啊，个有吼，阮、阿嫂嘛是吼，阮、儿子嘛甲我讲，哦，讲有油爱讲，啊个阮有一个吼、哦，有一个呢吼，这个阮哥哥结拜吼、哦，这个嫂子嘛在讲，哇、啊，真正，这个玄米油真正有够好诶，等啦、啊，等我，没诶，这个唔免你，一年介绍一届尔，啊，迄落后个月应该就入来呀，今年吼、哦、一定爱加叫几箱啊，一定爱加叫几箱啊。唔过吼，当家底下大概用吹的，因为这种进口的，无一定讲啊，什么时阵有就有，因为咱健康加油站一次的量 真的很大很大很大哈啊，叫的费用嘞哈足济啊，所以呢，厂商那边也不见得呢哈，一点啊费，一点啊费呢不够咱消化啊，所以呢哈，一定爱大批入来啊，咱拢吼安尼规大批甲加入来，这是上界新鲜的，不是讲吼坑底下人咧，人底下咧鹅卖出去，咧卖出去，咱才甲捡来呢，迄拢是爱呢吼。排队的呢，排队入来吼，啊，就直接赶紧的速度，速紧的入来到咱公司仓库，到咱公司仓库呢，吼，赶紧的送到咱的听众朋友，送到咱这班同学的手诶，安尼怎样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厨房一对宝，你咧吼选米油配合着啦啦哩啦啦，配合着啦啦哩啦啦，猪价猪价这两行吼，够健康。就是呢，吼，把关的第一关，就是第一关咧，甲咱做把关呢。好，来拄只呢，爬山的好朋友，爬山的同学，拍谢拍谢，对不起，才真呢，吼，给讲两句啊话，爬山加个麻烦点卡登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求救，顾着咱的精气神、生命之源，身体呢虚心难得，也是讲咧吼生大病的啦吼，也是讲咧吼身体的不足的这拢总会当食，或者是讲咧经过着岁月的摧残，咱有一寡咧吼老毛病、老症状退化的啦，通通可以吃哦，进功德。你讲你海王精神通食足久啊？啊，你讲你食这个改善对部分啊？
0: 我就是拢暗时困困拢会救筋啦吼。
1: 系
0: 啊，我食差不多半年过就袂啊，就袂救筋啦。
1: 哦，袂救筋吼。啊，你除了讲吼救筋，甲你改善，你阁有改善啥？
0: 我本来我头先是咧甲你问讲，我拢血压悬啦吼。
1: 系
0: 啊，今食了血压少啦，拢正常啊。
1: 哦，拢正常哈。
0: 系
1: 系，继续安心，继续放心，对吧？
0: 对啦。啊，第二就是跟阿救筋继续好
1: 诶。哦，系，无咧救筋系足艰苦，困甲半。我袂救家吼，就爬起來，啊要乱乱袂掉，啊要蠢蠢袂得安尼咧。
0: 对啊，哦，迄脚拢掉，爬起来哭。
1: 爬起来哭，会救紧会哭哦，迄真正足艰苦，足艰苦。
0: 啊，救咧都已经都徛徛袂掉，啊要个蠢哦得啦，蠢袂得咧。
1: 嗯。
0: 我怎好啊？耐心一点那里，我讲无白挨，啊食了佫也无安喏，我怎直直食直食？我拢足正常哦，一天拢食三摆。
1: 哦，对对对，嘿，安尼你模范生，吼，你即马食安尼遐久嘛，拢佫食三摆对无？
0: 嗯。
1: 你咧长期食，你就身体就感受会到，你出去一定比别人较健康，啊外表嘛比别人佫较青春。
0: 我本来是脚吼，拢会安尼安尼麻麻，啊，即摆是有较无啊啦。
1: 哦吼，拢有改善啦，
0: 嘿，好。咱有哪有哪七八十岁啊吼，你大项拢退化，有哪啥啦？
1: 对哇，啊无顾袂使呢，吼。你讲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3: 食了鱼啊嘛袂记啊啦吼，啊嘿，我本来嘛足够丢卡筋的啊，啊丢卡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工都安尼，啊两蕊拢会安尼搓啊，啊嘿嘛好去啊啦，
1: 哎
3: 啊卡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散，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迄落卡嘛本来倒卡疼啊，甲要死，我也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啊即马都安那拢。拢好啊！我即摆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1: 对啊，嘿，
3: 啊，啊，迄路食了营养袂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啊，嘛较袂感冒啊，奇怪哦！我较早那流流啊，迄个汗啊，都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摆拢袂啊，即摆啊，伊唔是讲坐都好哦，人哋讲的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
1: 嘿，
3: 即届都安尼好食啊，后日啊都好倒安尼，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啊，即摆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
1: 海王精全通袂开着。拢钱对无？
3: 对对，我头啊要家己买时，紧想讲唔食有效无？啊，我尾啊想讲也好啊，啊无就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嘞。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抖抖。
1: 嗯。
3: 啊，即摆安尼食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都有较好啊。
1: 系
3: 哦。啊有较好，我再尾啊放因许个，我原来家己食十几组啊。
1: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开着，我拢钱上届中了。
3: 无，嘿，真感恩，
1: 大
3: 家有谢谢你。
1: 我才有熟悉看，哎，你有发现？
3: 啊，那心机准去准到，才想讲啊好啊，紧食看麦啊嘞，人都见证遐尼好，啊，食看麦啊，啊，都有影有影有改善，
1: 是啊，好，感谢你，祝你健康哦。崔小姐，你讲海王精姐姐安怎样啊？
4: 我原来拄食落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三顿好啊，
1: 吼，
4: 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听听的就搁好呀。我这八十岁，那六十岁身体啊，
1: 好安尼哦。
4: 系啊，真诶，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1: 嗯，
4: 啊，我有影听你诶节目听真久啊。
1: 嗯，
4: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
1: 系，
4: 然后啊，试看嘛咧，
1: 系，
4: 骗嘛就改名，
1: 系，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4: 啊，免得你骗啊，当然的。
1: 好，崔亚姐，你讲你八十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神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像你讲的，一行顺啊，一行甲调整、调整、调整，甲做好对无？
4: 系咩？
1: 系。
4: 啊，无我身体是乱弄袂来，啊，我讲要开车来冲饭来，
1: 哈。
4: 系对。啊，都是听你的节目，我都是用听你的节目啊，哈。啊，听听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在买电台药啊啦。
1: 系系。
4: 人拢讲电台药啊，电台药啊，
1: 是。
4: 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弄啦。
1: 嗯，
4: 啊，听你这，好像不错哦，保健也好啊。
1: 嗯，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定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我该应一句讲，阿哥唔知呀，你食落只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顺，像你讲的，等来走家，等来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精神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
4: 嘿，帮食。啊，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化疗。
1: 好，那就会化疗，精气神啦，哼哈。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4: 好，
1: 谢谢你，谢谢。来，咱的海王精，内底总共有二十种的成分，打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不是科技食品厂，吼，加原料客客胶胶的安尼呢。咱这是 GMP 药厂来讲，在用的制药规格。用起种类吼，上界严格的标准来咧生产，所以咧均匀做数唔紧比例。古早盐亨、汉亨来拍底，要配合着新科技，内底咧吼有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的科技产品，改加加做伙。用着咧这种诶，你伤过迄个比例抓不了好势咧吼，真的效果走未出来。迄就是呢，吼，爱 GMP 药厂才有法度制作的，啊，别个无得买，只有呢健康加油站才有呢。青通内底最主要的成分就是呢，南极的红宝石、磷虾油，能够加做回家，很好。干那产出人体导航机，就像我们现在什么拢 AI， 这个 AI 伊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做调整哦。还用这青通喝汤头以上广告，谢谢。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1: 哎，千玺。哎，千玺。
5: 是的，去。
1: 哎，是的，去哦。
5: 嘿。
1: 嗯。
5: 哎，彩珍。
1: 嗨。
5: 我要开门哈。
1: 哎，你的哪里有爱进无声，啊无迄回收声足大呢？
5: 哦，算了算了，我开的辛苦。
1: 好对。啊，
5: 好
1: 好好，嘿。
5: 好、哦，这样哈、哦，
1: 嘿，这样可以。
5: 我讲，我进前哈，嘿，他那是美工还不能做哈。
1: 对，嘿，
5: 哎，啊，我进修的就做，你来这边个有。
1: 哎，这这你爱迄落，等下八点十分过门客服哦。
5: 好，
1: 问客服才会知哈。
5: 好，
1: 谢谢。
5: 不是啦，真的啊，做好家。
1: 哦，咪啦，家庭有够好个啦。
5: 小小朋友会安尼啦。
1: 嘿啊，对啊。好，谢谢你。拜拜哈。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叫做《夜总会》。听歌，听歌的同时呢，咱财政有关的电话边来给咱做服务。什么高官叫会主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新同学加入老朋友，继续支持哦。

0: 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宝岛、啊、台湾的四面环海，再加上到呢湿气重、啊、又是呢亚热带气候，所以呢湿又个热，湿热的天气啊，外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像说啊，雨那落较济吼，梅雨季节啦，啊是呢吼，连续呢落几落天啦，风台天啦，这个空气湿度伊就飙高。那原本属于呢湿气重，湿气重，你本身呢吼，体内诶这个湿呢吼，就较重的人，搁再加上着新陈代谢比较较慢，那。谁是新陈代谢较慢的人？这跟着咱的体质有关系。过来，大家呢，拢总逃不过的叫做呢哈老化。老化，咱人年纪那愈来愈侪，你的代谢就愈来愈慢。少年的时阵，哦，怎么吃？哦，什么物件嘛个吃？今日食袂饱呢，拢唔惊大苦。今嘛来食老啊！哎哟，看安尼嘞，要两三天，拢无瘦到半公两。啊，那嘞吼，加食两三顿啊，徛起哩。啊，娘喂，个人吼加一公斤，加两公斤顿来呀，有无？迄就是嘞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唔是打讲嘞糖尿病，唔是讲尿酸尔，其实嘞吼，加着咱整个细胞环管啊再生，加着嘞你的体重当中有关系。啊，人啊，肥胖就容易产生着三高的一个问题。这特别呢，吼是呢，咱这个报道台湾容易受到外在环境来干扰，这个时阵身体就各种大小的毛病，而且呢有毛病会加重。什么毛病呢？因为体内的毒素加着湿气过满的时阵。身体就发出着信号，会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湿气太重，伊袂呢吼，怕赖乎你啦，袂该传简讯乎你啦，伊会直接反映伫身体。你那是皮肤吼啊，最近感觉哦，我开安尼足够出油诶，啊是呢吼，迄个头皮呢哦足够痒诶。啊，甚至有的人咧吼，头皮内底会长痘痘。哎呦，头壳内底开始咧发条啊，吼，各位的条啊子，哎，就是安那湿气伤过重。各有一种就是安那，哦，这个放屁的，哦，噗噗叫，噗噗叫，噗噗叫，哦，这嘛是湿气伤过重。大便会足臭的，啊，是讲咧吼，大便甚至讲出血。啊，有的呢，吼是大便。像你讲，我的迄、那个啊，25年厝的老乌狗，伊嘛是咧讲，哎呦，才真，讲伊大便咧吼，拢安那，拢咧吼，会过迄个粪口遐，迄嘛是体内湿气伤过重。啊，当然，哦，这是呢，伊中医，迄讲像老乌狗咧问，我就甲讲啊，上介好去检查一下，啊，咱若有问题，哦，去检查一下。有病莫去医，了解着讲嘞吼是安怎你来安尼会比较较放心啦，吼、哦、比较较放心。搁有湿气呐，伤过重的人，喂，彩珍你好，哎、欸，宝顺大哥，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彩珍你好，我买一组好啦，
0: 啊，买5000块哈，
1: 9000的1万块的啦，
0: 好、哦、
1: 1万块嘛，
0: 好、哦，现在1万块对，嘿，
1: 啊，明。
0: 买各饰品这样10000，
1: 哎呀，对啊，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班给你。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好，谢谢。啊，哥有透早你那白开黑的，你也发觉讲嘞吼，哦，你的迄个目睭啊，吼，浮肿浮肿嘞，吼，安尼，顶目顶目皮吼，下目皮为人吼肿肿安尼。迄就是表示啊，那你的体内湿气伤过重，代谢不好。佫有一种，就是呢吼，女性、男性的差别。湿气呐伤过重，女性朋友里面的分泌物就会变得很多。湿气伤重，分泌物会比较吼较侪，甚至呢容易干裂，吼会肿肿尿尿。啊，这爱看啥？看妇产科，吼，看妇产科。啊，查甫的嘞。 十波的呢，哈，他们的生理构造不同款，哈，湿气那伤过重，十波的发炎的，哈，迄个脚床高啊遐，哈，脚床高啊遐，足够流汗，哈，啊，足够上诶，哈，就是迄个十波人的脚床高啊，迄个大，啊，女性朋友呢，哈，是在我们的私密处，这种属于呢，哈，湿气伤过重。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哈，嘿，是，
1: 诶。海洋清几包？
0: 好，三品服务，海洋清两罐，啊，清通两罐，安尼吼。
1: 嘿嘿。
0: 好，安尼五千，啊，明仔载给大哥收，好不？
1: 好。
0: 好哈，好，啊，祝你健康。
1: 啊，你彩针呢？
0: 嘿，我彩针呢，我彩针呢。
1: 啊，你搞你多爱喝，你搞叫大哥。
0: 哎呦，来医生讲个，不要紧啦，拢叫我少年啦。嘿啦，称呼称呼啦，好不？
1: 好啦。
0: 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1: 好好
0: 好，再见哈。哦，哎、哦欸，你唔知呀？嘿，用叫着大哥，你啊，食刚好八十几岁啊，啊，九十岁啊，佮用叫大哥，偌爽的呢。从我啊出去吼，人啊搞叫我妹啊，吼、哦。虽然咱过了妹啊，迄个阶段啊，吼，咱这叫老妹啊，但是讲叫一个妹啊，咱马上足欢喜的，咱心内想，啊你几岁？你叫我妹啊？我讲啦，迄种叫种客气话，迄心内是吼欢喜加合袂好，佮合袂爽。人哦，生嘴哦，就是要食好食的；生耳孔哦，就是呢，吼要听好听的啦；生目睭吼，大概就是要看水的啦。人啊，哦，只要是人哦，拢差唔多，差唔多的啦，对不对？哦，来，带恁来酒吧，带恁来喝酒，酒吧听歌啊，听歌的东西呢，需要对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教会注文，赶快电话加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日拢会当注文的哦。财政也无接到，助理接到，赶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00-77-66-99

0: 来酒吧哈，好，不要紧哈。咱都只大哥呢哈，得跟我讲啊，一讲呢哈，四罐三千哈，哎，不要紧啦。有当时来登小底回哈，登小底回，应该是呢听了唔对，记了唔对去，因为呢哈，无迄条四罐哈三千诶，没有那个东西。嘛，唔捌卖过四罐三千嘞哈，咱嘞拿咧办年会吼，上介绍嘅就是嘞四罐吼，四千五年年，啊不要紧啦吼，我讲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其实嘞吼，打行嘛爱钱，出门打行嘛爱钱，要计顾健康嘛爱钱，就跟咱亲像嘞吼，咱去食物件嘛同款，你食物件嘞吼开钱，你搁去嘞外口买一碗。卤肉饭几十块啊！伊那甲你卤了无好食，还是讲嘞吼，迄、那个汤嘞吼，迄、那个胶汤落去，啊，拢油落落，啊，佫无咸无鲜无香，安尼话，你佫开嘞吼，二十块三十块，你拢感觉开着冤枉钱。哦，但是安尼你甲记一世人，哦，物件够歹食。啊，咱顾身体，尤其是顾身体，顾身体嘞吼，真正爱选择好着。为什么袂开着冤枉钱？佮另外一点就是，你嘞吼。食了唔对，还是讲咧吼在食，效果呢，较走未出来的话，你就是咧吼在拖，啊拖久，问题就愈来愈大，抗酒会胖，抗白会重嘛。喂，彩珍你好，哎，市民，喂喂 ，Hello Hello， 市民大哥你上山呢 ？Hello， 喂喂。啊，哎呦，来哈、哦，市民大哥，你上线了，你上线了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哦。你讲食到海王精清通啊，对着身体改善对部分啊。
1: 有啦，爱食咯，免食乖啊啦。好、哦、啊，拢我拢用走的。
0: 好、哦、用走的哦。
1: 哎呀、啊，人迄老伙仔用同讲啊，恁哪无食乖啊？我讲免啦，啊拢用走的，本来食乖啊。
0: 吼、哦，算甲你长期咧运动的，拢看你咧食乖啊。啊，即马看你无食乖啊。
1: 乖啊，啊伊大病伊嘛拢食乖啊。我无食护士讲啊，你唔食乖啊，都。我讲我唔免啦，
0: 恭喜你！
1: 啊，今麦起来未脚安尼撇撇撇撇个啦，一大家讲啊，你那无食乖，讲我唔免啦，我今麦拢免食乖啊。
0: 嘿，甲你恭喜呢！
1: 我拢唔免食乖啊，迄药有效啦。哦，我食目睭个未流目油啊，哦，啊足好用。
0: 哦，啊你以前拢目睭会流目油？
1: 目油直直得，直直得，今麦拢未流啊。
0: 哦，恭喜！
1: 啊，迄酸痛哦，我起爬到时啊爬起来，拢喘袂，真拢痛。啊，到尾时啊，今晚拢背起来，拢袂酸啊嘞！
0: 妈妈，教你恭喜，咱老大人嘞吼，因为袂趁钱啊，爱食这两行，伊就去当教你光顾足侪啊，安尼对无？
1: 对啊，嗯，哦啊，无安尼啊，今晚食落拢袂安尼重歪歪，安尼费劲骨头诶，几啊百斤啊！
0: 人讲诶，脚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不对？
1: 对啊，
0: 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1: 有啦，
0: 有哈，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哈。
1: 哦，好，
0: 谢谢你。大姐，你讲哦，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阿食了好安怎？
2: 啊，都都都，有那安尼腰啦，我是腰会软落安尼啦，阿食就食食都好。然后我是讲，你搁再叫来食，我咧甲鼓舞啦，我甲讲迄钱啊，你去看卖啊，你阿不如我食就对啊，我客起来就对啊。
0: 有影，你哦，
2: 真咪趁食人，我嘛是，也毋是讲介有个人啊。
0: 对啦，
2: 啊，喂，我咱食干嘞，搁食伊讲，因来因来有效，啊有效。
0: 哎呀，爱对症啦，无对症食迄拢无效啦。
2: 即大家开嘛，拢讲有效啊。
0: 对啊，系啊。海王精清通吼，无分任何体质，啊，你都唔免烦恼讲吼无效，嘿，安尼，好啊，安尼安尼拜二五千给你哦，哈。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
3: 进前哦，迄条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伊个，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才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啊，听着我节目吼，海王精清通加落去，血压怎啊降到无一百安尼哦？
3: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真紧停起来。 甲医生讲，医生则无开药啊食吼，啊即马干阿食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健甲清通咧。好，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3: 啊
0: 吼。
3: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正常啊。
0: 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冬啊药啊吼，其实食济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济，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啊佫较薄呢。
3: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啊，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3: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单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全部一百。
0: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也着袂欠管啊。无唔对，哈，来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不是呢，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一直降一直降，是因为咧吼血已经咧品质好啊，啊清循环好，自然血压都袂升悬哦。啊，咱的迄个较袂喘，较袂喘，较袂安尼心肝炎啊，安尼砰砰叫，知影吼？0800-77-66-99-0800-77-66-99要做文点讲的0800-77-66-99以上公告，直接要甲咱讲一声再会咯，拜拜。
4: 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 水利是林林邮局在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邮局在花街市场口三角汤。

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提供播放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里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美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者料理老味，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活力民宿鬼哦。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来，一个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是谁啦？那个男人就是那个黄仁勋啦，是谁？你刚好我都在看我的执行长在咧开讲，啊，七刚被刚才讲到这个台语啦，吼，啊马来西亚讲到这个，讲到那个男人的事情，那个男人就是黄仁勋嘛，啊，黄仁勋，伊有一班是不是回来台湾？啊，有一个囡仔是不是用英语跟伊交谈？好，哦，迄影片你有看到嘛？哈，啊，然后黄仁勋就甲问讲，啊，你要讲台语袂啦？伊讲伊袂晓，啊，袂晓。黄仁勋讲，啊，你爱学台语啦。然后阮执行长就讲，其实黄仁勋伫外面可能接受啦，就是讲讲先生是用英语无唔对，但是一顿去厝哈，是拢讲台语。所以伊虽然国中的时阵，都移民了嘛，哈。伊可能先去泰国，还佫去美国，因阿姑遐啦哈。啊，所以伊伫台湾生活是应该讲，哇，应该讲伊伫美国生活的时间比伫台湾生活的时间佫较久啊。所以你若无平常时啊，就是拢含厝内的人，拢有咧讲台语。你看伫美国遐那久，真侪可能台语佫袂记哩啊，甚至嘛讲袂认得，准乎你会晓。会晓讲嘛是迄落客客台语的对哈，讲袂认真个台语，但是你看伊台语感官现在流，啊有处可见人伊就是伫厝，虽然讲伊移民，哦去到即个美国，伊